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你知道吗？
3: 知道啊，
2: 这个还蛮好吃的。
3: 你最近怎么样啊？说。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傍晚好，欢迎收听 Willow 的女人说。在一天将要慢慢落幕的时刻啊，我们用一点时间聊聊生活里的变化、情绪与选择。今天先来聊聊咱们温哥华的公交车。想起坐公交啊，还是我在学生时期呢，已经好多年没坐过了。记忆里，当乘客抬腿，司机已经按下了液压按钮，响着清脆的提示音，把前门放低。等到乘客上车坐稳，车头再缓缓地升起，这种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宾至如归的迎客方式啊，估计有一些国家的乘客还没有享受过呢。由于大温地区啊属于丘陵地带，道路起伏不定，公交车从低处驶来，从坡下露出车身，就像是从地底下开出来一样。有时啊，闲情逸致，公交票又有90分钟的有效期，见到没有去过的公园或者热闹的地方，还可以下车游玩一会儿，再乘下一趟车。具体啊，这种有一个半小时时效的公交纸质车票，乘客也可以换乘其他的公交车，不需要再买票了，只需要上车的时候呢，出示给司机看一下就可以了。可是车票上又没有年月日，假如没有区分方法，一张车票岂不就成了通票？可人家公交公司啊，自有人家的办法，每天的车票就像川剧变脸一样变换颜色，识别乘客手中的车票是不是当天买的票。只不过啊，大温地区那么多的公交车一起变脸也不容易，也挺有趣的。公交车司机既要开车，也要检查车票，还要给投币的乘客提供车票，车启动他还得喊一声 Hold on。遇到电动轮椅朝前的乘客呢，他还要走出驾驶室，亲手为电动轮椅系上防滑带。遇到有问路的乘客，司机也会有问必答，直到乘客听明白了为止。公交车啊，也是一个小社会，对于乘客也有要求，不能够带宠物，不能抽烟，不能挡门，不能够大声喧哗。温哥华的公交车老品牌呢是 New Flyer， 新品牌是 Nova Bus， 不远的将来全电动的多了，那就更加的绅士了。所有的公交车啊，都是前门上车刷卡或者是投币领票，后门下车，但不强制。因为后门呢有一点特殊，停车到站后门门楣上的绿灯会亮起来，乘客推门上的把手，车门才会打开，而且是有时效的。跟着前面的乘客下车的话，要么就要跟紧一点，要么就再推一下门把手，否则就有被夹到的可能。温哥华公交车的座椅啊，都是侧坐或者是朝前坐的，没有反向的倒坐。这样设计呢，估计是让所有的乘客都能够看到车内的电子显示屏。车外的电子显示屏，前面的门楣上，还有侧窗上，车后都是有的，既可以显示路号，方便各个方向来乘车的乘客，还能够显示 not in service 或者是 bus is full， 都是这样的一些提示语。如今啊，电车也就是那种带一根辫子在后面的公交车，在世界的主要大城市呢已经很少见了，可是温哥华还有，服务于社区到购物中心。它的外形啊，虽然不是那么的讨喜，但因为稀缺也成为了一景。在温哥华乘坐公交车，无论是通勤还是临时的搭乘，都是在不经意的体验北美风情。因为美国的公交车和温哥华的一样，尤其是在车上拉小黄绳提醒司机要下车的方式，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而司机的左手边呢，还挂着传统的无线电话，可以随时向车队通报情况。车队呢，也有无线广播，就在司机的旁边，也很复古，也很时尚。温哥华的公交车啊，都有着语音报站，除了拉小黄绳儿要求到站下车以外呢，立柱上面还有红色的按钮。哪种方式在先，车上啊都会响起当的一声，同时呢，在车内的电子显示屏上面就会显示 stop 停车，方便盲人和聋哑人。当然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人除外啊，他们下车前呢要和司机说一声，以便司机停车靠站放下方便轮椅上下能够搭在车门与人行道上的脚踏板。温哥华的公交车站与站的距离啊，非常的亲民。有的时候颤颤巍巍的老人上车比较慢嘛，那人行道上的年轻人都快溜达到下一站了。公交车呢，有的时候也会晚点，是因为老年人或者是残疾人上下车行动慢。但是公交车到站了，没有人上下车的话呢，又能够把晚点的时间给追回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期间，公交车都会装扮起来，前脸的两边会插上鹿角，车前会绑上红气球，红气球的颜色很像滑稽小丑的红鼻头，而车尾也有装饰，露出一条尾巴，开在道路上就像是行走的大动物。公交车司机的服饰比较的自由，他们可以穿戴 T 字的制服，也可以标新立异穿自己的衣服。他们通常都很 nice， 只要他看到有人在追车，通常都会等。由于他们非常的敬业，所以特别受到乘客的尊重。每到一站都有下车的乘客对司机说一声谢谢，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这让游客，尤其是让美国来的乘客特别的羡慕。总之啊，温哥华的公交车不仅是温哥华一道移动的风景，也是一个大熔炉，把不同族裔的移民习惯都融入到加拿大的文化和礼仪当中。谢安琪、徐子薇从这里开始，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生活里总有这样的场景，超市里一位妈妈对着哭闹的孩子歇斯底里，背后是散落一地的蔬菜和丈夫不耐烦的抱怨。办公室里女同事对着电脑叹气，一边是催稿的领导，一边是家庭群里婆婆发来的育儿指导。深夜的朋友圈，有人晒出酒杯配文案，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很多女人都觉得自己被生活推着走，像个陀螺停不下来。可仔细一看，那些缠绕住脚步的线，往往是自己亲手缠上去的。不是命运太苛刻，而是我们总在该清醒的地方糊涂，该放手的地方紧抓，把好好的日子搅成一锅粥。总想被全世界捧着，反而摔得更疼。民国才女张爱玲晚年过得异常孤独，有人说她是性格使然，其实藏着一段关于被爱执念的往事。她年轻时和胡兰成恋爱，明知对方已有家室，却一头扎进去，写下滴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他给胡兰成寄钱，包容他的背叛，甚至在他逃亡时还想着现世安稳。可这份拼命踮脚去够的爱，始终只换来对方在文章里轻佻的回忆。后来他在美国遇到赖雅，依旧是那个掏心掏肺的模样，用稿费支撑着瘫痪的爱人，自己却活得潦草。他一生都在寻找被坚定选择的感觉，可越执着越容易在关系里丢失自己，就像手里的沙攥得越紧漏得越快。小区里的林姐也犯过类似的错，结婚十年，她总纠结丈夫记不记得结婚纪念日，婆婆是不是真心喜欢她买的礼物，连同事一句无意的评价都能琢磨半天。她把被所有人喜欢当成人生 KPI， 结果每天在讨好和失落里反复拉扯，孩子的作业顾不上，自己的工作也没起色。直到有一天她累倒在医院，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才突然明白，把自己的价值绑在别人的态度上，本身就是场必输的赌局。其实女人最该学的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清醒。她爱赵明诚时轰轰烈烈，赌书泼茶传为佳话，可当对方在战乱时懦弱退缩，她没有纠缠你为什么不爱我，而是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转身把精力放在整理金石路上。被爱当然好，可没被爱时，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把婚姻当救生圈，往往会沉得更快。1921年，苏州女子张幼仪在德国收到徐志摩的离婚信，信里只有一句话：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那时她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而徐志摩正痴迷于林徽因。放在今天，很多人会劝她为了孩子忍忍，可张幼仪做了个惊人的决定，签字离婚，独自抚养孩子，还在德国攻读幼儿教育。后来她回国创办

时装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女企业家，连徐志摩都不得不佩服。她如今什么都能自己来，是个有骨头的人。反观现实中，不少女人把婚姻当成解决人生难题的万能钥匙。闺蜜小敏就是这样，大学毕业时工作没找好，见身边人都在结婚，就匆匆嫁给了相亲对象。她以为嫁了人就有依靠，结果丈夫不仅没帮她分担压力，还嫌她不挣钱，还矫情。如今她想离婚，又怕年纪大了没人要，想工作又脱离社会太久，只能在当初要是再等等的悔恨里打转。其实婚姻应该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自己立得住，感情才能站得稳。

0: 自己，
1: 盯着别人的花期，忘了自己的种子。去年公司年会，部门经理李姐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她说刚入职时总盯着隔壁部门的王姐，她升职比我快，老公

比我老公会赚钱，连孩子都比我家的成绩好。那段时间他像着了魔，王姐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他也跟风买，王姐报什么培训班他也逼着自己去，结果钱没少花，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工作还出了差错。直到有一天他在茶水间听到王姐叹气，哎，真羡慕李姐，做事踏实不说，还能每天准时下班给孩子做晚饭，我天天加班，孩子都快不认识我了。李姐这才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面镜子，你盯着别人的光亮，就看不见自己的璀璨。其实生活里很多的烦恼都源于别人有我也要有的执念。邻居买了新车，自己明明用不上也要贷款买，同事晒了名牌包，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跟风，甚至连别人晒的完美婚姻也要拿来对照自己的生活。就像养花，有人急着催牡丹开花，却忘了自己手里的是兰花，本来就开得晚。每个人的时区不同，盯着别人的花期，只会耽误自己的生长。把精力耗在鸡毛蒜皮里，大事上只能拱手让人。小区里的张阿姨总爱念叨，我这辈子没别的，就是操心。她确实操心，早上和菜市场摊主为一毛钱争半天，中午盯着儿媳炒菜放多少盐，晚上还要数老伴今天抽了几根烟。可真到大事儿上，儿子要换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只会说，我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家里的房子该装修了，他又抱怨，太麻烦了，你们看着办吧。可现实中那些把日子过得通透的女人都懂得抓大放小，表姐是公司的高管，家里却从不用她操心。她说秘诀很简单，买菜谁去买，衣服谁去洗，这些小事儿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但孩子的教育方向，夫妻间的底线原则，这些大事绝不含糊。他从不管姐夫袜子乱扔，但会认真地和他讨论孩子要不要出国留学。他从不计较婆婆做菜太咸，但会明确说，教育孩子请听我们的。家里少了很多的争吵，日子反而越过越顺。生活就像个口袋，装满了鸡毛蒜皮，就装不下星辰大海。纠结于谁洗碗的输赢，就没力气规划明天去哪里。计较着谁多花了一块钱，就没心思思考怎么多赚一百块。真正聪明的女人都懂得把精力放在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事上，至于那些无关紧要的摩擦，笑笑就过去了。其实女人的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过得好不好关键在拎得清。不把被爱当必须，就不会在感情里卑微；不把婚姻当救赎，就有底气掌握自己的人生；不盯着别人的生活，就会发现自己的珍贵；不纠结小事，就有精力做成大事。就像杨绛先生说的，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日子是自己的，与其在乱麻里挣扎，不如停下来理理线头，该剪的剪掉，该留的留着，慢慢就会发现，原来清爽的生活没那么难。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韦礼安，
6: 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是食色男女。

0: 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2: 我是 Andy，
1: 我是 Annie，
2: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2: 食色男女。
3: 好听好声音 FM961。
4: 情牵味蕾，
1: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一种很特别的食物，说它是一道菜呢，它又不像菜，说它是一种烹饪方式呢，它又比烹饪多了一层东西，它几乎不需要什么厨师啊厨艺，但是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一个人吃它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一群人吃它能够从傍晚吃到深夜，它就是火锅。火锅大概是中国最具社交属性的食物，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今天啊，我们就来涮一涮火锅的前世今生。火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就有一种叫鼎的青铜器，下面烧火，里面煮肉，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捞着吃，那已经具备了火锅的基本要素，但更像大锅炖，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火锅。真正意义上的火锅出现在宋朝，宋代的文献里面有一种叫剥虾贡的食物，把兔肉切成薄片，用筷子夹着在沸水里面剥几下就吃，这个剥的动作就是最早的涮。到了元朝，蒙古人带来了涮羊肉的习惯，羊肉切薄片在沸汤里面涮一下，蘸盐巴来吃，简单快捷。但火锅真正成为全民食物是清朝以后的事，尤其是重庆火锅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火锅的格局。说到重庆火锅，就不得不提码头。清末明初的重庆，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码头非常繁忙，纤夫船工在寒风中工作，需要一种便宜热乎能够吃饱的东西。当时码头上有人在卖一种叫水八块的食物，用一口大锅煮着牛油和辣椒，锅呢被分成了八个格子，不同的格子属于不同的人，工人花几个铜板买上几块牛杂放进自己的格子里煮，这就是重庆九宫格火锅的前身。九宫格最初啊，不是为了仪式感，而是为了分餐，谁买的菜放进谁的格子不会搞混了。为什么是牛杂呢？因为牛当时是用来耕田的，老了才会被宰杀，好肉被有钱人买走了，剩下的内脏价格极其便宜，但牛杂腥味重怎么办呢？要用大量的辣椒、花椒、牛油来煮。麻辣不仅仅能够掩盖腥味，还能够发汗去湿。重庆的空气很潮湿，一碗麻辣牛杂下肚，额头冒汗，浑身暖和。重庆火锅的三个核心就是牛油、辣椒和牛杂，全部来自码头的生存智慧。它不是哪位大厨的发明，是几千个码头工人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到了20世纪30、40年代，重庆火锅从码头搬进了店铺，开始走向全国。那重庆火锅和北京涮羊肉有什么区别呢？那区别可大了。重庆火锅的汤底是油多水少，以牛油为主，牛油会把辣椒和花椒的风味牢牢锁住，越煮越香， 食材。

态方面呢，主角是下水，毛肚、鸭肠、黄喉、脑花，这些食材的共同点是切得薄，涮得快，七上八下15秒，捞出来脆嫩爽口。北京涮羊肉走的那是另一个路子，汤底是清汤，甚至是白水，加几片葱姜，吃的就是羊肉的原味儿。锅具是铜锅，中间一个烟囱烧炭，导热快。食材主角就是羊肉，手切鲜羊肉、羊上脑、黄瓜条，还有蘸料呢，也不是香油、蒜泥，而是芝麻酱配韭菜花、腐乳汁。如果说重庆火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红色风暴，那北京涮羊肉就是一场温润如玉的冬日暖阳，一个热烈奔放，一个含蓄内敛，没有高下之分，只看你此刻的心情。除了这两位巨头，中国各地啊，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火锅。广东的打边炉，汤底啊是清水或者高汤，食材以海鲜为主，吃的是原汁原味儿。四川的串串香，把食材用竹签串起来煮，吃的时候数签子来结账，适合一到两个人。云南的菌子火锅，雨季的鲜菌子啊一锅炖，汤是金黄色的，鲜到让你怀疑人生。贵州的酸汤火锅，用番茄和米汤发酵的酸汤来做锅底，酸辣开胃。海南的椰子鸡火锅，用椰子水做汤底，鸡肉嫩滑，汤是甜的。这些个五花八门的火锅背后啊，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呢？其实有，火锅的核心逻辑啊，只有三个要素：锅底、食材、蘸料。锅底决定了它的基调，食材决定内容，蘸料决定你自己那一口的味道。这三者的组合方式几乎是无穷无尽。火锅不是厨师给你做好的一道菜，而是给你一套工具和材料，让你自己完成最后的烹饪。这大概啊，也是火锅让人上瘾的原因之一。它有一种参与感，你不仅仅是在吃，你还在做。网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一个人吃火锅是什么体验？有人回答，一个人吃火锅，服务员会在你对面放一只熊。有人回答，去上厕所回来，锅被收走了。还有人回答，这是孤独等级表里的第五级。但我觉得一个人吃火锅其实没那么惨，你一个人坐在火锅前，想涮什么涮什么，不用等别人，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想吃毛肚就多来几盘，想吃脑花没人说恶心，想涮到几点就涮到几点，你可以一边吃一边看剧，没有任何人催你。这是一种非常自在的，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体验。当然，火锅骨子里的基因还是属于多人场景的。你看，火锅店的桌椅的布局很少有单人坐，大圆桌、长条桌，椅子挨着椅子，火锅店里的声音啊，永远是嘈杂的，汤底沸腾的咕噜声，筷子碰碗的叮当声，朋友之间的大声笑，虾滑好了快捞的提醒声，你听不见自己在想什么，你只听见大家一起在吃什么。火锅啊，有一种天然的去孤独属性。吃西餐的时候，你有一把自己的刀；吃日料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一套小碟子；但吃火锅的时候，你和所有人的筷子伸进同一个锅里，捞同一片肉，蘸同一碗酱，那种混在一起吃的感觉是很难一个人完成的。有一位美食作家啊说过一句话：火锅里没有陌生人。只要你坐在同一张桌上，共享同一个锅底，你们就自动变成了一起吃火锅的人。
你可以和不太熟的同事

也是一个人，你们拼个桌。他坐过去，那位大哥从自己锅里捞了一片毛肚放在他的碗里。那顿饭吃完，他们加了微信，后来成了朋友。这就是火锅，它不只是食物，它是你走进去的时候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不是。火锅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仪式。有的人涮毛肚要7上8下，有的人说15秒刚刚好，有的人吃脑花必须放在漏勺里慢慢煮，不能掉进锅里散了，有的人在锅底开了之后就喝一碗汤，说先润润胃，有的人把所有的菜都吃完之后，最后一定要下一份面，把锅底的精华全部吸收。这些仪式没有对错，他们只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习惯，不同的讲究。他们让吃火锅这件事从吃饭变成了经验。说了这么多啊，我想起一句话，古希腊哲学家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火锅也有一点像，人不能两次吃同一顿火锅，因为每一次锅底的浓度都在变，食材的顺序都在变，一起涮火锅的人也在变，你吃的永远是此刻的这一锅。这大概就是火锅最美的地方，它不追求永恒，不追求标准，它追求的是此刻。锅里沸腾着，碗里有酱，对面有人在笑。火锅不只是食物，它是孤独的反义词。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盛夏是最热的一个月，人在这个月啊，应该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因为工作非常的忙碌，或者学习非常的紧张，少有休息时间。这种情况持续到了立秋以后，身体往往会出现肺气不足的症状。肺气不足有两个表现，第一，说话的时候气短乏力；第二，每天早上会醒得比较早，凌晨三四点钟就会醒来，醒来之后也就再也睡不着了。肺气不足之后，如果再受到一点的寒凉，或者是吃了一些生冷的瓜果，就会发生便溏或者是腹泻。这跟立秋之后体内有湿气而引起的拉肚子是不一样的，需要通过补气来调理。肺气不足的朋友呢，是最适合吃立秋时候的十全大补酒糟鸡。十全大补酒糟鸡这个食方啊，既能够补气，又能够补血，还能够补肺、补肾、健脾、养胃，所以呢，咱们把它称为是十全大补。它很适合体虚的人吃，老年人如果觉得腿脚无力，在这个时节也可以吃。产妇吃了可以补气血，小孩子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能够增长智力。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那些症状之外，如果您觉得自己还是难以判断是不是适合吃十全大补酒糟鸡的话呢，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就是体重来衡量。如果夏天过后您的体重啊增加了不少，那首先呢是可以用之前有分享过的荷叶粥、黄芪粥这两个减肥的食方。如果您经过一个夏天之后体重还减轻了，或者您一直都很瘦弱，那么就可以吃十全大补酒糟鸡。十全大补酒糟鸡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原料呢也特别简单，只有两样主料和两样辅料而已。原料包括一只柴鸡，也就是土鸡，还有一碗醪糟、盐以及油。先把收拾干净的整鸡啊切成块儿，再加一点点的盐，腌上半个小时，让它更加入味儿。锅里放油加热，油要多放一点，把切好的鸡块放进去炸熟，再捞出来把油沥干净，再取一口锅，锅里，不放油，只放醪糟。醪糟如果是自己酿的会比较稠，可以加一点点的水，如果是从超市买的不是特别稠的那种，就不需要再加水了。把炸好的鸡块放进去，打开大火煮开以后啊，就可以起锅了。大家在做这一道酒糟鸡的时候呢，要注意，醪糟是很容易煮开的，煮开之后您就要马上关火，不要久煮，煮的时间太长了它会变酸的。如果您是给孩子吃的话呢，就可以用一半的醪糟一半的水先煮开，再把鸡块放进去煮一会儿以后，再放入剩下的醪糟，再一次煮开就可以起锅了。注意啊，在煮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不要盖锅盖，这样才能够让醪糟的酒气散发掉，小孩子吃就没有问题了。醪糟是这一道食方的主料，所以呢，在把鸡块煮软的情况之下，醪糟要用稠的，也就是连水带米一起下锅，这样吃起来，补益的效果才更好。如果您觉得这道食方做起来费时间，也可以一次多做一点，然后放在冰箱冷藏，每天从冰箱拿一点出来，可以连着吃一个星期。这个酒糟鸡，非常补，即便您觉得它很好吃，也不要多吃了，每天吃一小碗就可以了。

只要吃上那么一个星期，就能够让您的气色变好。因肺气不足而造成的立秋之后的早醒睡不着的现象也会得到缓解。在今天女人说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听苏醒的这一首《秋天》。感谢你愿意在傍晚的这个时分听我在这儿絮絮叨叨，下周日还是这个时间，还是在 FM96.1, 只要你来我就会一直在。我是 Willow, 拜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六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 Kamloops 昨天傍晚发生一宗致命交通事故，一名22岁女子死亡。Kamloops 皇家骑警表示，警方在昨天傍晚大约6点接报，指 Westside Road 7000号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警方表示，事发之前一部手机发出碰撞警报，促使救援人员前往现场。警方在声明中表示， Kamloops 消防以及救援队抵达现场之后，发现一辆汽车偏离道路，并且撞上一棵树，车辆也已经完全起火。警方指涉事司机是一名22岁来自 Kamloops 的女子，她当场被证实死亡。警方呼吁消息人士提供线索。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方式令国家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他在首都德黑兰出席医生日纪念活动的时候说，伊朗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走下去，认为在战争或者非战非和的状态下，伊朗难以吸引投资。他又提及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曾经明确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说，之前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备忘录没有任何条款造成投降或者要求伊朗让步，强调德黑兰不会向敌人屈服。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伊朗从来没有害怕过美方制裁，美方所有举动，不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以失败告终。推断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也会有同一命运，德黑兰知道如何应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如果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势必会会面以及交谈。乌沙科夫回应记者提问有关普京和川普会面的可能性的时候表示，目前距离 APEC 峰会还有很长时间，但他认为如果两位领导人出席同一活动，无可避免的会会面以及交谈。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0: 961气象站，
1: 当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预计星期二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6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78%。
3: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心之美月饼。
4: 好听好声音 FM

0: 欢迎收听8月23号礼拜天晚上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时间来到了8月23号，也是这个月的倒数第二次的食色男女啦。那我们七八月的暑假终于是快要过去了
1: 呀、快结束了，夏天要结束了。
0: 对，然后学生朋友们也要你知道 you know 收收心回来上课了。
1: 不过今天比较晚今天是晚了一个礼拜
0: 哦，对，今天比较晚一点。今天

0: 有那个 long weekend， 还有。
1: 对，今天晚了一个，就整整晚了一个礼拜，因为那个因为刚好1月1号啊，9月1号落在礼拜二。
0: 哦，对，那很爽哎，
1: 多了6天，
0: 超开心的啊！而且我们这个月是有长周末的嘛，Labor Day 是不是？哎，是 Labor Day 吗
1: ？Labor Day，Labor Day，
0: 就是
1: 9月7号。
0: 嗯，所以一上来就是 ，you know， 又给大家多一点玩乐的时间。Yes， 然后以及我们在月底，就9月底。还有一个
1: 对九月有
0: 长周末
1: 有两个对
0: 9月30号、
1: 欸、不是周末就九月三号刚好是礼拜天
0: 啊对刚好是礼拜天
1: 呀
0: 哦、yeah. oh, 所以啊刚好是礼拜天那不就
1: 啊没有礼拜三
0: 那还好那还好反正这礼拜就是、不这个月下个月就是有两个假期公众假期、所以呢还是有多一点时间给大家从夏天的这种很舒适啊没什么是很悠闲的感觉当中回到你的工作跟学习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享受最后的夏天。夏天的尾巴然后可以去安排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欸、我今年夏天我有尝试两个新的事情、欸、
1: 你第一个不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滑水
0: 对那个 wave surfing 对就是微波冲浪然后我又尝试了一个我人生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你猜是什么、
1: 最近吗
0: 最近
1: 人生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0: 但是很多人都尝试过
1: 很多人都尝试过了
0: 对然后它是一个很静止的运动
1: 很静止的运动 Yoga
0: 不是没有啦 Yoga 怎么很没尝试过Yoga
1: I don't know
0: Yoga 我都有在做啊
1: 排啦
0: 排啦是海鲜饭吗
1: 不是 Pilates
0: Pilates 我也有做过它不是这么静止了，就是比这个稍微再运动一点，但没有很运动。
1: Pickleball
0: 没有 ，Pickleball 太动态了。
1: Pickleball 太动态了。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动态。
1: 等一下，那
0: 难猜吗？
1: 保龄球，
0: 没有保龄球也有相对来说有点动态。
1: 哈？
0: 比保龄球再静止一点。
1: 运动？
0: 对。
1: 那怎么会是运动？
0: 是，它真的是，而且很多人非常风靡的运动。等一下，怎么会猜不到？Golf ball， 高尔夫。Hello，
1: 这个真的很难讲哎、欸，
0: 怎么回事？
1: 到底是动态呢？
0: 怎么沉默了？你有打过吗？
1: 有啊。
0: 哦，你打过，所以你是那种从小家人带，就是带你去那个，就是那种贵族吗？
1: 可能我爸妈想要试着把我养成贵族吧。
0: 真的假的？所以你小时候就尝试过的？
1: 我小时候就蛮常打的，对。
0: 真的假的？所以你是厉害的吗？
1: 我不厉害。
0: 你不厉害？那你从小在干嘛？
1: 就发现那个气质是养不起来的，
0: 没有天赋。
1: 对。
0: 那你至少你的姿势算是标准吧？就是你上场的话，大家会觉得
1: 就是、
0: 哦、he's a pro 这样吗？
1: 就是18洞是可以打的。
0: 18洞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打。就是打一整场的、
0: 啊、哦，整场就18洞，
1: 对，打整场对、
0: 哦，那你可以打多少杆？就我刚学到的，你可以打多少杆？
1: 没有不一定啊，因为最主要是要看你那个它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啊
0: 哦，
1: 每个场地。
0: 你在温哥华打过吗？
1: 没有哎、欸，
0: 哦，真的，你
1: 我没有在温哥华，我那时候之前有在台湾，然后在温哥华我只有在练习场打过而已，然后可能在其他地方有打过，没有在温哥华打过。
0: 在温哥华我跟他最近的距离就是我主持过他们的活动
1: ，Surrey 吗？我
0: 就没有什么，就是
1: 哦 ，UBC
0: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球队嘛，嗯，说就会有一些活动者，有一些比赛什么的。就是我就是跟高球最近的距离，然后最近呢，我就是跟朋友去乱玩，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我也没有去过练习场。
1: 那你怎么会下场打呢？下场打其实还蛮，你一开始就下场打了，
0: 是是
1: 很厉害，对啊，
0: 我就下场、
1: 欸、
0: 就是跟朋友去玩啊，就乱玩。然后我觉得我朋友也不是很会教，就乱教，然后就在那边乱玩。但是他比我想象中是一个静止非常多倍的运动。因为我打那个高尔夫球前一天呢，我就去打羽毛球，然后打完羽毛球，我想说完蛋了，明天我还要打高尔夫球，我的手臂应该会酸到一个爆炸，我整个人就是这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再抬起来。结果我到了高尔夫球那边，我就说，
1: 不会，对，
0: 怎会如此？怎么这么静止啊？
1: 啊，你没有先在练习场先打，那你很厉害耶！
0: 啊，真的吗？我有打出去那个球啦，有把它抛高之类的。
1: 哦，那无所谓啊，
0: 这算是一个进步嘛？
1: 对，球有出去就好了。
0: 球有出去，
1: 对，它不是用滚的吗？
0: 没有，有时候用滚的，有时候它是有飞高的。啊，我有学那个推杆啊，这是一个很好笑。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这个运动，它实在是太静止了。然后我是想要玩一点就是有速度感的运动
1: 哦，
0: 但是它真的，
1: okay.
0: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它真的很适合。

0: 谈生意。
1: 对，因为就是你很适合，就是因为你要走到那个球啊。
0: 对啊，说实话，
1: 在路上就是聊天。
0: 对，如果你跟不熟的朋友一起进行这项运动，不是很尴尬吗？因为你们要一直聊天，走路的距离很远，你要开那个 golf cart 也蛮远的。
1: 对。
0: 对，所以只能说它确实是适合社交，
1: 是
0: 然后适合老板们就是要达成一些协议，然后去边做边聊的一个运动。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呀，因为
1: 它有很大的那个 downtime 嘛，是可以
0: 对
1: 好好讲话
0: 的，所以根本就没有那个运动的感觉，没有你知道动起来的感觉。当然也可能是我太弱了，就是太菜了，可能也许很 pro 的人他会不会有运动的感觉？
1: 没有
0: 哦，也没有嘛。好，那就好，那就好。
1: 我个人认为啦，对不起。
0: 但确实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有趣的运动啦，然后有尝试一下。所以就建议大家就是像我一样，如果你有一些运动你可能都没有尝试过，或是一些户外的活动你想要尝试看看的话，我真的觉得现在就是要抓紧时间了。
1: 对，趁着时候去试。对，
0: 真的，我们温哥华很快要进入又是一个雨季了，所以有什么想尝试的事情赶快在夏天结束之前去做吧。

0: 宵夜不能忘。
1: 今天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在一些本地餐厅的测评、一些探店的心得，然后都是纯绿色无广，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掏腰包去尝试的餐厅。
2: 是的，
1: 嗯哼。那今天这一间餐厅呢，它的名字非常的可爱
2: ，The Hungry Duck Grill Kitchen。
1: Hungry Duck， 很饿的鸭子。
2: 对。
1: 是是，
2: 然后呢，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的名字，我以为呢我今天要吃鸭
1: 哦，因为叫 Hungry Duck。
2: 对，
1: OK 结果
2: 可是他的 menu 上了 一道鸭的菜都没有
1: 哦，
2: 真的是一道鸭的菜都没有，我那时候以为我要吃鸭。
1: 嗯，所以他不是吃鸭，

0: 甚至不是主打肉的，对不对？哎，它也是，它
1: 是主打肉的，对，它只是没有那么、
0: 哦、
1: 它就是有很多鸭子的装饰在他们的餐厅里面，
0: 嗯，
1: 很多很可爱的鸭子的 plushie。
0: 就是鸭子元素，但是跟吃鸭没有什么关系，
1: 完全没有关
0: 系，
1: 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一道鸭的菜都没有。
0: 嗯，那它的位置是在温西四街，
1: 对，
0: 是是
1: 四街那边，它在以前的Kokoroma Zesoba 的那个位置，
0: 哦、oh,，OK，
1: 四街 Kokoroma Zesoba 的位置变成了他们的、
0: 嗯，在变，这是 Kitsilano 那边吗？
1: 对，是 Kits， 嗯
0: ，OK， 好，那这间店呢算是新开的，对不对？刚接手吗？
1: 哎、嗯欸，我觉得应该是刚开不久吧，
0: 嗯。嗯嗯，现在看到他的 Google 的评价呢是有 4.4 颗星 ,273 个 review, 是算是蛮新的。嗯、
1: 算蛮新的，对。
0: 对对对 ,OK, 然后他的店面我看到网上的照片看起来是比较家庭化的那种，是不是？
1: 对，而且他就是有、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嘛、
0: 嗯、
1: 所以他那个 一整片窗户是可以拉开的，就有点像是 open area 的感觉。
0: OK,、嗯、他店里面真的有一只鸭子，好可爱哦！
1: 他里面很多鸭子，
0: 很多只，
1: 对，很多只鸭子，
0: 好可爱哦，这很有少女心，是可爱
1: 而且他
0: 温馨的。
1: 他们就除了鸭子的那个装饰之外，他还有很多鸭子的图啊，在他墙上
0: 哦，不同的元素，
1: 对，
0: 嗯，他算什么菜？
1: 是真的很多鸭子，
0: 他算什么菜色呢？
1: 日式冻饭，
0: 日式冻饭哦 ，OK OK。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点的东西好了。
1: 嗯
0: 嗯，
1: 其实我们先看一下 menu 好，它 menu 就是有分它的冻、嗯，就是它有鸡冻啊，然后牛肉 short rib 冻啊，
0: 很激动，
1: 然后猪冻啊，然后如果你还有带，还有 half and half， 它 half 它比较大，还有猪加鸡啊，然后牛加猪啊，鸡加牛啊，
0: 哎，这个很好哎、欸，就是让你组合、嗯、mix and match，
1: 而且它的冻呢又有大跟小。然后你除了饭之外呢、嗯，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就是米粉，
0: 嗯，
1: 干的米粉。
0: 哦、OK OK， 我看到它米粉其实也是鸡跟牛跟猪，
1: 对，它就等于是下面变成饭，变成米粉、
0: 哦，
1: 然后它米粉可能还有点菜这样子。
0: 就是、嗯，就是可以选饭，可以选米粉。OK，
1: 对，而且它好像还有咖喱跟 vegan， 可是我们没有点咖喱跟 vegan。
0: 嗯，我看它有 curry bowls， 然后它也是 pork chicken 和 short ribs。
1: 嗯嗯嗯。
0: 所以你们点的是他招牌的那个吗？
1: 欸，因为我们去了还蛮多人的，所以我们就是都点了，就我们点了除
0: 了
1: 饭之外，然后还有一些也没有到都点哈、啊，就是他的选择其实就是那样子，也没有很多，可是最主要就是你要饭还是米粉，然后上面就是你要什么肉这样子。
0: 对，他菜单其实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1: yeah，
0: 他没有什么很 fancy 的东西，就是你，
1: 嗯嗯嗯，
0: 我觉得对我们这种选择困难症非常友好，因为他其实 selection 也不是很多。
1: 对，其实今天就是看你想吃什么肉，然后呢，你是想要米粉还是饭，就这样子。
0: 然后你目的非常的明确，
1: 嗯、
0: 就是你就是奔着他来这间餐厅的。OK， 所以你们点的第一个东西是牛仔骨吗？
1: 对，我们点牛仔骨，所以我们应该是每一样肉都有点了吧，就除了牛仔骨，然后猪肉也有，然后有点、
0: 嗯、
1: 有点鸡肉，然后呢我们有点饭的，有点米粉的这样子。
0: OK， 所以牛仔骨这个是配饭的还是配
1: 你看那个比较大碗有很多青菜，那个下面是米粉。
0: 哦、oh, ，OK，OK，、okay, okay,
1: 对，那饭的话呢，就是另外那个下面是饭的那个样子。
0: 哦、oh, ，OK， 所以有青菜就是米粉的那个。
1: 对，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旁边那个，其实会有一些小菜，那些小菜是可以随便拿的。
0: 随、嗯、便拿，就是
1: 对，
0: 就是 all you can eat 这样。
1: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eat，
0: 那很不错哎。
1: 对，就是那些 cabbage 啊，然后还有一些 pickles 啊，
0: 海苔 seaweed。
1: 哦，海苔不能随便拿。
0: 哦、oh, ，不好意思，
1: 就是那个另外桌上小盘的那些菜。
0: 我还想说海苔，我很爱吃哎。
1: 哦，不是，
0: 我会把它吃光。
1: 它就是有个 salad bar 这样。
0: 啊、
1: 哦，
0: 自助的，
1: 对，自助的，嗯，
0: 我看到有一颗半生不熟蛋，那个也是，
1: 那个好像是就是如果你是点就是点饭的话，就跟着一起来。
0: 哦，这个很不错，感觉这个蛋打到那个肉上，然后跟饭搅一搅会很好吃、
1: 嗯，而且它连米粉也有。
0: 嗯，所以你们尝试的三种肉里面，你觉得如果你排序的话，
1: 嗯，我觉得它的鸡肉真的不错。
0: 鸡肉，
1: 对，
0: 我看鸡肉是哪一项？哦，找到，
1: 对，
0: okay、
1: 而且它的牛仔骨其实也不错。
0: 嗯，这牛仔骨看起来好有食欲。
1: 它的猪肉也不错，哎，
0: 就是三个都 OK。那如果你硬要点，下次你去你一个人去，然后你硬要点一个的话，
1: 鸡肉
0: 啊、哦，
1: 对，因为我喜欢鸡腿排，我喜欢鸡腿排。
0: 对，它其实不是那种鸡块，它是鸡排的、
1: 嗯，它是鸡腿排，
0: 而且它感觉
1: 真的很大一份，
0: 它分量感觉很大哎。
1: 对，它的肉真的非常超级多的
0: 哦。可是牛肉看起来就没那么多，是不是？还是
1: 可是你看我到最后那一张照片，那个是、嗯、一半一半的，就是一半鸡一半牛的
0: 哦，它其实差不多。
1: 对，可是如果你是点所以如果你点一份的话呢，就变成那个鸡是两块，然后牛就、嗯。

0: 是一整晚这样子。
1: 嗯，哎、欸，我有点被种草到、欸，哎，就是你的最后一张图，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
1: 非常
0: 那个肉分量真的很多。
1: 对，而且感觉就是便宜大碗。
0: 而且我这个是 regular 而已，不是 large。
1: 嗯，我看下价格好了，我看下价格会不会让我更心动？
0: 我觉得20块。
1: Meat a regular 24.75，
0: 嗯
1: ，large 26.5，好实惠哦。
0: 其实很多，因为它那个肉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你还可以就是无限次的拿那个菜。
1: 我觉得你双拼的那个应该够两个人吃吧？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吃不完了。
0: 我吃完可以，一个人可以吃完，一个人可以吃完。
1: 哦，可以吃完的，
0: 一个人可以吃完的，嗯，
1: 还是很划算。
0: 对，
1: 真的很划算，因为肉是叠的很满，好几层那种。
0: 嗯嗯。
1: 然后你旁边也有点一下它的 add-ons， 是不是它的配菜？
0: 对，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那个配菜一定要点的，就是那个干贝。
1: 哦，那干贝我看起来就很想点，好开个 scallops
0: 超好吃，
1: 是干贝串。
0: 虽然它9块钱，它一个干贝3块钱，可是
1: 它10块9.99，
0: 好好吃。
1: 它3块9.99，然后6块是18.99，所以你可以多点一点，就可以降低你的成本。
0: 超好吃，
1: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而且很饱满，是干贝。
0: 对，这超大颗，
1: 真的、哦、很大颗的，
0: 超大颗。
1: 没有，你想想，如果在那种 fine dining 的餐厅，这个头的干贝肯定会更贵，
0: 对，
1: 所以这样想的话就没有那么贵了。
0: 嗯
1: 嗯，
0: 这个超好吃，
1: 我看起来好想吃，救命！你有点他 spring rolls 吗？
0: spring roll 我朋友有点，
1: 嗯、
0: 那 spring roll 就普普
1: 哦，普通普通，
0: 对，普通普通，
1: okay、
0: 对，
1: 嗯，
0: 然后又是点那个 truffle fries。
1: 哦，他怎么会有 truffle fries？ 好突兀的一个，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truffle fries？
0: 对啊，就叫羊食屋里面就有一些 truffle fries 的选项、
1: 哦，
0: 对，
1: 那如何
0: ？truffle fries 还不错啦。
1: 就是正常，
0: 就正常，就没什么好挑剔的。
1: 可是那个 Hokkaido skewer
0: 那个干贝真的是
1: scallop skewer 那是好吃的，
0: 一定要点，
1: 一定要点。OK， 我有点被种草，我明天就想去吃了。
0: 这个超好吃，
1: 因为看起来真的是丰富的蛋白质。
0: 嗯，
1: 虽然 grill 那个油还蛮大的，
0: 不会，我觉得还好，它已经算很健康了。
1: 真的吗？算健康吗？
0: 我觉得它已经算很健康，它已经不是那种炸的了，它这是很健康的，这已经算是原型食物了。
1: 我现在都已经，你知道，我都开始在用空气炸锅做牛排了，有没有很健康？
0: 可是你知道用炸的话就是。
1: 哦、是，但是空气炸锅还好、
0: 啊、
1: 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哦、
1: 用的油也很少，
0: 嗯嗯，
1: 有没有很健康？
0: 有
1: 所以我看到这个我想说
0: 夏天要过了，
1: 对，夏天要过了又可以开始吃了吗？那肉又可以藏起来了。 But anyways 真的是有点被种草到，因为你的评价还蛮高的。
0: 我只能说它比较实惠，如果你要说口味呢，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的惊艳，
1: 就觉得普通，
0: 可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分量真的很多，所以吃得很饱，
1: 嗯，很饱足，就很满足的一餐、嗯、你吃完你就觉得啊，这一餐是实实在在很扎实的，
0: 嗯嗯
1: 嗯 ，OK， 那这样的话人均大概是多少？
0: 如果你只点那种一碗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差不多就25块左右了，你加完水饺、嗯、其实30块以内就可以结束一些消费、
1: 哦、
0: 对，
1: 那真的很实惠耶，很少有这么实惠的餐厅，
0: 对，真的很多，而且就是那个菜可以随便拿。
1: 哦，我看它的 size 还有那个 chicken wings， 所以如果喜欢吃鸡翅的朋友可以，
0: 哦，那个不用点，因为我记得我点、啊、所以我连排都没有排，
1: 不好吃，
0: 我觉得有点干，
1: 所以其实所有的 size 里面就只有那个 scallop 是最值得点，然后硬要再点一个就点 truffle fries，
0: 就 truffle fries， 对，
1: 嗯 ，OK， 所以环境什么的都是舒服的，因为新开的嘛，应该
0: 新装修过，对，新开的，对，
1: 嗯 ，OK， 所以这间呢，再跟大家讲一遍，是在温西的四街 Kits 那边 Kitsilano 的区域，它的名字叫做 The Hungry Duck Grill Kitchen， 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然后店里面充满了很多小鸭子的
0: 元素，小鸭的
1: 元素，
0: 可是就是完全没有鸭，他可能喜欢鸭，所以不喜欢吃鸭，
1: 对对对。不忍心啦，
0: 对，
1: 就你数什么就不忍心吃什么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间店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喜欢吃这种 grill 的料理的话呢，又是喜欢那种便宜大碗比较实惠一点的，吃完很满足的那一餐，这间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6: 我是韦礼安，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宇宙人。
9: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0: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5: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今天在小手拉大手单元继续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一些两性之间的话题，一些感情话题。
1: 嗯，
0: 然后上周我们有讲到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嘛，就是女生，
2: 对，就是些男生的行为呢会让女生喜欢的，
0: 对，会让女生觉得哎很加分，然后对她的印象整体会有一个很正面的回馈。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哪一些男生的行为会让女生觉得很下头
2: 哦，就非常的可能原本喜欢，然后就突然就
0: 对，就觉得哎，好像我也没那么喜欢他。嗯，你知道我最近因为我就是常常看恋综的一个人，然后我只能说人的行为跟性格真的会超越他的外貌。哎，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恋综，你就会发现那些人他里面有一些嘉宾，大家就会诟病说今年选嘉宾怎么颜值上都没有很厉害，就是好像都很平凡很普通，好像你的同事去上恋综一样。但是你看了几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有一些人他的行为跟他处事的方法会让你觉得说哦，其实还蛮有魅力的。
2: 哦，就是一对，就是有一些会他会觉得可能比较尊重人啊，或者是比较为别人着想啊，
0: 对，或者是比较有 leadership， 比较会顾全大局。嗯，你就觉得哎，这样的男生其实蛮好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他的脸很平凡啊，就不想要看他什么的。
2: 嗯，
0: 你就发现说人格魅力很重要。然后相反呢，也有一些男生他的脸其实明明就是比较帅，但是他那些行为就会让你觉得啊，就完全就觉得好减分，
2: 就是很多行为会让你觉得真是扣分，
0: 真的大扣分。所以我觉得行为跟你的性格特质跟你处理事情的方法真的非常的重要。嗯，有时候会超过你的外貌给人带来的印象。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哪一些男生的行为女生会觉得很下头。第一件事情是
2: 哦，只顾着讲自己的事情。
0: 嗯，就其实是一种 self-centered， 以自我为中心嘛。
2: 或者是就是你们在聊天的时候，可能你在讲你的事情，然后硬是要拉回讲他自己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很自恋，他就是觉得我的事情最重要，然后你要听我的。嗯，就是有一种，你知道，这也算是一种 PUA 吧，就觉得说我的事情要高于你的事情的 priority， 然后你应该要听我吹我的丰功伟绩什么的，那讲我在工作上多有成就，我怎么怎么样，这种我会觉得很下头。
2: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只要一开始做一下下就可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一直做。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没办法，他们会一直讲自己的事情。
0: 我觉得这是他们控制不了的。
2: 嗯，
0: 就是如果他们控制得了的话，他们会知道这是不讨人喜欢的，可是他们一定觉得说啊，我在展现我自己的魅力，我在孔雀开屏。
2: 哦，
0: 他已经被我迷死了，他没有这个意识，觉得自己做的是不妥当的就他没有那个概念说哎，两个人交流应该是比较互相的，然后我们相互去倾听，相互去交流。嗯，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 listener 而已。第二个女生不喜欢的行为是，
2: 女生不喜欢男生炫富吗？
0: 炫富，
2: 哦，女生喜欢男生富吗？

0: 哦，当然啊，of course。
1: 那不要选是不是？可以付，可是不要选。
0: 低调的付就好了，干嘛选？因为炫就感觉很 low。
1: 没有，
0: 就觉得
1: 他可以就是只在你面前炫啊。
0: 什么意思？什么叫只在
1: 其他人面前很低调？
0: 你说在其他面就穿得非常普通，然后在我面前就开始满身名牌。
1: Maybe，
0: 那也不太行哎，我觉得
1: 这样不行吗？他不会让，他让你觉得就是你可能大家出去是有面子的、啊。
0: 老实说，我真的我个人啦、啊，就看他炫的方式是什么。我个人是真的不喜欢满身 logo 的那种炫。
1: 我不想太单，不能太那个太高调，是不是？
0: 这太高调了，对我个人是有点难以接受。然后还有车子也是，我个人有一点点难以接受对方开那种非常高调的车。
1: 哦，
0: 就是有的时候开在街上被瞩目的车，
1: 可是他，你知道，穿了没办法啊，因为车子可能他可能就走那台车啊。
0: 嗯，这我觉得这很富有的人不会只有一台车的，他会有买菜车，他有就是真的是平常 everyday 出行的车，他也会有跑车。可是当他开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it's too much。
1: 可是开跑就是要在那个时刻才能开跑车，不是吗？
0: 我就会觉得有点好笑，我就觉得他就是很想要 show off。他很有钱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有点替他尴尬、或者还是我自己的个性吧，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开去哪里，然后我要下车的时候大家会看这辆车，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1: 哦、
0: 对，我会觉得呀，可能我自己，但是如果他是低调的富，那我觉得就不错。就他平常没有很高调去显示说你看我多有钱，然后把我车钥匙不经意的露出来，但其实他是很有实力的，那我觉得就还蛮好的。
1: 就有可能，那如果比如说他也没有在，就是也不会跟平常就不会炫富，可是呢，就是有一天你到他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有一台很炫酷的跑车，
0: 然后他从来没开过，
1: 对，
0: 那只是他个人的收藏，然后他没有要用这辆车来 show off 自己的魅力，
1: 哈，那不是很可惜吗？
0: 没有，他可能有，可是就没有 in front of me， 就是也没有，就是为了用这个手段去吸引女生的话，我会觉得蛮加分的。
1: 哦、OK，
0: 对，但如果他是真穷。那也扣分
1: 真穷
0: 如果是真的很低调，可是确实也是你知道没有富的话，那可能也是扣分这硬要说的话，
1: 那如果炫穷呢？
0: 什么叫炫穷有人炫穷吗？
1: I don't know maybe、
0: 我知道了，就是那些人可能会跟你就是讨拍，就是说啊，我最近都很辛苦啊，什么赚钱都很
1: 辛苦，到月底了又没有钱了，
0: 然后我都过得很拮据，那种也很讨厌，那种也很讨厌。算了，是炫富好了。如果硬要选的话，硬要选，我 prefer 炫富。但是确实就是看你怎么炫吧。如果是很高调的那种，就是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啊、我超有钱怎么样，我觉得有点尴尬，就替他尴尬。第三个女生不喜欢的行为是
1: 炫富，
0: 也是炫富，腹肌的腹。炫你的 abs， 这个好啊。
1: 等一下，我想我可以问一下，就是直男们会整天在你的 Instagram 秀身材吗？
0: 有些会，真的会。有一些就是以身材为傲的，尤其是他可能健身没多久，比如说可能刚有一年，然后他已经小有成果，这个阶段呢是最喜欢炫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说你看我现在身材多好怎么怎么样，然后不要把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很喜欢放自己的 before after， 就让大家看到他有多不容易。当然我是可以理解，因为他确实是有成果的，但是真的有很多直男是喜欢做这件事情的。而且你知道健身房，大家去健身房干嘛？除了健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拍照啊，就健完身你知道充血之后赶快拍一张让大家显示说你看我的腹肌，你看我的二头肌三头肌练多好，背肌有没有
1: Really？
0: 我之前有个前男友，他就是健身狂魔。他真的很爱发他自己健身的照片，就是他手臂啊什么的。
1: 可是哦，好吧。
0: Yeah。
1: OK。
0: 但是我知道，就是同志朋友也很喜欢，有相当一部分也很喜欢。对不对？他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男生啦，或者说其实女生也喜欢。就是展露自己的线条，
1: 你就喜欢看吗？
0: 没有喜欢，也是喜欢给大家看到自己的健身的成果。但我觉得这是有个度的，就是
1: 不能太多，
0: 如果太多真的会变油
1: 啊。
0: 那有一些人他健身有到无法自拔的一个地步，就他明明已经现在是刚刚好，可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程度，他还要更多，最后就变成那种很 buffy， 就是那种 Vin Diesel 那种。 就我觉得 Vin Diesel 可以是 Vin Diesel 的身材，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不适配这样的身材，整体的长相跟气质跟身高可能也不适配，可是他硬要练

0: 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要做过可能要就是可能做太过头了，
1: 嗯，
0: 才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吧。比如说，
1: 嗯，
0: 一点都没办法展现出自己的性格嘛，或者是都觉得事情都自己都无所谓，
1: 就把自己筑成一道墙，隔在你们两个人中间，完全不袒露自己的心声，完全没有办法秀自己脆弱的一面。
0: 嗯，有时候真的很难知道这件事情。
1: 对。可是如果说实话，换作是我，对方如果是这么压抑的一个性格，我可能会想要一开始我会想要试图引导他，就是不用这么压抑，就是两个人可以比较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彼此。但如果长此以往，他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会觉得蛮想逃，
0: 会很累，
1: 对，
0: 会
1: 很
0: 累，
1: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他可能他有一些东西他自己还没有跟自己和解。
0: 嗯，
1: 他的个性还是处在一个需要跟自己去和解，再去进入一段健康的恋爱的关系的程度，那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哎，想要结束。
0: 嗯
1: 嗯，但一开始还是会尝试一下。我觉得一开始其实会引发女生的圣母心，就是
0: 就想我可以如何帮助他。
1: 对，想说啊，他怎么这么坚强啊？好好硬汉，我一定要去融化他。他不需要这么坚强，不需要这么累。Yeah, 就是会一开始真的会引诱一些女生释放自己的善良跟圣母心，但是如果到后期都一直是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他像一个冰山一样无法融化的话，其实很累。
0: 嗯。
1: 第五个女生不喜欢的行为特质。
0: 哦。就是传一些私密照，
1: 传一些私密处的照片。
0: 嗯，
1: 这个太下头了，这太下头。我本人没有遇到过这件事情，可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在玩就是一些 dating app 的时候呢，认识这样一位男性。
0: 嗯，
1: 这位男性就把他就是很不傲人的私密处的照片传给了我朋友。
0: 等一下，他是想。因为如果你没有很傲人的话，那传是什么意思呢？
1: Totally right， 所以代表他自己没概念，
0: yeah.
1: 他觉得自己不错，
0: 不可能。
1: 那我不知道了，所以你就说男生一定会有概念吗？
0: 多多少少啊，你不要跟我说没看过片，
1: 就是自己傲不傲人，他一定是知道的，是不是？
0: 啊、
1: 那我不知道哪来自信？
0: 对啊，
1: 就是。我朋友形容就是很不傲人，然后呢他这个行为也非常的下头，就两个人明明可能一开始聊得还不错，聊得还算是投缘，然后过几他就开始传他自己的私密照，我觉得超下头，而且很恶心。
0: 对啊，
1: 我个人觉得啦，
0: 不太好吧。
1: 不是，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0: 我不懂啊，我不知道，我
1: 是 show off，
0: 我没做这件事，我不知道。
1: 就是他可能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吸引人的点吗？
0: 没有啊，他哪里吸引人了？
1: 对呀、啊，
0: 还是他觉得小巧可爱。
1: 他说：“你看我多可爱。”
0: 对啊，so cute。
1: 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被我记到今天，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可是我真的到今天，我都会一直拿他来笑我朋友，说你遇到是什么人呐、啊？就真的太莫名其妙了。这个我觉得是第一名，第一名的下头，就我给他冠军。
0: 因为其实这个可以算是性骚扰吧，如果
1: 这算完全就是性骚扰，
0: 这性骚扰吧，对啊，
1: 真的，我在想如果报警的话会有人来抓他吗？可能不会，没有那么严重、嗯、但他就是一种性骚扰，而且会让女生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很不被尊重。
0: 嗯，
1: 就感觉说其实我们这两天聊得蛮好的，难道你都只是为了最终的那个目的吗？对，
0: 你说小可爱吗？
1: 就是小可爱要释放出来，
0: 透透气。
1: 对，就是拿出来溜溜这样吗？难道我们所有的这些交流，就是你的，只是你的手段吗？就觉得很不被尊重啊，对不对？因为女生是有用心在跟他聊天的，然后是有用心跟他结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尊重别人的一个行为。
0: 是的，
1: 嗯，如果你觉得这五条的话，你觉得哪个最过分？
0: 我觉得就是没有。那如果
1: 怎么了？
0: 好，我要说炫富啦。
1: 哦，炫，你觉得炫富最过分哪个富？
0: 或者只讲自己的事情，富人的富，
1: 哦，富人的富 ，OK， 只讲自己的事情也蛮讨厌的，就是一种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跟自恋、嗯。
0: 对，因为最后一个传私密照，我没办法 relate， 就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可观的大雕，那。如果你今天是何润东的话，
1: 哦，何润东 ，OK OK OK，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是何润东，他要配上他的脸，跟他整个人，因为何润东就是一个翩翩君子，他人非常的 nice， 他人很好，然后他做，我觉得他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Honestly， 他应该也不会做这种事情，这很奇怪，这真的太奇怪了，所以 我只能跟大家说，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麻烦你停止，不要再

0: 想这件事情，真的不会加任何的分，除非你想要吸引的就是非常短则的，然后你觉得对方是非常的 open 到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谨慎使用吧，对吧？就是私密的东西留给自己。
1: 谨慎使用。
0: That's why it's called private, private part. All right.
1: Okay.
0: Okay. 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一些让女生觉得非常下头的男生的行为。那当然有一些行为，我觉得不只是女生下头，就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女生做了什么，男生也会觉得很下头。所以很多事情是相互的，
1: 双面的，嗯，
0: 对，双面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人类，还是要尽量保持一个。尊重每个人，不管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心理，然后大家要平等的交流，然后互相尊重，
1: 嗯，
0: 这样就比较少有一些让人讨厌的行为出现啦。
1: 没错，
0: 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依然会有 Annie 和 Andy 在 FM961 陪伴大家度过愉快轻松的一个小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1: 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八月份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九点半开始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八月二十四至八月三十星期一至日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举行盂兰盆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604-430-8115 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的第12品见阿处佛，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这一品里面的内容。第一呢，维摩诘回答释迦牟尼佛：“以什么来观见如来？”那我想今天我们讲第二点，舍利弗提出了“生成何来，死成何去”的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舍利弗？舍利弗在维摩诘经里面蛮活跃的，因为他是佛的10大声闻弟子之一，他智慧第一。在声闻弟子哈，他不是在大乘菩萨的智慧第一，他是在声闻弟子里面智慧第一的。这个时候呢，当维摩诘回答了佛陀的问题之后，舍利弗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就问维摩诘居士，他说：“你前世是在哪里末了？”在佛经里面讲说末了，末了就是死的意思。他说：“你后来怎么会升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呢？”那么维摩诘就反问他说：“说你所证得的法，难道有先末后生的这回事吗？”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是用3点水这个末，就没有的没有，但是呢这里念末。那么跟另外一个末，它是同音，就是死的意思。那我们用这个佛法的这个名词来讲，就往生的意思。那么舍利弗回答说：“说你讲对了。”所证的法没有先末后生的这回事。维摩诘就说：“说既然诸法并无先末后生这回事，那你为什么问我，你先生末已何处，我后来投生出娑婆国土呢？”他说：“就像这个魔术师所变换出来的男女，他们难道有？”先末后生的吗？哎，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就反问维摩诘说：“说维摩诘啊，你说的没有错啊，他们并无先末后生，但是难道你没有听过佛陀说吗？诸法如幻的道理呀。”维摩诘回答说：“舍利弗啊，你讲的对啊，正是这个道理，即是一切法如幻不实。”那你为何还要问我，你先生末已何处？我后来。

投生此土呢？这一段经文呢，这个维摩诘回答舍利弗啊，一切法根本没有生，亦没有灭，这是从这个究竟法我说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现象而言，有幻化的生与灭。所以接下来呢，维摩诘居士呢，从这个全巧方便的这个角度来回答舍利弗所提出的问题。维摩诘说啊，说舍利弗啊，所谓的末是虚旷不实的想法，不过是坏败的变化现象。所谓的这生也是虚旷不实的想法，不过是纤细的变迁现象。菩萨虽然生末了，却不丧失所知的善德根本啊。虽然投身于世间，却不会增长任何的恶业。这个是菩萨的，他的修行跟我们不一样了。他虽然呢，他离开世间，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他的善本。虽然呢，投身到世间，但是他不会去造业。这就是圣人跟凡人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讲第三点，就佛陀终于呢揭晓了维摩诘的真实身份。这时候呢，佛陀就告诉舍利弗说啊，说有一个名叫妙喜的国土，符号啊称为无动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品名叫阿处佛。作为维摩诘是从妙喜国离开的，才应化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段因缘呢。舍利弗就说啊，说哇，真是稀有难得，世尊啊，作为圣人竟能舍离妙喜国的清净国土，我乐意来到这个多嗔怒恼的一个地方。维摩诘就对舍利弗说啊，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他说我问你，太阳的光明会与黑暗一起存在吗？舍利弗回答说啊，说不会的，太阳的光明出现时则不会有任何的黑暗。维摩诘就问舍利弗说啊，说那太阳为何要在阳浮提，阳浮提就是这个地球上运行呢？舍利弗回答说啊，说因为太阳要以光明照耀地球，才能为地球驱除黑暗。维摩诘就说啊，说你说对了，菩萨正是这样，虽然投生于未净化的浮土，为的就是来教化众生啊，所以不但不会与一岸的众生同流合污，更主要是呢，要灭除众生的烦恼黑暗呐。也就是说，佛虽然化现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世界，但是他不会受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这种污染，他目的呢是来断除我们众生的烦恼黑暗呐。然后佛菩萨呢，就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大家知道妙喜国的这清净庄严，所以与会大众啊，渴望能够了解妙喜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呢，全体大众都渴望仰慕，想亲眼见到妙喜世界的无动如来，以及那里的菩萨，还有声闻等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讲那个香极国的时候，那边只有大菩萨，没有这个声闻众。那么在这个妙喜国那边呢，不但有大菩萨，也有声闻众。所以每个国土呢，它的情况呢不一样。佛陀知道所有大众这时的这个心念，便告诉维摩诘说啊，说善男子啊，请为这里的大众想象妙喜国和该国的教主无动如来，以及那里的菩萨、声闻等众吧，大家都非常渴望能见到他们。那么这个时候，维摩诘内心就在想：我不用起身离座，

边疆庙西国的一切，包括呢国土上的这个铁围山川呐、河流啊、溪谷啊、大海泉源呐、许多须弥山，还有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王的宫殿，以及众多的菩萨、声闻，还有很多诚意聚落等等，一切的男女老幼，甚至无动如来及菩提树。 和各种美妙的莲花，就连能在十方世界广作佛事的一切众，愿以连接天人的三道宝阶，从阳浮提啊，就是这个地球，直到忉利天，让支天神行持阶梯下来礼敬无动如来，聆听无动如来讲经说法，而。 这个世界的阎浮提众生，也可以行持阶梯登上忉利天，得降那声天神。他说啊，我要把庙系世界所有成就的无量功德，上至摄救净天，下至庙系世界的大海水池。他说以我这个右手接起过来。 就像那个陶公旋转这个陶笼一样，那样的简单，拿着呢庙系世界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像拿着这个华曼花环一样的来展示给一切大众，让他们见识见识庙系佛国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维摩诘这样想了之后啊，便立即日于三昧定中。 想象了他的神通妙力，用着右手接起庙系世界，安置到这个娑婆世界来。那么住在这个庙系国的那声已得神通的这个菩萨和声闻大众，以及其他的这个天人，哎，他们就有感觉啊，因为他们很灵敏，他们异口同声就说啊，是世尊啊，是谁将我们带走啊？希望世尊你慈悲来救护我们啊。 后来，无动佛呢就回答他们说：“哦，大家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不是我做的，是维摩诘神力的作用。那么至于那声未得神通的大众，他们就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带到另外的一个世界去了。而妙喜世界呢，虽已被置换在娑婆世界当中，但这个娑婆世界却并未因我显得很拥挤。” 跟原来的状况没有任何的差别，这呢就是维摩诘展示了这个世事无碍的神通境界啊！你看这个维摩诘即是很了不起，把另外一个佛国世界把它带到这个娑婆世界，两个世界并没有冲突，并没有障碍，所以呢，这个是显示了世事无碍的神通境界啊！这用我们这个凡夫的肉眼。 我们的凡情那是没办法理解的，要到了这个大菩萨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哦，原来世事无碍，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互摄互融，没有障碍的。唯有我们凡夫众生业障深重，所以才会常常有分别心。一有分别心的话呢，所以一切就有障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便告诉大家，说你们一起观看。 妙喜世界和无动如来吧，他的佛国十分庄严，菩萨们都行持清净啊，诸众佛弟子呢也都严守戒律。那么大家对佛陀就说啊，说是啊，我们全都看见了。释迦牟尼说啊，说如果各位菩萨们想要拥有这样清净的佛土，应该怎么做呢？就应当。 修舍无动如来是实行的佛法教理呀、啊，在释迦牟尼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清净佛土。最重要呢，你是不是把你的身口意三业清净修好了？如果你修好以后呢，你有一定的功德力，那你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清净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心净则国土净啊！我们修到身心全都清净了，我们的清净国土就现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个

德行够的话，他福报自然而然他就来了。这是我们常常讲的是厚德载物啊，德要够厚，你才能够承载一切啊，一样的道理。好，我们现在讲第五点，见到无比庄严的妙喜福果，有多少人想发愿往生妙喜世界呢？我们在好多大乘经典里面听到菩萨或者听到佛讲经说法的时候，或者是显现神通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当下发愿。那么在显现这妙喜果的时候，娑婆世界上有十世罗由他的众生，就代表很多很多众生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都发愿将来能往生到妙喜国的这个清净国土。释迦牟尼佛也是十分慈悲啊，释迦牟尼看到向前这么多众生发无上菩提心，想要往生到妙喜清净国土去，当下即为他们授记，说他们未来将会往生于妙喜福果世界啊。罗由他，他是印度的一个计量单位，来形容很多的意思，多到没有数目可以计算。这么多人听完佛法之后，感应道交，当下发了成佛的菩提心啊，并得佛的授记啊，啊，这种殊胜真是没办法啊来形容，所以可以讲是殊胜无比啊。那么这个时候，妙喜福果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所应当饶益的众生的福事，到此功德圆满。就是释迦牟尼佛要维摩诘居士把这个妙喜福果请到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切众生的福事，已经得到效果了，已经完成任务了，到此功德圆满了。当下这个妙喜福果世界回归原处啊，那么在场所有的会众都亲眼目睹这个盛况，就感觉到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佛陀就问舍利弗说啊，说你见识过这个妙喜世界及无动如来了吗？在看佛经的时候就看到这，哎，释迦牟尼佛也蛮有意思的啊，明知故问嘛。佛陀想了解舍利弗他的感想，因为维摩诘经呢，主要是要让这小乘人回小现大。那么舍利弗呢，他是代表声闻正里面的弟子，所以释迦牟尼又希望舍利弗能够回小现大，归向大乘，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故意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感想？这个舍利弗回答说啊，说我见识到了。他说世尊啊，但愿一切众生呢，能住在像无动佛那样的清净的福果净土，也希望会有像维摩诘那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力。不单呢，他希望能够住在这个妙喜福果世界，同时也希望像维摩诘居士拥有这样的大神通，说明他这个时候终于降世到大乘的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舍利弗如此称赞无动佛的福果净土呢？我们了解一下他在这一品里面这个后面他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讲第六点，这个舍利弗赞叹维摩诘经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一部维摩诘经主要是让小乘弟子回小向大，特别是希望这种声闻弟子能够发菩萨的这种大菩提心，所以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在舍利弗这个时候经过这个维摩诘居士讲的法，实现了神通，也看到释迦牟尼佛施展神通讲的妙法，最后赞叹维摩诘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舍利弗就对佛陀说，是世尊啊，我们太有福报了，其实佛陀和维摩诘大菩萨就是好，可以想获得大善利啊，都讲这种圣人可以亲近供养他们，其他的众生无论是现在的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日涅槃之后，凡是听闻过这部大乘经典的人亦可以获得上利，更何况听闻之后能信解受

词读诵解说如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去实践去修行，那这个功德力更大了，他的利益更加不可思议啊。他说如果有人手上获得这一部维摩诘经的经典，便是已经夺了佛法的宝藏之人了。所以希望你们在这各位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拥有一部维摩诘经，当你手上有了这一部大乘经典的时候，你就已经得了佛法的保障了。他说若有人读诵此经解释其意，如经教所出的方法去实践去修行，则会成为怎么样被知福加富或关怀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读诵受持讲解这一部经，按照这个经的道理去做，我们就时时刻刻得到诸佛的加持。如果有人供养这生读诵解说修行者，此人供养的功德如同供养佛陀是一样的，利益不可思议啊。如果有人书写受持此经，应当知道那人家中便有如来啊。所以大家知道，如果有人在书写受持这一部维摩诘经，你要知道那个人的家里面便有佛在那边为我们加持啊。因为有法在就有佛在，如果听闻此经便能升起随喜赞叹的话，这个人便能得到什么佛陀的智慧。如果能够信解这部经的人，哪怕只是一句四句的经文，就为他人演说的话，应当知道这个人即是已被受记成为什么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道之人。读诵演说抄写受持这部经，这个功德力啊不可思议。最后呢，我们来这一个结语啊，就是这一品给我们有几点的启示。第一，我们应以清净法眼才能够见到如来的法身。第二呢，佛的法身是怎么样如如不动，因应众生而示现。所以呢，佛的法身没有固定的形象。第三，诸佛菩萨虽化相在这个娑婆世界，但不与众生的烦恼同流合污。第四，维摩诘依佛指示展现的这个妙喜佛国，在这个娑婆世界体现了什么世事无碍尽慧不恶的境界。第五呢，舍利弗称赞维摩诘经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大家有空啊，我们要读诵抄写，要来受持这部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佛的加持。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最后把讲经的功德还有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月份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九点半开始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八月二十四至八月三十星期一至日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举行盂兰盆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1: 604-430-8115 236-881-2323

0: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閣金天鵝酒家茶記茶檔同埋個別朋友嘅贊助，多謝曬咁多位。
1: 每個星期同大家響空氣中嘅奇妙約會，福音相約星期天。
0: 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約星期天。好开心呢，我哋上个星期就介绍咗一位嘅特别嘉宾呢俾大家认识。佢呢就係、是、叫做 Philip,Hello,Philip。咁Philip 呢我认识咗佢呢二十几年啦。而呢我当初认识佢呢就係、是、一位嘅社工啦，係一个辅导员啦。哇，眨下眼佢话俾我听佢而家已经退休啦。咁但係呢喺佢过去嘅工作啊，咁我都发觉呢佢有好多係非我哋一般普通人呢所知道，因为呢佢嘅工作嘅行业呢係非常嘅专门，包括佢除咗係一个社工之外呢仲係专门做戒毒嘅社工喎。咁上个星期呢我哋亦都提到啦，哇，原来呢有三样嘢呢係吸毒嘅大门嚟㗎喎。咁包括呢譬如食大麻啦，吸煙啦，飲酒啦，哇，即係好似呢打開咗條康莊大道俾你咁樣入去。咁但係呢呢啲呢都未至於需要戒毒嘅。但係呢咁啊 ,Philip 呢就提到呢啊佢嗰啲 client 嘅当中呢咁啊真係吸毒㗎喎。咁啊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呢，到底啲毒品有啲咩嘅分类，咁呢吸毒嗰啲人呢佢哋又会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嘅呢？
2: 嗯，好啊好啊。我哋大致上將毒品呢分开少两大类先啦。一类就係兴奋剂嗰类，即係好似 cocaine 啦，嗰啲可卡因。啊，或者係冰毒啦，香港叫揈頭丸啦，啊，咁另一類咧就係、是、一啲鎮靜劑類，就例如係可樂英啊，啊，依家嚴重嗰啲叫 fentanyl 芬太尼，海洛英咧就係、是、比較長期咧，可以話係武林盟主啊，即係毒品嘅最多人受佢影響。但係其實依家咧我做嘢裏邊咧，發覺酒精嘅影響咧都。拍得住可樂已經唔勁，原因就係飲酒咧，你可以去 liquor store 買到公開嘅，喜慶場合又飲得，開唔開心嘅情況又飲得，咁於是乎咧，你買酒咧就冇人去阻止你嘅，但係你買白粉啊，唔係咁公開嘛，遮遮掩掩，咁所以酒精嗰個嘅嚴重性咧，依家都越嚟越被一個即係越重視啊，被醫學治療界重視。咁其實咧，好多人以為咧嚟戒酒戒毒咧，嗰啲人多數都係同蛇混雜啊，或者係難離富唔想病啊，冇個好人啊。
0: 係啦，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就諗起我哋喺香港睇嗰啲嘅電影咧，
2: 係咯係咯，
0: 多數講緊嗰啲嘅咧，
2: 黑社會啊，
0: 係啦，仲可能咧入監倉嗰度咧，又好混亂啦，
2: 好混亂嘅。
0: 嗯，咁所以你講起咩龍蛇混雜啊嚇，咁即係好似喺吸毒嘅背景啊，即係等等啦
2: 嚇。呢個咧，我諗我哋俾香港黑社會電影即係包。裝得比較濃厚咗，喺呢度咧，我要俾個大家一個客觀少少嘅，或者我親眼見到嘅圖畫俾大家睇咧，就係、是、大部分我應該咁講，佢哋都同犯罪背景冇關嘅，冇案底嘅，甚至乎有少部分人咧係正當人士、正當職業。可能我講出嚟，大家都以為哇乜咁都有啊！響戒毒所裏邊，我見過嘅 client 啦。有教師，中學教師，有社工，有警察，有會計師、律師，甚至乎有一位喺 UBC 做助理教授嘅。咁當然啦，佢仲有唔同嘅原因去到呢個地步要嚟戒啦。但佢嚟戒咧，唔係因為佢哋有犯罪啊，即係嗰啲咁樣嘅原因嘅。佢純粹係因為上咗癮，上咗癮而自己解決唔到，去揾私家醫生，醫生都幫佢唔到，先至要嚟戒嘅啫。
0: 嗯，咁頭先你提到咧，即係呢啲咁正當嘅行業嘅人，點解佢哋又會咧，即係走咗去吸

0: 呢？
1: 係啦，係啦。嗱，我哋用嘅吸毒嘅意思咧，往往都有一種嘅觀念，就係佢梗係懶啊，唔係好做嘢，不務正業啊，所以去吸毒啦。其實呢個往往可能係後來嘅結果，但係前因咧就係、是、通常係有好幾個唔同嘅情況嘅。我舉一兩個例子咧，有一個教師離界嗰個教師，佢太太係兒科醫生嚟嘅，或者啲 B 先生，佢本身係男嘅，醫生就係太太係女嘅，生咗幾個細路，就叫個先生咧，叫個教師咧，唔好做教書啦，湊仔啦。咁啊，太太賺錢多咗好多。咁呢個先生咧，其實好唔願意嘅，不過冇辦法，太太叫到，咁佢咧就有少少陽奉陰違。一方面帶細路仔去翻學，跟住自己就去酒鋪買好多酒翻嚟自己自我麻醉。咁啊，開頭冚住唔俾太太知，後來都知道啦，因為你飲咗酒實會有陣酒氣啊，好多酒樽啊等等，紙包唔住貨，太太逼佢嚟戒酒。如果你唔戒酒咧，就封曬佢財路，令到佢咧即係好淪盡咁樣。咁我冇辦法焗住你。咁呢個情況咧係好。我聽落去咧，就覺得好戥佢好，其實好複雜嘅個問題，夫妻關係啦，權力不平衡啦，parenting 嘅教仔女嘅問題啦，等等嚇。咁呢啲咧，唔係就係戒毒問題啦，但係我職責所在，只可以集中處理戒酒嗰度。咁我都揾機會話，你可唔可以叫埋你太太嚟一齊傾傾咧？不過結果都唔肯，唔係係佢太太唔想。咁我就同佢講咧，就話你衡量個因素邊樣重要？你仔女緊要，你夫婦關係緊要，定你自己飲酒呢樣嘢重要？你要取捨。如果你堅持你飲酒，可能就犧牲頭先講嗰兩部分。咁你認為點好啊？
0: 嗯，咁啊，最後你呢個 client 咧，佢個結果又係點咧？
1: 真正最後我都唔知噶，但係佢離開之前咧，我同佢講咧，佢就接受咗我勸，佢就話。佢計劃去減少飲酒，同埋去參加嗰個叫 AA Alcoholic Anonymous， 即係一個戒酒無名會，咁係一義工組織嚟嘅。咁咧就係自務小眾，全部都係冇人收費用嘅，就去到一個互相 support 互助小組嚟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出路嚟嘅嚇，佢肯去接受。
0: 咁嗱，除咗呢一個嚇，佢好獨特嘅個案啦嚇，咁仲有啲乜嘢嘅情況之下，你遇過咧？佢哋點解又走咗去吸毒啊？等等。
1: 大致上，我用一個籠統分類就係話咧，佢遇上好大嘅挫折，那個挫折咧佢係解決唔到啊。有幾個例子咧，一個就係我冇諗過嘅會，結果貓好可愛嘅貓死咗，意外死咗。咁嗰個女士咧，已經三四十歲到啦，就好傷心，茶飯不思，飲酒飲到死咗之後咁啊，飲咗幾個月，飲到自己唔可以甩啊，咁啊離界。第二嗰、那個警察叔叔，之前嚟嘅時候咧，交通警察200多磅，好高大威猛嘅，做嘢好勁嘅。佢一次交通意外，揸電單車受傷，好痛。醫生俾咗啲嗎啡藥佢減痛，但係嗰個力度唔夠，佢就喺街邊即係街上買一啲嘅勁啲嘅海洛因啊咁樣，食多啲份量，食到即係唔可以自己停止啊！於是乎咧，佢就要嚟呢個界，佢唔覺得自己係犯罪嘅，唔覺得自己係 criminal 犯法嘅，佢只不過我有呢、這個。上癮嘅病，我嚟戒嘅啫噃，我唔係龍蛇混雜，唔係黑社會喎。
0: 咁所以呢啲即係話喺加拿大嘅戒毒咧，同喺香港嘅戒毒係有少少唔同啦。
1: 好大唔同，
0: 好大唔同啊！你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咧？
1: 嗱，呢個咧係我哋觀念上啊，就係話以為毒品呢個毒字咧，就好似一定係壞嘅嘢，唔好嘅嘢，
0: 或者黑社會
1: 係啦，先至有份嘅。但係現實咧就唔係，有好多。上癮的原因呢估不到的，有一種情況叫做 accidental addicts， 意外地上癮。上什麼癮呢？就是上一些叫做鎮靜劑的

0: 人，我哋好多鎮靜劑咧，其實我哋可能都會食過嘅。譬如你極度失眠瞓唔到，佢會俾一啲鎮靜劑嚟等你嚇、啊，或者係你痛得好辛苦，或者係你係個人嘅精神潮水啊，好焦慮啊，好緊張，好我哋叫 panic attack 啊嗰啲咧，佢又會俾鎮靜劑嚟。咁呢啲情況咧係令到嗰個人咧開頭就啊好快又收效。於是乎咧，下次我又有類似情況嘅時候咧，又再攞嚟食。於是者就慢慢增加嗰個份量。咁去到個地步咧，呢係好重嘅依賴性嘅，即係好重嘅上癮。我哋咩叫上癮咧？好簡單的定義嘅啫。嗰樣嘢你唔食，你就會有一啲叫斷癮後嘅症狀 symptoms。例如咩咧？口乾啊，好囉囉攣啊，流口水啊。好緊張，好猛整啊！如果你仲食唔到嘅話咧，會打人鬧人啊嗰類。咁呢個咧係人人都驚咗佢嘅。咁佢自己如果係有呢個症狀嘅話咧，佢好快就冇曬朋友，好快啲屋企人都接受唔到佢，要趕佢走嘅。咁呢啲情況咧係佢哋都唔想嘅其實，但係因為都係上癮階段咯噃。咁點咧就要離戒啦。如果你唔離戒嘅話咧，佢就每日都經歷呢個咁樣嘅循環啊，呢、這個痛苦嘅循環。
1: 譬如喺你咧做呢個戒毒嘅過程，咁除咗係藥物去幫佢哋去戒咧，你會唔會咧係藉住一啲嘅信仰啊，或者係心理輔導嗰啲咧去幫助佢哋嘅？
0: 睇機會，通常我會同一啲嘅client 咧建立一個比較信任嘅關係嘅時候咧，我就會同佢傾多一步。你嚟呢度想戒嘅係咪？戒甩咗之後，你會諗住你生活會點啊？點樣維持一個你理想啲、好啲嘅生活啊？咁樣揾份工啦，有地方住啦。如果有機會識翻個伴侶啊，咁樣啦。甚至乎有細路啦。咁跟住下一步咧，咁樣我會同佢逐層講啊。咁乜嘢先令佢覺得係生活開心啊、有意思啊？咁好多人咧都未必傾到咁遠嘅咁嘅 level， 但係咧我發覺有啲人咧係好肯去傾嘅，特別知道我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問翻我你係咪基督徒嚟㗎咁，如果佢問我咧，我就話係嘅；佢唔問我咧，我就唔會話俾佢聽我係嘅，避免我好似一種叫宣教咁樣啦。不過大部分人咧都好接受咧，就係我係有信仰嘅人咧，我同佢講嘅嘢咧。冇人話會歧視我，或者覺得唔想傾落去啊咁樣。咁我會覺得咧做呢份工咧，我嚟睇咧就好似做一個嘅 peacemaker。一方面係佢同佢嘅屋企人嘅 peacemaker， 佢同自己作為一個 peacemaker， 同埋佢同我哋周圍一般人嚇嘅一個 peacemaker。

0: 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哇，我哋好开心，又再一次三位师母咧吓响埋一齐。咁不如咧都系介绍一下先啦吓。我见到咧有 Ethan 师母啦
2: ，Hello 大家好，
1: 亦都有 Linda 师母啦
3: ，Hello 大家好。
1: 咁啊，亦都有咧吓，个个都叫我蔡师母。咁啊，我嘅英文名就系 Nadia 啦。咁我哋今日继续咧系诗篇103篇。
2: 我哋上一次咧已经讲完第五节噶啦，咁我哋今日不如由第六同第七节嚟啦。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3: 不如咧，又等我读下呢一个嘅新译本嘅版本啦，好唔好啊？原来咧都有少少嘅 wording 咧，有啲唔同噶噃。咁诗篇103篇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他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
1: 嗱咁啊，喺诗篇103篇咧，首先我哋就知道咧吓，好多人咧都作诗歌咧，用呢一个诗篇做歌词啦。
2: 系
1: 咁，点解咁多人咧都咁中意系作歌吓、啊、去唱诗篇103篇？咁就系记得咧，阿 Linda 师母咧系好早已经讲咗咧，哇！因为咧我哋咧唔可以忘记神嘅恩典吓，咁啊神咧吓、啊、有好多好好嘅属性。咁最后咧就系、是、咧。我哋大家一起去咧歌颂吓，称颂耶和华。天使都要一起称颂，宇宙大家一起称颂。我最记得阿 Linda 师母讲咧，这个叫大合唱。
3: 系啊，真系好靓啊！呢个大合唱。
1: 咁而咧就系、是、我哋咧过去又讲咗头嗰五节啦吓、我哋咧唔可以忘记神嘅恩惠。咁今日我哋就嚟第六节，就睇下神嘅属性喎。点解咧吓？你话大卫去觉得，哎呀，唔可以忘记神嘅恩惠，佢对人实在太好啦。原来喺第六节咧，佢就系讲到咧，哇！耶和华系一位系公义嘅神。
2: 佢仲为好多嗰啲受屈枉啊，即系俾人冤屈嘅人咧，神咧会替呢啲人咧。头先 Linda 读嗰、那个。新譯本更加容易明白啦，主持公道。
3: 係啊，所以我即刻咧都唔好客氣啦，即係爭一爭嚟講一講嘢先，就係唔係講嘢，係再重申一次。
2: 係、
3: 原來咧即係新譯本裏邊咧，佢好即係落地啊，好貼切啊。直情話原來耶和華嘅，即係佢係不但只施行公義，而且咧仲會係為受欺壓嘅人咧主持公道。
1: 嗱咁即係話阿大衛，佢雖然咧佢係咧一國之君，但是呢其实都是人啫。他亦都睇见呢好多个老百姓或者是当时的社会。原来呢、有人就有人的问题。而呢、其中有些人的问题呢就是譬如恶人呢又不知道为什么呢就特别真的呢

0: 別要 bully 人㗎喎，
1: 係
0: 係啊，好惡嘅有啲人嚇。但係又調翻轉，有啲係好人咧，就係受苦㗎喎。咁好人又唔知點解咧，特別又咧柔弱啲啊，或者咧唔會去攻擊人啊。咁好人好多時又受苦，咁成日就會被嗰啲惡人欺壓啊，或者係受迫害啊。
2: 我喺度谂紧一样嘢咧，即系我哋现今嘅社会咧，都有好多叫做即系贫富即系悬殊。其实当时嘅社会系咪其实都系差唔多咁嘅性质？
0: 嗱，当然咧，每一个嘅国家、每一个社会咧，都一定系有富人嗰个阶层，亦都系有贫穷嘅阶层啦。咁不过咧，如果呢啲富人咧吓，识得系体恤嗰啲嘅穷人咧，其实咧吓嗰个贫富悬殊就唔会咁大。不过咧有好多富人就嗱，唔一定系富人啦吓，即系话有一啲恶人啦，应该咁讲吓，啲恶人咧佢咧就剥削啊、欺压啊，咁就令到咧贫富悬殊咧就系越嚟差距越大嘅。
1: 所以咧，我又记得我哋之前咧未读过路德记嘅，嗱，记唔记得咧？神就一早颁布一啲嘅法则咧，就系话你割大麦嘅时候咧，你即系、就是、你唔可以收尽你嘅田角啊，你一定要留翻一啲咧，俾一啲孤儿寡妇咧去拾呢啲嘅麦穗啊。其实神咧一早就眷顾住呢啲嘅孤儿寡妇，即系佢一早就会体恤到，佢都唔希望有呢个悬殊嗰个嘅差别咁大啊。
0: 嗱，咁头先咧就系提到咧吓法则啊，或者系摩西嘅即系律法啊等等咧。如果是大家都根據咧神設立嘅呢個摩西嘅律法咧，咁咧就唔會有咁多呢啲嘅欺壓啊、剝削，係咪？大家咧就可以人與人之間和好嘅，係咪？但係咧就係、是、因為咧人就唔守呢啲嘅法則。咁未咧令到咧有好多人就係受欺壓，所以我好鍾意呢一節啦。哇，神會為人咧主持公道。
1: 嗱、我咧突然間又諗起啲咩咧？我咧就好中意養鹹水魚嘅。咁我發覺咧，我哋每一次咧養一缸魚嘅時候咧，喺缸魚入面咧，總有一兩條魚咧係惡霸嚟嘅喎，佢專係咧追住嗰啲良善嘅魚嚟咬嘅喎，佢係咁即係總言之係一個即係令到我嗰個嘅即係神學嘅反省又好，即係一啲嘅即係一啲嘅諗法就係、是、嚇點解咁奇妙咧？即係喺每一個嘅群體入邊咧，總係有啲人咧，佢係唔守規矩嘅，佢係要欺凌，係要霸道去強奪人哋，即係譬如喂呢啲嘅食物啊，喂呢個魚糧，大家平平開開心心咁樣去食咪好咯，但係佢哋就梗係有惡霸去欺壓一啲嘅幼小嘅，於是我哋咧。即係我同阿張牧師以前係點咧？我哋就會買一啲嘅獨立嘅魚缸入邊嗰啲嘅膠兜咧，我哋就會將嗰個惡霸咧畢出嚟入，即係擠喺嗰度。但係佢仍然喺依缸魚入邊嘅，但係隔離咗嘅。我哋就話邊個曳咧，我哋就罰佢坐監。
2: 咁就保障其他嘅魚啦。
1: 咁即係我諗翻，即係上帝都係一樣咯。其實都係愛所有嘅魚，即係愛我哋所有嘅人民。但係咧，佢都必須要定一啲嘅法則出嚟咧，係叫我哋大家要守規矩。
0: 咁啊，其實咧，我哋以前咧睇嗰啲電視劇啊，你有冇發覺咧有啲嘅忠嘅，
1: 係啊，
0: 有啲係奸嘅，
1: 係啊。
0: 咁嗰啲嘅奸嗰啲咧嚇，成日就哈哈霸霸啦嚇。咁嗰啲嘅電視劇好多時咧都係反映現實。
1: 冇錯，
0: 所以事實上咧嚇，有一啲嘅老百姓啦嚇，咁啊真係咧我忠忠直直啦，但係就係俾人欺凌喎。
2: 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我諗，即係由古至今嘅時候咧，人嘅生命裏邊嘅狀態啊，生活嘅狀態啊，俾人哋欺壓啊，即係多多少少個個人都試過啦，覺得唔公平又有啦，甚至乎咧我相信就係、是講到冤屈啊，因為你諗住叫上帝，你幫我主持公道啦，我真係好多冤屈啊！咁頭先咧，我哋傾偈嘅時候咧，我記得阿蔡師母咧就講過，即係一個嘅例子啊，或者一種嘅狀態就係、是，哇！即係我做錯咗，我認錯，但你就千祈唔好屈我。
0: 係啊，我真係都聽過有一個咁嘅姊妹咧嚇，佢話咧嚇，你可以話我錯，咁我就會去改啦。如果我真係有錯，不過如果我又冇錯。你夹硬屈我的话呢，咁仲呢係呢闹我的话呢，咁真係呢係受唔住。我亦都好好明白、真係呢啲叫。

0: 冤枉
1: 正直嘛、嗯、所以呢以前呢、啊、我哋都成日呢有时睇下电视剧又好又吓、啊、又或者呢有啲、曾经听过有啲嘅律师呢去讲咁样讲，佢话我宁愿係放过一个嘅坏人都唔可以呢係呢判错一个嘅好人。
0: 嗯吓、啊、我呢即刻諗返起咩呢，我啱啱两个星期前呢我就收到一封嘅通知信，即是法庭 send 俾我嘅，就邀请我呢去做呢个陪审团喎。咁、我就即刻同我啲仔讲啦，我话唔得，妈妈即係嗰个英文嘅水平呢唔足以去即係去法庭嗰度做陪审团。因为点解呀，我话如果呢度嘅法庭係用广东话去审，我当然乐意去即係做一个公民嘅责任啦。但係如果係用英文，成个过程用英文，而且喺法律上呢有好多好专业嘅字眼嘅。我话我就係唔想冤枉错，即係冤枉咗一个好人呢，咁我就弊啦，即係 of course。如果那个人是犯法，我们梗是要将他即是去给法律去制裁啦。但是如果我是因为听错了而冤枉错了一个好人呢，那就大件事啦。
2: 是啊，所以我发觉呢，即是人的心灵的需求呢，其实寻求公正。尋求呢個公平，甚至乎咧，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咧，由小朋友身上咧已經成日發生嘅咯。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自己啲細路細個時候咧，最成日講一句説話就係、
1: 是、not fair。
2: 係啊，蔡思妹而家有孫啦，係咪？我個女即係細個時候都係，誒、欸、真係唔公平啊 ，not fair， 點解咁樣對待我㗎？我冇做過，你唔好冤枉我。我諗咧，即係連小朋友啊，其實都有呢個好基本嘅人性啊，所以我睇到人。人的心灵是真的很想追求公义的。
1: 而呢在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呢，为什么会讲到呢，是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而跟着就讲呢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呢、而呢是写低了摩西五经呢、所以呢就是即系话呢一个嘅被拣选嘅民族啊，神就系要俾一个嘅法则佢哋，咁、你哋咧就系、咧跟住呢啲嘅法则，你哋咧唔好咧越过呢条嘅法则，咁嘅话咧就话咧你确保咧你哋就可以咧系生活安定，天下太平吓、大家咧系咧人人有饭食，就唔会咧系受苦。但系好可惜咧，就系、好多人咧就系、咧明明有一个法规喺度咧。都唔会去实践
0: 嘅
1: 喎，
0: 呢个咪其实就系人嘅罪性咯，即系我哋有咁样嘅，即系嗰个嘅罪性喺度咧，就系、需要一个咁爱我哋嘅父神咧，去定下呢啲嘅法则，使到一啲嘅被欺压嘅、被欺凌嘅人咧，佢哋可以得到多一啲嘅公平嘅对待咯。
1: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诗篇103篇6至7节。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Vietnamese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南部昨天晚上有一股异常强烈的风暴，带来大雨以及雷击，导致几千人受到停电影响，航空交通也受到干扰。加拿大环境部向达文地区、Whistler、Southern Gulf Islands 以及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强烈雷暴警告。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由于雷击影响航班运作，昨天晚上9点到凌晨3点期间，有乘客被困机场，当时航班无法起飞，而抵达的航班也因为雷击而无法滑行至登机闸口。机场方面表示，目前航班仍然受到风暴影响，机场正在努力恢复原有航班时间表。卑诗水电局的停电地图显示，清晨时分有几千名用户停电，主要是由于雷击以及树木倒塌造成。卑诗省中部地区也受到大雨影响，加拿大环境部警告 Cariboo 以及 Chilcotin 地区可能会录得25到50毫米的雨量。国际方面，以色列与叙利亚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军昨天向叙利亚南部大马士革郊区发动无人机袭击，有民用车辆被击中，多名平民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强烈谴责并且批评严重侵犯主权。以色列声称有关行动是打击对以军造成直接威胁的恐怖分子。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

0: 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不满，以方在发动突袭行动之前没有事先告知美方，让华府在协调中东盟友关系上面临失控风险，同时担心以方会触怒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就强调，以方曾经提醒叙利亚过渡政府高层，并且同步与美方相关部门分享情报。叙利亚总统沙拉领导的新政府与土耳其关系密切，安卡拉协助训练叙利亚军人，提供装备以及后勤，双方去年签署正式军事合作协议。乌克兰指北韩近日增派士兵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事，不过南韩军方表示暂时没有发现相关迹象。南韩国防部国防情报本部向国会议员提交报告，指北韩持续为部署做准备，但是还没有发现即将部署更多部队的迹象。报告又指，自前年十月份以来，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出超过 1.6 万人，而提供的炮弹总数也有超过1500万发，估计性能可能已经有所提升。韩方正在通过韩美情报合作持续跟踪相关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表示，北韩决定再向俄罗斯派出3万多的兵力。近日也有美国传媒引述乌克兰高层情报官员指出，北韩派出新一批大约8500名士兵，包括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已经部署到俄罗斯边境库尔斯克地区。美国总统川普在个人社交网站转发或是新闻的贴文，指出美国已经护送超过100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较早之前也再次分享图片，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新领土。根据英国海事贸易网站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有接近200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高于一个星期前的150艘以及两星期前的40艘。有海事情报公司指，过去两个星期超过80%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装有液体货物的商船都使用了由美国支持并且经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授权的阿曼航线。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预计星期二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又到了星期天的夜晚，忙碌的一周正在慢慢的收尾，而属于我们的周末也来到了最后一点时光。无论您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准备进入梦乡，还是依然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夜晚，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音乐陪你一起把心情慢慢的放松下来。我是 Sarah， 欢迎你和我一起在这个夏末的夜晚，用音乐为这一周画上一个温柔的句点。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要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李心凌在7月31号发布的最新单曲 Miss Icy。 女团 Color 成员李心凌，她年度首支个人单曲 Miss Icy 是她参演刘德华旗下话剧团舞台山庄的舞台剧你好打劫 Return 这里面的角色 Icy 作为蓝本所打造的。李心凌即将迎来第三次公演，再次翻开剧本，感觉很多的女性的经历其实与 Icy 的处境非常之相似，被困于一段有害关系，但却又离不开。表面上是被对方满口歪理与命令的对白所挟持，令自己一再沉溺，甘愿为爱饰演着一位悲剧人物，但是呢，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恐惧、习惯，或者是对离开之后会怎样这些未知所困。 Miss Icy 是由 KW 朱敏熙作曲并与雅木共同填词，描写虽然基于种种因素被困于一段关系当中，但是最终觉醒并且决定抽身离开，做回自己。一起来听 Color 成员李心凌所发布的个人单曲 Miss Icy。

今天要推荐你一首新歌，那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詹俊倩的 I Will Try。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特爱这首歌曲的疗愈方式呢，因为它不是告诉你雨过就一定会天晴，而是跟你说遇到困难时有我在，有我陪伴。 我特爱这一句话，就是有我在，因为有些时候心情低落，或者是遇到困难时，心情走不出那个困境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当有一个人跟你说，没事，不管是晴天雨天，你伤心生气，还是说心情低落的时候，有我在陪伴你，你知道吗？那一种陪伴。 是非常难得的，它胜过好多的千言万语。而这首歌的创作的初衷，就是希望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有这首歌陪伴你。詹俊倩的 I Will Try。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秋风泽的全新单曲 Insomnia。 应该很多人都很有共鸣，因为现代人常常面对失眠的问题，但我们为不同的原因而失眠。这首歌它的旋律其实偏轻快，可是歌词算是蛮沉重的，用中英文的方式夹杂着，就有中文也有英文歌词。而编曲方面呢，是用了钢琴还有电子的音色，给人的感觉就是失眠的夜晚，然后跟自己的内心的魔鬼在搏斗，在挣扎着。就好像你失眠的时候，你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了，可是脑袋还是非常清醒的。秋风泽亲自作的曲，加上他的音色，让整首歌很有特色。秋风泽的 Insomnia。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文音，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如初》。这是我给自己出道18年的一个纪念，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醒。我记得刚出道那个时候的我，其实相对的比较简单，因为懂的事情不多，只知道往前走，相信困难总有解决的时候。那当然，随着出道的时间越久，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累积了一些挫折，或者是记得那些曾经的不快乐。所以，过去的自己总能给我很大的勇气，也希望借由这首歌，要来鼓励所有正在努力的你们，不要忘记有当初的那个自己在你心里给你力量，更不要忘记有文音的新歌《如初》陪伴你。希望你喜欢我的新歌《如初》。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薛凯琪，他在最近的8月11号发布了2026年的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那今天 Sarah 为大家带来的流量点播就是 Every Piece of Me 的第二支主打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之外》。薛凯琪的这一首《天之外》是由葛大为作词，阿福楼作曲，展开了一次沿着生命成长轨迹的关于我是谁的追问。向内探索，找到完整的自己，是一生的命题。但是在这一段宁静的旋律当中，希望你不必急着找到答案，先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自己停下来，重新听见那些被忽略的声音，重新看见未被关注的背面和侧面。在天之外，或许还有无数的未知，而比抵达更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回到自己之内，全然静下来，全然停下来，把每片自己连起来，把每

天自己找回来。 Every piece of me 原来一直都在那儿。这就是薛凯琪在这一首《天之外》给大家带来的精神内核。

如果小雨宋念宇的这一张专辑以为你还在还没听的话，赶紧去听，因为太多好听的歌曲了。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点六黄振宇。在他这张专辑里，我最爱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主打歌《意外》。为什么呢？有如他的歌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呢他用了这个 R&B 的唱腔，加上有这个流行摇滚元素的伴奏，就是他这个结合就让这首歌曲产生了不同的火花跟另外一种音乐上的生命。而且当然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他表达了每一场我们人生中的相遇，每一段的停留都仿佛是我们人生中的意外，而这一种意外，这一种相遇给了我们好多好多难忘的过去。就算可能这一场意外，这一个人物他没有陪伴到我们，到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点站，可是可能就是那个下雨的夜晚，那个短暂的停留，或者是甚至几个月的相处，他就好像意外般的存在，然后无法替代当下的那一种温暖。而在你人生中给过你短暂的停留，给过你非常意外的回忆的那个人是谁呢？有小雨宋念宇的这首歌曲《意外》。

比较偏向 R&B， 给人的感觉很酷，很有个性。 R&B 再搭上民谣的感觉，推出这首歌曲叫做是我讨厌你。这首歌是 Softy 飞飞和豪乐团的张子庆一起创作出来的。歌名虽然是我讨厌你，但他想要表达的却是我还在想你，就嘴巴说我讨厌你，但心里还是放不下。这是一首跨台湾还有新加坡的作品，不只是女女对唱的部分哦，两位女主唱的合唱部分，而幕后团队从编曲啊，或者是乐器，像是电吉他和木吉他等等，都是由两地的音乐人共同参与的。为你介绍 Softy 飞飞还有好乐团的《我讨厌你》。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派伟俊 Patrick Brasker。 我发行了我的全新专辑 Bad Idea， 这是一张15首歌的灵感专辑，里面从华流到电子音乐到流行音乐都有各式各样不同面向的我，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去年下的那场雪》。这首歌是一个专辑里面的浪漫情歌，曲风是80年代的 City Pop， 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

小时的音乐时光到这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个星期的故事有忙碌，有疲惫，也有一些值得珍藏的小小瞬间。希望在这个周末最后一点时光里，今晚的音乐能让你暂时的放慢脚步，带着一份轻松的心情迎接新的星期。感谢您今晚的陪伴，也感谢每一位为华语音乐带来新声音、新灵感的音乐人。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让音乐留在耳边，让好心情留在心里。祝你晚安，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新一周。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再见，晚安啦，拜拜。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全国这个月底一共有三场联邦补选，其中一场会在北温 Capilano 举行，相关提前投票站已经开放。今年较早时候，原任国会议员庄文浩或委任为加拿大驻欧洲联盟大使，因此辞去任职超过10年的国会议员席位。这次补选将会选出新议员。这次一共有6名候选人参选，包括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保守党 Stephen Curran、绿党 Shelley Luce 等等。自由党只需要在三场补选之中赢得其中一席，就可以继续维持国会大多数政府。虽然联邦补选的投票率通常都比较低，但是有专家认为这次选举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观察选民取向的指标。北温 Capilano 选民从8月21号开始一连4天进行提前投票，为8月31号举行的补选做准备。8月31号投票结束之后，就会有新任国会议员结果。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重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指国家正在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接见传媒代表的时候回应，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前提是伙伴国家能够确保选举安全，数以百万计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到袭击威胁。他又表示，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在2019年当选总统，任期应该在2024年5月份结束，但是由于俄乌冲突，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邻近的里诺市受到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火势凶猛，已经造成最少6人受伤，令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属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围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大约有10000户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关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其中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缓解当地人道局势，将会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萨法迪指，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64度，最低气温15度，预计星期二晴，最高气温67度，最低16度。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元， Supercar 特价3.9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

0: 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李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4: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5: 欢迎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水子浩。先来到了8月23号啊，也就说明了我们八月份呢即将进入尾声的同时，我们这个暑假也是进入了最后一星期。大家准备好去 back to school 了吗？除了有小朋友们或是中学生、大学生、学生朋友们，他们就是准备这个学校的事情啊，譬如说什么去购置相关的一些书本啊，或者是学习用品啊等等一些学杂的东西以外，那当然还有一个关于交通的问题。毕竟我们过了一个暑假啊，暑假了2个月的时间，他们都在放假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交通就没有早上就是早高峰时候那个拥挤。现在啊，又加上了学生朋友们的一起加入，感觉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一个地区肯定会非常的拥堵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相当的小心一点，要注意好这个计划时间啊。那除此以外呢，尽管我们这个暑假已经进入了这个尾声的状态了，但是前两天周四周五的时候吧，感觉也是相当热啊，28到30左右的摄氏度啊。那其他时候呢，还是会跟像周六那样子啊，会有一点点的阴郁的同时呢，会变成更凉快一点的天气，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到这个冷热交替的一个状况。好了，说了那么多嘘寒问暖的事情，我们先进今天晚上的这个音乐节目啊，奇想天开。

上周刚听过了王菲的《梦中人》啊，说到做梦就会想到催眠。刚好听过是王菲的《催眠》，1999年的歌曲，收录在于国语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相当于梦中人轻快一点的节奏，刚刚我们听到催眠呢，更加有一种另类流行摇滚还有迷幻的色彩在里面，再加上王菲自己本身最特有的一种慵懒跟空灵的一个声音，让整个歌曲特别有一种怎么说呢，漫不经心神志迷离的一种空间感，有一种半梦半醒的感觉啊。那回到歌曲本身的一个意象当中，其实我自己稍微小时候的时候，我没有很 get 到王菲这个歌曲里面林夕这个填词的一些想要去表达的一些隐喻啊。但是歌曲它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递进一样的形式啊，从第一口蛋糕、第一件玩具，再到第二口蛋糕，就这样子一个递进，会让人感觉到哦，我最开始我有一个新鲜的体验，然后到第二口的时候呢，我又有另外一种体验。同时歌曲本身虽然有一些关于譬如蛋糕、玩具啊、冰激凌啊这些看起来比如像一个关于小朋友啊一点啊，或者是比较美好一点带有童谣意象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只是在用童真去描写一些我们作为成年人之后要面对更加复杂的一个社会或者是生活，譬如一些情感关系，就是我们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子可以一刀切给非黑即白，对吧？但是成年人世界会更加灰色一点，更加复杂一点。那歌曲里面其实有提到了很多的一些意象，其实也是譬如有蛋糕跟玩具代表的一种就是最纯粹的一些体验啊，一些满足感啊，冰淇淋它代表了一些比较甜蜜美好的东西啊，或者是 honeymoon 对吧，但是它融化像流泪，那流泪就跟美好又不相关了，因为它要代表的是一些悲伤，又或者是之后提到过什么爆米花对吧，爆米花哎，但我们是脆脆的觉得爆米花很香，但是它整一个的过程对吧，激烈的爆炸，一种高压也是去隐喻情感关系里面可能一种某些破裂迸发出一些冲突之类的东西。通过这些隐喻性的反差，这种冲突的感觉，让一些很病态的东西走进了我们的歌曲的视野当中。就像上周我们不在结尾的时候提到过一部电影，就是关于痴迷嘛。那我这周其实有在稍微看了一下大家的反应，其实我很好奇大家对这个电影有什么一个反应啊，或者是评价之类的。尽管在网上面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简中互联网上面，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这部电影都更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被骗了。一方面是因为人为啊，因为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像是纯爱片，你非要说话它的确是纯纯的爱情啊，只不过它已经到了一种扭曲到病态的一个地步啊。而另外一点是它不会像是以前我们所认为那些恐怖片会有跳吓，或者是某一些很过分的血腥，或者是一些灵异的一些东西，就很掺了很多灵异的东西，它更多是一种心理恐怖。正所谓人吓人吓死人，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唯心一点的相信玄学啊这样子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哎呀会有一些灵异的现象或者超自然的现象啊，这是有一点对未知的恐惧。那么另外一点呢，对于唯物战士们来说，他们不相信鬼神，但是对于这种人为的造成的一种

理上面的猜疑和恐慌难免会让人觉得一种战栗，所以很多的网友们在看到电影的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搞糊，就哇直接被吓到了，吓到都不敢看了。原因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电影里面，很容易会让自己产生一种我是不是身边的人也有对我这样子，会产生一种很病态的想要控制的一种高压式的一种关系或一种期望和爱当中。

要听过的是翠乐团。翠乐团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了这么一张专辑，叫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他这个专辑的一个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他们对现代生活一体两面或者是两面性的一种深刻的思考。他们认为生活在屏幕与社群网络笼罩的一个时代当中，人们已经习惯上了在网络上面去过度的包装或是曝光一些事情，所以呢，太多的光就会成为光害，而只有在最深的黑暗里才能看得见最美的星空。这像不像我们常说的那种 critical thinking 啊？那刚我听过的是 Crispy 翠乐团跟熊仔熊信宽啊这位饶舌歌手一起合作的 Deja Vu， 中文就是既视感的意思。

思。那这首歌正是收录在我们刚提到的专辑《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当中。歌曲里面去提到，譬如有相同的招牌啊、餐点啊、衣服啊，去描述人们呢在追求主流社会或是主流潮流的时候，会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失去了一种独特性。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被这个信息茧房所包裹当中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我们收到刺激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次、两次、三次，就像催眠一样，不断的去催眠我们去变得麻木，去适应这个东西。所以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啊，要跳出本来的框架，或是要去努力去保持自己的真我，不愿意去随波逐流，去想要把自己的一个个性展现出来，去搞出的这个创作，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那说到创作，在音乐或是其他艺术上面的一个创作性呢，一直都是被大家所推崇还有被尊重的。相信在我们节目或者是我们电台其他节目里面不有提到过吗，说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然后找到我们新时代集团去进行一个支持跟宣传的一个企划，叫做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呢，在之前呢其实已经收到了超过5000首的歌曲投稿了。那我们今年很巧哦，因为我们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詹正平呢，今年也是凭借着他的歌曲在温哥华出发成功入围，晋升了到前50强，真的相当值得高兴啊，也是希望他能够再下一城，向最终的12强迈进吧。

两首啊，第一首会有中国独立乐团完美倒立在2022年发布的歌曲 Lying on my moon， 另外一首呢会有、美国纽约的一名独立音乐人 Fake Lease 跟子萌一起合作的歌曲 Lost in Deep。 Lying on my moon 正如其名啊，就有一种怎么说呢，漂浮在太空中的一种梦幻流行的感觉，里面可以听到很多的一些合成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细腻的一个吉他线条啊，仿佛你在一种深夜当中只身一人失重漂浮在宇宙月球表面的一种孤独还有浪漫的感觉啊。另外一首呢，相比于来说呢， Lost in Deep 呢就更多了一点 R&B 本身的一种迷茫又孤独的感觉在里面呢，因为歌曲自己本身呢也是在唱关于被 PUA 啊 Pick up artist 情感操控啊、一种伤害在里面，什么 After meeting a PUA There is no way you can be back。 整首歌曲其实灵感呢都是在围绕这种譬如情感不对等啊，心理操控啊，或者是欺骗之后一种内心挣扎与痛苦当中，更像是歌名一般啊， Falling down into this abyss、坠入深渊。那 Fake Lease 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定居在美国纽约的独立创作歌手、词曲作者还有音乐制作人，那歌曲本身呢就很多一些复古啊，又或者是加入很多一些 Lo-Fi 低保真的这个音效在里面啊，整个歌曲其实你能听到它在 R&B 的同时呢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个音乐元素。Lost in Deep 这首歌所属的这个专辑 The Not EP 呢是已经是在2021年的作品了，之前呢会有 The Fake EP Volume 1 and 2，这几张专辑里面都充斥着经典 R&B 里面独有的一种孤独或是微醺慵懒的那种氛围，更多的是还有一些压抑的色彩吧。不像 Lost in Deep 还有他另外一首叫 I'm About to Crack 这歌曲里面其实都聚焦到了一些关于社交焦虑啊、亲密关系里面被 PUA 操纵啊这样子一些比较压抑啊、焦虑啊、比较内耗一点的一个主题在里面吧。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有两首 R&B 的歌曲，第一首会有泰国 R&B 首独立音乐人 Vanrada WNRDA， 他之前在2022年的时候发布的英文单曲 Your Call， 歌曲本身呢也是非常的温暖柔和，融入了 R&B Soul 还有 Pop 的元素在里面，特别的舒适又慵懒，主要讲的是 I'm waiting for your call 这一种在关系当中甘愿去等待还有极度在意对方的一种心情。另外一首 R&B 呢也是充满了这样子对爱的信念感啊，刚好听过的是蔡徐坤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发布的全新个人专辑 KUN Kun 其中的一首歌曲 Back in Time， 那这首歌呢以复古的 R&B 还有 Soul 的风格为基调，去展现出蔡徐坤在自己特别独有的一个 Soulful 的唱法，整个歌曲本身呢要去表达一种对爱人一定会如期归来的一种坚定的承诺还有深情的守护。 I'll be back before you know So please don't cry You are not alone， 从 Waiting for your call 到 Waiting for you， 哇，这种信念感觉就温暖到爆好吗？那刚听过的第三首歌呢会是我们第二趴开头的这一首郑兴翻唱的 Honey Honey， 原唱是孙燕姿，在2005年的时候收录在于她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完美的一天，而郑兴翻唱的这个版本呢是2022年的时候发布的，特意还选择到了孙燕姿出道22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去发布这首歌，向她的自己的偶像去致敬啊。那相比于原版是一首非常轻快而活泼且带了点复古跃动感的一个 pop 的流行歌曲，郑兴之后的版本呢是更多了一种慵懒还有慢节奏的一种City Pop 啊，一种 Indie Pop 在里面。那改编的这个风格呢其实也是郑兴自己比较熟悉比较舒服的一个风格，因为他自己后面的一个原创代表作呢譬如有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还有眼泪博物馆呢，这些都是充满了 City Pop 还有一种治愈的风格在里面。

翻开你之后呢，我就突然间想到这首歌，刚好听过的是 Layden Boo 还有 Natasha 两个人在2020年的时候合作的歌曲 Good Friend Song， 用一种非常 lo-fi bedroom pop 还有 indie pop 的风格去表现生活中虽然有时候很糟糕，但是只要身边有懂你的朋友，日子总会好好的。

我们的新七天歌单又多了一首啊！刚好听过的是 Junpan 还有知根合作的这首星期七啊。一般我们会说周日 Sunday， 对于他们来说是 Sunday， 跟圣诞一样甜蜜啊。那为什么选择是星期七而不是星期日呢？因为他希望这个不存在的星期七能够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仿佛静止一般的一个真空休息日。

另外这一首呢，来自于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台湾复古风的音乐人马念先，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发布了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说谎的男孩》。这首歌曲呢，很明显的一种很标志性的 Retro Pop、New Soul 还有 Urban 的风格在里面，在复古的同时还具有律动感。那这首歌本来呢是要跟下面这首歌一起连起一起去介绍，但是我们时间不多，我要把它全都挤在一块去介绍啊。《说谎的男孩》指的是啊一个外表帅气，但是又容易行踪不明，身边就充满了欺骗与谎言的这样子一个小哥，所以我们作为好朋友要劝自己身边的人早点去识破他，跟他们说拜拜。而第二首我们经常听到这一首是来自于男歌手柯志堂还有女歌手洪佩瑜两个人合作的歌曲《舞伴》，2018年的时候的作品。歌曲呢也是比较偏清新一点的复古的舞曲风格，把人与人之间模糊不清来来去去的关系呢比喻成为舞伴啊，在前进与后退的暧昧拉扯当中，究竟是等到曲终还是人散，这种暧昧的东西尽早说拜拜吧。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音乐国道。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上轮虎视国难安，平吞蚕食似强梁，深入龙潭闯火月，惊安。

0: 号称壮如锥心食骨，毫不令谋窥探啊。
1: 太子言中了，
0: 太子惊乎一国倾危，自当留有容之身，声传大业，惊愕区区为国小民，蒙太子器重，为救天下苍生，又何惜身透虎穴，踏上不归
1: 之路啊！
0: 不归之路，
2: 唉，
0: 待谋再送君一程啊！

然是一豆根，知情误我自消沉，天下痴男皆有恨，却怜失恋，我就是武王金龙。

0: 今年个雨丝雨坠，唉，真系可怜咯。
1: 女人，女人啊，我衰啊！

0: 我都知你好苦乐，
1: 我知你好快乐。
0: 哎，咁你嬲我咯个？
1: 我何止嬲你啊，简直恨你添啊！你时时话我亲如骨肉，定地亲生啊！不过英魂在先。

恨不能将他手刃啊！天下妇人该何办？

0: 咧，怕咩讲啊？我老母冇你咁衰，若果学你咁破坏我爱情啊，就算冇子都冇情分啦、啊！你个人咁阴毒，你真系丧明败节都做得到啊！你系我阿妈，我就杀之而甘心啦、
1: 啊！哎呀！

come fa nero, ragazzi.

哎呀！ 乜点解行咗落嚟嘢女嘢变咧？

0: 最怕被不了嗰只官船。往事个明月就得人欢，点解今晚个月明不禁讨人厌？
1: 睇啦喂，四更添啊！哎呀，衰啦咁就～

去了半晚。

0: 拉到幾多個啊？拉到幾多個啊？
1: 一個喺度，
0: 成個咋？
1: 啊！
0: 唉，都好啦，冇辦法成個啊！等我就落力睇真啲，睇下佢冚唔冚先。
1: 老爷，
0: 喂，拉都拉个后生啲嘅系咪啊？系拉个爷僆噶嘛，系咪？拉个都有啲年纪噶啦喎，你
1: 我廿几啦，
0: 廿几，你廿几？
1: 廿几啫，
0: 廿几对啊，廿几，唉，都冇法子啦，唉。好啦，姑且今日算数啦，等我考下佢先。喂，
1: 点啊，老爷？
0: 等阵。
1: 啊，冇所谓。
0: 如果我就咁问佢有无妻室咧，而家咩时候啊？你估佢唔明嘅咩？佢梗系唔肯啊，明言。等我抹角转弯，问佢。问佢一两嘅点咧？喂，
1: 点啊？
0: 家阵三更半夜啦喂，你一个去啊边？
1: 唔问我去边 啊？
0: 你去边啊？
1: 哦，佢梗系以为我仲有下台，唔得闲做佢呢一。呢边顶咯，拉就翻嚟啦，须都剃晒啦，我几大都要赚埋呢封利是以前。老爷啊，
0: 你咪有，
1: 我经已得闲无事，归家转咯。
0: 哎呀，喂！咁你家中仲有冇第二个人添咧？有
1: 咪想揾多个啊？
0: 系啦，你
1: 哦，
0: 你
1: 佢梗系想揾多个啲打佬去拜堂，至够体面顶咯。夜妈妈去边处揾啊？又唔理咁多啦。老爷啊，
0: 点啊？
1: 我从来都系单身一个，都做咗咁多
0: 一个啦，
1: 系咁多搞掂
0: 一个。嗱，你话做官啊叻唔叻咧？系嘛，三言两语就知佢冇老婆咧，啊有得倾。父母就可相全啦。喂，不过如果有呢，你慢慢要话俾佢听都未迟。最紧要就系我哋两个人讲得掂。
1: 越讲越远，讲到去嗰一边，原来佢又系拉郎，我以为佢拉啲打龙就是。头先听见嗌大人，你系官嚟噶噃？你啲狗官以官仗势啊，乱拉一通，碰啱我董代，整蛊下你至得。老爷啊，
0: 咩啊？
1: 我父母已经早死，老爷。
0: 叉住你。你父母早死啫，老爷生拗拗几处你啫。咁你父母早死，有冇同你定落过婚姻？

0: 我父母早死啊，点会同我定亲啊？有
1: 又冇嘢欢喜得过嚟？
0: 喂，大老爷，我早上相亲啊，正系中天抱恨啦。你欢天喜地，未免太过黑心啊！你，
1: 嘿，你跟我把事情讲白，我相信你啊，仲开心过我首先要问你一声，你懂唔懂师父文章，又懂唔懂得三环靓
0: 呀？唔系啦，哎，老爷呀、咩我系啊公？
1: 懂咪就得咯，你计啊，你就系啦懂啊，我就兴奋与呼唤那天。好啦，我就出对对考下你嘅文才，睇过你系心定。
0: 对
1: 对
0: 啊，老爷，
1: 唉，梗系啦，唔系你乱噏嘅咩？真系，
0: 好啊，
1: 老爷，
0: 试下，
1: 试下咧，听住啦啦吓，千里缘，万里缘，佣金又细啦，吓，
0: 呢个就对头啦，老爷，
1: 对头啦，你对啦，
0: 好，谂下先啊，千里缘，万里缘。佣金有使，好易啫。听住听住，
1: 点啊？
0: 五千盒，六千盒，事不离公。
1: 千里缘，万里缘，就对咩？五千盒，六千系喎，数目啊对数目，千里。远近就对远近，就揾到一尺嚟度都一样嘅啫，系咪啊？五尺就对千里，六尺就对万里，咁啊公公整整嘅，佣金有使，佣又系人，使又系人，事不离公，事龙工商，事又系人，工又系人啫，系咪啊？唉，公整啊，公整公整。

0: 进咗万卷书，唔系点解谂你都唔使谂嘅。
1: 我只读咗两个月，识得系八个音啊！
0: 喂，咁又真系聪明喎、
1: 啊！慢慢啲啊，
0: 两个月啫系嘛？我而家想考下你嘅诗。

0: 仲要付五言八韵噶。
1: 系啦，我想欣赏下你啲诗，诶、
0: 咁你诶听下我啲五音六律仲好啦。
1: 唔系喎，我想欣赏你啲诗词歌赋啫咩？
0: 咁你总唔想听下我支笛嘅？
1: 唉，诗就可以言志啊嘛，
0: 笛可谋生啊嘛。
1: 你好中意五音六律咩？
0: 咁系啦，我靠佢搵食噶嘛。
1: 你靠佢搵食，你做边行啊你啊？
0: 我做滴打佬啊！
1: 你做滴打佬啊？哎呀，咁啊死人都得啦，
0: 死人啦，搵我都啱啊，大佬。
1: 系系系，叉住你啊我啊，唉。

0: 在母后内河，咪唯有恋感难。
1: 又系乱咁
0: 谂，
1: 乱咁
0: 谂，
1: 咁你
0: 系
1: 识对
0: 队
1: 嘅啊？
0: 嗰啲系我吹惯嘅曲文啫嘛。
1: 吹惯
0: 啊，
1: 对队你有得吹嘅？哎，你又真系咧，我话千里缘万里缘，佣金又使，你又话五尺合都五尺合
0: 啊，
1: 六尺合
0: 啊，
1: 你嗰啲乌车又何？
0: 嗯，
1: 溜车又何
0: 啊？
1: 事不离工就唔系事龙工商嗰啲，你系树工啊，树工啊，
0: 系咯，树工树工，乜你都识嘅咩？
1: 死啦你去，哎呀，真系。

總冇個人行過嘅，你話真係咁貴。佢係男人，求求其冇掛就揾個茄喺度冇符啦。

0: 难得老爷你携带，真系万代沾恩啊！
1: 喂，
0: 诶，点啊？
1: 咁你就快啲跪在我的跟前，叩翻个头先得噶嘛，因为已证明。宁静之言顺啊，
0: 乜仲要叩头咁多事实噶？
1: 咁啊，梗系要啦，唉，叩唔叩啊？
0: 叩，冇所谓啊！大见舅父，
1: 舅父啊，你真系
0: 唔系咩？
1: 外父啊，傻仔，我想收你做女婿啊！
0: 女婿啊，啊你揾人做先得啊你！
1: 喂，点解啊又？

0: 你是瞒骗我要打一身，告诉你听。
1: 我几时有瞒骗过你啊？
0: 我问你家中有没有父母？
1: 我咪话祖上相亲咯。
0: 系啊，咁我问你父母有冇同你定咗亲？你话冇噶嘛？
1: 我父母早死啊，点会同我定亲啊？有呢个老婆系我自己亲手娶噶。
0: 哎呀，咁就死啦真系，哎呀。有你系中意我嘅时辰啊！无论如何打你一身，我睇你下次仲甘唔甘？
1: 你听我讲啊，老爷。呢个系乜嘢时候？你知道我哋啲D打佬就抢手万分啊！如果你拉到啲女婿翻嚟，你打。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省在刚过去周末的24小时内出现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全省多处新的山火。BC 山火服务处说，服务处工作人员做好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成功扑灭或控制 60% 新发生的山火，大约50宗。降雨天气有助控制山火火势蔓延，不过服务处说上述暂时的平静不会持续太耐，预测今个星期会再出现高温干燥天气。服务处补充，他们担心残余的火点在天气变化导致烟雾出现之前往往不容易察觉。新马岭昨日的市集汇聚由山火中复业的商户，山火导致20000名居民撤离，以及大约150座建筑物损毁。市集由新马岭扶轮社主办，是三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同时是很多人在山火爆发以来首次聚集一起。市集负责人说，活动让社区重新凝聚一起，重新联系，以及出来支持当地商贩。他说，活动让人感觉好似山火发生以来第一个正常的周日，新马岭居民亦正渴望恢复正常的生活。加美贸易战有分析预测，本国会有87000个职位受到危及。蔡慧娴报道。
3: 本国有分析估计，美国对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令加拿大有大约87000个工作职位岌岌可危。卡加利大学经济学教授汤姆贝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而进行的分析认为，有大约52000个职位有直接的风险，而对加拿大货物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造成的非直接影响会令另外大约35000个职位有风险。分析认为最受冲击的会是安省，估计会失去36100个职位，其次是估计会失去18300个职位的灰省，以及估计会失去10000

0: 1200个职位的卑诗省。 至于失去职位最多的行业，预期是机器、电子产品、塑胶及橡胶产品。 汤姆贝说，假设美国的新关税会生效一段时间，美国人会减少从加拿大生产商购买被征税的产品，加拿大生产商就会减少生产，导致出口企业职位减少。有分析就预期，在个别省份出现的情况会有骨牌效应，影响到其他省份。 而总理卡尼决定暂停同美国嘅贸易谈判，激起咗两国人民嘅情绪，亦都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不满。特朗普喺两国谈判于星期五晚破裂之后，寻日凌晨喺佢嘅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首次作出回应，重提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佢声称加拿大想享受成为一个州嘅种种好处，但就唔想成为一个州。 特朗普又声称，加拿大长期以嚟对美国嘅农民征收巨额关税，唔可以继续落去。但佢未有详细说明佢所指嘅系边啲关税。美国自刚过去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货物征收50%关税，受影响嘅货物总值大约系281亿元。 卡尼表示，美国所提出嘅对加拿大嚟讲系一项差嘅协议，又话对方喺最后时刻提出嘅要求将影响到加拿大贸易独立性，对语言同文化嘅保护，同时只系提供咗有效嘅关税减免。佢话加拿大会喺9月8号就住美国所征收嘅新关税采取反制措施。 至于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寻日致函卡尼，要求召开国会会议，交代渥太华拒绝接受嘅方案嘅细节，同埋交代渥太华采取反制措施会对国民造成乜嘢嘅影响。国际新闻方面，被解职嘅乌克兰国防部长就政府内部嘅腐败问题，认为总统有需要回应。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1: 乌克兰系咪应该喺战时举行大选？近日喺国际社会同乌克兰国内引发讨论，唔单止关乎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亦都可能影响到西方国家未来对乌克兰军事同经济援助嘅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嘅时候话，乌克兰仍然唔具备喺战时举行选举嘅条件。如果喺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嘅巨大危险。佢话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系至今为止冇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喺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巨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嘅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话，喺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系选举嘅前提系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嘅具体条件，以及保障到 蘭舉行選舉，形容民主不應該成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人質，強調發起關於選舉的討論是自己的道德權利，如果烏克蘭永遠不舉行選舉，這個就不再是民主國家。他又說烏克蘭當局較早時公布進行洗黑錢調查，代表澤連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覺到核心圈子存在潛在腐敗問題。不過費奧多羅夫強調從未親眼見過澤連斯基參與任何貪腐活動，而為對方工作期間，澤連斯基亦都從未指派他處理任何違反法律或者違背他個人操守原則的工作或者任務。另外，普京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而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
2: 在香港新闻方面，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完成评标，同时决定中标的公司。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3: 中标的公司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信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不论在非价格和价格方面的评分都较另

0: 01投标公司的得分高，中标价是10亿3000万元。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股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 经验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佢话6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嘅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将会负责平整同发展3幅住宅用地，可以共建約3000几个单位。完成土地平整之后，会喺一幅可见肿瘤面面积达50000几平方米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集团作为龙头企业进驻。 55个月内开始营运不少于100005000几平方米嘅肿瘤面面积，较标书最低要求嘅96个月内开始营运快。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多幅土地，其中2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同1幅用作政府设施嘅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喺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还政府。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嘅推展。
1: 涉及約168亿元嘅投资，预计带嚟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新闻报道完毕。
2: 晨光天气，
1: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 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值得10%，晚间注意都系天晴，最低气温都有15度。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17，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12。听日初时星期二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4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三都系继续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 湿度系100%。至于Calgary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午云亦都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6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瓜 活燕温哥华 何活渠。
1: Good morning， 早晨，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神瓜回应温哥华。今日系8月24号星期一，温哥华时间咧早上嘅6:18啦。哇，过去嘅周末咧，大家有冇喺星期六晚感受到行雷闪电啊？应该大约系10:9到啦，一路咧，哇，我住嘅地方咧，起码就成20分钟之间咧，不间断咁样都系有呢个行雷兼闪电，跟住又落住大雨啦，一路咧直至到咧系早上。咁听讲。 咧就一個咧係暴雨同咧係雷電嘅吹襲啦，造成咧係幾千户嘅停電，亦都咧交通受到影響。聽講有啲嘅樹木倒冧啦，同埋亦都有水浸嘅出現啊，所以咧導致到都好多朋友咧屋企都係因為呢個雷電同樹木倒冧而停電嘅。咁而機場嗰方面都受咧係影響啊。聽講咧由呢一個星期六嘅晚上9點鐘去到星期日嘅凌晨3點咧。

航班冇法咧起飛啦，抵達嘅航班咧亦都唔能夠咧係駛到入去咧登機閘口，導致乘客都延誤或者係滯留嘅。咁啊好在咧就風雨過後啦，尋日早上嘅轉為咧係密雲咧灑少少雨啦，一到咧傍晚嘅時分咧轉翻有陽光，而且環境部咧預測咧陽光好天氣一路咧會係延續去到起碼星期三嘅。不過週末嘅這個行雷又閃電咧，頭先聽到新聞都觸發咗咧係7000多次嘅閃電，影響到咧 BC 內陸又再次有新嘅山火啦。好彩大部分咧都被控制，咁啊希望咧而家開始咧已經差唔多踏入咧八月尾啦。希望咧天氣有所轉變咧，涼翻些少，同埋我哋而家都唔介意落翻少少雨嘅話咧，都可以咧係盡量將我哋 BC 內陸嘅山火嚟到咧係控制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係收聽緊加拿大中文電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會議温哥華節目。第一首為大家帶嚟嘅作品係一首日本嘅歌曲，不過旋律大家好熟悉。周华健咧曾经演绎过国语版本《花心》，依家由原唱日本歌手喜立昌吉为你带嚟嘅《花》。

0: 一位真诚的朋友同佢大家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互相信任，并且分担喜怒哀乐。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연님과
1: 王淑敏华富一号，第一个周末咧，除咗有行雷闪电影响到咧，有啲地方水浸啦，大树系倒冧啦，同埋停电之外咧，呢个周末我哋加美嘅贸易谈判亦都系告吹嘅。我哋加拿大咧面对今次咧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啦，当然咧唔可以咧系坐以待毙吓，更加唔应该咧系自乱阵脚，咁啊应该反击嘅时候咧就要坚定咁反击啦，捍卫翻我哋加拿大咧自身嘅利益。但系与此同时咧，最重要嘅都应该系积极咧寻找更多国际合作嘅伙伴啦，开拓亚洲啊、欧洲同埋其他新兴嘅市场啦，发展更多元化嘅贸易关系。而身为我哋加拿大人咧，都应该发挥我哋加拿大人嘅精神啊！咁啊，嚟紧咧就多买我哋加拿大出产嘅物品啦，支持翻我哋系加拿大嘅货品，少啲去美国啦。
2: 已经唔记得系边一年收到嘅礼物，那个透明玻璃樽装满咗亲手折嘅七彩幸运星，每一粒都藏住一句祝福。传说只要好好收藏，幸运就会永远跟随住你身边。但系时间从不等人，我哋喺奔波中渐渐忘记佢嘅存在，忙于追逐更耀眼嘅所谓幸运。人生有好多道理，总系要经历过先至恍然大悟。感情、健康、生活中嘅惊喜，就好似被遗忘咗喺某个角落嘅小星星。当失而复得嘅时候，自然会领悟到乜嘢系幸运。

郭海强、周慧敏、阮兆祥、余建明合唱《数十年后》。接下来唱歌呢一位朋友咧，喺呢个月初香港咧开咗佢82岁嘅生日演唱会，冇错，佢系波姐冯素波，咁亦都好快就嚟到美加咧演唱，嚟到温哥华，唔知道你会唔会捧场咧？佢特别咧为佢今年喺香港开演唱会嘅特别推出咗首嘅新歌，名字叫做《80后存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商会主席 Jan Valley 话，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惩罚性新关税之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前景堪虞。他说对贸易战最新发展令人感到沮丧，过去21个月出现15次变化，仍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他说软木材产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而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雪上加霜。不过他说他毫不怀疑总理卡尼的举措是正确。展望未来，希望政府支持受影响民众和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同时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和平进行。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安省青少年心理困扰的问题略为减少，但是仍然居高不下。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僻颈及精神健康中心表示，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以来，安省青少年心理困扰问题似乎有所减少，但比率仍然居高不下。僻颈及精神健康中心公布新的安省学生用药及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在2025年有 46% 就读7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报称有中等至严重程度心理困扰，比率低过2023年调查的 51%。 领导调查的僻颈及精神健康中心精神健康政策研究部共同总监汉密尔顿表示，比率下降令人鼓舞，但目前仍然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学生比例是远高于十几年前。他说近年报称

0: 的心理健康问题个案增加，可能是由于社交媒体等因素所造成，但亦都可能反映出大家对心理问题的歧视减少了，更加愿意谈及心理问题。今日公布的调查结果又显示，去年报称曾经用药或者是饮酒的学生人数减少，不过报称有参与网上赌博的学生人数就由2017年时的每100人中有一人，飙升到去年的每10人之中就有一人。接近四分之一的学生表示每日都看到或者听到网上赌博网站的广告。
1: 香港新闻方面，卫生署公布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2: 为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卫生署9月1号开始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由政府指定服务机构派出牙科团队到幼稚园，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按需要为学童涂抹氟化物，预防或控制蛀牙。计划对象是32个月至到6岁的合资格学童，每年可获一次服务。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学童较易接受外展到校服务安排。
3: 去到3岁至到6岁，在他有完整的一副的乳齿的时候，要保护这个的乳齿是最重要的时间来的。有牙仔又喜欢吃东西，这个时间。所以呢，3岁至6岁这个服务是必须的。学校入面有老师啦，有同学仔啦，一起呢去帮手。小朋友呢那个经验就会少啲，佢会觉得好似一个学校嘅活动，佢哋系比较容易接受啲嘅。咁以往咧都有唔少嘅经验咧，呢啲咁细个嘅小朋友咧，以一个外展嘅模式咧，去为佢哋提供服务咧，系教佢哋去诊所咧，真系有好处嘅。
2: 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周文谦话：，学童参加计划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跟进，就唔喺呢个计划服务范围之内。
4: 我哋呢个计划咧，我哋就只系做个转介嗰个动作，原意咧就系咧。我哋唔想咧，啲牙医咧，即系做咗一个外展检查咗小朋友个口之后咧，就冇咗个后续。因为我哋依家嗰个服务嘅范围包括嗰度系涂氟素啦，对于一个蛀牙嘅风险嘅管理啦，嗰度为主嘅。咁但系亦都有少量嘅小朋友可能蛀牙，可能系好严重嘅，甚至乎有感染啊、肿痛啊等等，系呢个计划范围以外嘅。
2: 署方话，目前有23间服务机构参与计划，覆盖全港18区幼稚园，已经有大约680间幼稚园同意参加，占全港幼稚园数目超过七成。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乌烟瘴气，就快看不见什么是爱。
6: 这个月全球天气进入暴走模式，不是这里水浸的话，就是那里火烛，真阴功。日本千叶破纪录暴雨，五级大雨一个钟就超过100毫米了，有22万人被劝喻疏散，成千上万的旅客被困在成田机场没得走，有时的雨还大到连飞机都差点变潜艇啊！美国中西部又有狂风暴雨加水浸，风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28公里，就算是大树电灯柱周街都冧倒，几十万户停电，靓车冇得行啊，唯有出橡皮艇啦。
5: 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
6: 当然类似嘅例子仲有好多好多啦。又话500年一遇，1000年先至一遇。咁点解呢个月频频都遇到呢啲恐怖嘢嘅咧？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6: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咁晚年早晨，温哥华今日天气晴朗，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嘅全日落雨机会有10%，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8:12。听日星期二咧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24度，去到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现时出边系吹紧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6度。

咁样，明早晨 ，Monday 星期一，温哥华时间咧系6:38。世界即食面协会 （World Instant Noodles Association） 公布咗咧最新嘅数据，就显示到2025年咧，旧年全球即食面销量达到1242亿份啊，较2024年咧同期增长咗0.7%，连续第二年咧创下咗历史新高。销量第一嘅国家系中国同香港，全年咧系售出达到432.7亿份啊，好犀利啊！咁啊，根据日本嘅食物新闻报道咧，即食面销量第一嘅国家系中国同香港啦。咁虽然咧销量下降咗1%，但系食用量咧达到432亿份，占据35% 全球市场的份额的。排行第一名呢就是中国香港，第二就是印度尼西亚，第三是印度，接着是越南，日本排第五，美国排第六，菲律宾排第七，泰国排第八，第九就是韩国，至于是排行第十位的就是尼日利。

世界即食面協會剛剛公布了最新的數據，顯示到去年2025年全球即食面銷量達到1242億份，而銷量第一的國家剛才說的是中國和香港，全年售出達到432.7億份。而世界即食面協會發布的數據之中提到，香港市面上的即食面以蝦和海鮮為主要的湯料是深受歡迎，亦都有出售牛肉、雞肉、豬骨等的口味呢，選擇都非常之多。而在香港的茶餐廳呢，提供的早餐和下午茶呢，即食麵呢，亦都是餐牌上面熱門的選擇之一啦。不知道今早上你們會不會吃回個呢，是即食麵加沙丁牛肉或者是午餐肉呢？而排名第二的呢，就是印尼賣出了145億份的即食麵，全球市場佔據率呢，同樣達到雙位數。而排名第三是印度賣出了96億份，成長率最高達到 9%， 主要受惠在網購日漸發達和產品種類豐富。而排名第四的就是越南，銷量達到82億份，人均消費量是位居全球 No.1。 而即食麵的發源地日本就排第五，年銷達到59.5億份。據報道，亞洲國家佔據了排名前列的大部分的席位，美國就以52億份是位居是第六的。而根據日清食品控股公司的財務報告就表示，如果計每一個不同的國家他們的人的平均消費量，即是每一個人在一年裏面是吃到多少包即食麵，越南是排名 No.1 是 80.7 份。不知道你一年裏面有沒有吃到80份的即食麵。而韓國是排行第二，是 79.2， 泰國排第三 59.1， 印尼排第四 52.1， 尼泊爾排第五 50.8， 而日本呢就排名第七，平均呢是都会一年呢是平均人呢就会消费呢都有47.6份嘅。

今晚凌早上，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前后听过两首嘅作品咧，都系来自阿 Sam 作曲、黎彼得填词嘅经典作品，就由咧黄婉之咧系重新演绎《印象》，同埋刚才呢一首系何婉莹咧演绎嘅《梨涡浅笑》。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咧带多一首咧阿 Sam 嘅作品，都系黎彼得嘅填词，蔡立而重新演绎呢一首《知音梦里寻》。

0: 乐即日鲜。
1: 古天乐在季的周末在香港红馆做的第一次的演唱会啦，咁演唱会结束之后就到后台开香槟来庆祝，你坦言在因为内心无比感动而一度忍不住哽咽，并且解释最后选唱风再起时是因为张国荣当年告别乐坛的时候正是演唱这一首曲，张国荣在他的生活之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鉴于自己不知道未来是不是再有机会举办第二次演唱会，甚至可能是以此作为暂别，所以特意是以这一首歌致敬。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开 show 之前完全不紧张，只是很想做好这两场的演唱会，今次演唱会或许未必是完美，会有疏漏，但他已经尽力做好，纯粹是想制作一个是让现场观众看得开心的演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古天乐坦言就说首次完整地感受到舞台气氛，以往多数都是以嘉宾的身份登场，这一次就要排练整个的演出，感觉到十分享受。至于会不会跳舞跳上瘾呢，他就说跳舞方面他是不会上瘾的，跳和不跳都是视乎他的想法。他就透露开 show 之前是曾经和排舞老师沟通，重点不是在于舞蹈的技巧，而是怎样营造和现场观众互动的欢乐气氛。古天乐就强调话咧，佢举办呢个演唱会嘅首要要求啊，就系接触所有嘅观众，无论握手定话系同山顶嘅朋友近距离见面。佢觉得演唱会应该系咁样嘅，而唔系只系喺舞台上边艺人远距离表演。佢唔知道系咪下次咧会有机会，所以就尽量举办一个最好、最开心，而且能够同大家最多接触嘅演唱会。中年好声音四登峰之战昨晚启德体育馆就举行了啦，来自马来西亚的尹景顺获得全场最高分数，更加兼得快歌 MVP 和观众最爱好声音大奖，成为三料冠军，更加获得10万元的奖金。许云妮和郑嘉星就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三甲赛后接受访问，尹景顺就虽然大热系夺冠，但网上出现了大批的负评，说他唱得差过平时比赛，尹景顺就承认比赛有少许甩漏，所以演绎的三首歌都不是太满意，但未来会做得更好，他已经有心理准备被网民负评。赛前曾经声称如果任何人胜出，奖金咧会平均系分七份，尹景顺就会请饮咖啡。咁啊，赛后咧，佢突然之间想缩沙改口噃，咁啊，经过起哄咧追问咧，佢先至应承咧请大家食饭。许云妮就爆佢咧中意咧储钱都好悭俭啊，尹景顺咧就话佢想买股票啦，或者出钱咧做一首歌，由佢哋咧七强合唱。来自马来西亚的尹景顺不知道能不能够来到香港是发展，视乎公司的安排。尹景顺就说他们来香港是抢饭食，音乐是无国界，就算他们是外地人，但香港是他们的发源地，都算一半是代表了香港。有传内地三甲分别是尹景顺、游淑晴和郑嘉星，依家由许云妮是夺亚，他自嘲就是黑马，没人看得起他，又表示从小到大都没什么运气的，能够胜出是算是走运了，考虑是买六合彩的话。问到他们知不知道游淑晴忘记了戴耳机，他说可能影响了演出导致到落败，他们就表示不知道，比赛的时候大家在后台都很忙很赶的，要很快地整装换衫，几乎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完全不知道台前发生什么事，在后台亦都是没有机会见到游淑晴。郑嘉星就和吴奕伟和蔡蜜哲同样获得283分，经计算

0: 网民嘅投票分数，郑嘉声咧险胜入到咧系终极三强。佢就话自己咧系冇想太多，宣布嘅时候咧仲准备咧插咪收工。当你宣布结果嘅时候咧，佢起初都好愕然嘅。跟住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嘅郑嘉声咧完成咗比赛咧，会先翻屋企咧探望家人啦。未知道稍后咧会唔会留喺香港发展？又话中年好声音嘅节目咧将会暂停啊。郑嘉声就认为咧，从咧观众嘅角度嚟睇咧，连续几年都追睇歌唱选秀嘅节目咧，系会感觉到疲累嘅。暂停亦都系好事咁话。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22.4 是收视冠军。车婉婉、吴若希同李欣彤主演的主演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视 17.8， 较上个星期首播的 19.5 呢跌了 1.7， 流失了11万观众。由高海宁、马国明、何广沛、郭柏贤主演的轻松爱情小品剧《夫妻的博弈》最高收视有 20.6， 较上个星期微升了 1.3。 外购剧《翻身物语》最高收视 16.6。 旅游达人梁子沛主持的旅游节目《南美潮什么二》上个星期首播最高收视有 12.7。 星期六晚阮兆祥主持的资讯节目《香港系列之世间始终你好》最高收视 14.6，唱片最高收视有 13.1。 而昨晚星期日晚的中年好声音四登峰之战，三甲的诞生分别就是冠军尹景顺、亚军许云尼和季军郑嘉声，最高收视是有 21.7， 而一周星星最高收视都有 13.7。 好了，娱乐即是先讲到这里，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 BC 省在光盖周末的24小时内出现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全省多处新的山火。 BC 山火服务处说，服务处工作人员做好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成功破灭或控制 60% 新发生的山火，大约50宗。降雨天气有助控制山火火势蔓延，不过服务处说上述暂时的平静不会持续太耐，预测今个星期会再出现高温干燥天气。服务处补充，他们担心残余的火点在天气变化导致烟雾出现之前往往不容易察觉。有分析指出，加美贸易战估计会危及本国大约87000个职位。蔡慧娴报道。
5: 本国有分析估计，美国对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令加拿大有大约87000个工作职位岌岌可危。卡加利大学经济学教授汤姆贝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而进行的分析认为，有大约52000个职位有直接的风险，而对加拿大货物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造成的非直接影响会令另外大约35000个职位有风险。分析认为最受冲击的会是安省，估计会失去36100个职位，其次是估计会失去18300个职位的灰省，以及估计会失去11200个职位的卑斯省。至于失去职位最多的行业，预期是机器、电子产品、塑胶及橡胶产品。汤姆贝说，假设美国的新关税会生效一段时间，美国人会减少从加拿大生产商购买被征税的产品，加拿大生产商就会减少生产，导致出口企业职位减少。有分析就预期，在个别省份出现的情况会有骨牌效应，影响到其他省份。而总理卡尼决定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激起了两国人民的情绪，亦都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特朗普在两国谈判于星期五晚破裂之后，昨日凌晨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首次作出回应，重提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声称加拿大想享受成为一个州的种种好处，但就不想成为一个州。特朗普又声称加拿大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农民征收巨额关税，不可以继续下去，但他未有详细说明他所指的是哪些关税。 美国自刚过去星期六开始

0: 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货物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货物总值大约是280亿元。卡尼表示，美国所提出的对加拿大来讲是一项差的协议，又说对方在最后时刻提出的要求将影响到加拿大贸易独立性、对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同时只是提供了有效的关税减免。他说加拿大会在9月8号就着美国所征收的新关税采取反制措施。至於加拿大保守黨黨魁博麗治昨日致函卡尼，要求召開國會會議，交代渥太華拒絕接受的方案的細節，同埋交代渥太華採取反制措施會對國民造成乜嘢嘅影響。
1: 在香港新聞方面，葵涌村發生謀殺及自殺案，香港電台任順希報導。
2: 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
3: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相信男死者是因高空堕下而死，而女死者则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死亡时间大约是当晚的7点至11点之间。警方亦在现场附近进行一个仔细的搜索，结果在同一层的电梯大堂公共垃圾桶那里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以及一些染有血迹的硬物，例如一支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两支金属条、晾衫架等等。
2: 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和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3: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亦都曾经透露他有自杀的倾向。
2: 警方说，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八月二十四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17.33，跌412.13。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5跌过四，新世界发展7.09升3.5，中电78.95跌8.5。新鸿基地产126.3跌过九，恒地30.18跌2仙，电能12.61跌9.5，中移动82.35跌4.5，电信盈科5.32仙跌9.5，长和69.95跌8.5。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明今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冇错，风雨过后是有阳光，最高气温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的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晚上的8:12，晚间最低天清，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是只得一成。听日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和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24度。去到星期三都继续有阳光间中和云，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都是两成。出面是吹紧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早晨，在一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Gallardi Way 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场的多人共用行车线和左线是受阻的。那头的车龙龙尾直逼去到 Portman 桥面，而 Portman 桥本身西行方向都塞在数里的160街的。可能有部分的驾驶者现在就改行 Stawas 桥，导致到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差不多塞在132街的。看看 Queensrow 桥 Stewartson Way 由 6th Avenue 是繁忙91号 A 公的油耗上是车多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尹温哥华 Paul Woodcourt。
1: 今晚早晨8月24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时间是7:02，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与温哥华。因为周末很快就过后了，不过这个周末无论天气或者是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都是起了风风雨雨。没错，过去的周末特别是星期六晚行雷闪电，影响到很多的住户停电，又出现了水浸、树倒冧等等。而在我们加美的贸易战呢，亦都是告吹下。而我们加拿大面对今次的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呢，当然呢就不可以呢是再以内币的，应该更加不应该是自乱阵脚啦。应该反击的时候呢就要呢坚定咁样反击啊，捍卫我们加拿大自身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应该是积极呢寻找更多国际的合作伙伴啊，开拓亚洲啊、欧洲同埋其他新兴的市场的。加拿大呢不怕竞争，最重要的呢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未来呢绑死在单一的市场之上。而我们身为加拿大人呢，大家应该是团结，未来是 buy Canadian 啦，买多啲我们的加拿大货品，同埋少啲去美国啦。

0: Simon and Garfunkel 嘅歌曲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开始咗第二个钟头神光活现温哥华。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人会见义勇为，无条件咧乐于助人。如果身边有呢一类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拥有超过20年旅行经验的旅游大人叫做 Lori 分享了坐飞机的时候穿着什么的衣物的建议，就说白色的衣物、紧身的牛仔裤和复杂的连身衫都可能让到旅客在飞行途中感觉到不舒服。他亦都提醒旅客就应该是选择舒适具弹性的服装，避免让到旅程平添压力。

呢一位嘅旅游达人啊 ，Lori 咧经营 YouTube 频道 Travel Tips by Lori 啊，同时佢亦都系飞行员嘅妻子。佢就话咧，搭飞机嘅时候咧，最好就避免咧着白色嘅衫啦，因为好容易咧就系染上呢一个咧沾上呢一个污垢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分享自己曾经两次啊整污糟嘅衫嘅经验啊，包括咗咧从咧头顶嘅置物柜咧攞行李嘅时候咧，牛仔裤咧就沾咗一啲嘅污渍啦，而另一次咧就系旅客食pizza 嘅时候咧，酱料咧滴喺佢嘅座位上面噶。佢亦都建议咧避免咧着咧系梗硬嘅呢一啲嘅皮夹啊，或者系牛仔嘅布料或者系皮褛啊，或者系牛仔裤等等咧，就最好唔好着啦。认为呢一类嘅服装咧会限制咧血液嘅循环。另外咧，宽松嘅服装同埋具有弹性嘅布料咧，通常系更加适合长时间搭机，即系长途机系最好系着呢啲啦，让到咧旅客喺旅途之中咧保持咧系舒适嘅。阿 Lori 咧特别都提醒咧，就唔好着咧系复杂嘅连身衫啊去搭飞机，尤其是喺机舱里边咧狭窄啦，同埋咧挤拥嘅洗手间咧，穿脱咧系唔方便，可能咧增加旅途之中嘅压力噶。佢都建议咧旅客可以将呢一啲嘅服装放入喺行李啦，改着咧系舒适、较弹性、较高嘅衣物嘅。咁除咗服装咧本身啦，呢一个厚重嘅牛仔布啊、腰带啊，同埋咧各类嘅配件，亦都可能咧让到机场安检咧更加咧系嘥时间，因为旅客通过检查嘅时候，可能需要先将部分嘅物品咧系取下嘅。Lori 都表示自己已经累积咗超过20年咧，只系携带登机行李旅行嘅经验啊！目前亦都透过 YouTube 咧分享咧点样咧系好方便轻盈咁咧就去执行李啦，同埋咧过机场嘅安检啦、登机行李同埋咧旅行穿搭等等一啲嘅建议，都可以喺佢 YouTube 频道咧同大家分享。

前后听过的是有太极的今朝有酒，刚才这一首是沈振轩《蓝天白云》。七点的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吴岱融的歌曲《你比我重要》。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商会主席 Jan Wally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的前景堪虞。他说，贸易战的最新发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指出，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他说，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雪上加霜。另外，林木业亦由于软木材 45% 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时对纸张、纸浆、纸制品以及门框等产品加征 50% 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网站发文，质疑美国财长贝森特有关伊朗盈利经济末日的讲法是前后矛盾，说美国既然已宣称瓦解伊朗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掩埋伊朗核计划，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反问是不是承认美国失败。保加利亚早前批准美国部署最多8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以及250名军人，引起德克兰当局不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最新指责当地容许几艘运载燃料的运油轮驶离，是要为美军和以色列军队补给物资，形同违反国际法。伊朗绝不接受侵略者设定结束战争的条件。对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暂时未收到正式邀请加入，但是在同协议成员国的讨论当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和对话的建议。面对美国威胁，伊朗革命卫队说仍在生产和发展导弹能力，形容美国如今改变战事转移发动经济线，是因为德克兰在军事领域拥有实力，显而易见。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水满3年，至今合共进行22轮排放，累计

0: 排放量大约173,000吨核污水。东京核电力公司资料显示，直至今个月中，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仲储存超过120万吨核污水，比排放开始嘅前只系减少大约8%。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晨光天气。
3: 今晚明媚今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只系晴朗有阳光嘅，望出窗外，哇蓝天啊！呢几日咧都会有阳光嘅好天气啊，风雨过后咧有阳光嘅好天气咧，真系非常之开心。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至到10%，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5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12。听日星期二咧，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24度。展望星期三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 Highway 1西行方嘅未到 Glory Way 之前咧，发生过交通意外。咁现场咧继续系差唔多塞到去 Portman 桥面嘅。咁而 Portman 桥本身西行方向咧，都仍然系塞到数里嘅160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Stowarson 桥 King George 波罗白车龙龙尾系接近132街嘅。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由 Look Avenue 咧系缓慢。91A 公路咧而家差唔多塞到 Boundary Road 嘅。睇埋 Massey 隧道。南蒙方因为单线能车的原因就失去高球场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再出现。
6: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8: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7: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9: FM 961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啊！我是 Karen Kong 龚柯允，我刚刚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想找个人去诉苦或者倾诉，不过呢是找不到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没有朋友，可能是因为呢你打开的电话簿，你 look 了很多下都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或者是你打了一些的心情在个 WhatsApp 上，跟着呢你又全部 delete 了。那种很想找个人去讲又收回的那种孤独感，其实我很明白，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首歌，跟着找了林宝去填词，跟着找了卓峰去编曲，还有跟我一起去监这一首歌。如果你在这个情况的话，希望这一首歌可以陪伴你一阵。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Karen Kong 龚柯韵。

早晨，早晨，8月24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呢，时间是7点38分啦。如果嚟緊呢秋季去日本东京旅游嘅话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呢係观光嘅新玩法啦。呢个观光企划公司 Sushi Bus Company 呢同交通网络服务公司 Whirler Across 呢就强强联手，预计喺10月10号呢就会推出全球首创嘅双层开篷这个回转寿司的巴士，乘客可以在二楼的露天座位一边是享用70分钟的无限量供应的寿司，一边也可以是看看涉谷的十字路口、雷门和银座等等经典的地标的。尽管单人的体验价是16,000日元，即大约140元加币，都引发起部分的网友就说哇好贵，但据话提升的组合依然让到这一架只得20座位的回转寿司巴士都吸引了大批的旅客关注。转头回来跟你介绍。

日本东京嘅呢一架开篷回转寿司巴士叫做 Sushi Bus 啦，历时超过2年半嘅研发啦。底层咧设有咧专属嘅厨房啦，现场系制作各式嘅寿司，再透过咧升降机将咧餐点啊送到二楼乘客座位旁边嘅回转嘅输送带啦。咁为防止咧行车途中咧寿司会滑落咧，开发团队亦都同咧北日本加工多次咧系测试，最终成功打造咗即使巴士突然之间刹制咧。亦都能够防止食物咧系飞脱嘅专属系统嘅，而巴士每日咧从东京站附近嘅段字桥停车场出发啦，行经多个知名嘅景点，令到咧系乘客可以喺移动之中咧享受美丽嘅景色同埋美食啊双重嘅体验噶。自从

0: 消息公開之後咧，單人售價係16000日元啦，即係140蚊加幣嘅70分鐘任食壽司之旅咧，即刻喺網絡引發起極大嘅爭議噶。有好多網友留言就批評啊，哇，天價噃，好貴噃，亦都認為咧喺呢啲車廂裏邊用餐咧又貴又唔舒服啦，難以回本。不過亦都有支持者咧就話呢項嘅服務咧唔單止結合咗市區觀光，仲提供咧係素食同埋宗教飲食嘅需求啊，絕對係願意咧係付費朝聖，強調咧佢獨特咧係打卡嘅價值㗎。咁啊，目前咧全日本咧只有5架餐車巴士營運啦 ，Sushi Bus 咧就係全球唯一係回轉壽司主題車，首批預約嘅名額咧只係得20個嘅啫，預料咧將會被熱愛咧新奇體驗嘅旅客咧係搶購一空噶。開發商咧亦都咧係表示啊，若果市場咧反應熱烈嘅話，未來將會考慮擴展去到大阪啦、京都等地呢啲主要嘅旅遊嘅城市，讓到係更多嘅旅客體驗呢一項嶄新嘅飲食觀光風潮噃。唔知道你如果去日本嘅時候有冇興趣試下呢一個回轉壽司巴士咧？
1: 觅理想，为理想，共你齐心找理想，不畏难。

然后听过有古家辉作曲，邓伟雄填词，阿姐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啦。刚才呢一首系曾路德作曲，而曾填词，罗文嘅《共你觅理想》。喺交通报道之前咧，为你送上呢一首宗祠嘅西曲，由咪高关关正杰，心境相远，人相近。

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喺会运西行方向 North Road 以西咧，应该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啊，嗰头咧继续塞在 Portman 桥面嘅。而 Portman 桥本身西行方向咧都塞到去160街嘅。Star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仍然由132街咧非常缓慢嘅。咪睇睇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暂时嚟讲呢个早上咧系 OK 畅顺。咁但系如果你使用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即系龙龙尾系直逼去到 Shallow 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欢迎大家昨晚都在新闻电视看综艺好声音四登峰之战，最后由尹景顺是夺得冠军，亚军和季军分别就是许云尼和来自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郑嘉星。最令观众惊喜的就是节目尾声突然发放了是50秒的彩蛋片段，大家有没有看到？中年的灵魂人物评审肥妈周国峰、张佳天、海怡联同主持车婉婉惊喜现身，暗示将会有大型的企划面世博。片里面以2027年某月某日为时间背景，五位的评审看起来好像过着退休生活。片段开始见到张佳天独自钓鱼，以为有鱼上钓，最后都落空，无奈抹大个口得个窿。而周国峰就在凉亭之下自己和自己捉棋，海怡就在公园里面同笼中小鸟互动，但不时亦都是叹气。车婉婉呆在喺家中同个仔睇金鱼，而肥妈就一客厅即冷衫即到咧系瞓着嘅。正当一班人都闷到发慌嘅时候，呢一份平静咧，佢系被突如其来嘅短信咧系打破嘅。一班人嘅电话同时响起，收到一则显示 TVB 60神秘短信啦。五个人啊流露咗惊讶同埋兴奋嘅表情啊，亦都齐声大叫 TVB 60。原本咧各有咧系觉得闲嘅五个人咧火速行动赶往。

仲担任表演嘉宾嚟献唱，获得啦网民咧赞唱功出色，比七强参赛者更佳。李克勤咧就话，虽然咧贴中心水，但系佢亦都为心水之一嘅游淑晴咧，因一时大意咧而错失咗，系感觉到咧系可惜嘅。佢忘記咗戴耳機係有啲令人咧係掹整嘅。呢一首係張雨生嘅歌曲啦，開頭咧冇咧係音譜係節奏，而且非常難唱。即使佢後來咧係戴翻耳機，亦都打亂咗部署。問到游淑晴係唔係犯咗低級嘅錯誤，佢就話佢唔想用低級去形容。呢、這個亦都係可以避免，可能咧喺游淑晴嘅人生之中只係得一次。就是偏偏發生在呢一次啦。既然塵埃落定咧，就好似頒獎禮一樣，得獎咧只是威水一晚，日日大家又重新開始過，以後咧仲有漫漫長路。佢可能咧每日之後都會戴咧呢個耳機啦。提起谭咏麟阿伦度过76岁生日，克勤要做澳门演唱会，未能够出席对方嘅生日派对。不过台上边咧唱生日歌系送俾咧寿星。至于咧会唔会为阿伦九月红馆演唱会做嘉宾，克勤咧就话暂时未收到邀请。大家咧系左邻右里，若果叫到就冇所谓。而昨晚車婉婉在台上面公開感激李克勤，因為當初他很擔心做中年好聲音的主持，獲得克勤的鼓勵。克勤亦都爆發車婉婉是他太太盧淑儀的閨蜜咁話噃。大家都經常是私下約食飯的，他亦都好謙咁話，只是跟婉婉分享個人意見啫。見節目咧歡迎，都替他開心和感動。好啦，節目臨走前為你送上昨晚李克勤在中年好声音里面唱的飞花。

听过你一期嘅歌曲之后咧，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二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证，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八月廿四星期一，农历咧系七月十二庚午日。今日一个明文平日，吉神方面咧有天马、豉羊、生气、玉宇，适宜咧祭祀订婚、动土开市。今日系冲鼠嘅，忌结网取鱼。风神方面咧有灾煞、天火，吉时咧由上昼十一点到下昼嘅七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省在刚过的周末24小时内出现超过7000次闪电。美国财长即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在香港新闻方面，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在本地新闻方面，BC 省在刚过周末的24小时内出现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全省多处新的山火。BC 山火服务处说，服务处工作人员做好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成功扑灭或控制 60% 新发生的山火，大约50宗。降雨天气有助控制山火火势蔓延，不过服务处说，上述暂时的平静不会持续太耐，预测今个星期会再出现高温及干燥天气。服务处补充，他们担心残余的火点，火点在天气变化导致烟雾出现之前，往往不容易察觉。森马岭昨日的市集汇集由山火中复业的商户，山火一度导致20000名居民撤离，以及大约150座建筑物损毁。市集由森马岭扶轮社主办，是三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同时是很多人在山火爆发以来首次聚集一起。市集负责人说，活动让社区重新凝聚一起，重新联系，以及出来支持当地的商贩。他说，活动令人感觉到仿似山火发生以来第一个正常的星期一。森马岭居民亦正渴望恢复正常生活。BC 商会主席 Jan Wally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之后，失业不能避免，中小企的前景堪虞。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指出，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他说，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雪上加霜。另外，林木业亦由于软木材 45% 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时对纸张、纸张、纸制品以及门框等产品加征 50% 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美国明年1月1日起增加向加拿大的入口汽车及零件的关税。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作出针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他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表示会

0: 由明年1月1号开始，将对所有来自加拿大的车同零件以及是钢所征收的关税税率增加到去 50%。 他在有关的贴文中声称，加拿大是全世界之中最难应对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上星期五晚宣告破裂，美国由刚过去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而总理卡尼宣布会在9月8号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升级之际，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定于今日下午1点半联同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及贸易厅长霍德令以及财政厅长贝瑟兰福伟在咸美顿发表有关安省经济前景的讲话。本国有分析估计，美国对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令加拿大有大约87000个工作职位岌岌可危。分析又认为最受冲击的会是安省，估计会失去36100个职位。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财长即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张子欣报道。
4: 美国财长贝森特预计即将举行记者会，相信是公布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贝森特在记者会前夕发文说，美伊战事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每一条经济命脉，令到对方孤立无援。贝森特又说，美国已经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对方几乎所有军工厂以及核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发文指责贝森特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说，美方既然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战？反问美方是否承认失败。两个中东局势主要调解国巴基斯坦和阿曼即先后派员到访伊朗。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启程前往伊朗访问。巴基斯坦的声明表示，此行是巴方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所作出的努力，强调致力于推动和平持久全面地解决中东冲突。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亦都将于明日到访伊朗。伊朗表示，巴德尔将与外长阿拉格齐会面，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又说今次访问旨在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之间的政治磋商，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方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如果美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有什么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1: 被解除职务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说，总统泽连斯基应该对政府内部腐败问题作出回应。梁正涛报道。
5: 乌克兰是否应该在战时举行大选，近日在国际社会和乌克兰国内引发讨论，不单止关乎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亦都可能影响到西方国家未来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0: 他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巨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保障到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万个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费奥多罗夫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他又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到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
1: 以外，用副管理的工作财策划地火策略之方新机制，达到增保存同财税目标。有任何财规划问题，致电精英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香港新闻方面，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任顺希报道。
3: 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
4: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相信男死者是因高空堕下而死，而女死者则被人用硬物袭击头部致死。死亡时间大约是当晚的7点至11点之间。警方亦都在现场附近进行一个仔细的搜索，结果在同一层的电梯大堂公共垃圾桶那里发现两袋染有血迹的衣物，以及一些染有血迹的硬物，例如一支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两支金属条、晾衫架等等。
3: 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和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4: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亦都曾经透露他有自杀的倾向。
3: 警方说，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
2: 卫生署9月1日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崔慧欣报导。
5: 为提升儿童口腔健康，卫生署9月1日开始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由政府指定服务机构派出牙科团队到幼稚园，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按需要为学童涂抹氟化物，预防或控制蛀牙。计划对象是32个月至到6岁的合资格学童，每年可获一次服务。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说，根据过往经验，相信学童较易接受外展到校服务安排。
6: 去到3岁至到6岁，在他有完整的一副的乳齿的时候，要保护这个乳齿是最重要的时间来的。有牙仔又喜欢吃东西，这个时间。所以3岁至6岁这个服务是必须的。学校入面有老师，有同学仔一起去帮手。小朋友那个

0: 方啊，就會少啲，佢會覺得好似一個學校嘅活動，佢哋係比較容易接受啲嘅。咁以往咧都有唔少嘅經驗咧，依啲咁細個嘅小朋友咧，以一個外展嘅模式咧，去為佢哋提供服務咧，係教佢哋去診所咧，真係有好處嘅。
1: 衛生署高級牙科醫生周文軒話：學童參加計劃之後，如果有需要再跟進，就唔喺呢個計劃服務範圍之內。
2: 我哋呢個計劃咧，我哋就只係做個轉介嗰個動作，原意咧就係咧，我哋唔想咧啲牙醫咧，即係做咗一個外展檢查咗小朋友個口之後咧，就冇咗個後續。因為我哋依家嗰個服務嘅範圍包括嗰度係桃核素啦，對於一個蛀牙嘅風險嘅管理啦，嗰度為主嘅。咁但係亦都有少量嘅小朋友可能蛀牙，可能係好嚴重嘅，甚至乎有感染啊、腫痛啊等等，係呢個計劃範圍以外嘅。
1: 處方話，目前有23间服務機構參與計劃，覆蓋全港18区幼稚園，已經有大約680间幼稚園同意參加，佔全港幼稚園數目超過70%。
3: 發展局公布北部都會區洪水橋招標的結果，任順希報導。
4: 中标的公司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6个股东分别为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信和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不论在非价格和价格方面的评分，都较另一投标公司的得分高，中标价是10亿3000万元。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股项目，总面积近11公顷。中标公司的企业组合有多年参与本地房地产发展的大型企业，亦都有深耕其他产业的业界翘楚，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以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他说6间企业集结力量联成一线，以实际行动对北都投下信心一票，为北都多元发展的模式开启良好局面。中标公司将会负责平整和发展3幅住宅用地，可以共建约3000多个单位。完成土地平整之后，会在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0000多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由京东集团作为龙头企业进驻。55个月内开始营运不少于15000多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较标书最低要求的96个月内开始营运快。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多幅土地，其中2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和1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还政府。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元的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
3: 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广西多处出现极端降雨。张子欣报道。
5: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为增强，听日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维，今日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料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的民众。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听日凌晨2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0: 超越警戒水位 7.5 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广西南宁水利部门表示，屈江的南宁水民站下午两点几涨至警戒水位，根据规定编为屈江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693.14，升72.9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419.05，升142.04。纳斯达克指数25951.33，跌229.12。S&P 500指数7647.33，跌27.04。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17.33，跌412.13。纽约期油每桶84.9美元，跌2.1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30.1美元，升49.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06，对人民币4.86，对港元5.66，对台币23.0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北风，湿度100%。
7: 喂，有冇 feel 啊
8: ？OK 啊，
7: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8: 直头正啊！
7: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9: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0: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1: 喺海会湾西行方向 North Road 以西嘅多人共用行车线上面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而家车龙咧系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咧，直逼去到素利嘅160街嘅。而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桥嘅中段位置右线呢，亦都系发生咗交通意外。91号 A 公路咧系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而91号公路 Alex Fraser 桥而家咧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行车缓慢嘅。汽油价格啦 ，Regular 每公升今朝早有唔少2.07先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
2: 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三十。

0: 五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由中秋送礼最搞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
2: 各位早晨，我是黄凌欣。印度宣布取消实施多年的小麦出口禁令，预料有助缓解俄乌冲突升级导致的全球粮食供应紧张。彭博社报道，作为全球主要小麦生产国之一，印度外贸总局在今日发布通知，即日起容许恢复小麦出口。自200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印度基本上禁止了小麦出口。而今次解禁的范围包括硬粒小麦、面粉和其他相关加工制品。印度政府今年2月亦都曾经放松禁令，容许限量出口小麦。而俄乌这两个黑海国家都是全球最主要小麦出口国。当年战争爆发，导致小麦价格暴涨，令印度成为全球主要供应国。不过由于当年热浪威胁国内收成，印度政府随即就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为由禁止小麦外销。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啊。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有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0: 精装快报，
2: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两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星期五破裂之后，特朗普将会将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提高到50%。并从明年1月1号起开始对汽车零件征收关税。特朗普最新威胁加征的关税是在星期六生效的20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基础上增加。此外还包括自去年以来对钢铝、汽车、林木产品和其他行业征收的关税。特朗普今日在社交平台上说，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这种做法不可持续，必须停止。特朗普亦都表示，钢铝关税将会提高至 50%。不过事实上，钢铝关税目前都已经达到 50%， 林业关税就在 10%-25% 之间。特朗普同时抱怨两国之间存在600亿元的贸易逆差，以及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贸易逆差主要由于美国选择进口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特朗普亦都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农民，但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摩擦的焦点。总理卡尼在过去周末就表示，由于美国在最后一刻对贸易协议提出更多惩罚性要求，他已经在星期五下令谈判代表退出贸易谈判。他说加拿大将会对特朗普对价值200亿元的商品加征的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环球邮报报道，三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在破坏和加拿大潜在贸易协议中发挥核心作用，他提出的条款比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更为苛刻。该协议在星期五晚上最后敲定期限前不够一个钟头破裂，加拿大反对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牵涉到从加拿大货车和铝制品出口到加拿大数码串流媒体规则，再到渥太华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等种种方面。 有消息人士表示，在很多情况下，加拿大谈判代表认为他们在星期二就某

0: 件事达成一致。当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得意洋洋地宣称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美国人就在协议最终文本中加入令人意想不到的措辞。与此同时，总理卡尼面临国内巨大的压力。消息人士说，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一些行业人士敦促他争取在钢铁和汽车贸易方面达成更有利的协议。如今特朗普进一步升级贸易战，卡尼誓言采取进一步报复措施，白宫都表示将会还击。这一切都损害了加拿大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并为边境两侧的企业、工人和消费者带来日益加剧的痛苦。卡尼结束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的第二日早上，简洁地解释了谈判破裂的原因。他说不愿意损害加拿大主权，亦都不愿意破坏关键产业。遭到攻击就意味着处于战争状态。在星期日，特朗普重提吞并加拿大的话题予以反击。他在社交平台上说，加拿大想要享受成为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就不想成为一个州。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八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海天公路沿线 Lines 被超过20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由于昨日发生小型山火，他们要准备随时要疏散。Long Tree Creek 山火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BC 山火服务处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上周末席卷区内的闪电引发的新山火，直至星期日晚上，估计上述山火火场面积 0.009 公顷。大约30间屋接获疏散警告。当地搜救人员说，他们正在疏散在区内的行山者，同时呼吁他们避开 Mount Unnecessary 和 Evenmore 行山径。现时 BC 省合共有184宗活跃山火。据报在24小时内，省南部地区录得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60几宗山火。BC 商会主席 Jan Wally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的前景堪虞。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指出，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他说，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雪上加霜。另外，林木业亦由于软木材 45% 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时对纸张、纸张、纸制品以及门框等产品加征 50% 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的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进口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税率由目前的 25% 增加一倍，增至 50%。在美国生产的相关产品就可获豁免。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加拿大长年剥削美国，透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两国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上述情况不可持续。新闻报道完毕。
4: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 10%，明日落雨机会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北风，湿度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 North Road 以西的多人共用行车线上面呢发生过交通意外，现在车龙继续塞过了 Portman 桥面，就比去到数理的160街的。而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中段位置右线呢亦都是发生了交通意外。91号 A 公路呢车龙龙尾是塞到上去 Alex Fraser 桥的。咁至于而家由列治文中温哥华嘅拉桥咧，都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屋桥咧，亦都由 East West Connector 系有延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3: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二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6: 好声好听961，由中秋送礼最搞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嘅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9: 啊，早晨，黄良仁。
8: 早晨，早晨。我哋会首先关注一下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方面嘅消息啊。咁啊，喺过去周末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加拿大同美国方面嘅贸易谈判咧，就喺星期五晚最后一刻就破裂。咁啊，此际总理卡尼就话咧，将会喺9月8日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咁啊，佢甚至乎形容咧，当我哋系遭受攻击嘅时候咧，事实上就已经处于战争当中。咁啊，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方面咧，亦都系再次提出所谓嘅加拿大同美国系咪加拿大系咪美国一个州相关嘅问题，又话加拿大咧多年嚟一直占美国便宜。咁啊，都想首先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我哋加美贸易嘅谈判如今破裂之后，我哋加拿大嘅前景会系点样
9: 呢？诶，呢个真系好困难嘅处理，因为咧就我哋都会话咧，整件事嘅出现咧，当然啦，我哋都话加拿大同美国长期以嚟喺贸易方面、喺外交方面、喺国际方面咧，最好嘅伙伴、最好嘅邻居。咁點解會搞成咁樣呢？咁你就可以講，真係因為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特朗普啊，先會搞成咁樣嘅。咁所以話整件事，即係整件事發展到今日，可以講個始作俑者啊，即係點解會搞到咁樣呢？好可能大家都會有損失。

大家都会有愉快嘅结果出嚟。始作俑者唔使问，就系、是、特朗普啊！即系佢系即系嗰种个方法，即系话咧系破坏咗个良好嘅邻舍盟友之间嘅关系。不断嘅丑化打击我哋嘅伙伴，即系佢自己，即系加拿大如果系伙伴啦，侮辱我哋，无视我哋嘅主权，咁然后咧就倾掂嘅合约，喂，即系譬如嗰啲 How Bridge 咁，喂 International Bridge 倾咗几十年前已经签好晒嘅，最后佢可以系撕毁嘅，喂，咁你系商业上啊，喂。怎样建立双方的 trust 呢，即是双方之间的信任呢，即如果你不能够建立这个信任呢，你双方怎样合作呢，那么还有呢，我也都明白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所谓贸易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互利的关系来的嘛，即是双赢的关系来的嘛，如果你样样东西要拿到尽，样样东西要赢到最后一分，咁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能夠建立一個長期嘅即係和諧嘅關係咧？咁就同埋佢所使用啲手段咧，就時時都俾人嘅印象，即或者我哋都講，好似啲黑社會嘅手段咁樣嚟到威嚇啊、威逼啊、侮辱啊等等啊。咁當然咧，如果我哋純粹從貿易商業嘅立場嚟講咧，咁我覺得特朗普不嬲都係咁噶啦。佢以前做生意嘅時候做地產商，不過我始終覺得。即你睇佢以往嘅业绩啊，佢唔系一个最成功嘅，佢只系做地产生意啦，但唔系一个最成功嘅做生意人、啊。不然成功嘅意思系乜嘢咧？佢系六次宣告 Chapter 11啦，即系破产就至少累到嗰啲伙伴啊、投资者啊就蚀本，但系佢自己就即系全身而退甩身。但系唔系表示佢系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即系做大事嗰啲人。好啦，咁但系点解佢而家影响力咁大咧？就因为佢使用嗰啲招数咧，竟然喺政界上系获得咗成功，两度获选咗美国总统。咁而美国就无疑系全世界即系啊军事、政治、经济最有实力嘅地方。咁可以咁样讲咧，佢坐得呢个位咧。咁佢就做乜都得咯，即系意思坐得呢个位咧，佢一言一行咧就会带嚟好多影响。咁以前嗰啲美国总统咧都要讲下风范啊，讲下风度啊，即系做嘢唔会做到咁难噶嘛。咁但系佢系唔理噶嘛，即系明明即系歪曲事实嘅嘢又照讲啊，仍然譬如啊喺呢一次即系谈判破裂，仲喺佢个社交网站嗰度讲咧，就话加拿大占尽美国便宜，喂。所有呢啲嘢都係互利啊嘛！嗱喺咁嘅背景之下，當我哋見到或者我見到談判失利咧，我覺得都無可冇，即係冇法子要接受噶啦。因為點解咧？我都會承認一個冇協議都好過壞嘅協議，大家要承受啲結果咧，咁大家都要承受噶。咁而我估計啊，表面嘅跡象咧，呢一次咧。我估系卡尼叫停啊，叫嗰啲谈判代表你坐飞机翻嚟渥太华咧。即系如果唔系咁咧，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一路喺最后几日放风咧，都话就掂啦，就掂啦，做咗少少嘢啫，做咗少少嘢，但最后系唔掂。咁我估咧，卡尼系攞翻个主动咯，即系意思话，如果系再咁拖落去，即系俾你慢慢即系阉割咧，咁不如算啦。咁咧就咁，但其实加拿大，我觉得个做法咧就唔系表示即时生效。嗱，你嗰个关税即时生效咧，加拿大就话唔系，我只系对等你。如果边度收我蚊咧，我就翻一蚊。同埋咧，要九月八号过咗即系 Labor Day 过咗嗰个劳动节，我哋先处理。即系仍然大家系留翻一个空单喺度啊，咁然后先实现嗰个所谓反制嘅关税。咁呢一次咧，我估計都係卡尼叫停，因為如果特朗普嘅性格或者佢以前嘅招數咧，就繼續同你拖落去，或者到最後時候咧，又提出啲新嘅條件啊，攞嚟玩你啊，睇下點可以揸到佢贏面嘅。但呢一次咧，其實佢俾人嘅印象，佢係冇贏面喎，佢唔係一個

成功谈判嘅英雄、哦。佢我感觉佢有啲措手不及、哦，即系估唔到加拿大最后系喂唔玩喎、哦、咁。嗱、啊，当然啦，我哋呢几日咧，我哋睇唔到所有嘅细节，倾到边个究竟系边个叫停嘅。咁我谂嗱，呢啲都系大家喺即系闩埋房门嘅谈判啦。咁之间咧，大家都掉好多嘢出嚟噶啦，好啦。咁掉啲嘢出嚟咧，究竟咩？譬如话加拿大而家就话喂，汽车嗰度啊，即系又5%，咗20%，又中型汽车、大型汽车，即系呢啲咁嘅等等呢啲咁嘅事件，所以咧造成咗呢一次嘅谈判咧，大家唔能够接受。咁我相信咧，可能大家都喺最后关头都有啲嘢。咁加拿大咧，亦都啊泄漏出嚟啦，或者阿尼都讲喂，最后涉及啲主权嘅问题。咩叫主权嘅问题咧？就话条款唔系净系讲紧美国同加拿大，讲埋如果加拿大以后同其他国家、其他贸易伙伴处理一啲即系关税啊、贸易嘅问题嗰时咧，美国都要同意，都要佢管埋，即系我哋唔可以俾出嘅条件啊好过俾美国嘅条件。哇！喂，加拿大系主权国家嚟噶嘛？如果我哋同第三个国家嘅谈判啊乜嘢？喂，我哋加拿大自己去谈判咯。喂，关你咩事啊？真系咁，但系特朗普嘅性格就可能喺咁嘅情况之后，佢咁样喂。仲系掉紧话51州出嚟，佢觉得诶、哎，你要攞尽好处，即系甚至咧，你哋系你主权系有限嘅，即系意思要问过我先得。如果你同第三国嘅贸易啊或者谈判之后咧，有咩问题咧，我都要经我批准嗱。咁呢啲咁嘅处理方法咧，我相信咧就加拿大或者话任何一个有主权国家人，无论你国家系几弱咧，都好难接受呢一样嘢啊。咁所以咧，我谂到而家嘅情况咧，大家好似啊，我感觉上表面上仍然系有啲克制，即系唔系去到尽。譬如话咧，其实美国咧都话咧收都系收280亿嘅关税啫，280亿嘅急货品，呢、這个只系佢话占咗美加嘅贸易嘅5%。即都唔係全面嘅所謂關税戰，咁而加拿大咧喺呢度咧都會話係啦，我哋而家唔傾落去啦。不過如果你收我乜嘢關税咧，咁我咪對應地回應咯。咁咧就所以咧就而家得到嘅情況咧就大家破裂。咁今日咧我睇到多唔多星報咧就有個即係個講法啦。咁基本上個立場就話咧，佢話話翻你。而家嘅策略系乜嘢咧？同你特朗普傾咧，就已經傾咗咁耐啦。咁你又到時又掉啲咩新方案，已經傾到咁唔喐。咁而家卡尼換轉一個策略，就點樣咧？就趁住仲有夠三個月啦嚇，11月3日咧就美國有個中期選舉。咁所以而家卡尼嘅方法咧就打農村包圍城市嘅，即係意思話同美國嘅利用美國。同加拿大有貿易關係，譬如密芝根州，喂，我哋嘅工業同佢係直接相關噶嘛，咁所以咧，而家你睇啦，密芝根州嘅以前嘅州長固然係民主黨人支持加拿大咧，而家新嘅要選出嚟嘅州長啊，同埋佢哋啲議員嚟講咧，其實都係撐加拿大嘅，都係覺得唔可以破壞密芝根州同加拿大關係，咁然後咧就。一路嗰啲所謂搖擺州啊，喺美國嚟講咧就叫中西區 Midwest 啊，咁當然咧從地理上嚟講咧其實係 Mid East 嚟嘅，不過因為美國最早發展咧係東岸發展嘅嘛，咁從東岸嚟講咧嗰啲就 West， 其實如果你從美國今日嘅美國嘅地圖上嚟講咧，譬如 Ohio 啊嗰啲其實屬於 Mid East 咁啊，好啦 ，Midwest 譬如 Iowa 落嗰啲係農業大州嚟嘅，喂，皮田料係加拿大供應噶嘛。咁所以呢或者缅因州东岸嘅咁缅因州呢连嗰个共和党嘅议员都出嚟讲啦喂我哋缅因州同加拿大嘅贸易嘅关系息息相关啦。即意思话呢而家希望呢利用返美国同加拿大有密切贸易关系政治关系或者过往历史上长期有个好关系嗰啲州份喺中期选举之中嗰个压力俾翻呢個特朗普，因為特朗普如果喺呢啲州份之中咧失利咧，咁佢嗰個大家都估計佢中期選舉咧就應該係嗰、那個即係眾議院啊，差唔多估計都係保持唔到啊。但係如果

0: 连参议院咧都出现问题咧，咁佢就真系以后好难执政啦。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2: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2: 咦，有咩分别噶？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3: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2: 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5: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赞助播出。
6: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7: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环球邮报今朝的头版报道呢，就透露到一些和贸易谈判相关的细节。有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呢，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在破坏和加拿大潜在贸易协议当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提出的条款呢，是比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更为苛刻的。咁啊，虽然咧格里尔系依法负责谈判，并且直接向特朗普汇报工作，咁啊，但系根据美国法例咧，鲁特尼克嘅部门，亦即系美国商务部咧，系直接监管汽车、钢铝、林业同其他行业嘅关税，同时总统亦都系赋予商务部长对所有贸易政策嘅广泛监管权，咁啊包括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嘅监管权。咁啊，根据环球邮报嘅报道咧，呢一初步嘅协议咧，即系上星期加美双方初步协议咧，系将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征收嘅关税从25%降至15%。並且保留美國本土零件的豁免，將鋼鐵關稅從50%降至25%，並且設定400萬噸的配額，咁啊，將鋁關稅亦都係由15%降至25%，並且取消對呢一個嘅軟木關稅嘅呢一個嘅徵收。咁啊，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係睇到啦。咁啊，正如刚才Joseph 江大卫都有提到，美国喺接住落嚟嘅11月将会有一个中期选举。咁啊，此际加美贸易谈判嘅破裂会点样影响美国接住落嚟嘅政局方面嘅走向咧？同埋点解双方嘅谈判会喺最后一刻系宣告破裂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0: 嗱。我哋話咧，呢次談判咧就本來如果商務部嗰啲官員咧，嗰啲係公務員嚟噶，咁咧就嗰啲公務員，咁當然咧，公務員係負責做即係長期嘅實際工作嘅。政客咧，譬如話甚至加拿大首席同埋代表 Labrador 係國會議員嚟噶嘛，但美國嘅選舉嗰啲部長咧就唔係嘅喎，美國啲部長咧就總統委任嘅喎，只要參議院通過得喎。佢可能喺個私人嘅，本來喺個私人機構做緊官嘅人，做緊即係商業商人嚟㗎。佢未必需要係從政或者經過選舉嘅洗禮啦，唔使㗎。咁當然咧，加拿大譬如話立邦咁啊，經過即係加拿大部長就要經過選舉洗禮，佢哋唔使㗎嘛。你求其你喺企業嗰度揾到人嚟做商業部長，咁而家都睇到啦，路特尼克又係咪同特朗普根本就？即係佢馬仔啦，或者話咧，根本佢哋彼此之間咧喺商業上，或者而家過去或者未來，可能有好多合作嘅機會。咁所以咧，佢就聽曬話噶嘛。嗱，頭先你都講過啦，《環球郵報》嗰度會講咧，就話如果係公務員所做出嚟嘅嘢，咁公務員係所謂長期嘅工作，佢哋會顧全大局嚟到做噶嘛。但係而家路特尼克嗰啲唔係，因為佢部長嚟噶嘛。 理論上嚟講，佢下禮拜。

象俾你能够攞到最大嘅成就。咁当然咧，喺呢个时候，其实特朗普呢一轮咧，其实系即系点讲，运程唔系好啊，即系伊朗件事啊拖得好耐啦。俄空母啦，林肯号又搞啲问题出嚟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特朗普其实我谂佢真系想赢啊，想俾人印象咧，佢又威啦，又赢啦，即系俾人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啊。但系咧，就偏偏而家呢一次咧，就喺呢、這個美加談判嗰陣咧，到最後咧係告吹嘅，咁所以特朗普其實第一個反應好靜啊，都冇話即時出嚟鬧啊。咁當然咧，佢而家就話：，你佔盡我便宜啊，仍然想用呢個方法嚟到講。咁所以咧，我就會即係我自己嘅分析就會睇到，就會話咧，佢特朗普作為一個做生意人，舉咗委任嘅，譬如商務部長。亦都系唔系一个即系未经过选举洗礼或者唔系一个长期嘅政界人物，佢哋中意做乜嘢或者佢哋之后继续喺商业活动上合作，佢哋嘅事咯。咁所以佢哋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只要俾人，佢只要佢自己获得利益得啦。对个国家嚟讲，将来点样佢就唔会理噶嘛。咁喺呢一次咧，我估计佢哋，我估计吓。咁當然啦，即係話佢特朗普想話，哇！如果談判成功啦，佢又要出嚟領功啦，佢又再一次即係表現出佢嘅實力啊，佢談判嘅技巧啊，佢嘅勝利啊，但結果而家係冇喎。咁甚至咧就會係加拿大叫停嘅喎，加拿大竟然一個啊俾佢睇唔起嘅國家，竟然有夠膽叫停喎，喺主權問題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反而見到咧。就哦，佢而家冇嘢講喎，即係特朗普只係講，佢又攞我哋便宜，即係攞翻呢啲陳腔爛調出嚟講，咁係冇具體嘅內容出嚟講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特朗普其實而家煩嘅嘢其實係好多嘅，啊，特別嘅中期選舉或者美國自己嘅內政都煩嘅。咁佢即係挑起咗所謂攞咗一個1930年代一種舊嘅法案，終於俾佢揾到咧，原來。總統有權力咧，係臨時可以加關税嘅。竟然第一個目標就揾加拿大嚟開刀。喂，加拿大係你長期嘅盟友，嚟開刀，我諗佢想攞翻個彩嘅，但係而家佢攞唔到呢個彩嘅，所以咧，我諗咧就睇下繼續發展落去點啦。咁估計咧，咁嗱，聯邦政府加拿大當然係一個咁細嘅國家啦。即係如果真係開始有譬如重嘅税，無論鋼鐵工業啊、鋁啊、汽車工業啊，要收税啊，咁對加拿大嚟講，可能亦都有好大嘅打擊嚟㗎。因為不嬲，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咧嗰、那個，即係譬如特別汽車工業，特別有安省啊，同美國密斯根州咧，根本兩個之間咧係一個即係供應鏈上嘅合作嘅。嗰時都話一架汽車咧製成嗰時咧，嗰啲零件咧係過境7次8次嘅。根本是同一條即係生產供應鏈嘅。咁加拿大點解加拿大喺嚟加拿大生產咧？三大公司，因為加拿大嗰啲員工嘅人工平啊嘛。因為美國嘅員工咧，仲要照顧埋譬如三大車廠以前照顧咗佢哋嘅醫療啊等等嘅退休保障。加拿大嘅因為醫療係有全民嘅醫保，所以加拿大嘅人工平。加拿大有鋼鋁即係嘅出產，根本就地可以做。所以本來咧係一個即係多雙贏嘅方案嚟講，但佢而家偏偏咧就話我要將呢個工業咧搬翻去美國。其實搬翻去美國一樣出現嘅問題，譬如舉個例嚟講，而家如果佢真係將汽車嘅裝配搬翻去咧三大商場，唔會翻翻去密斯根州噶啦，佢會去嗰啲冇工會嘅州份，譬如阿拉巴馬或者其他，或者佢要拉票嘅，希望將呢、這個。汽車工業咧搬翻嗰度嚟裝配，咁究竟係咪成功咧？係咪其實最後生產出嚟嗰啲汽車咧係比而家更加貴咧？咁就照理係應該係更加貴嘅，因為加拿大係提供咗個零件啊、裝配啊，有個好成熟嘅供應鏈係平啲啊嘛。咁所以佢就唔緊要啦，對佢嚟講乜嘢嘢都係棋子，都係籌碼。希望佢俾人印象咧，佢係贏嘅。咁但係呢一種嘅做法嚟講咧，當然啦，我估計即係安省亦都係好擔心啊。咁所以咧，就安省咧，我哋都知道咧，嗰、那個汽車工業咧，我哋有美國三大車廠都喺我哋嗰度開啦。咁就我哋個工會談判咧，有樣嘢好得意嘅，就唔係三間，當然啦，三間三大車廠個工會同

0: 公所之间咧系谈判啦，但个谈判好得意嘅，就有一间谈判先，嗰间倾掂咗之后咧，其他两间就照做啦，咁就好过咧三间倾三个唔同嘅方案，三个好漫长嘅谈判。嗱、啊，咁所以咧，本来系丝丝紧扣或者已经行之有效好多年嘅一个合作嘅计划，啊，你而家要由头嚟过，咁其实可能真系大家都会受到好大嘅损失噶。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海天公路沿线 Lines 被超过20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区内昨日发生小型山火，他们需要准备好随时撤离。 BC 山火服务处说，仍在调查 Long Tree Creek 山火的起因，同时密切关注周末席卷上述地区闪电引发的多宗新山火。山火服务处估计，山火火场面积 0.009 公顷，区内 Ocean View Road 及 Kevin Graff Way 沿线大约30间屋接获疏散警告。当地搜救义工说，他们正在疏散区内的行山者，同时呼吁民众避开 Mount Unnecessary 以及 Even More 行山径一带。直至现时为止，全省各地合共有184宗活跃山火，而过去24小时内，省南部地区记录到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超过60宗新山火。BC 商会主席 Jim Wally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前景堪虞。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中小企受到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明年1月1号起增加向美国的入口汽车及零件关税。蔡慧娴报道。
3: 加美贸易战面临进一步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所有加拿大的汽车、货车、零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税率加到去 50%。 他又再次声称，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对美国农民征收的关税，强调这种情况不能够持续。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早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指控，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是因为加拿大要求过多，拒绝撤销对美国的酒精类饮品、预制品和汽车的限制。他又指，美国目前征收的 50% 关税只是占加拿大年度出口大约 5%。至于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在昨日致函总理卡尼，要求立即重开国会，以讨论渥太华否决的加美贸易协议的文本，并且交代采取报复性措施对民生的影响。卡尼说，本国会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另外，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日中午12点在魁省公布新的投资计划，以保护加拿大的水域，加强加拿大的贸易路线。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再次升级，经济师警告会影响到加拿大经济复苏。蒙地我银行认为，新的关税打击商业投资和信心，估计会令加拿大经济增长减少 0.5 个百分点。加新社的报道就指， Capital Economics 的北美经济师桑德斯 Bradley Saunders 在向客户发出的通知中说，新的关税会将加拿大进一步推向陷入衰退，尤其是美

0: 国家但采取进一步行动去回应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另外有数据显示，去年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当中，只有5%销往美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 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同违规船只合作会被列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由名单中移除，必须向管理局申请，同时说明理由。新闻报道完毕。
1: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Lead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 36,593.34跌26.89，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53,444.2升167.19， 纳斯达克指数 26,054.5跌125.95， S&P500指数 7,657.37跌17。 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25,517.33，跌412.13。 纽约期油每桶84.65美元，跌2.4美元。 纽约金每安士 4,730.67美元， 升50美元。 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2，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5.04， 对人民币 4.85。 对港元5.66，对台币23蚊。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各位温哥华嘅朋友，Safeway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ard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0: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降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10%，明日落雨机会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北风。
1: 湿度100%。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4: 陈婷仪，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婷仪。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www.fairchildtv.com。好声，好听，961，时事直击，黄良润。
5: 咁啊，刚才我哋都讲到喺上个星期加美贸易喺最后一刻嘅时候就谈判破裂。 咁啊，《環球郵報》嘅報道都提到，除咗係美國嘅方面，特朗普政府會面臨國內嘅一個壓力之外咧，喺我哋本國總理卡尼咧，都係面臨巨大嘅國內方面嘅壓力嘅。咁啊，消息人士就話，安省省長杜格福特同埋一啲嘅業界人士係呼籲佢爭取喺鋼鐵同埋汽車貿易方面要達成一個更有利嘅協議。 咁啊，另外灰省嘅方面咧，就反對一啲嘅分流規則。咁啊，與此同時咧，喺討論到談判嘅細節嘅時候咧， 在上一節我們都講到曝光的最初協議

0: 文本內容當中就提到，喺例如汽車鋼鋁嗰方面咧，美國都即使有協議，都依然會對加拿大嘅剛才提到嘅商品實施關稅嘅。咁啊，與此同時，作為交換咧，加拿大亦都將會對美國嘅幾項要求做出讓步，包括停止對美國汽車行業嘅報復性關稅，同埋改變乳製品供應管理系統。當中嘅許可證分配方式，同埋確保各省政府停止抵制美國酒精飲品同埋購買加拿大產品採購計劃。咁啊，如今咧，分析就認為呢一份嘅雙方嘅初步協議咧，實際上已經相當苛刻。咁啊，因為加拿大要接受美國總統特朗普徵收嘅高關稅之餘咧，亦都要作出一系列嘅讓步，先至可以換取特朗普唔再提高關稅或者增加新嘅關稅。但係有消息人士就話，當美國攞出呢一個協議嘅書面文本嘅時候咧，內容咧實際上係更加苛刻嘅。咁啊，亦都提到咗美國商務部長魯特尼克係喺個中扮演嘅一個關鍵角色。咁啊，此際咧，我哋如今一個談判破裂咗，卡尼亦都係召回咗我哋加拿大嘅談判代表。咁啊，東部一啲嘅省長咧就呼籲民眾要以買本地貨去到對抗美國。咁啊，當中就包括愛德華王子島嘅省長、紐賓士域省嘅省長同埋灰省省長。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認為，正如喺貿易初步嘅貿易協議當中咧，美方都提到希望我哋取消咧，係一啲嘅各省抵制美國酒精飲品同埋買加拿大貨嘅政策喎。咁啊，如今東部省長就呼籲係國民去到買本地貨對抗美國啦。你覺得呢一個嘅做法又足唔足以令到美國嗰邊感受到痛楚，或者係迫使佢哋讓步咧？
1: 加拿大咧就海洋省份咧，就个人口系好少嘅，咁所以咧佢哋嗰个可以讲个经济嘅实力咧系唔大嘅。咁当然咧，如果你话相对翻，譬如话缅因州，譬如而家话我哋话缅因州起码有共和党嘅参议员出嚟咧反对阿 Trump 嘅立场，咁因为缅因州亦都系个人口稀少嘅一个。美國嘅州份，咁所以咧，佢嗰啲譬如龍蝦啲嘢要走嚟加拿大咧有合作，咁嗱呢啲省份咧就咁樣，佢哋可以開聲，咁但都始終一個現實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嘅人口太少，佢哋嘅經濟嘅實力咧都係比較弱嘅，咁當然啦，佢哋梗係希望能夠繼續嘅，即係維持過往嘅形式之間嘅互相合作。因為咧，如果有自己有任何嘅所謂大嘅關稅嘅出現嗰陣咧，肯定係影響物價會上升嘅。咁就，但係至於你話上落架咧，就可以有官方嘅責任，你都可以即係批評嘅。即係所以咧，就即係美國譬如批評話加拿大咧係。省政府官方將呢個酒精咧係成分唔賣，但係如果擺喺即係你貨架度有，但係嗰啲省民自動唔買咧，喂，咁你管制唔到喎，你冇理由強迫佢買喎。咁所以咧，就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咧，如果你話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係譬如有愛國心又好啊，淨係賣本地貨啊，即係等於我哋暑假嗰陣時候，我哋安省都有好多啲喺停車場度有啲所謂農夫市場 farmer market。喂，farmer market 就係叫你買本地出產嘅水果啊、蔬菜啊。喂，唔平㗎喎，farmer market 有時啲嘢貴過超市喎，因為超市入貨可能。由墨西哥啊，由呢、這個其他地方運嚟喎，加州運嚟喎，咁但係咧就farmers market 咧係本地種嘅，咁嗰啲嘢係貴嘅，咁但係通常個講法就話，喂，你支持本地嘅產品啊嘛，咁你就貴咧，你都要幫襯嘅，咁所以咧分開兩方面嚟講咧，即係一方面嚟講，你支持買本地貨咧，支持本地嘅農業，咁當然你都付出個代價，因為你買咗啲嘢可能係貴咗，貴過入口啊。第二件事咧就會話，但係咧就始終咧就係即係呢一種對於整體嚟講啊， 其實嗰個影響咧，應該唔會好大，特別係譬如話海洋省份咧，個人口好少啊，所以對於整體嘅作用，即係有個示範嘅作用，有個樣板嘅作用，但係實際上個用途唔係好大。

0: 咁當然咧，就始終我哋都知道，即係阿特朗普始終講到個 tariff， 但 tariff 本身嚟講，其實係個 tax 嚟噶嘛。特朗普成日話要減税、減税、減税，咁佢真係減税啊！個 big beautiful plan 咪減咗啲有錢人嗰啲投資啊、嗰啲企業嘅税咯。咁但係當你將入口嘅貨品你俾個 tariff 之後咧，嗰、那個税咧就其實係由入口商。最終係將嗰個稅務咧個增加嘅成本咧轉嫁咗去消費者度，咁所以咧，即係特朗普就成日賣人哋，就我哋收咗 tariff 之後咧，就係收咗啲錢啊，我啲錢可以派俾農民啊，冇啊嘛，其實始終係種 tax 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加拿大都係噶，加拿大如果我哋而家話我哋反徵美國嘅貨不進，咁嗰樣嘢啊會貴咗噶啦。咁如果最後如果消費者你仍然要堅持買美國嘢咧，你咪俾多咗税咯，即係仍然係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喺而家即係一場貿易戰，通常嚟講或者税戰嚟講咧，係冇人贏家嘛。咁所以我哋喺過往幾十年一個所謂全球化嘅市場咧，目的都係要令到咧全球化，意思大家各地都係免咗個關税嘛，令到個交易成本會降低咁啊。消費者是得益的嘛，咁但係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打關税戰咧，咁肯定最後消費者全部都係輸家嚟噶，因為你係俾貴咗嘅，你要俾多咗嗰個成本先可以換取翻你所要嘅服務同埋你所要嘅貨物咯，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冇贏家啦，咁咁當然啦，即係一方面你同呢個美國講，美國譬如有提啊，你哋唔準即係唔賣美國嘅酒啊，我哋仍然美國嘅酒精可以上架啦。但至於最後消費者買唔買咧，係咪源於佢出價定美國唔買咧？咁呢個消費者自己嘅選擇咯。
1: 嗯，咁啊 ，BC 商會主席就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向本國商品加徵50%新關税之後咧。失業是不可避免的，中小企前景都是堪憂，不過他說總理卡尼採取反制措施是絕對正確，但是希望聯邦政府可以支持受關稅影響的民眾和企業的計劃是能夠落實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但是若果新關稅真的造成了例如在就業市場方面影響，進而影響本國的民眾整體的消費力的話，咁又能唔能夠對本國嘅經濟做到個支撐呢？咁又喺消費力的確係下降咗之後，所謂嘅唔買美國貨又真係咪真係可以造成一個對美國方面實質嘅影響呢？這個都值得去繼續觀察嘅。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明亮夜意相投，
4: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5: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当然有选择嘅话就梗系好事啦。咁啊，但系有时咧，如果系因为冇钱而冇选择嘅话咧，咁啊都系将会对我哋嘅生活咧造成一啲实际上嘅影响。咁啊喺而家全球嘅经济格局之下，再加上一啲地区系有持续嘅冲突咧，有啲嘅商品甚至乎有时可能有钱都未必买到。咁啊，讲緊嘅係俄烏嗰方面嘅冲突呢，尤其是係双方近期喺黑海方面呢係频

0: 频向对方发动攻击咧。此际黑海嘅农产品运输都系受到影响。咁啊，今朝8:30之前，我哋都提到咗相关嘅消息啦。咁啊，讲紧系例如小麦嘅出口方面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咁啊，此際咧，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話曾經向俄方提議咧，係停止攻擊經由黑海運輸農產品嘅船隻。咁啊，但係莫斯科方面咧，就要求幾乎亦都要保證唔攻擊俄方嘅能源基礎設施。咁啊，見到雙方咧，目前個戰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啦，甚至咧係加大咗向對方發動戰略打擊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對對方造成一個經濟上嘅或者後勤方面嘅實質影響。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咧，你又點睇今次俄烏方面升級對對方嘅戰略打擊，會點樣進一步影響戰局，乃至係全球嘅經濟市場方面嘅格局呢？
1: 俄烏戰爭已經打入了第五年了，咁事實上真係一場好長嘅戰爭嚟講啦。我哋通常話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都係打到4年就收工啦。咁今次咧已經打到第五年啦，咁咧就其實真係即係雙方疲態啦。咁我哋講咧就話美國都長少講佢軍火庫嗰啲愛國者導彈都好似啲傳播有問題。咁我哋都聽到咧，就算俄羅斯咧。炮弹咧都要走去即系问啊，即系朝鲜啦嚟到购买啊，咁或者话咧甚至要借兵啊，因为佢自己又冇征兵啊嘛，咁如果你要进攻你打落去，你系咪仲要兵员咧？咁就话好似话有个讲法就话会借30,000嘅兵咁样，咁而乌克兰更加惨啦，因为乌克兰嗰啲年青人咧或者话咁嘅人口本来就少咯。咁你嘅徵兵嘅年齡咧，個個走曬服兵役啊，甚至咧越徵越老啊，40幾歲嗰啲人咧都要徵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大家都係一場即係消耗嘅戰爭，都係唔想發生嘅。咁但係咧，大家又唔想輸啊，大家都喺最後關頭咧，希望仍然能夠得到一啲嘅成果出嚟。咁仍然唔肯上呢個談判桌啦。咁其實喺呢幾個月咧，我亦都睇見咧，就大家嗰、那個戰爭嗰個衝突咧，係都有升級噶。咁譬如話俄羅斯咧，係打擊幾乎咧，去到打入民居啊，嗰啲導彈啊，打遠咗啦。咁甚至話去咗羅馬尼亞添，有啲無人機。咁另一方面咧，就烏克蘭咧都係使用啲無人機咧，係直接打到去莫斯科啊，1,000公里嘅，嗰度好远噶。咁咧，甚至咧，或者话咧，甚至系攻击咗对方一啲石油嘅设施。嗱，咁当然啦，双方仍然唔想全面嘅战争。咁所以大家咧都有一条嘅界线，譬如话仍然系打军事目标，唔好打民居住，或者话譬如话而家咪希望大家喺黑海嗰度咧，嗱，一方面咧就乌克兰系所谓粮仓嚟噶嘛，欧洲。或者話嗰啲糧咧可以運去非洲啊，運去歐洲。咁即係如果俄羅斯打擊呢個運輸船咧，哇！咁呢啲糧食運唔到出去喎。咁或者話烏克蘭咧，如果係打擊俄羅斯嘅運油船咧，咁啲石油喺黑海啦，因為嗰度好窄啊，黑海咁走出嚟，亦都係走唔到出去嘅。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大家都有個默契啊。個默契咧就話我哋升級咧都有限度，就於是咧。你唔攻擊我嘅運糧船，我就唔攻擊你嘅石油設施或者嗰個運油船啦。咁可以講兩方面都有種嘅克制。咁但係咧就表示大家都唔想升級啊嘛。但係如果真係升級嗰時會點咧？咁我哋睇見俄羅斯所提出嘅方法咧，就話：哇！如果你哋夠膽升級，或者話你哋夠膽打俄羅斯嘅運油船咧，即係話呢個烏克蘭咧，咁即係等於潘多拉盒係打開咗。咁當然啦。其實原本希臘神話入面咧，那個潘多拉係個樽入邊啦，唔係個 box， 係一個 vest 嚟㗎，喺個樽入邊。個意思就係咩咧？就一盒一發不可收拾啦，或者好似我哋中國，我哋四大名著啊，《水滸傳》所講啊，哇！走去開咗嗰個盒入邊咧，哇！一開咧就啊，嗰啲妖魔走曬出嚟啦。嗱 ，Pandora box 嗰個講法就係話咧，這個將嗰啲。壞事啊，饑荒啊，戰爭啊，等等咧就瘟疫啊，全部係放咗喺呢個樽入邊嘅。但係一打開之後咧，個結果係不可收拾。咁究竟俄羅斯咁講嗰陣係咩意思咧？ 因为俄罗斯几年之前

0: 你係曾經已經講過喎，喂，我唔排除使用戰術性核武喎。嗱、啊，戰術性同戰略性有唔同咧，戰略性當然係指大規模噶啦咁嘅核武啊。戰術性嘅核武咧就係、是、小型啲嘅核武，針對嘅對象咧係比較有限嘅範圍之內去用啊。咁當你咁樣講嘅時候啊，你係咪威脅其實使用緊核武咧？咁因為不嬲，兩三年前咧打到一半嗰時候咧，就俄羅斯嗰時都會提我哋冇排除唔用核武嘅喎、啊。咁當然咧，如果去到咁嘅場地咧，無論歐洲嚟講或者話烏克蘭嘅地方俄羅斯同我都冇人想會發生呢件事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如果咁落去咧，就即係係全人類嘅悲劇嚟㗎啦。如果即係升級到出動即係所謂核武，咁就。而家問題就係話，究竟喺雙方嘅膠着之下，點樣能夠令佢哋翻返去談判桌咧？咁究竟即係以往嚟講咧，就特朗普上任嗰時話：，我上任24小時就搞掂啦呢場俄烏戰爭。咁以往咧所提出，譬如會話咧攞烏克蘭東部嘅土地換取呢個和約，咁究竟係咪成功咧？究竟得定係唔得咧？或者早幾年咧，亦提出特朗普嗰時都提出話：，你烏克蘭你呢啲礦藏啊，俾我哋美國嘅公司開採，咁我哋美國有利益喺度，俄羅斯就唔會同我喐手啦。啊，以往嚟講咧，我哋都傾咗好多，咁但係依家咧真係啦，我哋話咧去到第五年咧，其實世界上好多時候大家關心都已經去咗伊朗，去咗第二度啦。咁就都唔知點啦，即係希望睇下會唔會大家都即係攰攰地之後，就嘗試夠更多嘅動員出動外交嘅渠道去處理咗呢個問題咯。或者話至少，譬如話好似韓戰咁樣停咗火先，將來先處理。可以一停80年都得噶，100年都得噶，你停咗先咯。
1: 系啊，咁啊，刚才Joseph 江大伟都提到寒战啦，咁我都正想系即系按照目前嘅局势嚟讲咧，咁啊，俄乌双方喺呢一个前线都好难取得一个实际嘅进展。咁啊，事态发展会唔会好似寒战最后两年咁样喺前线保持僵局，但系双方就边倾边打咁样咧，都需要继续喺度观察。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3: 今日仲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吓 ，Jacqueline。
4: Hello，Richard 好，大家好。
3: Jacqueline 咁知道上次咧同我哋讲紧呢个关于家族基金嘅方面咧，就讲关于传承嗰方面比较多啲嘅。知道你想今个星期都继续讲多啲呢一个话题。
4: 系啊，因为家族基金呢个 topic 好 popular 啦，而家佢哋就有个好大嘅好处啊，就系讲紧唔系净系富过一代，系富过四代。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见到而家好近期嘅新闻都系富不过三代啊嘛。咁所以第一样嘢其实主要目的成立基金咧就系想保障下一代啦，咁另外就衍生咗继续嘅问题就系、是，咦有冇钱留俾下一代先系一个话题，因为而家啲嘢咁贵啦，好多时候上一代已经用咗大部分啦，咁其实可能所剩无几，仲讲咩成全咧？所以其实第二样嘢要 focus on 嘅咧就系累积你嘅财富，点样可以你自己有100万用晒之后，仲有100万留翻俾下一代咧？其实你要学识一个 concept 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样嘢变两样嘢，好简单，一变二，一变二呢个系一个技巧，你话系一个财技又好啦，系一个策略又好，一个方法，你要学习呢个方法，利用唔同嘅投资嘅工具咧，就可以系短时间内做到呢个效果啦。咁但系问题你要有个认知啦，你冇个认知好难学识啦。所以我哋嚟紧个讲座就会讲点样可以一变二呢个方法啦。咁因为你有累积到你嘅财富，你先讲点样去成全啊嘛。咁第二样嘢你要注意嘅咧，就系讲紧如果你每一次我哋有个叫复式增长，复式增长要时间增长嘅。咁但系你每一次增长到真系就嚟复式到嗰个位，系可以快速咁样加快去增长嗰段时间，就系过咗十年之后。咁如果你头一十年通常都系慢慢累积啦，跟住之后嗰十年有 total 廿年啦，当系。咁尾嗰十年咧，其实就系可以 exponential， 我哋讲紧系复式咁样上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喺你复式上嗰段时间要打碎嘅话咧，就变咗一橛分咗出去咧，你又要由头累积嗰个时间噶啦，要知道时间好。 好有限啊 ，Regent 你嘅時間同我嘅時間冇人會有一分鐘多嘅、嗯，所以咧，當我哋嘅能力啦、時間有限嘅時候咧，我哋就諗方法點樣可以縮短到個時間，但係可以compound到我哋嘅效果啦。咁另外一樣就要學習點樣利用個基金咧，可以四代都唔使俾税嘅。

0: 咁你就變咗唔需要去搏啊啲高風險嘅投資，但係仍然有同樣嘅回報咯嚇。咁所以呢兩樣都係一個重點，令到你可以累積到更多嘅財富嘅嚇。咁啊嚟緊講座就會詳細解釋啦。咁我哋講座咧就係禮拜五嘅下晝2:00網上直播講座嚟嘅。
1: 嗯，係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時候啊，就可以打電話俾樂友投資證券啦。佢哋嘅電話咧就係604-762-6899嘅604-762-6899。咁記住咧，全程係需要策劃嘅。咁今日唔該曬 Jacqueline，
0: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早上9:3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里警方说正在调查昨日在南素里发生单车和汽车相撞事件，据报踩单车者受伤送院。警方说他们昨日下午2:00左右接报赶往54街甲24 Avenue 附近调查，涉事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现阶段仍未清楚事故原因。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接报后派出两架救护车前往现场，一名伤者情况危急送院，出于病患隐私考虑，中心没有透露伤者的身份。海天公路沿线 Lines Bay 超过20间屋的居民接获通知，区内昨日发生小型山火，他们需要准备好随时撤离。 BC 山火服务处说仍在调查 Lone Tree Creek 山火的起因，同时密切关注周末席卷上述地区闪电引发的多宗新山火。山火服务处估计山火火场面积 0.009 公顷，区内 Ocean View Road 及 Kevin Graveway 沿线大约30间屋接获疏散警告，当地搜救义工说他们正在疏散区内的行山者。截至现时为止，全省各地合共有184宗活跃山火，而过去24小时内，省南部地区记录到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超过60宗新山火。伊朗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网站发文，质疑美国财长贝森特有关伊朗迎来经济末日的讲法是前后矛盾，指美国既然已经宣称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掩埋伊朗核计划，为什么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反问是否承认美国失败。保加利亚早前批准美国部署最多8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250名军人，引起德克兰当局不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最新指责，容许几艘运载燃料的运油轮驶离是要为美军和以色列军队补给物资，形容违反国际法。伊朗绝不接受侵略者设定结束战争的条件。对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卫协议，巴加埃说暂未收到正式邀请加入，但是在同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和对话的建议。面对美国威胁，伊朗革命卫队说仍在生产和发展导弹能力，形容美国如今改变战线，转移发动经济线是因为德克兰在军事领域拥有的实力显而易见。新闻报道完毕。
6: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可以倒退。你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一些失败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
9: 加拿大主

0: 要城市天气概况。
1: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卡加利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0度，明日天晴，最高25度。温尼匹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雷雨，最低16度。明日逐渐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2度。多伦多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最高25度。缅甸可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渥太华今晚有雷雨，最低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2度。阿里法斯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天晴，最高25度。
2: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3: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4: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正！
5: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6: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由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刚才提到呢个俄乌战争方面嘅情况啦，咁啊都同 Joseph 江大伟讨论咗目前战场嘅局势，同埋对于呢一个嘅全球嘅经济格局会造成啲乜嘢嘅影响。咁喺讨论我哋下一个话题之前咧，咁啊都想再请教 Joseph 江大伟嘅。咁啊，目前嚟讲，我哋见到乌克兰嘅内部都有一啲嘅呼声咧，希望提前选举。咁啊，对于呢一系列嘅消息，你又点睇咧？乌克兰个方面提前进行一个大选嘅话，对佢哋有冇一个嘅利弊喺呢一度咧？
10: 嗱，咁当然啦，一般嘅民主政体嚟讲咧，都喺战争嘅时候咧就唔会举行大选嘅，因为咧即系好多嘅，即系你战区入边你点举行大选嘅？打紧仗或者话咧啲士兵咧喺个战区度点样投票？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就喺战争嘅时候咧就唔会有大选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泽连斯基咧就变成咗系即系乌克兰嘅即系总统啦，同埋变咗佢嘅即系一个形象嚟讲。其实早一轮咧，佢系都系大量嘅改革咗军部领袖咧，亦都令到咧。即系乌克兰内部咧，亦都有好多不满嘅声音啊！咁当然咧，我哋而家睇到咧，就喺依家嘅情况咧，成个乌克兰要靠佢一个人嘅形象上嚟到稳定个局面，咁啊，大家唔会处理。但系拖咗咁耐之后咧，或者佢执政咗咁耐，大权掌握咗咁耐咧，其实你话即系到今日为止有冇内部反对嘅声音咧？其实肯定军部入边已经有啦。如果唔系咧，佢都唔使即系。喺即系前一轮咧，要调动晒啲军事嘅人员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觉得喺一个民主政体嚟讲咧，你系咪一个人即系长期执政落系一件好事咧？系咪你就耐不耐你就要向选民嚟到得到佢哋嘅 mandate， 即系佢哋嘅认受性，即系意思话咧佢嘅授权。如果你冇得到呢、這个选民嘅授权咧，你就应该系冇资格咧继续执政落去。咁但系咧，始终个困难咧就即系而家乌克兰咧就即系因为呢个战争嘅状态，百物即系所有嘢都系即系你点样叫一个政府系统嚟主持一项大选咧？而且亦都有好多啲青年啊、妇女啊嗰啲咧，就已经系离开咗，走咗去邻国啊，走咗去第度嚟到避难。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话选举，咁究竟呢班？即系离开咗国家，或者话走咗去波兰啊，走去地方，嗰班人选唔选咧？咁都系有个困难。咁咧就会唔会即系同埋咧？如果你真系万一你选到个唔知乜边个上嚟啊，佢哋冇人识嘅，佢有冇呢个威信，或者喺国际上咧能唔能够 俾人嘅印象佢係代表咗烏克蘭啦。咁所以因為咧就澤連斯基咧啊，我哋都知道佢演員嘅出身啦。咁就起碼喺過去咁多年嚟講咧。

0: 佢無論喺美國、英國、加拿大嗰啲國會嘅發言咧，都係好精彩嘅。佢都係即係好能夠即係俾人嘅印象，佢就代表咗烏克蘭或者烏克蘭抗爭。咁就如果即係呢個時候佢被拖下台啊，或者個角色唔出現嘅時候咧，咁烏克蘭而家係揾唔到另外一個人咧，係有咁嘅知名度啊，有咁嘅國際嘅形象咧，攞嚟代表烏克蘭嘅。咁所以咧，我估我自己就覺得烏克蘭如果喺而家呢個戰爭嘅情況之下唔舉行大選咧，係即係應該係大家情有可原嘅，大家會明白嘅。
1: 嗯。咁啊，讲起大选或者讲起国内嘅支持率咧，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亚洲嘅方面，日本目前嘅动态啊。咁啊，都有一段时间咧系冇讨论到日本目前嘅形势。咁啊，但系喺呢段时间之外，日本国内咧都发生咗好多嘅事情啊。咁啊，包括一啲政府政策嘅方面咧。亦都係圍繞住，例如係一啲嘅災情咁樣。咁啊，目前嚟講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內閣，根據最新民調顯示咧，係支持率已經持續下滑，並且係跌至50.2%嘅新低。咁啊，雖然係新低咧，咁啊，但係咧係實質上咧都係稍為咁樣超過半數。咁啊，呢一個係共同社喺8月22日至23日進行嘅民調結果啦。咁啊，係顯示較7月嘅時候咧，高市內閣支持率係下跌咗3.5%。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目前日本嗰方面高市內閣嘅支持率持續下滑，最大嘅影響因素係啲乜嘢咧？又會點樣影響佢接住落嚟嘅執政咧？
0: 嗱，我哋都會睇到啊。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家，即是一个很古老的君主立宪国家，两个或者大家最出名的，一个英国，一个就是日本。两个君主立宪国家呢，在最近的10年又好20年来好呢，比较印象来讲呢，就是他们的首相呢个任期之短呢，那个走马灯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咁所以呢，就无论在日本来讲呢，我们即是英国我们都看到啦，即是走马灯咁来到换这个首相。咁日本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在高市早苗即是做这个第一个所谓女的首相之前呢，其实日本的平均来讲呢，都是一年两年货仔的，就是意思做首相。是冇人好似以前安倍晋三咧可以咁长时间嚟到執政嘅，或者以前小泉純一郎都做过一个长时间，其余嗰啲咧就真係一年两年货仔嘅。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咧，高市早苗作为第一个女嘅首相咧，可以讲咧佢嘅蜜月期咧就已经过咗㗎啦。嗱，佢当然啦，佢做首相到依家咧未够一年，佢系旧年十月嗰时，因为日本嘅首相咧就唔系即系经过大选嘅，只系由执政党自民党咧内部嘅选举入边咧党团入边选佢出嚟做领袖就做啦。咁佢都知道咧呢一个佢都旧年即系所以咧十月啊，即系嚟而家咧都系十个月嘅时间咧，佢第一次做咗女首相啦。但佢做咗之后咧，佢都知道。淨係靠黨內嗰個支持係唔得㗎，佢一定要攞到民意嘅授權。咁所以呢，喺今年嘅2月嘅時候，即係今年2月啦，嘩，而家係講緊2月到而家係8月，6個月前喎，啱啱6個月前呢，佢就喺日本就舉行咗個大選。咁呢就高市早苗呢竟然係攞到即係真係壓倒性嘅大勝啊 ,landslide 嘅大勝。咁當然大勝之後咧，你表示出你係攞到國民嘅授意，你可以使用你嘅權利。但係呢個蜜月期咧，到而家為止，即係由大選到而家咧6個月啦，可以講已經冷卻咗啦。即係換言之咧，日本國內長期未能夠處理嘅問題咧，就會浮現啦。即係譬如話日幣嘅幣值一路下跌啦，咁早一輪咧都要美國去。好似要购入日元啦，日本嘅老龄化嘅问题啦，日本自己国内嘅出口啊，或者佢自己嘅经济咧，就除咗即系因为日币贬值咗之后好多游客之外咧，佢其实本身民生嘅问题啊，日本 嘅問題咧，都係出現咗咁嘅問題。咁佢有冇解決嘅方案咧？咁佢而家咧嗰個提出嚟嗰個政策，譬如話要大量投資喺國防方面。

0: 又是洗钱的、哦、即是又是动用洗钱的个方法，那那些钱是由哪里来呢？会不会增加这个国债呢？个息点样来处理呢？那其实呢，日本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很老化的社会来讲呢，它的产业啊，或者说它的以前靠工业啊，那现在没有，即是现在已经即是那个生产线搬晒去东南亚，搬晒去其他地方。咁其实日本究竟喺劳动力相对缺乏嘅情况之下，究竟喺21世纪而家进入咗即係过咗第一个四分一之后，佢能唔能够搵到个出路呢？咁依家嚟讲呢，就睇唔到即係高市早苗有乜嘢嘅，即係国内嘅政策方面有明显嘅建树出嚟。即係譬如話，佢又而家又嗰、那個譬如憲法嘅修改冇推行到啊！即係而家即係有個方向，但都冇推行啊！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咧就佢令到佢嘅民調咧就過咗蜜月期之後跌一跌咧，都一個好正常啊！咁佢都做咗差唔多一年嘅手即係大選之後八個月啦。如果由自民黨嘅選舉開始咧，做咗差唔多一年啊！咁咧就唔知佢捱得幾耐啦，咁就要睇下佢究竟喺國內或者對於日本咁多積壓落嚟嘅社會嘅難題，佢有冇啲處理嘅方案呢？如果冇啲處理嘅方案呢，咁會唔會喺下次大選入面呢，或者就算唔使大選，佢而家唔需要大選啦，或者話甚至呢就黨內呢就已經有人挑戰佢，就已經要或者話成為咗一個所謂日本喺過往走上走马灯呢个现象又再重新出现咧，咁真系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啊喺外交方面咧，高市早苗早前都有一个嘅台湾有事论咧，系引起咗北京方面强烈不满咧。咁啊，我哋仲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咁啊，Joseph，你又认为喺接住落嚟高市会唔会继续延续呢一个嘅对华方面强硬嘅政策咧？
0: 佢依家我諗已經係騎虎難下㗎啦，即係意思關於呢個最華嘅政策啦，特別呢就依家即係特朗普都係有個所謂孤立主義啦，咁就喺日本呢就繼續有駐軍喺度，咁所以佢而家要面對緊即係三大即係朝鮮俄羅斯中國三大核武國家，咁佢一定要諗辦法呢增強佢國防嘅力量，就算佢而家叫自衛軍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都睇到嘩，特朗普竟然话放弃阿富汗，就话放弃㗎喇，突然间叫停咗个军事嘅演习，每年嘅军事演习，然后又话南韩都唔帮手喺霍尔木之后。咁我諗呢啲呢都提醒咗佢，或者会对佢提出个警告嚟讲呢，就意思美日嘅关系始终系成个日本今后无论喺外交、军事、经济方面一个最主要嘅路线嚟讲，咁佢究竟嗱，而家南韩有板俾你睇啦，你再评我唔好闹啦，咁佢究竟要点企呢个位咧？我谂就好关键咯。
1: 嗯，咁啊，近日咧就今日就有一班嘅日本跨党派议员系前往北京寻求修复双边关系，亦都系高市发表呢一个台湾有事论之后首次。咁啊，中日关系会点样发展落去，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 Joseph 江大伟，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新店啦，
4: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3: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4: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3: 梗系知啦，新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3: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之美饼店。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日星期我会讲下医疗服务嘅问题。外沙急症室拥挤同埋轮候时间过长，主要因为需求激增同埋供应唔够，人口结构同埋健康需求出现变化，加拿大嘅人口持续老龄化。1993年外省65岁以上的长者仅占 13%， 到现在已上升到 20%， 长者很多患有复杂的慢性病，对医疗的需求和护理时间

0: 远超过年轻人。基层医疗短缺，全省几十万人没有家庭医生，当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只能够去到急诊室求助。本来可以诊所处理的半紧急或者非紧急病人，占满了急诊室的服务。历史性的削减后遗症，90年代为了减少开支，卫生大幅削减了 30% 的医院急症护理床位。虽然后来床位数目已经恢复，但床位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幅。这些遗缺会导致全省多数医院常年超过 100% 的容量运作，无法应付突发的疫情或者流感季节的病人潮，导致严重的走廊医疗和入院阻塞。医院爆满，很多需要入院治疗的病人因为没有病房的床位转送，被迫长时间滞留在急症室，形成恶性循环。急症室的空间被滞留的病人占用，而且需要提供护理，生到的病人危重病人没有地方安置，只能够在走廊度接受治疗，诊断和护理都会出现困难。医生和护士短缺是另一个关键限制，人手短缺经常会导致急症室因为没有人当值而被迫临时关闭，尤其是偏远的地区。现有医护人员因为长期负荷和工作而就身心疲乏，进一步增加了离职的数目和招聘出现困难。长期护理院床位不够，本来可出院的病人就继续占用医院的床位，延长堵塞。我是施明医生。
1: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是北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特勤局和军方要求，早前从土耳其返国的时候曾秘密离开旧版空军一号专机，坐上另一架行政专机，以避免伊朗的暗杀威胁。美国总统出访外国，表面上可能只是一场外交行程，但背后其实涉及庞大的安全、交通、情报和后勤协调工作。其中特勤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总统的安全。特勤局亦会同白宫、国务院、军方同埋访问国政府嘅保安部门合作，制定一套完整嘅保护方案。每当总统外访嘅时候，特勤局会进行 advance 工作，提前派人到访问地点进行安全评估。工作内容一般包括了解总统会到访嘅建筑物、机场、酒店、会场同其他公开活动地点，并同当地警方、政府保安部门同埋其他执法机关协调机制。安全评估后，特勤局会根据风险制定保护方案，例如一个总统日程如果包括机场抵达、和外国领袖会面、公开演讲、参观设施和离境，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考虑人群管理、紧急医疗、交通安排和不同保安单位之间的通讯协调。实际部署细节，例如人员位置、行车路线、反应程序和其他敏感资讯，通常不会公开，因为涉及总统安全。特勤局原本隶属美国财政部，1865年成立，当时属于秘密调查国债票券伪造案和其他金融犯罪。去到1901年，时任美国总统麦金莱遇刺身亡，促使特勤局开始肩负保护政府总统和他们亲属的安全任务。1968年6月5号，当时正进行美国总统民主党内初选活动的罗伯特·金乃迪参议员遇刺身亡后，总统参选人亦被列入特勤局的保护范围。去到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重组国家安全和联邦调查局等相关功能，新成立国土安全部，特勤局亦在两年后改为国土安全部管辖。过往亦有美国总统基于保安理由在外访的时候隐瞒行程。2000年，克林顿从印度飞往巴基斯坦，试图缓和两国主权争端，他没有乘坐经典蓝白涂装的专机，反而选择一架全白色无标记的飞机，以免成为恐怖分子目标。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乔治布殊在感恩节飞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慰问驻当地美军。白宫对外宣称乔治布殊

0: 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精装快报。
2: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喺两国之间可能达成嘅贸易协议喺星期五破裂之后。特朗普将会将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提高到 50%， 并从出年1月1号起开始对汽车零件征收关税。特朗普最新威胁加征的关税是在星期六生效的20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基础上增加。此外，还包括自去年以来对钢铝、汽车、林木产品和其他行业征收的关税。特朗普今日在社交平台上说，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这种做法不可持续，必须停止。特朗普亦都表示，钢铝关税将会提高至 50%。不过事实上，钢铝关税目前都已经达到 50%。林业关税就在 10%-25% 之间。特朗普同时抱怨两国之间存在600亿元的贸易逆差，以及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贸易逆差主要由于美国选择进口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特朗普亦都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农民，但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摩擦的焦点。总理卡尼在过去周末就表示，由于美国在最后一刻对贸易协议提出更多惩罚性要求，他已经在星期五下令谈判代表退出贸易谈判。他说加拿大将会对特朗普对价值200亿元的商品加征的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反制关税将会在9月8号生效。环球邮报报道，三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在破坏和加拿大潜在贸易协议中发挥核心作用，他提出的条款比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更为苛刻。该协议在星期五晚上最后敲定期限前不够一个钟头破裂，加拿大反对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牵涉到从加拿大货车同铝制品出口，到加拿大数码串流媒体规则，再到渥太华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等种种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在很多情况下，加拿大谈判代表认为他们在星期二就某件事达成一致。当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得意洋洋地宣称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美国人就在协议最终文本中加入令人意想不到的措辞。与此同时，总理卡尼面临国内巨大的压力。消息人士说，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一些行业人士敦促他争取在钢铁和汽车贸易方面达成更有利的协议。如今特朗普进一步升级贸易战，卡尼誓言采取进一步报复措施，白宫都表示将会还击。这一切都损害了加拿大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并为边境两侧的企业、工人和消费者带来日益加剧的痛苦。卡尼结束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的第二日早上，简洁地解释了谈判破裂的原因。他说不愿意损害加拿大主权，亦都不愿意破坏关键产业。遭到攻击就意味着处于战争状态。在星期日，特朗普重提吞并加拿大的话题予以反击。他在社交平台上说，加拿大想要享受成为一个州的好处，但是就不想成为一个州。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美贸易战升级令好多加拿大人感到担心。不过 Angus Reid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同美国的谈判。76%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做出正确决定，上述支持度在各省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民意调查发现，对渥太华立场的支持在全国省份都占大多数，当中沙省的支持率最低 65%， 亚省 67%。 Angus Reid 发言人说，同通常的政治光谱相比，今次调查中各方的意见一致性更高。在2025年联邦选举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当中，有 53% 认为与其接受坏的协议，不如选择退出是正确的做法。不过民众对贸易战后续影响仍然感到日益焦虑。13%受访者说他们非常担心会失业，25%对工作保障表示有一定程度的担心。但是仍然有64%说，随着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会从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中变得更加强大。不过仍然有26%就持相反的意见。美国明年1月1日起增加向加拿大的入口汽车和零件的关税。陈正仪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早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由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的汽车、大小货车、零件和钢铁征收50%关税。他再次指控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对美国农民征收高得荒谬的关税，令到两国长期出现达到$600亿的赤字，强调这种情况不能持续。特朗普并在贴文中形容加拿大不论是贸易定是其他方面都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国家之一，指对方自以为享有特权，但强调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而是对方需要美国。特朗普又错误地声称加拿大有 95% 的贸易是与美国进行，但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国去年有接近72%的贸易是与美国进行，历史上对美贸易最高的一年亦都只是有84%左右，从未达到95%。在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指控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是因为加拿大要求过多，拒绝撤销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的限制。他又指美国目前征收的50%关税只是占加拿大年度出口约5%，形容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朝早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回应特朗普最新的社交媒体贴文，怒斥对方是恶霸，并指前美国总统列根亦都会对其政策感到呕心甚至呕吐。福特强调所有选项已经摆上台面，并透露在与业界代表商讨之后一致形容被否决的协议是极之恶劣。他威胁会联同亚省省长戴斯敏采取反击，考虑切断对美国的石油、电力及关键矿物供应，甚至是加征3倍出口税。预计福特在下午1:30将会联同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及贸易厅长霍德利，还有财长贝瑟兰福伟在咸美顿发表有关安省经济前景的讲话。在另一方面，总理卡尼预期即将在中午于灰省会见传媒。总理办公室说，卡尼将会联同内阁官员和灰省省长弗雷赤特公布新的投资计划，以保护加拿大的水域，加强本国贸易路线。与此同时，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励志就致函卡尼，要求立即重开国会以讨论渥太华否决的加美贸易协议文本，并交代报复措施将会对民生造成的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几日后，今日重申摆在谈判桌上的美方协议对加拿大人没有益处。他今早在灰省罗维斯市发表讲话时说，加方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

0: 始终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而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者在任何期限内达成协议。他说，虽然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但是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的提议，亦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会面临罚款、扣押或者没收等限制措施。管理局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之前必须查阅当局的违规船只名单，即日起任何船只如果同违规的船只合作会被列入名单，如果需要将船只由名单中移除，必须向管理局申请，同时说明理由。另外，伊朗宣布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说，新气田名为塔克特，天然气储存量大约2120亿立方米，可以开采储存大约1614亿立方米，相等于世界最大天然汽油田南帕尔斯汽油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量。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ook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5: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到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哋讲解。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我同大家讲一样成功人士永远都记得嘅道理：时间唔等人，有责任嘅人从来唔接受未完成。人生最大嘅错误就系以为仲有好多时间，迟啲再做啦，等经济好啲，等啲钱翻嚟先。但系现实系时间只会一日一日减少，唔会因为你未准备好而停低。有啲人讲人生系马拉松，要慢慢嚟。但成功嘅家庭知道每一日都系决胜时刻。他们不怕输，只是怕未完成。对他们来讲，赢不单止是财富，而是一种传承，一种责任。有责任的会问自己，我们生命最后一日想留下些什么，想人记得我创造了些什么，是一间公司、一个家族、一段故事，定是一份能够延续下去的财富。因为真正的完成不是你赚多少，而是你怎样交棒给下一代。安家财税成日同大家讲，你唔应该等完美时机，要有责任就要提早部署。今日我讲解一个可以帮你完成比赛嘅策略，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好多家庭、好多老板辛苦咁样建立咗自己嘅王国，但到最后因为税务规划唔完整，要卖资产、卖股份，交1800万税金，留唔到想留嘅。唔系因为佢哋唔努力，而系因为缺少咗顶尖嘅团队帮佢哋点样用赢家嘅方式去传承。每年公司有盈利，最常见嘅做法系出粮或者派分红俾自己，但出粮或者分红都要交高达一半嘅税，20万收入最后只剩10几万。资产转移提取法按照税法 Section 69 Section 15，透过评估、法律文件和资产重组，帮你将现有资产例如地产、人寿保险、交通工具甚至会籍合法转移去你自己公司。只要经专业评估，资产市值没有高过原始成本，这个转移是不需要交税的。结果你可以节省到高达一半税项，又可以提升现金流。如果你都想在人生的赛道上不只是跑得快，而是跑得远、跑得稳、跑得有传承，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顶尖顾问团队，了解怎样透过资产转移提取法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一棒。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

0: 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0: 接住林家华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谈些什么呢？
2: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额保险呢？
3: 家华，当然啦，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你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资产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上个星期呢，跟大家一起做的这个练习，就是极简生活、极简主义的人生。如果你也有投入到练习当中，我相信我们的脑袋，听的节目的你会越来越清醒，就没了我上个礼拜讲的那种脑雾，即是觉得脑子就是蒙叉叉，那就你可能会更加言之已经变到有意识地去选择自己的生活。这句说话你听落好像很废话，谁没有意识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啊？其实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现实去令到我们无意识地做了很多选择，那些选择当中甚至很多真的可以说是被迫的，不能够去令到我们很清醒地100%代表我们的意愿地去做事的。当然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会有一种声音，哇，我想过这种生活，我想过那种生活，但是当我们真的很想去做决策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无意识的选择出现了，最后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选了一条我们不喜欢的路去行，或者这一刻我不想这样去行。我举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这一刻你在上这份工，你做的这个工作你不开心了，如果当你是有意识地可以去做决策的时候，你是很清醒的，你知道自己好了，那我就劈炮不捞了，或者我唞一阵先，我 gap year 一年又好两年又好。但是回转头来看，不是的，有仔女要养，家里有债务，间屋有 mortgage， 要赡养自己的父母，很多的经济压力人生压力就排山倒海了。这个时候变到是我们没有选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是有意识选去，即想去行人生的另一条路，但是无意识之间我们都知道，唉，不要再想了，越想越不开心，都是乖乖地去上班。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之真实的例子。全新一个星期开始之际，我要更清醒地跟大家去分享，而你们这个脑袋呢少了脑雾之后，也都要更清醒地听今天的内容。我要讲的呢就是北美的 AI 诈骗，已经不是以前随机 send 个 SMS 去你手机，老王啊，你的我是啊边个边个好耐冇见啊，咁佢总系会 send 到一个信息，嗰个人姓王叫老王噶，咁你开始就谂啦，边个咧呢个咁样，或者佢叫阿 Maggie， 咁系咪，咁肯定有人叫 Maggie。

Peggy 噶嘛。我想讲而家我哋北美 AI 诈骗咧最危险嘅咧，系佢成套证据都可以系假嘅。即系而家我哋讲防骗防诈骗，已经唔系停留喺以前嗰种思维，即系话呢个电话一打入嚟嘅。你就知道哦，呢、这个系好有机会系 scam 嚟嘅咁，呢、这个号码假得咁，跟住即使你攞起个电话去听电话嘅时候，即系以前啊，呢、这个讲紧以前，跟住你就睇啊呢把声真唔真啊咁，甚至可能打开一个网页，即系以前嗰个思维就话你睇清楚啊，佢嗰个网站个地址啊，系咪有一两个字母系奇怪咗啊咁。咁又或者你佢哋接收呢个网站嘅感觉系咪好假啊？或者你 send 呢个 email 你收到个感觉系咪好假？而家嚟到咗 AI 年代，最麻烦嘅地方咧，佢唔系净系一样嘢可以假啊，系成套证据都一齐假。譬如举个例子，你有冇试过或者你有冇听过呢种嘅案例？因为系真实发生紧嘅。就是打嚟，佢话嘅咧，佢就系你好，我系银行嘅防诈骗个部门啊 ，fraud department。佢就话咧，我发现你张信用卡啱啱有一笔4000多元嘅交易，就总之系一笔嘅交易啦，系可疑交易。你第一个反应就好紧张，因为你已经攞起个电话接电话啦，你根本就嚟唔切，摆低个电话 check 下个 app 或者坐低上网睇下你银行入边系咪真系有呢一笔嘅交易。咁跟住咧，你都未有时间去谂啫，对方就开始将你嘅名啦、你住边度啦、边间银行啦、电话号码啦，总之讲嚟嘅嘢，即系佢讲俾你听嘅嘢，同银行打嚟一模一样，而且系完全正确。同埋佢讲嘢咧，又冇即系口窒窒、哦，英文又好又冇口音，总之乜都好咁样样啦。好啦，你嗰阵时因为个脑冇时间思考啦嘛，你就开始一步步，佢就带住你，佢话嗱，而家咧，我哋就冻结咗你嘅银行户口，为咗保护你嘅钱咧，你要先将啲资金啊转去另外一个户口，咁啊呢件事咧又话涉及调查。总之佢成个故事都好完整，你嗰一刻系睇唔出破绽，有银行有交易有职员有电话号码有紧急情况，系咪成个嗰、那个感觉上系好合理嘅个处理程序？而 AI 最擅长嘅咧就系、是、编一套好完整、睇到好似好真嘅故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咧公布咗上个年嘅数据啊，就话美国人因为啲冒充类嘅诈骗而报告嘅损失大概系有35亿。咁而冒充诈骗本身咧，亦都已经成为咗非常之主要嘅诈骗类型。我哋睇翻我哋加拿大方面，我哋加拿大嘅反诈中心公布咗上个年加拿大人报告嘅诈骗损失系7亿多加币嘅。咁而家咧，官方特别系提醒其中一样嘢，就系 AI 可以被用嚟冒充政府官员。其实之前大家已经睇到相关嘅新闻啦，真真实实喺我哋社区发生咗，公众人物啊、公司职员啊，甚至系你身边认识嘅人。所以咧，我哋会成日讲，我认得佢把声。咁而家你要讲啊，但系佢开埋视频嘅，我认得佢个样。但系你其实好有可能，呢啲真系有机会都可以系假啊。包括打嚟嗰个电话号码，我早两日咧接到一个电话，就系我 mortgage 嘅嗰间银行嗰个电话嚟嘅。咁我当然我当时即系有啲电话系可以将你唔知道冇记低落你个电话簿嗰个号码系 silence call 噶嘛。咁我就睇到有呢个 miss call。咁通常而家我习惯咧，第一个反应就系首先上网去 search 呢个电话，咩800啊、888啊呢啲开头咧，我就睇下边度打俾我嘅先咁。诶，咁啊一睇我就知道系我 mortgage 嗰间银行啦。咁我跟住咧，咁你知嗱，又翻去我头先讲嗰样嘢啦，突然间就好紧张啦，做咩咧？我每个月都好乖还款嘅，我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点解佢搵我呢？咁我就半信半疑。咁啊，于是乎咧，我又收到一条嘅短信，嗰条短信咧就系话，请你尽快复电话。我哋头先啱啱打过俾你，就系同你嘅 mortgage payment 系有关嘅咁。咁亦都好紧张噶嘛，咩事咧？个户口出现咗咩问题咧？咁但系嗰一刻，因为我就一路嗱，我做节目有同大家去分享呢啲诈骗啦。首先我就叫自己冷静落嚟，深呼吸。你首先唔好谂住先，自己行得正，企得正。佢话 payment 问题啊嘛，我就即刻去 check 咗，究竟最近一次呢个 payment 有冇扣款成功？咁我亦都睇到个银行 app， 诶唔系，成功咗，证明我个 payment 其实我系冇问题啦。咁我冷静咗一阵，然后咧我就用手机重新揿一次嗱，记住啊，唔系回复嗰一个 miss call 个电话号码，你系重新唔好懒。揿一次，你上网找到官方的嗰个电话号码，咁打过去，咁总之咧，最后我系证明咗，其实唔系即系人哋真系系揾我嘅，唔系诈骗。咁事源系因为乜嘢嘢咧？我改咗一个嘅邮寄地址啊，咁所以佢打过嚟，然后就问清楚我，诶、哎、呢？

地址點解改啊？即係有呢個咁樣嘅程序。哦，咁同埋題外話講多一樣嘢，咁我就同佢講啦，明明係同改地址有關嘅問題，點解我收到個短信係話同我個 payment 有問題咧？咁啊，銀行嘅職員就同我講佢，哦，因為呢個係我哋 send 出嘅 template 嚟嘅啫。佢話即係唔係因為你嘅 payment 有問題，但係我哋就想通知你，即係要聯絡你咁解。咁啊，呢度咧，我想講一個方法，我轉頭嗰部分會講嘅，就係話每次當我哋收到呢啲電話嘅時候，因為而家連我哋加拿大稅局又好啊，銀行啊，保險公司啊，你睇到係嗰個電話，明明係我咪曾經接過咧 York Region 即係警局打俾我的電話嘅，嗰啲電話都可以係俾詐騙集團去勾，即係 copy 咗嗰條電話線，但其實唔係警局打俾我。所以呢啲哇，你真係打醒十二分精神。今日禮拜一，我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即係喺而家呢個 AI 世代之下，我哋點樣去盡自己嘅所能啊，去防詐騙。

0: 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放慢脚步，你见有时候我哋行得好，但系佢咗如何真正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喺呢度补充一样嘢咧，我哋会成日讲话 AI 而家嗰啲诈骗技巧啊，或者嗰啲技术啊，越嚟越劲啊，但其实 AI 诈骗真正利用嘅咧，唔系净系我哋嘅科技。

呢样嘢，即系唔系我哋唔识科技，我哋唔知佢系 deep fake 嗰个样转晒咧，其实唔系嗰个人嚟嘅咁。其实佢哋系利用紧人性。第一样嘢就系恐惧，譬如我头先讲嘅，诶，你个银行账户有问题，你身份被盗，或者你涉嫌一宗嘅网案件，啲全世界呢啲诈骗嘅方式都发生紧。呢个系利用咗人性嘅恐惧。第二样嘢咧就是个紧迫感啦，佢根本就冇时间俾你吸咗线，或者慢慢去查明呢样嘢，就话你而家即刻要处理嘅，五分钟内要完成嘅，几多点钟之前你要嚟到边度边度嘅咁。跟住咧，如果唔系咧，你啲钱就冇晒啦。咁呢个系人性当中好害怕嘅一种紧迫感。第三个咧就系权威感。你接到个电话，佢话俾你知，我呢度系警察局、银行、政府、税局，甚至佢话佢系反诈骗中心。咁你当时嗰一刻，你又惊又急，又觉得对方有权威，其实好自然噶。呢个唔系话我哋蠢啊，唔系我哋错，系好自然，我哋嗰个判断力就会下降。所以而家嗰个 AI 世代咧，呢种嘅技术系令到成个包装更加逼真，唔系净系打嚟个电话，佢话你等阵啦，我转俾我同事咁，嗰个又系假的，即系有机会系假的。我而家讲紧唔系真系真实实嗰啲，我讲紧系诈骗。跟住然后佢叫你咩，又去下载一个 app， 哇呢啲一叫你转去第度咩点击嘅链接，下载个 app 先至可以做成嘅，唔系即系可以完成呢个动作嘅，呢啲就真系好有猫腻啊！即系呢啲系好明显嘅信号啦。跟住咧，头先讲啦，第三样就是权威感，呢个已经系利用咗我哋人类嗰种人性嗰种心理弱点啊。咁你唔需要真真正正就日日去睇哇嗰啲咩 deep fake 嘅技术啊，亦都唔需要话以后所有电话我都唔信啦、啊。其实真正需要改变嘅咧系一个习惯。嗱，以前咧我哋就会问呢、这个似唔似真咧？喂，佢讲嘅嘢佢冇口窒噶，佢真系好真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嘅思维要改一改咯。要换成系呢件事，我可唔可以独立核实呢？嗱，呢度我同大家分享个方法，就系、是、四步方法。我自己都系咁样样，不断要提醒自己。而家好似系同 AI 世代做斗争咁，因为你知道 AI 可以模仿声啦、模仿个样啦、模仿个网站啦，但系佢控制唔到我哋自己重新去揾官方嘅资料。亲手重新按一次的电话号码，不要重拨回你那个 miss call 来核实，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的防骗能力。四个步骤，首先第一，停一停，你说即譬如你真的接了这个电话了，那你就跟他说，你放心，我现在在忙，我转头 会处理这件事，会 call 回来。总之你就不需要跟他 call,多说，如果你接起了这个电话，因为你可能看到那些银行电话，你觉得是的，这个信用卡中心打来的，或者 他本身已经是显示了，譬如我说的是York Region Police 这样，那你即刻已经就哦这样，即你已经有点紧张了。跟住然后呢，你如果没有接电话，你看到这个 miss call 了，你停一停啦。你想一想，即使你接到电话你都告诉他就可以了，我现在卡线我忙着，我会转头即刻处理。然后做什么事呢？第三个步骤了，自己去找，上网去找回。现在我们都有个动作的，你依然我相信根深蒂固，你即刻就去 Google, 就是这件事是不是对的，这个电话是哪里的，跟着你就按下个网页。但其实呢 Google 现在自己都受到这个困扰，即是 Google 的网站，他们每一天都是大量处理这些假的网站、假的信息，即是他们都在努力。但其实那些不法分子、那些诈骗也都是用他们的平台继续散播这些假的消息。所以呢，当你第三个步骤自己找到了，你真真正正知道我按进去这个链接，我是这间银行的，他那个官方电话真的写着这个的，你就可以去打电话，甚至你再保险啲嘅咧，譬如你用屋企人嘅手机去重新打电话。因为点解咧？呢、这个亦都更加以防万一，就系话你部手机已经被黑客 hack 咗，即系呢啲系最即更加坏嘅打算啦。咁即使你回拨，你都系会即系你即使你回拨又好，你重新揿过呢个电话888都有可能。如果佢 hack 咗你部手机嘅话咧，咁你都系打翻去嗰班诈骗嗰度噶。咁所以如果最好嘅咧系攞屋企人嘅电话，如果你屋企仲有 Lenny 嘅固网电话嘅，咁你都可以回拨啦。总之我头先讲嘅，记住啦，系四个步骤：停一停，谂一谂；第三，自己去揾；第四，再打翻电话过去。其实咧，防骗啊，去到最后咧，其实唔系斗科技啊，系斗你肯唔肯俾自己多几十秒、几分钟嘅时间，重新确认一次。

0: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1: 大家好，我系司法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3: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覺得而家咧，譬如政府啊、金融機構啊，都開始了解到大趨勢，又或者佢哋真係已經想聯絡你嘅時候，佢真係要打電話，但係知道而家其實越嚟越多人係唔會接電話。即使你冇開個飛行模式，著住個電話都好，好多人都會選擇啲陌生電話唔接咁。咁而家我覺得嗱，首先銀行啦，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啦，譬如我早兩個禮拜就係 renew 一張嘅 credit card， 咁啊我就寄去分行嘅，然後咧以前會咁樣樣噶嘛，佢分行會 call 你咁。咁當然而家都仲會有銀行都會首先 call 你話俾你知，誒、哎、你嘅 credit card 嚟到我哋嘅分行啦，你可以過嚟領取啦咁。咁但係起碼我呢間銀行咧，佢就冇打到電話俾我嘅喎，係直接 send email 同埋發信息 ，which is 對於我嘅 style 嚟講咧，我就非常之中意啦。咁我咪知咯，哦，我張卡到咗咯，咁啊幾多日之內要過去攞咯咁。咁然後咧，我去攞完張卡之後咧，咁我亦都即刻係收到一個短信同埋一個 email， 嗱呢度都冇涉及打電話噶，然後就話誒、你喺幾時幾月幾日已經係攞走咗呢張信用卡啦咁。咁我唔係話每一個人都唔可以打電話唔去用電話溝通咯，但係即係譬如而家你睇到政府部門啊、金融機構啊嘅大趨勢就係會用 email 啦，跟住用短信啦就去聯絡你咯，跟住同埋仲有譬如而家都會講到明嘅銀行 send 俾你嗰啲一次性嗰啲 password 咧，佢都會話俾你知，我哋係唔會 send 條 link 叫你撳入去噶咁。咁呢啲我覺得就係現代嘅社會。即不同的機構和現在時下的社會的進步，包括詐騙技術的不斷改變，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調整。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件事，我補充一點，就是說來到現在這個 AI 年代，我剛才說的就是說，即使網站上面的東西都會是假的，而且是我們經常用的網站，但你要知道他們在努力的了。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譬如我头先有提及啦 ，Google 啊，譬如仲有 Facebook 啊，佢哋真系日日都做紧乜嘢嘢咧？就喺度睇下边啲系假嘅信息、假嘅网站、广告呢啲，佢哋系会删咗佢。你冇错，你冇听错，广告都会有假嘅广告。即系你而家嗱，你会知道哦，呢、這个 search 咗，我知佢假嘅，我唔揿入去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对呢个广告、呢、這个产品、呢、這个服务有兴趣咧，你亦都睇到佢一个 ad 噶嘛，即系有个 ad 话俾你知嗰个系广告啊，系 sponsored 咁样样噶嘛。但系当你揿入去嘅时候，佢都有可能是假的廣告，即是喂，咁我哋用得即係騙徒都會用呢一啲嘅平台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數字我想話俾大家知，佢有幾咁誇張咧？呢、這個係真實數據。而 Google 佢係今年公布咗上嗰年佢哋嘅 Ad Safety Report， 即係廣告安全報告入邊係提到2025年全球 Google 嚇一共封鎖或者移除咗超過83億個違反政策嘅廣告，另外咧係停權咗大概2490萬個廣告帳戶，當中單單同詐騙有關嘅咧，已經係涉及到大概有6億個廣告，以及係400萬個帳戶。而 Google 而家咧仲會用佢自己嘅 Gemini AI 啦，就係幫手去捉呢啲嘅詐騙廣告。咁啊，佢哋話喎，2005年超過 99% 係違反政策嘅廣告，都可以係即係真正展示俾用戶之前咧，已經攔截咗噶啦。嗱，佢呢度講嘅係99%，咁所以你諗下啦，如果仲有1% 嘅漏網之魚，不幸地可能俾你同我會睇到，你信以為真咧，原來但呢條廣告係詐騙係假嘅咧，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淨係依賴曬個平台咯。好啦，第二啦，我哋今日咧接觸嘅 AI 已經唔單止係睇廣告啦，可能係一段 YouTube 片當中。一个 WhatsApp message 入面一个电话一个 email， 甚至将来是一个 AI agent 主动帮你去做嘢。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个问题就已经由 Google 怎样去删除假内容，慢慢变成了另外一个更加大的问题了。当 AI 这个角色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那国家应该怎样去管理 AI 呢？我用回我们加拿大来举例，其实今年6月份的时候，加拿大联邦政府是正式推出了一个新的国家人工智能策略，名字有点长，大家其实可以在 canada.ca 就看到它所有的介绍的。它的名字就叫做 Canada's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AI for All， 你简单一点理解就是说全民

AI 应该服务所有加拿大人。其实呢，这个资料呢，你自己可以在网上找到，我刚才说了 Canada.ca， 我挺喜欢他这个名字，就是 AI for all， 全民 AI。 因为他想表达的不是说我们加拿大要整最多 AI， 他也不单止是说加拿大要跟美国、中国斗哪个 AI 最劲，他而是问着如果 AI 真的会改变我们加拿大人的工作、教育、银行、政府服务和日常生活，普通加拿大人最后我们会得到的是什么呢？这里我首先想轻轻讲一点，现在我们可能还在想、他们、政府部门嘛，教育部门、银行、金融机构用 AI， 就是可能每一个员工、多了用 AI 的平台。但其实我想到的一个最真切的例子，譬如未来我们要批、renew mortgage， 或者申请一个按揭，或者你申请什么也好，咁而家我哋知道喺銀行又好啊，保險公司都好啊，有 underwriter 呢個角色噶嘛，有呢個部門。咁但係未來當 AI 去進入到呢啲嘅公司、呢啲嘅集團、呢啲嘅機構嘅時候，係 AI 話我唔通過喎、咁我要知道邊啲係 AI 去審批嘅，你知唔知？譬如我第一個申請啦，我唔理咩申請先，總之我面試都好啦。但係佢第一輪就話：哦，你不通過，你不合格。但係嗰陣時我哋就要即係作為人啊。我就要知道你这个平台或者这个机构你哪一部分是用 AI 的，他为什么说我不通过？如果我知道我其实我是有能力通过这个测试，或者我是 qualified 的，但现在既然你这个 AI 平台第一已经将我 forward 出来了，我要可以找哪个去上诉，我要再问，我要问个人哎，这个其实呢，我在生活当中，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早两天即是上个礼拜，跟住咪就係去 refund 翻我其中一個 AI 平台嗰個月費嘅。開頭我都慢慢答佢嗰啲 AI 同我傾嗰啲問題啦。但係其實而家如果你真係等唔切啦，冇乜耐性，你即刻你去到呢啲你明知佢開場同你講嘢嗰啲全部都係即係 robot 嚟噶嘛。然後你就直接話 talk to agent。總之佢無論佢答我咩問題，佢跟住就問你啦。其實你係咪呢個問題啊？你係咪想了解呢樣嘢？佢答我咩都好，我淨係回覆 talk to agent。咁佢好快就会带到你去一个真人世界㗎喇。咁我转头返嚟呢，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喺我哋加拿大嘅呢个 AI for all 呢个国家政策，其实佢有几个核心概念㗎喎。作为加拿大人嘅我哋有冇开始去了解呢？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今天我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政策 AI for all。 其实即使你这一刻会不会深度重度去用 AI， 抑或你刚刚接触，抑或你完全不接触，甚至可能你抗拒的，但其实这件事已经开始发生在我们加拿大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用不用都好，但其实人家用嘛。所以我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如果你譬如递交一个申请，他第一阵未来越来越多的机构可能他就会用 AI 来提高他的生产率，提高他的效率，然后他就审批，然后说你不 qualify。 那你都要知道我为什么不 qualify， 我要找个人 talk to agent 找个真人给我。好了，我想讲回加拿大的这一份 AI for all 这个我们国家的政策呢，有三个核心概念。第一个呢就是信任 trust。 你敢不敢用 AI， 你知不知道它安不安全，你的资料会去了哪。第二个啦就是机会 opportunity， 不是只是科技公司啊、工程师啊才可以由 AI 得益的，普通打工仔啊、小生意啊、中小企啊，甚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应该有机会是用到 AI。第三个呢就是数码主权 sovereignty， 即是说呢加拿大不希望将所有 AI 能力啊、数据啊和基础设施全部依赖其他国家或者几间的外国科技巨头公司啦。所以整个加拿大的 AI for all、其实不只是一个科技政策，它背后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最后究竟是由科技公司决定怎样进入我们的生活、定是社会都有权去定那个规则呢？那这件事现在其实未必有一个国家真的有一个、答案的，因为 AI 会一日日新月异，还有它那个智能升级得那么快，现在不只是拼模型，因为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些模型几快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实际意义的，因为它再快、它再厉害、它再厉害、它推理能力 再有用都好啦，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入到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生活啊，其实这个是两个方向来的。那我刚才回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加拿大的 AI for all 里面呢有六个大方向的，包括保护我们加拿大人和民主制度，令到更加多加拿大人学习和使用 AI， 帮助企业采用 AI， 建立我们加拿大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和人才，和扶植加拿大本土的 AI 公司，还有就是和其他可信赖的国家去建立合作。不过今天我不是跟大家读这个政策，因为呢其中一件事就是提到了，就是 transparency 透明度，你和我知不知道、这个才是最直接的关系、你说我想知道、宝宝好了，大家呢其实可以去到我们加拿大的政府网站，因为其实它现在有一个呢、全国的公众咨询的，就是有关这个透明度，一直去到开放到9月23号的，即它这里不是说只是去问科技公司，是我们、作为我们加拿大，即我们每一个是居住的加拿大人都可以去参与。其实我们政府就是问大家的问题，将来一件内容如果是 AI 整的，你应不应该有权知道、譬如你打电话去银行，如果跟你说话的其实是 AI， 他应不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你知我是 AI。 如果有一天，刚才我很关心的情况，你申请一份工、买保险、申请某个服务，最后个系统拒绝你，你有没有权知道 AI 有没有参与这个决定？甚至现在 AI agent 可以帮我们写 email、 send email、 book 酒店、取消服务、填表格，他做过些什么事，有没有需要留下记录。其实今次那个咨询就是
3: 等我哋加拿大人去思考呢样嘢。如果唔系 AI 骑劫咗我哋，不过话时话咧，按照而家呢个世代，即系呢个发展嚟讲咧，五至十年 AI 其实真系好有可能会攞到我哋人类嘅个决策权。Elon Musk 咧讲过一句啊，佢话十年之后，即系我哋人类，如果即系嗰个级数 level 啊，如果仲系可以对于 AI 呢个高智能体嚟讲，我哋如果可以去到系宠物当中嘅拉布拉多犬咧，佢系已经其实系好高级嘅位置啦。嗱，总之咧，我头先讲呢个喺 Canada.ca 呢个有关 AI for All 呢个公众咨询啊，去到九月中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但我鼓励大家都去参与，即系话俾政府知，其实我哋系需要噶，我要需要，我知道你系打电话首先同我讲嘢，嗰个系咪 AI 啊？我真实例子，我翻去广州嗰段时间咧，我有打去银行，你知唔知系真喺嘅前面同我讲咗一轮，起码嗰度有成差唔多一分钟。我先至发现我唔系同紧一个真人讲嘢，因为真系好真啊！直至到佢同我讲嗱，好啦，你呢个问题咧，我哋会交俾我哋嘅人工服务，我先知道原来前面嗰几十秒成一分钟，我唔系话同个假的，唔系同个假嘅人倾嘅，就系我同一个人工智能喺度对话，而嗰一刻嘅我系完全分辨唔到咯。呢、这个系嗰一刻真系鸡皮都起晒，你知唔知道？咁我再翻嚟呢度咧，翻翻我哋加拿大吓。咁所以咧，特別喺而家我哋啲工作由 AI agents 幫我哋去做嘅時候，除咗而家你好簡單，你 post 咗 social media， 你會睇到我呢幅圖，或者係呢一個 post 出嚟嘅內容，佢本身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嗰啲小紅書啊嗰啲，佢係會標記話俾你知含有，即係佢有個 AI label 噶嘛，你自己去開咗佢，或者佢本身已經偵測到你 post 出嚟呢個內容係有 AI 幫過你做啊，幫過你設計啊咁樣，幫過你製作啊，咁佢會寫一句説話就係話，呢個內容有可能係含有 AI 生成內容咁樣啦，咁呢個都係一個社會跟住進步啊，咁同埋仲有咧。而家我哋讲紧你写嘅嘢嗬，你而家之前嗰个思维就话，我要去水印呢幅图，譬如 Gemini 生成嘅图，右下角有粒星星咁，你即刻好简单啦，你用手机自己都可以用嗰个胶刷咧，去将佢刷走嗰粒星星，或者总之用第啲嘅 AI 嚟将嗰个水印，将个 watermark 就系甩走咗佢啊，即使你唔系会员，佢咪俾个水印你咯。但系而家呢个情况，我用翻。OpenAI 的对手，即现在他们是竞争对手，就是 Anthropic 这间公司已经最新有一个政策已经出来了，就是他们的内容会打骂有水印，不是只是我们一张 A4 纸一张 letter 纸看到上面有一个 temple 有一个那些水印，是我们普通人普通使用者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在他的数据里面他就知道你这一篇的文字这篇的文章是由 AI 生成的，即是他这种的打码已经不是我们肉眼见到有打东西在我要抹掉他，或者他有句说话说以上内容 AI 生成我可以拆走他，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这个也是解释到譬如为什么你做完用一个 AI 做完一幅图呢，你明明看到为什么我一 post 上去我都没有去即开着那个 AI label， 但是他自己可以侦测到我这一幅图是 AI 做出来的呢，这些就是我所说的打码，但是我们本身就这样表面的资讯是看不到的，虽然这一刻我们可能 不想被人知道这个是 AI 造成的或者 AI 生成制作的，但其实现在人的肉眼会有一些啦，有一些是真的一看就有 AI。

0: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1: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0: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等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民意調查顯示，對渥太華立場的支持在全國每個省份都達到多數，沙省的支持率 65% 全國最低，亞省 67% 緊隨其後。民調公司說，與通常的政治光譜相比，今次調查各方意見的一致性更高。在2025年聯邦選舉投票給保守黨的選民當中，53% 認為與其接受壞的協議，不如選擇退出，做法正確。62% 受訪者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採取反制措施恰到好處，不過民眾對貿易戰的後續影響仍然感到日益焦慮。13%受訪工人說他們非常擔心會失業，25%就對工作保障表示一定程度的擔心。另一方面，64%受訪者仍然相信，隨住加拿大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國家可以由這段充滿挑戰的時期變得更加強大。26%持相反意見，擔心加美之間受損的關係難以修復。總理卡尼在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幾日後，今日重申擺在談判桌上的美方協議對加拿大人無益處。他今早在灰省萊維斯市發表講話時說，加方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目標始終是為加拿大人爭取最佳協議，並非不惜一切代價或者在任何時限內達成協議。他說，雖然最近幾個星期取得進展，但是最終情況逆轉，加拿大無法接受美國的提議，亦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安省省長杜格福特說，加拿大應該做好切斷與美國電力和關鍵礦產供應的準備。他對美聯社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會令列根用他的說話來說嘔心到想吐。去年安省在一則電視廣告中引領列根的反關稅言論激怒特朗普，同時促使他終止與加拿大的貿易談判。總理卡尼上星期五晚指示談判代表退出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之後，福特省長說一切都有可能。總理卡尼在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幾日之後，今日重申擺在談判桌上的協議對加拿大人無益處。而大溫貿易局主席 Anderson 就說，關稅不公平地針對 BC 省的企業，同時威脅到就業。他說 BC 省必須透過減少貿易壁壘和經濟增長的障礙提供協助。 BC 商業促進區就說，現時政府和民眾比以往任何時間更需要支持本地的企業。發言人補充，小型企業已經面臨很多挑戰和負擔，這些挑戰和負擔應該被消除。而最新的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威脅會由明年1月1日起對加拿大汽車及汽車零件加收 50% 的關稅。今年第二季家居負債繼續上升，黎偉傑報導。
1: 本國最新的消費者信貸資料顯示，今年第二季家居負債依然上升。Equifax Canada 報告指出，全國消費者債務總額達到26,800億元，按年增加 4.2%， 按季就升 1.3%， 其中的非按揭債務上升去到7,122億元，按年增加 4.8%， 整體90日以上非按揭欠款率由第一季的 1.79% 下降至 1.76%， 但仍然高於一年之前的 1.7%， 反映部分消費者仍然面對財務壓力。至於信用卡債務，第二季增加到1,342億元，拖欠還款率亦都稍微改善，但是仍然較一年之前高出 6.8%。
0: 新聞報道完畢。
2: 根據加拿大環境部的資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燒毀了超過250萬公頃的森林， 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本国民众对加美贸易战升级感到担忧，不过 Answerate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同美国的谈判，认为放弃谈判仍然好过签署坏的协议。76%受访者认为加拿大作出正确决定，上述支持在不同省。

0: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蚊。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蚊，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8%。
6: 好声好听961，
7: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8: 好啊，新到嘅大粒两龙眼，冬枣、椰青、西梅、蓝莓、黑皮红肉西瓜、哈密瓜、越南嘅红肉蜜柚、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星高啤梨、香梨、澳洲的大甜柑、武佛的甜橙、黄金奇异果、富士苹果、外汇苹果、粉甜的贝贝南瓜、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马蹄、竹蔗茅根、迷你杏鲍菇、金针菇、莲藕、台湾种的椰菜花、豆仔、芸豆、本地的大枝粟米、冬瓜、通菜、红苋菜、青苋菜、鸡毛菜、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特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
1: 是啊，今日嘅贝贝南瓜系话特别靓咁啊！
8: 系啊，今日做翻咗贝贝南瓜，又粉又甜，咁我哋仲做特价添喎，咁啊，即系买翻啲。贝贝南瓜食都好噶噃，
1: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8: 好，九福嘅沙琴物3.99元一包，芝麻糙米夹心酥3.99元一包，乳皮花生3.99元一包，野生嘅黑鱼块7.99元一磅，配头嘅虎虾8.99元一包，老虎虾14.99元一包，白虾7.99元两包，台湾种嘅椰菜花1.99元一磅。南甜的肉菜心1.99元一磅，上海苗1.69元一磅，鸡毛菜苗2.99元一磅，本地的无瓜仔2.70元一磅，富士苹果1.99元一磅，安培市苹果1.99元一磅，澳洲的大甜柑2.99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7: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9: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7: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10: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4: 好声好听961，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9: 今日海运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12: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阿海你好。
9: 其实咧每年咧喺10月份、11月嘅时候咧，我就知道咧香港系有一个盛事咧，好值得大家去嘅，系咪 Isabella？
12: 系啊，冇错啦。咁一年一度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啦，咁呢个咧就系香港旅游发展局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系节目其中之一嚟嘅。咁今年咧就喺10月29号咧至到11月1号里边咧。咁我哋又可以品尝到啲美酒啊、佳肴啊咁样话，海啊，你上次试过啲咩美食啊咁样？
9: 我试咗好多，我好荣幸啦，即系连续两年咧，即系 Isabella 都有带埋我一齐去咁样啦。咁啊，我记得咧好劲噶，食鲍鱼啊咁样啦，同埋其实都有好多特色嘅一啲嘅小食可以买到。最紧要咧，如果中意品酒嘅朋友咧，哇，佢有好多世界各地嘅一啲嘅

0: 美酒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很值得大家去啊。
1: 是啊，我们配合了这个这么特别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节目呢，咁所以呢在10月22号呢就会同大家一起去这个大湾区啊、澳门啊同埋香港呢，我们去探秘11天游啊。咁当然香港的节目呢我们有好多不同的精彩的环节的、哦。咁其中一个呢我们就将会去这个西贡的盐田寺咁样的、哦。
0: 是啊，嗱，唔好大家觉得自己呢来自香港啦，香港有好多地方可能你是未去过，譬如好似呢个盐田寺呢，我之前都是未去过，我觉得好有特色㗎喎。
1: 嗯，亦都系得到联合国文化遗产杰出奖添啊。咁、而我哋去到呢系点去法㗎，我哋呢就会由酒店啦就有专车送我哋去到西贡码头啦。咁然之后呢我哋会坐段落嘅船啦，咁呢个船呢就会送我哋去到盐田寺嘅码头啦。咁一上码头呢大家会感觉到呢，哇，非常之有宗教嘅味道，因为呢个码头个顶呢就好多十字架嘅，其实系彩色玻璃呢，大家可以即刻打卡啊，影靓相噶咯，
0: 系啊！啲教堂咧，觉得好似啲人去结婚咁样啊个感觉。
1: 系啊，冇错啦。咁亦都咧会学到咧点样样咧，系啊点解盐田寺会咁出名啦？因为其实之前咧佢系荒废咗嘅盐田嚟嘅、
0: 哦，
1: 然后陆陆续续咧就点样活化成为而家香港嘅系文化嘅历史特别嘅遗产咧。咁所以咧我哋上到咧呢个盐田寺咧就会睇到噶啦，因为其实个风景系唔错嘅，同埋。我哋亦都要行下上下山啊，又有机会食下呢个茶果啊，咁样噶、
0: 哦。哦，系啊，都有好啲特色嘅小食，所以大家真系唔可以错过吓，好精彩嘅行程啊！
1: 系啊，咁啊，呢个团咧，其实咧好多朋友参加咗噶啦，咁你如果仲有时间嘅，快啲嚟报名啊！因为咧，我哋咧将会10月22号咧铁定出发，同埋咧，我哋香港咧真系好多美食噶，尤其是最后我哋 farewell dinner 真系好劲噶。
0: 系啊，好劲嘅个自助餐咧，系咪啊？好犀利啊！喺个酒店嗰度食到饱饱就想去瞓觉咁样啊！
1: 系啊，冇错，又唔使出街，几舒服啊！真系咁，所以咧，10月22号一齐出发咯。
0: 系啦，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当然快啲打电话俾金宝旅游啦。
1: 系，电话号码咧就系604-270-3863嘅。
0: 好，今日唔该晒 Sabella。
1: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好、very nice 啊！一个咧就唔同嘅一个主题曲咧，就系嚟自六零年代嘅 rock and roll 咁，即系大家中唔中意？但系唔紧要，即系每一日听咧唔同嘅一种嘅曲风咧，都系几好玩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一，一个礼拜嘅开始，亦都系八月二十四号噶啦。咁啊，天气咧相当之好。咁当然啦，即系七十二小时之内，我哋经历过好多嘢，但系咧成日都话感恩，因为始终咧都唔系话太大嘅伤害，比世界其他好多地方咧，我哋真系得天独厚。每一日都要话俾自己听要感恩。好啦，喺礼拜六嘅晚上。我谂大概九点钟、十点钟，大家瞓觉嘅时候咧，无论你住喺边，佢都发觉哇，喺使唔使咁密啊？哇，使唔使咁光啊？咁我咧就觉得咧，我自己就谂咗一个解释，好好玩。我自己觉得系上天啊，天父咧喺天堂上面开记者招待会啊，咁所以好多成千上万记者喺度，即系影啲闪光灯。咁我咧就记得喺度电影教我哋话，你闪完呢、這个即系闪电咧，你数下几多下就有个雷声咧，咁你就知道嗰个闪电同埋个雷距离几近。咁我就数过，然后十下先到雷声，闪完之后一二三，慢慢数数到十下先雷声，咁啊有佢啦吓，咁即系好好彩咧，我都有谂过嘅，就系、是、哇会唔会又搞到停电啊？即系停电系好唔方便嘅，个心好啰啰挛嘅吓，好唔踏实嘅。咁啊好彩啦，大部分都冇啊，净系得呢个温哥华嘅，大概 Maple 区嗰度，因为我个朋友喺嗰度住到，佢话诶，琴晚十点到而家，朝头早差唔多都九点十点啦，都未曾复原啦咁。咁啊影响嘅人数咧系唔系？太多是几百五百楼下，但是都是哪一个影响到的我都觉得不是那么好。好了，五百人影响没电就没所谓，但是全加拿大现在大概有四千接近三百万人，是有四千三百万人的，全加拿大都受影响，大家知道我说什么。星期六那个的商业的和谈是

今天我特意揀選幾隻歌出來，因為今早上我聽到好好講，講得好好啊。關於我們的商業的協議講不成，究竟又會被他怎樣這樣在那裡蝦呢，即是大蝦細啊咁樣呢，又唔係同埋得非常之 personal 嘅，我發覺嗰啲嘢。咁於是乎呢，所有嘅加拿大人呢都會不能掉以輕心，然後我就覺得我哋係有骨氣㗎嘛。即係我今日嗰個字呢，一字記之若氣，即係一個氣場嘅氣。點解呢？因為我哋受氣啊，俾人又唔俾面，亂咁講嘢，佢全世界都得罪咗㗎啦，唔緊要啦。因為我哋受氣，所以我哋開始被激氣啊。激氣之後呢，我哋就會生氣，會嬲。但是我觉得最尾大家要记住下争气。是啦，这个气就好紧要啦，我哋争气。是咪咁难啫？唔系囉。好多嘢我哋咪自强囉。是啊，好好讲得好好佢话。其实好多嘢你开始諗下反思下，唔系成日靠住一个所谓大佬。原来在后面永远就被他蝦，所以应该大家开源节流，自己自强之外，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骨气，都是一个气，然后就开始开源节流，跟世界其他地方接轨，我们才开始更加强大。

一直咧真係好喜歡咧一啲嘅東方嘅哲學，又或者我哋嘅文化教咗我哋好多好深遠嘅嘢，係唔係咁膚淺嘅？唔係冚唪唥都係掛住啊有力就得㗎啦，打到人就贏㗎啦，就唔係嘅。中國嗰啲真係好深遠，以德服人呢啲係真係唔係人做到。咁所以咧，因為大家記住頭先我話一字記之弱氣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受氣，所以我哋覺得好極氣，然後我哋會生氣。但係最緊要我哋仲有嘅係骨氣，所以最後我哋係要做到爭氣，唔好俾人睇小啊！好啦，咁啊，當然咧，亦都啲物理學好得意嘅。如果你遇到挫折啊，遇到有啲嘅即係困難嘅時候咧，我哋會變得更高更強。就好似乜嘢，一個雞蛋容易打碎，但係你揾滾水淥佢咧，佢就會變咗烚熟蛋，好硬㗎。

0: 冇錯啦，連三首歌咧都係俾我哋自己聽，係勉勵我哋自己嘅嚇。因為好多嘢咧，真係永遠喺人生裏邊咧會接受好多挑戰。其實我哋個人生活都已經面對好多困難噶啦，仲要即係對埋一啲咁樣嘅，即係個思維有問題嗰啲叫咩思覺失調係嘛嚇？DNA 真係奇怪嘅人嚇，唔緊要嚇，我哋咧最緊要自強嘅，損人不利己嗰啲或者損人利己嗰啲，我哋係唔會做嘅。而我發覺咧喺東方藝文學裏邊最大嘅敵人只係自己。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6: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6: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就係電視咧，同埋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咧，每年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嚇，咁啊由年頭到年尾啊，咁啊即係除咗有節目之外啦，咁啊亦都係有一啲活動，大家可能 fan club party 啊，可能華姐選舉啊，啊可能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啊，又或者啱啱完成咗嘅我哋嘅小小演藝夏令營啊，哇好得意啊，25個小朋友，哇簡直咧就真係要5個大人都搞佢哋唔掂啊！啱啱咧就畢咗業啦，咁啊大家咧學得好開心，學功夫啦，學儀態啦，學理財啦，就係學呢個好多唔同嘅得意嘢啊！咁下年咧會唔會搞咧嚇？應該都會。

0: 一年三首歌咧都系即系 K 歌之王嚟嘅吓，咁啊，但系喺卡拉 OK 嘅时候，你有冇唱过咧？张学友嘅《只愿一生爱一人》，之前咧系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仲有陶喆嘅《爱很简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8: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每集咧少少钱嘅夏令营咧吓，咁啊其实咧差唔多一个礼拜就已经系完咗，但系咧系有好多嘅科目，大家学到好多嘢嘅，即系嗱健身嘅又可以啦，又学下射箭啦，然后学下仪态啦，学下咧理财啦，又可以咧就系即系睇下呢个演艺啊，即系读下新闻啊，即系朗诵啊等等，好好玩。你唔好话哎呀我 miss 咗啊，咁下年先得，唔紧要啊。嚟紧有一个咧就啱啱先接受报名，就系我哋 Little Sunshine 啦，今次咧就系 Little Sunshine Got Talent， 大家听就知道系乜嘢一回事啦。

哋就合嘅 Total， 其實除咗 Lia 呢隻歌之外咧，仲有一隻啦，大家都好熟悉，叫做 Africa， 咁啊有一個 beat 嘅。揾一日咧，我同大家播下咁啊。但係咧，好啦，講翻到頭先話呢一個咧，就算啊呢個夏令營咧，你可以下年又留意住啦，或者參加啦。但係嚟緊嘅接受報名咧，就係、是、Little Sunshine 今年嘅呢個格局咧，我好中意係 Got Talent 嗰個咁嘅 format， 即係話咧，你嘅小朋友有任何嘅一個才藝，即係不包括就係話跳舞啊、hip hop 啊，又或者係組合啊、自己一個人啊等等啦，誒、啊、唱歌啦，唱歌固然係真係好普通啦，但有啲會唱得好好噶嘛，咁亦都係唱歌係其中一個。但係不單止係咁啊，因為咧就成個框框咧都係會係有好大嘅即係可能性嘅。譬如話，可能佢可能寫大字好靚，書法好正咧，又或者咧佢朗誦好有感情啦，咁啊好有天分咧又得，又或者咧係中意打 band 啊，哦，仲有打功夫，任何一個嘅一個誒、即係誒。即刀劍啊等等都得㗎嚇，咁啊同埋咧體育運動又得，踢下波又得，乜嘢都可以嚟參加，你話係幾好玩啊？

唱歌是 Steve Perry， 他是来自这个乐队 Journey 的主音歌手，把声沙沙地但是相当之好听，好 sexy 啊，我觉得。好了，我讲回来一路想，刚才我想，哇，即是 God Talent， 即是那种天分啊、才艺等等，是什么都可以涉猎的。那只是说呢，就是可能武术啊、石关刀啊、棍啊、拳术啊等等啊，又或者你可能踩单车或者高桥是踩得很厉害的，又或者呢你是自由体操会很精彩的，玩魔术又得啦，咁啊，即系画画又可以啦，咁即系好多嘢都得噶，即系完全咧就系可以咧，就系睇下啲小朋友咧，即系嗰个天分去到边度。好啦，咁我哋好快咧就会即系有呢一个宣传嘅声带啦，大家亦都可以上到我哋网页睇下咧呢一个 Little Sunshine 啊，今年啊吓，即系嗰个参加嘅资格系点样，系啊，任何嘢都欢迎嘅。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4: 明亮夜意相投，
5: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180及$120，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6: 记住啦。

0: 大班月餅我入來了中秋就見到我了因為我要介紹一些我最喜歡的靚月餅給大家就是大班月餅因為實在太好吃了我送禮一定送大班月餅月餅質素大班的蓮蓉 靚到盡 worth it 但是入口又不油膩直接是蓮蓉粥的XO 那你們選什麼月餅買 大班月餅極品來啊 沒有介紹錯的
1: 麗晶廣場大班 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 列志文273-2677 華埠683-3806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出。英国批准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在香港，卫生署公布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省人 Ian Payton 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同时计划同早前已经退出党团的 Peter Melba 筹组新的政党。王良润报道。
3: BC 省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Ian Payton 今日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将会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Payton 表示，他今朝已经透

0: 透过短信将自己的决定告知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他强调不能够再坐视不理，任由令 BC 省重回正轨的机会消失。早前已经退出党团的麦丽博 Peter Middleburg 和 Ian Paden 一起参与了在省议会前地举行的记者会，两个人表示他们计划组成一个新政党，由麦丽博担任临时党领，不过他们尚未公布新党的正式名称。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在省议会内组成官方政党需要最少两名议员，官方政党将可以获议会预算以聘用职员。另外 Payton 和麦丽博又对冯杰尼领导下保守党的走向表示担忧。Payton 曾经担任保守党农业事务评论员，上个月他和另外两名省议员公开证实已经拒绝冯杰尼提出辞去议席以便后者竞选省议员的要求。如今 Payton 表示，自冯杰尼在5月30号接管领导权以来，后者已经清洗工作团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从关键党团职位上移走。Payton 又说，在党团会议上他感觉到其他人对他并不信任，因为他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他更加说，部分议员被禁声并被禁止和传媒交谈。冯杰尼在截稿前尚未就 Payton 退党一事发表评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正在调查上星期在市中心发生的事后不顾而去车祸事件中一名女子受伤，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消息或者行车记录仪的影片。警方说，车祸上星期五晚上九点半左右在 Davy 街及 Pacific Boulevard 的十字路口发生，23岁女士在横过马路的时候被一架蓝色汽车撞倒，随后送院，她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危险。温士警今日发出声明说，涉事司机没有留在现场，最后一次被见到正揸车由 Davy 沿 Pacific Boulevard 向东行驶。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车祸的人请与温哥华警方交通事故调查组联络。 BC 省政府向 Lions Bay 发出山火疏散警报，大约30处住宅的居民需要随时准备疏散。廖日康报道。
2: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直至今朝 BC 省一共有183场活跃山火，其中60宗列为失控。在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47宗的新山火。在昨晚的9点钟，由于 Mount Unnecessary 和 Aaron Moore 报道附近的 Lone Tree Creek 发生山火， Lions Bay 地方政府向居民发出疏散警报，大约30处涉及位于99号公路上方 Oceanview 路以及 Calvin Grove Way 住宅的居民需要准备随时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山火的起因仍然在调查中，初步相信同周末在 BC 南部的强烈雷暴有关。截至昨晚，火场的面积大约是 0.009 公顷。大温地区和西温的消防员和救援队伍出动直升机扑救山火。山火服务处亦都指出，在周末的雷暴期间， BC 省南部录得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不少新的山火。雷暴期间部分地区同时有降雨，有助减少新山火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不过当局提醒，部分被闪电击中的地方可能在稍后时间会出现山火，因为闪电之后火种在林池灌木入面阴影，等待天气变暖之后才会重新燃烧。当地的搜救队亦都表示，已经协助当局疏散区内的援助人士，并且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前往该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本国民众对加美贸易战升级感到担忧，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与美国的谈判，认为放弃谈判仍然好过签署一份坏的协议。黄良润报道。
0: 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的最新一项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和美国的谈判，76%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民意调查显示，对渥太华立场的支持在全国每个省份都达到多数，在沙省的支持率65%，全国最低，亚省67%，紧随

0: 期后，民调公司话，同通常的政治光谱相比，今次调查各方意见的一致性更高。在2025年联邦选举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当中，53%认为与其接受坏的协议，不如选择退出，做法正确。62%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反制关税措施恰到好处。不过民众对贸易战的后续影响仍然感到日益焦虑。13%受访工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会失业。25%就对工作保障表示一定程度的担忧。另外62%受访者仍然相信随着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国家可以由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变得更加强大。26%持反对意见，担心加美之间受损的关系难以修复。与此同时， BC 商会主席 Jan Riley 就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50%新关税之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的前景堪忧。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又说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而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雪上加霜。林木业由于软木材45%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时对纸张、纸制品、铜门框等产品加征50%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和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央报道。
1: 大湾贸易局主席 Bridget Anderson 说，关税不公平地针对 BC 省的企业，同时威胁就业。BC 省政府必须透过减少贸易壁垒和经济增长障碍提供协助。BC 商业促进区就说，现时政府和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支持本地的企业。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后重申，会始终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的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明年1月1日起将所有加拿大进口汽车、汽车零件及钢铁的关税税率提升一倍。黄良润报道。
0: 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几日之后，今日重申摆在谈判桌上的美方协议对加拿大人并无益处。卡尼今朝在魁省莱维斯市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始终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而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者在任何期限之内达成协议。他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的提议，亦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联邦财长商彭飞就表示，加拿大已经做好准备，在和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为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援。
2: We have the wherewithal, the fiscal capacity, to weather that for the time it takes, you know, to make sure that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nd families, we can support them for what they need.Until we come to a more stable position.
0: 加美两国上星期经过连日谈判，仍然未能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如期在上星期六凌晨起对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货品征收50%新关税。加拿大就宣布下个月8日起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关税，双方互相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对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在威胁，出年1月1号起将所有加拿大进口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长年剥削美国，透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两国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情况不可持续。又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加方需要美国，指当地90%生意都同美国有关，而美国情况恰恰相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稍后翻嚟嘅。

0: 世界消息有，英国批准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
1: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都请一个嘉宾，
1: 604-295-9616。
0: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批准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罗宇光报道。
3: 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一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加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
0: 俄罗斯的评价就极为负面。罗宇光报道。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且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9月1号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
4: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攰？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5: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深呼吸。
4: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0: 香港新闻方面，9月1号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张子欣报道。
6: 卫生署将于9月1号推出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为年满32个月至6岁合资格学童提供免费外展口腔检查及护理，每年可以获一次服务，预料数以万计学童及其家长受惠。署方说，目前有23间机构参与计划，超过70%幼稚园亦都同意参加，希望透过早发现、早预防蛀牙，改善学童口腔健康。
0: 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项目中标公司。罗宇光报道。
3: 发展局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项目将会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六个股东包括中国海外发展、京东、顺和、华润、招商局置地、中国旅游集团和信智的子公司，中标价10亿3000万元，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展涉及大约168亿元投资，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中标。

0: 标公司的企业组合经验和实力毋庸置疑，显示片区项目可促成不同企业板块合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3%。
4: 好声，好听，
2: 961。由全大温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Oh, very nice. 今日时间咧就听完呢个新闻专辑翻翻嚟啦吓，咁啊星期一嘅8月24日嘅 Brenda 点唱机，咁稍后咧可能大家都听到宣传声带，除咗呢个 Sunshine 之外咧，亦都有少少节目上嘅更改嘅。下个礼拜啊，即系话咧9月开始咧就会实行噶啦。

唱歌的就是 BTS， 这就叫做 idol， 当然啦他们是全世界都不知几多的 fans 的 idol， 亦都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就在多伦多那边是做了他们的 show， 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都飞了过去看，看回来的时候问一下他们先。

0: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1: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0: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1: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0: 真系噶？
1: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0: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1: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0: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1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3: 冇忘記到嚇，咁啊呢一個廣告之前嘅三隻歌嘅歌名會同大家講嘅，一個咧就係當然 Mirror 嘅 DNA is You 啦，咁仲有咧就 Collar 嘅 Callback in 20，咁當然同埋 BTS 嘅 Idol 啦。

真係估佢唔到嘅，因為咧佢係一個非常超嘅人嚟嘅嚇，真係有潮啦，就好型噶啦咁就做 busking 嘅係張天賦啊。咁但係竟然唱咗一隻咁中式嘅小調，好好聽，叫做《東赤》，當然難佢唔到啦嚇。咁亦都對最近喺紅館咧已經係真係升呢啦嚇，咁就喺江湖地位咧非常之高。《東赤》一個中式小調，同薛凱琪呢一隻差唔多，一生無求。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大家聽佢聲音，咪覺得佢唱歌好犀利，拿捏得好準，好似中年好聲音咁樣。其實佢一個日本人嚟噶，唱英文唱得咁好啊！佢叫做 Ai Ninomiya， 而唱嘅咧當然就係 Hey Jude。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佳店大都会眼镜。

节目里面最后一节所有的歌都是 Christopher Chap 同埋林夕填词，一个就是写歌，咁所以好好听嘅旋律啊！我哋咧已经有啊张敬轩嘅尘埃落定啦，有头先嘅郑安琪嘅独家村啦，时间去到12:55噶啦，咁最后嗰只咧系陈奕迅任我行，希望大家喜欢今日嘅节目同埋啲歌曲留低喺 FM 961，有定你，听日再见，拜拜。

0: 处，为何在赤地上躲避？
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2: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明年起将会提高本国汽车和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进口关税。刘伟杰报道。
7: 恶劣之后，关税战急速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宣布，明年1月起将加国进口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税率由目前 25% 提升一倍，去到 50%， 在美国生产的相关产品可获豁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长年剥削美国，透过对美国农民及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两国存在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以持续。又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是加方就需要美国，指加国95%的生意都是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就刚刚相反。加美上个星期经过连日的密集谈判，仍然未能够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美国预期在星期六开始对本国总值约200亿美元的货品征收 50% 的新关税，而总理卡尼随即宣布下个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的报复性关税，双方互相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对方。报道指出，与美国相比，加国的汽车市场规模较小，去年新车销量不足200万辆，而美国就是1600多万辆。数据亦都显示，去年加拿大装嵌的汽车当中，只有 5.4% 是销往美国。
6: 而 PC 商业协会就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

0: 屋企嘅前景将会受到打击。商会指出，贸易战嘅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喺过去21个月，发生咗15次嘅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到商户无所适从。中小企业受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一名女途人上星期五喺温哥华市中心横过马路时，被一部私家车撞倒，肇事车辆事后逃去，警方正追缉涉案司机。事发喺上星期五嘅夜晚黑，大约9点半，23岁嘅女事主正横过 Davie 及 Pacific Boulevard 时，被一部蓝色私家车撞倒。肇事司机未有留低，私家车从 Davie 街沿 Pacific Boulevard 东行方向逃去。事主送院救治后并冇性命危险。警方相信事发时现场一带有多名目击者，呼吁佢哋或者拥有行车记录嘅公众致电604-717-3012同调查人员联络。海天公路沿线 Lions Bay 超过20户居民接获通知，指区内寻日发生嘅小型山火，佢哋需要准备随时撤离。BC 山火服务处话，山火火场的面积是 0.009 公顷。服务处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密切关注该区过去周末因为闪电引发的多宗新山火。当地搜救义工就话，正协助疏散区内的行山人士，同时呼吁民众避开行山径一带。直至到今朝早，全省合共有184宗活跃山火，而过去24个钟头，省南部地区录得超过7000次嘅闪电，引发超过60宗嘅新山火。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天清，晚间局部地方有雾，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下午有烟雾，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8%。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2度，最低27度；北京有雨，最高31度，最低25度；上海有云，最高33度，最低27度；台北有雨，最高27度，最低24度。首尔有云，最高32度，最低25度。东京天晴，最高35度，最低26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有雾，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4度，最低27度。

0: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好声好听。

0: 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开心星期一，时间嚟到1:08，我哋又开始我哋一个星期嘅多元音乐之旅啊！咁啊，一开始我就已经拉错飞弹，唔紧要，冇乜大问题。因为我睇紧听众嗰啲分享啊，佢话真系有唔少听众都 send 入嚟，打个招呼先。咁有位听众话：，有一个新星期，八月尾，你估嗰群人最有情绪？边群人最有情绪啊？咁问我星期六晚有冇出去外拍人像啊？系咪讲紧雷神啊？咁当然呢个周末呢即係琴日唔错咁出去同屋企人啊饮下茶，但係星期六呢都系呢个周末里面最好玩嘅一日。夜晚10:00返到屋企已经发觉咦少少想落下雨。点知真系等到佢出现啊。咁啊相信大家网上面都有睇到好多唔同嘅人无心插柳底下都其实影到啲好靓嘅闪电啊。唔知你都有冇见证得到呢？咁见证唔到唔紧要。上网一定好多人分享，我迟啲都会分享一下，睇下我影到啲乜嘢啊！我自己都捕捉唔少啊，都几好玩啊！又吸收一下啲经验，点样影呢啲咁嘅闪电？下次攞翻部大机影，睇下又会唔会有更好效果。

我哋应该见唔到雷鸟，但系雷电啊见唔少啊。得嚟就蒋庆龙，雷鸟拯救队。听到首先至开始我哋今日嘅盲盒音乐。

0: 我哋有李克勤、闪电传真机。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恩语同路人，
4: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8: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不是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9: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10: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都有听众分享咧。佢话星期六今晚咧见到 New West 其实都有睇烟花，感觉就唔感觉唔到闪电啊，可能俾烟花佢。哇，咁呢好近，因为网上边都有咧，人哋要分享咧，即系见到远处就有雷电闪电出。

咁其中 zoom 去一个角啦，头位咧就见到有烟花喺度。不过应该唔系 New West 嘅，可能另外啱啱其他地方有放烟花，但系嗰日放烟花咧，好似系加咗啲 amplifier 喺度啊，更加劲啊！系有另外一种嘅感觉喺度。有听众头先点唱，哎，我好想，我唔知道有冇机会帮你点到啊 ，Ivan。我都，哎呀，我睇下搵唔搵到啦。如果搵唔到，可能听日帮你点啊。因为通常咧即日点唱，我真系只可以靠电脑歌库嗰啲，因为我咧得一个人咧喺直播室咧，难以走嚟走去，冇咁多时间啊。同埋我 program 比较忙啲啊，因为而家呢刹那咧，我准备就要抽盲盒啦。咁去到星期，我哋有盲盒音乐啊，咁如果大家听众可能都曾经提交过一啲嘅四位数字啦，广东话、国语或者系呢个嘅第一页或者第二页咁听我哋呢个电脑歌库里边嘅数字系代表住咩歌？咁啊，其实都继续好多嘅，咁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 send WhatsApp 嚟啊，604-963-2363 咁睇下你嘅四位数字喺我哋嘅电脑歌库里边代表住咩歌啦？一阵再读下大家听众，好似好多人 send 入嚟啊！头先仲睇到有位听众佢揸车落去，揸车落去试一套，俾人驳车，哇好惨啊！我呢啲咁嘅经历啊，希望唔见到啲嘢啊！好啦，呢刹那我就要开始抽下我哋嘅歌曲先。好啦，又系咧一个。一首都是早期的作品，我已经不太有印象这首歌有没有播过，但是都是一些小 number， 我们有1998。你提一提我有没有播过啊，在这个盲盒音乐当中啊，因为有机会听众可能提交多一次都不定。我们有陈百强，今宵多珍重。

有听众同我分享翻啦，呢、這个应该唔系嗰啲bug嚟嘅，系未播过嘅，多谢大家提一提我，因为真系唔记得啦。

0: 嚟就有编号1998，好似头先有听众举咗手迎翻你嘅时光，我哋有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好啦，继续啦，我哋有编号6392啊，完全冇印象有呢首歌出现过。
1: 今日贵就揾机主，
0: 我哋有 Cockroach Toe A K A 艾。

在我所入面。听嚟就 Cockroach Toe AK 即系艾粒啦，在伴我入面。呢首歌叫做在伴我入面，没响声的歌姬。在伴我入面，科技年代啊，相信啲 Gen Z、Gen Alpha 都应该冇机会见过啊。好啦，继续落去，我哋有编号1234广东歌。有许靖雯。

0: 啦，不如大家都去继续提交一啲嘅社会数字啊，咁啊放呢个盲盒音乐里边，呢、這个盲盒睇下几时候抽到出嚟啦。我哋有许正允嘅作品，我们都错。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职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头先呢位听众咧同我分享咗一句说话嘅，初初我都唔系好听得明啊。佢话啊，你估下八月尾啊，最你估边一群人最有情绪？咁我都谂咗一阵，咁啊之后佢开估啊，系啦，就系翻学嗰啲小朋友们系、啊，玩到个星期到啊，真系要翻学，即系离开咗校园咁耐，有少少忘记咗呢啲啊。咁啊。家长都应该开心啦，会唔会呢？即係少咗啲安排俾小朋友嘅工作啊，啲游啲玩乐啊，咁啊俾佢哋返返学啊，咁应该爸爸妈咪情绪应该係开心返啲嘅。阿顾小凡啊，会唔会呢？係啦，咁啊我哋头先就抽咗三，上个星期真係有少少傻咗啊，计错数啊。咁但係今个星期都有听众，我哋玩啲乜嘢呢？咁啊其实呢都有呢一个谂法，想做呢位歌手嘅，但系佢个演唱会出现咗之后咧，咁我就觉得今次我哋试下做一啲特别啲嘅大包围，但系个主角都系围绕住佢啊！咁啊，睇下最尾又会星期五系呢一个乐迷话事榜啊，定系音乐歌手？

三关，但系呢个星期想听呢一扎歌啊，呢扎歌手嘅歌，咁啊都系源自于演唱会啦。咁睇下大家又会唔会估得到啦？一阵先再开估。呢阵啊又要去开下我哋嘅盲盒先啦。系啊，即系始终都要睇睇，系啊，要睇睇大家嘅 number 啦。不过呢啲 number 我都已经睇咗噶啦。诶，好啦，又有啦。呢只咧就系编号1030，但系咧佢咧就系冇讲紧第一页定系第二页，但系广东歌啊。咁啱晒，因为其实咧之前1030有播过嘅，有叶倩文嘅祝福，但系第二页咧就有另外一首歌啦。佢系冯允谦。

相信今个星期咧，我哋音乐擂台咧都系请一位男歌手，一位老板上嚟。但系在于呢位老板咧，佢实在有太多朋友。在个演唱会里面请了很多嘉宾，所以呢今个星期音乐擂台

一位老板，但系都想收其他佢请嘅嘉宾一啲歌曲嘅。今个星期我哋就试下咁玩啦。首先要估中呢个歌手系边个先，暂时好似得一位听众估啱咗。系啦，你想你觉得系边位老板咧？不妨讲啲姓氏入嚟啊！听我哋就冯允谦啊，编号1030，爱斯基摩人之吻。

0: 编号1218。我哋有许廷铿。歌名叫做 Negative。好啦，今日开到六首都算係唔错啊。
1: 乌烟做戏就快看不见什么是爱。
2: 这个月全球天气进入暴走模式，不是这里水浸的话就是那里火烛，真阴功。日本千叶破纪录暴雨，五级大雨一个钟就超过100毫米了，有220,000人被劝喻疏散，成千上万的旅客被困在成田机场没得走，有时的雨还大到连飞机都差点变潜艇啊。
1: 危险，
2: 美国中西部又有狂风暴雨加水浸，风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28公里，就算是大树电灯柱周街都冧倒，几十万户停电，靓车冇得行啊，唯有出橡皮艇啦。
1: 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
2: 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多好多啦，又话500年一遇，1000年先至一遇，咁点解呢个月频频都遇到呢啲恐怖嘢嘅呢？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海随便去寄居。
4: Chris Meta Fan，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大家咧咁啊都已经其实都估得到噶啦，好似争一两位，好似未肯定啫。咁啊，但系都可以同大家开估啦。咁啊，啱啱呢个周末咧。古老板啊，咁啊开咗佢两场第一次嘅演唱会啊，入行26年，咁啊大家其实都知道嘅，佢唔系有好多歌，但系都有几只即系 EP， 好似一两只大碟啦，咁啊有好多都系就算你话新嗰啲碟咧，佢系重新去可能 mixing 啊咁样，咁所以你今个星期咧，我哋嗰、那个音乐擂台咧，请嚟古老板啦。但系咧，我都好想试下做一样嘢，就系佢有请嗰个嘉宾嗰啲歌咧，可唔可以喺呢个星期里边咧，尽量听晒佢？譬如好似边个咧，好似有农夫啦、阿 Winka 啦、阿张继聪啦、胡子彤啦、林峰啦、阿孙轩有冇歌唔知啊？泰森 Yoshi 啊、杨千嬅、汪明荃、汪阿姐、冯德伦、古巨基、草蜢、刘德华，呢啲就系咧佢两日有嘅嘉宾啦。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提交佢哋嘅歌曲入嚟。咁但係去到最尾呢，如果鼓生嗰啲歌夠多，當然都會有呢一個我唔係話事榜啦，冇嘅話呢就會係音樂過三關嘅。咁但係都想試下嚟緊呢4日主打聽佢哋，因為呢個係古老闆嘅 party 啊。咁睇下又會有咩效果出現啦。咁所以有佢哋啲歌想聽嘅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應該都唔少啊。頭先都已經有聽眾話梗係要聽熱咖啡阿姐啊，一定幫你播。但系到呢刹那咧，都有个听众想点一首歌送俾佢妈咪啊！咁啊，因为咧佢妈咪咧就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咧唔小心跌亲啊，整伤咗啊嘛，祝佢希望可以快啲好翻啦，快啲消肿啦，咁啊最紧要出入真系要小心，万事小心，系啊，平安最重要，咁啊出入平安健康，咁啊佢女女配配送俾妈咪听啊！亦都希望啊，将一班咧公公婆婆出街嘅时候都真系要出入小心，万事小心。送翻首歌俾妈咪听，有张卫健嘅歌。

系啦，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啊，头先有听众话好多人去唱，放心，我迟啲会喺自己 I G 度播出，你写出嚟啊，唔使搵得咁辛苦，因为真系有好多啊！好啦，首先我哋要做嗰样嘢就系呢一 part 会做出嚟嘅。有林峰去撑场啊嘛，帮林峰嘅歌。抑压诱惑，却可怕心跳加速过慢。Hey, I'm so out of control， 身体却长了慢。Hey, I'm so out of control， 摆 pose 要够快。Hey, I'm so out of control， 多开。

哦，你想要个 list 都得喎，其实我 WhatsApp 都 send 到俾你啊。你想要个 list 嘅，啲咩歌手佢哋歌可以今个星期提交嘅 ，send 个 WhatsApp 嚟啊，6049912323，系啦，整合俾你，咁你可以依住呢啲歌手 send 啲歌入嚟。

刚才有位听众话，我都是古老板啊。佢又講話係古天樂同阿孫天嗰首新歌，當然會播啦。係好多人都已經講呢首歌啊。係啦，要個 list 嘅話，咁啊 send 個 WhatsApp 嚟啦，即刻 send 俾你。

我哋仲有以下嘅一半。头先有林峰嘅 Nice。2010，我哋有陆永啊，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系余振坚报道新闻。中美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总理加尼喺过去周末宣布，本国将会从下个月8号起向美方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加尼今日重申，加方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嘅目标系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者喺任何期限内达成协议。他又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亦都无法满足对方的要求。联邦财长桑彭菲就说，本国已经做好准备，同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为本国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援。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再发出威胁，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进口关税提高到 50%。运输联线表示，从下个月7号起，公众将在大温哥华地区21条巴士路线体验新增或者改善服务，其中 R2 快速巴士线将会延伸至 MetroTown，和开通新的566号路线前往 Landy 的工业区。运联指出，现有的 R2 快速巴士每年客流量超过190万人次，升级后的路线将会取代下个月4号停驶的222路线。高峰时段每6至7分钟将会有一班车，并使用60尺长的巴士接载乘客。至于新开通的556号路线，将会途经56 Avenue。平日高峰的时段每30分钟一班车。而为了充分利用巴士车队， R2 路易公路快速巴士将会更换40尺长的巴士行驶，服务时间维持不变，乘客改由前门上车。

0: 另外，运联在今年秋季将会增加19条巴士路线的全年服务，提升交通便利性、可靠性和连结性。同时行驶 BC 大学、西门菲沙大学和 Capitano 大学在内的五条高等院校路线将会恢复季节性服务，增加班次。运联表示，新改动将会有助上班族抵达主要就业中心，同时连接学生和高等院校，为大温哥华地区不断发展的社区提供更多服务。一名旅途人上星期五在温哥华市中心横过马路时，被一部私家车撞倒，肇事车辆事后逃去，警方正追缉涉案司机。事发在上星期五夜晚黑大约九点半，23岁的女事主正横过 David 及 Pacific Boulevard 时，被一部蓝色私家车撞倒，肇事司机未有留低在现场，私家车从 David 加沿 Pacific Boulevard 东行方向逃去，事主送院救治后并无性命危险。警方相信事发时现场一带有多名的目击者，呼吁他们或者拥有行车记录的公众致电604-717-3012和调查人员联络。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714点，升唔够一点。创业板指数报993点，升五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417点，升140点。纳斯达指数报25,980点，跌200点。标普500指数报7,652点，跌21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282.62，TD Bank 161.42。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2.57，AT&T 25.69。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87.04，Microsoft 487.46。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2英镑、114.89日元、4.85人民币、5.65港元、23.0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天清，晚间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下午有烟雾，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8%。
4: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5: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6: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7: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8: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好声好听961，
11: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馆。

0: 澳门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又是一个新的星期，又可以在直播室那里就是头十五日听到尽情发表，好开心啊。
4: 是不是都同听众一起啦，可以过一个下午非常好，尤其是过完一个雷暴之后，
3: 冇错。
4: 觉得成个新的一样的所有东西都是。
3: 是啦，咁我是 Region 啦，咁我拍档 BCRR&B 继续在尽情发表一下啦。咁讲到呢一个雷暴的时候呢，咁其实我都有同人分享的，因为其实话礼拜五或者之前的时候呢都知道已经预计到呢是好雷暴的，就已经安排定了礼拜六呢就不会做啲咩所谓的户外活动咁样啦，但点起身嘅时候咧，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哇！点解阳光普照咁样嘅？
4: 系即系听闻系咪要去到夜晚黑咗咧，先至系话即系雷暴好劲犀利。
3: 乜原本话下昼嘅，但发觉下昼都唔系，睇天气报告都话好似夜晚夜少先至再有呢、這、一个，譬如落雨啦，都未讲到雷暴嗰个嘅景象啦。但突然之间咧，夜晚黑去到真系七点或者九点零嗰啲时间啦。
4: OK，
3: 大嗰啲时间咧就发觉，咦，好似出面听到声，好似轰咁样咧，就发觉，咦，真系嚟咯。
4: 哇，咁啊真系好特别一个经历啦，大家真系好 miss 呢样嘢系咪？即系好耐都未
3: miss 啊！
4: 喺大温地区有咁夸张嘅雷暴、雷雨咁嗰啲啊。
3: 系 OK， 咁啊都好多唔少嘅真系朋友仔啦，都系佢哋自己，譬如 social media 嗰度啦，都系讲啊，即系讲就咁讲啊，话哇雷神啊！阿多啊，嚟到我哋温哥华啦。
4: 不过最即系等一啲朋友仔即系舐下啲咧，就是、如果咁啱喺户外系嘛，
3: 喺
4: 做啲户外活动嗰阵咧，咁就麻烦啲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冇事啦。
3: 系啦，咁亦都知道其实可能嗰晚啊，或者第二日咧，可能有啲嘅，就譬如交通灯啊，都受到有少少影响嘅时候咧，咁啊，大家、
4: 哦、原来系咁嘅意思，好似系啊，系、啊、我见到我屋企门口即系街口附近，
3: 我哋唔知，即系你不问世，
4: 唔系啊，我
3: 不问世间烟火啊，点解出面咁多嘢，发咗咩事？啲灯斩下斩下嘅，你唔觉得系因为呢个雷？暴而形成呢一样，
4: 冇谂过呢个问题，我就以为可能啲嘅机器老化或者电脑嘅问题咯，就系、是。
3: 好啦，咁啊雷暴就过咗啦，咁今日呢一个嘅天气都认真唔错嘅，咁希望亦都可以即系喺呢一个新嘅一个星期入面啦，大家咧可以开始得好啲啊。咁但其实有一样嘢都要系呼吁大家真系要行动嘅，就咩、是？星期三就截止报名啦。
4: 系啦，当然啦，讲紧就系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啦吓，咁啊当然啦，大家咧好多收到嘅报名表噶啦。
3: 嗯，
4: 系咧，系呼吁下大温咧，如果系话系适龄嘅话，即系几岁咧？系啊，17至27岁啊，嘅靓女们啊，或者系女孩子们啦、啊，都系啊，冇俾咁大压力人哋先啊，即系咁都可以咧去参加呢一个嘅比赛。
3: 系啦，咁啊，觉得就算即系觉得自己嘅颜值如何啦，咁都 OK 嘅，咁啊，
4: 有自信得噶，有自信最靓，
3: 有自信就可以尝试下参加呢一个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啦。咁起码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咧，譬如招募嗰个过程啊，入到去面试嗰个过程啊，都攞一啲嘅唔同嘅经验咁样。咁有啲人成日都话，咁我真系冇谂，由细到大可能真系未必有谂过选美呢一样嘢咁样噶嘛。咁我哋真系，如果真系你系呢一批嘅，即系小女孩嘅时候咧，就不如暂时撇除咗关于选美呢个范畴先。有冇谂过，即系喺人生入面咧，经历唔同嘅嘢，面对唔同嘅事情嘅时候咧，令到你将来无论工作上面啊，又或者你仍然读紧书喺学校校园嗰度咧，都要帮助到你，可以过一个丰盛嘅一个嘅人生咧。
4: 咁啊系，尤其是今年呢个主题叫咩？反华绽放，绚丽人生啊！即系咧系发掘下大家咧嗰啲潜能嘅内在嘅潜能啊，提升下嘅自信。咁同咧系经过所有嘅训练嚟讲咧，又可以学习啲新嘅技能啊，累积啲宝嘅经验啊，加上当然咧更系舞台上嘅经验，唔系人人都可以攞噶呢个系。
3: 咁啊，最重要系如果真系入得围嘅时候啦，就有呢一个3个月嘅专业培训啦，有譬如舞台演出啊，可能你自己本身有 talent 嘅时候，都要继续发展落去啊，形象 image 而家都话啦，
4: 系
3: 好重要咁样嘛。最重要，我觉得呢个真系今年真系特别非常之好嘅，就系有呢一个多元化嘅演艺人同埋舞台制作人咧，欧锦棠先生啊，
4: 系
3: 担任呢个星级导师，咁都知道阿棠哥啦，喺过去喺呢一个嘅电视圈啊，同埋呢个舞台剧嗰个嘅即系圈子入面咧、
4: 嗯，
3: 都好有经验嘅，即系所以喺个舞台上面咧，俾佢教你冇得输，
4: 系啊，过翻两招俾你带翻落袋，终身受用呢个系非常厉害吓，咁所以大家咧真系把握个机会啦，即系星期三啊，26号吓，咁啊下昼5点啊西岸时间咧就会系截止报名
3: 啊，记住下昼5点，唔好以为哎呀，真系夜晚12点嗰啲报嗰啲截止，唔系啊，下昼5点嘅截止啦。咁不过咧，如果我系你，如果真系有 兴趣想即系蠢蠢欲动参加嘅时候咧，
4: 系
3: 而家一路听住 vibe 尽情 vibe 一下，一路揿上去 fairchildtv.com 或者即 MCVP 嗰个嘅即系 gym 嗰度咧，
4: 系
3: 即刻即时报名啦，
4: 都可以系噶。哇，当然啦，如果大家仲想话

0: 吸收咪聽多啲嘅資料啊，嗰啲嘅唔同嘅 tips 嗰咧，即係過去歷屆華姐嗰啲嘅師姐啦，佢哋嘅感受咧，亦都可以上到網上嘅咧，亦都睇下佢哋嘅分享先。
1: 係啦，
0: 俾信心你。
1: 冇錯，其中一個可以睇嘅就係我哋之前啦，進行快一下啦，都訪問咗舊年嘅雙料冠軍啦 ，Sophia 啊。咁啊，而家你呢個 Fairchild Radio Fan 嘅 YouTube 頻道嘅時候咧，
0: yeah.
1: 已經睇到我哋嘅訪問㗎啦，就不妨睇下，睇有啲咩嘅即係建議俾你啊，又或者整個華姐嘅過程咧，舊年點樣？改变塑造到今日的 Sophia，
0: 是啦是啦，所以希望今年来讲在个华姐舞台都见到你啦。我咁亦都要讲下另一个好消息，
1: 哦，
0: 就是我哋嘅 SQ 冠军啊，我哋好朋友啊，詹正平有呢个新嘅好消息啊，俾大家公布下先。
1: 系啦，因为之前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节目嘅时候咧，都访问咗啦呢一个嘅广东广播电视台嘅高层啦，因为而家系进行紧呢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咁样噶嘛。咁我哋嗰阵时呼吁一班嘅即系本地啊加拿大嘅音乐人咧，喂，不妨就将你一啲嘅作品啦，比如即系去提交到呢一个嘅比赛嗰度，咁啊佢哋专咧系帮一班嘅即系素人啦，点样可以即系经历一下整个嗰个嘅过程咁样噶嘛？而我哋嘅即系 SQ 冠军级人马咧，阿詹正平咧，哇，成功入围啊！
0: 冇错，
1: 五十强啊！
0: 大家可能都听过噶啦，系叫在温哥华出发呢一首歌吓，入咗去五十强啦，咁啊，所以咧俾大家咧都可以，或者系话全球嘅朋友仔啊，都可以系听到呢一首歌嘅非常之好，希望佢能够再下一城啊嘛，谂到最尾咧就可能会唔会系去到唔同嘅地方去表演啊，咁演出咧咁样样。
1: 嗯，系啦，咁啊喺呢度有少 short out 添吓，咁知道其实如果大家听阿 Chris 做节目嘅时候啦，上个星期五啦都有人即系送咗一啲咖啡俾我哋啦，我哋礼拜五冇得做节目啊嘛，冇得公开多谢佢啊嘛，所以多谢呢位听众先。
0: 系，多谢晒，咁啊我哋咧星期一嚟讲打好一个好开始啊。
1: 嗯，系啦 ，OK， 好，咁但系讲到咧我哋呢一个嘅都市人入面啦，咁啊通常都要翻工或者翻。翻学嘅，咁养成一样嘢就话，除咗你做你一啲嘅正式工作嘅时候比较认真啲啦，实质上咧喺日常生活入面咧，
0: 可以比较认真，
1: 系有啲心虚点讲呢句，实质上咧都系懒懒地嘅，即系如果有啲地方可以懒到嚟讲，又可以生活到过去嘅时候咧，
0: 系
1: 有几求之不得、啊。
0: 咁当然系啦，即系我哋生活上高咧，即系好多嘅琐碎事系嘛，即系有时咧都唔需要为咁多努力去做嘅，谂住系简简单单、轻松松，如果做到嘅话咧，咁啊太好啦咁就。
1: 系啊，咁啊特别可能譬如做一啲譬如家务啊，咁有阵时啲人都话喂，咁我间屋企乱少少都还可以啊，唔使点样处理啊。咁但系遇到一啲嘢咧，你唔处理又唔得嘅，即系譬如你。食完饭之后，即系食个面之后，你点都要洗一洗个碗咁样噶嘛？有咩啲方法咧？即系懒到出汁嘅方法咧，可以尽量减少呢一样嘢，又或者可以将洗手嗰个程度咧，即系之前 Covid 就要勤啲洗手啦。咁但系如果你手唔污糟嘅时候，咪唔需要洗手咯。
0: 冇错，就是、洗碗嚟讲咧，最简单最难嘅咩咧？
1: 洗碗机
0: 食完之后摆喺度。妈咪会洗啊嘛
1: 有妈的孩子上个宝啊，
0: 冇错，咁当然咧唔系讲笑啫，呢个系啊，即系如果妈咪嘅话，佢唔介意嘅吓，咁你又好感激佢，多谢佢先啦。
1: 系咁，当然啦，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喺屋企，譬如睇电视啊，又或者睇电影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可能譬如想食个零食咁样噶嘛。你有冇谂过，可能当你攞包薯片出嚟食嘅时候咧，每次搵只手指或者手去攞嘅时候咧，即系唔多唔少嘅手都有啲嘅肥腻啊或者污糟咁样噶嘛。有冇谂过一啲嘅方法咧？你可以唔需要洗手，又或者用完我嗰啲嘢嘅时候咧，你直接抌落垃圾桶啦，根本连洗都唔使洗啦。
0: 咁、会唔会太夸张咧？我就谂起如果佢譬如用啲筷子啊，或者出啲钳嘅，有啲系用钳仔去夹糖嗰啲钳。
1: 唔系，但系你夹完之后咧，你嗰个都要洗噶嘛？
0: 系，咁但系起码都好似方便过只手污糟晒啦。我谂到呢个
1: 咯。因为有时手污糟之后咧，你又唔可以立乱咁掂嘢啊。譬如你当你睇电脑嘅，即系你当你用滑鼠啦，只手污糟咗之后，你又要即系洗一洗。如果唔系，你又要洗埋嗰个滑鼠或者嗰个嘅 keyboard。咁样啦，嗱、有人建议就话咧，其实嗰阵时原来我爹哋都已经用开呢招啦，
0: 边一招啊？
1: 佢真系好劲啊！佢食薯片嘅时候咧，或者饼干啦，用筷子夹，用木筷子，木筷子唔使洗啊嘛。咁要用嗰啲普通嗰啲象牙嗰啲、或者其他筷子
0: 嗰啲筷子，
1: 用即氣嗰啲筷子咧夾完之後，你手咧又唔會真係黐立立咁樣啦。咁跟住落嚟，你譬如用電腦啊，或者碌你部手機嘅時候咧，都可以 OK 啊嘛，唔使洗手、方便。
0: 我哋而家再着重環保嘅喎，呢、這個又你成日用曬即氣嗰啲筷子之後，咩咁樣抌手嘅嘢？
1: 唔係咁呢個就睇下你個人嗰個嘅觀點角度係點樣啦。
0: OK OK， 係啦，咁當然咧，仲有啲咧係叫所謂嘅生活智慧啦，係咪啊？我一秒打開嗰啲我所謂啲盒裝嗰啲紙巾嗰啲啊，因為中間咧打搣咗個紙個虛線嗰個位之後咧，咁有塊膠膜噶嘛，係咁其實咧好多人咧就唔係好知點樣你整得靚啲個膠膜咁啊，係咁亂咁搲爛佢咁樣，咁其實咧都有個方便嘅方法嘅。 就话有

0: 教路啊，啲咁講啊，就係、是、咧就係、是、話用嘅手指啊，兩隻手指咧向佢側邊咁樣去抹開佢咁樣，
1: 係
0: 即係個膠膜咧自然就會好靚好平整咁樣撕開咗，咁你就可以攞中間張紙巾出嚟咯。
1: 哦，即係呢講緊唔係話而家用紙裝住嗰啲嘅，即係紙巾，而係用一個可能即係一個膠包住嗰、那個膠袋包住嗰類。
0: 唔係，我哋盒裝嗰啲紙巾咪都一樣
1: 咯。哦，嗰啲都要。
0: 係啊，你掹住嗰個紙，你未用過 office， 你成日用嗰啲。
1: 唔係，我一頭嗰兩張咧，我都係一攞，咦多幾張咁算啦。
0: 呢個就係話，所以話亂七八糟就唔啱咯，就係用啲手指喺側邊平咁樣咧，係即係擘開分開咁樣，咁就可以咁好容易咁樣攞到紙巾出嚟。
1: 係即係永遠第一張都比較難攞啲嘅。OK 嗱，另外一個我覺得呢個都幾搞笑嘅，亦都之前都聽過嘅話，譬如咧，當你食一啲嘅用碗裝嘅一啲嘅即係即食面啊或者油膩嘅食物嘅時候咧，咁你通常會擺個碗嗰度咁樣噶嘛，佢喺個碗入面咧擺一個咧即係耐熱嘅乾淨嘅。保鮮袋咁樣，或者保鮮紙咁樣啦，冚一層先，或者再裝，跟住就裝嗰啲食物咧，就落去嘅時候咧，食完直接掉個袋，連洗碗嗰個嘅工序咧都慳翻。
0: 哦，咁樣樣啊 ？OK， 嗱，不過嗱，
1: 好環保啊。
0: 唔係啊，而家好多時就驚住話嗰啲太多膠嗰啲嘢咧，雖然能夠話係話佢安全，俾人哋係咁樣叮啊、翻熱咁樣樣，但係起即唔想咁多膠就難啲咯。呢個就會唔會
1: 係？咁另外有陣時去清潔廚房嘅時候咧，就比較麻煩啲啦。咁有啲人咧就話用嗰啲嘅即係廚房紙巾啦，鋪喺嗰個嘅盤上面啊，就吸咗多餘嘅油脂啊，咁亦都嗰啲食物啦，亦都嗰啲油就俾人即係俾嗰張紙咧，就索咗先，咁食得又健康啲咁樣。又或者可能你鋪曬成個嘅，其實可能真係環家庭比較多啲啦、
0: 嗯。
1: 譬如嗰個嘅爐頭、抽油煙機以下啲咧，基本上嗰埲牆咧，你鋪曬所有佢哋嘅嗰啲鐵。嗰啲嘅 aluminium 嗰啲嘅膜咁樣咧，
0: 哦係啊係，
1: 咁一抹嘅時候就比較方便啲，唔使抹嗰個瓷磚啊嘛。
0: 哦，咁啊係呢個鋁板嗰啲等於係 OK 嘅，係啊。哇，仲有喎，如果係譬如話喺嘅衫架嚟講咧，成日掛衫咧，好似同嗰啲譬如話啲嘅衫會成日跣咗落嚟啊嘛。佢就好搞笑咧，唔係搞笑嘅，其實呢個好方法就係話一張橡筋啊，喺兩邊嗰度咧就喺度翹住佢，翹實佢，咁、
1: 哦、
0: 變成一個
1: hold 住佢，
0: 啜住嗰啲膠咁樣啜住件衫，咁件衫咧就唔會隨意咁樣瀉咗落嚟啦。
1: 哦，
0: 嗱呢個亦都好方法嚟嘅，呢個
1: 係啊。係，咁呢啲咧就係一啲嘅日常生活入面嘅啲小智慧啦，唔知道听众你有冇用咗一啲嘅小智慧，都系同我哋推介一下咧。

今日问我担心我单车换咗身体点啊，好踩点啊，班时点啊，绝对系啊，好踩啲同埋班时啲啊。OK， 好，咁啱啱带俾大家嘅咧，有嚟自 Viva 嘅其中一员啊 ，Carina 李希同嘅《半夜挑战你行动》。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3: 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继续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Hello
5: 大家好
2: ，Hello Kelvin 你好
3: ，Yeah Kelvin 啊，咁啊讲一个话题都几特别嘅，因为咧即系疫情对于我哋嚟讲啊，都好似好遥远咁样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呢一刻咧，认识一啲嘅朋友或者听到一啲故事咧，都话咧其实都仍然受到疫情影响啊，譬如话好惊出街啊，又话觉得出街好似好难受、好受苦咁样，其实都有呢一类型嘅人噶。
5: 系啊，你平时喺街度有时咧都会见到有人仲系戴住口罩啊，或者系全副装备啊咁样嘅。咁当然啦，可能每个人嘅状况有少少唔同啦。可能佢真系嗰日感冒，系咪？亦都可能系佢仲系好仲系好怕染病，因为佢自己可能本身嘅抵抗力比较差，系咪？但系多多少少都会影响佢哋嘅可能正常嘅生活啦、社交啊咁样嘅，系咪？咁当然啦，都要睇下呢啲习惯有几影响我哋嘅生活啦，系咪？如果有啲人仲系保持住我可能我淨係仲有嗰個社交距離啊，係咪？咁喺我哋而家呢個社會，當我哋嘅呢個疫情已經係都叫做過去啦，係咪？就可能會影響我哋一啲社交嘅機會啊，或者我哋嘅 interaction 同我哋身邊嘅人建立關係嘅呢個能力啦。
2: 係，或者係見到係身邊嘅朋友咧，都唔知點樣同佢 approach 佢係咪？成日話佢好似好抗拒，或者好自我保護得滯喎，即係佢乜都戴曬口罩，有時又可能保持一段嘅距離啊咁樣。咁我作為一個 friend 嘅話，咁點好難去親近佢多啲係嘛？即係想 friend 翻都有啲難度，一個隔膜喺度。
5: 係啊，我哋又要希望，即係我哋都大部分人都希望尊重對方嘅意願噶嘛，係咪？唔希望令到對方難做噶嘛，係咪？但係有時我哋有時想 social 嘅時候都好難見到佢啦，係咪？亦都想關心佢嘅時候都冇辦法關心啦。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咁好多人有時就話咁如果遇到啲人，咁我哋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啊？咁有時我哋都會聽到點樣去幫呢啲佢哋身边嘅人啊，或者家人嘅，系咪？咁有好多时候我觉得因为每一个 case 都唔一样，所以聆听好紧要。系啦，所以如果情况允许啦，系咪？可能同佢哋倾下电话，关心下佢哋嘅近况啊，慢慢
2: 或者用嗰个非接触嘅方法，系咪？
5: 系啦，系啦，
3: 即系唔好成日喂出嚟啦，出嚟饮茶，
2: 唔好面对面啊，既然咁紧张嘅时候，
5: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即系如果你知道你身边嘅人对呢样嘢仲系好抗拒咧，你夹硬去撩佢出嚟啊，扯佢出嚟咧，可能会有时得不偿失嘅，
2: 系
5: 将佢越推越远咁。是是所以我哋首先要做嘅一样就係建立返个关系先，係咪？可以係喂平时上网喂不如我哋上网打场机啊，係咪？或者去上网打下麻雀啊，係咪？而家online 都可以打下麻雀啊，玩
2: 当系一个网友嘅咁样，係咪溝通啊，相处先。
5: 係啦係啦，或者係可能 text a message 啊，听下电话啊，呢啲都系一啲比较自然啲嘅，亦都系对佢嚟讲压力冇咁大嘅方式，社交方式嚟嘅，係咪？当我哋慢慢有个即系个感情嘅基础，建立咗互信之后啦，不妨可以如果对方愿意讲嘅，不妨听下佢讲多啲，讲下佢点解仲系唔系好愿意
2: 放得开，
5: 系咪？系啦，因为每个人嘅故事都唔一样。系咪？咁所以我哋好难去一足高打死一船人，或者系将佢好笼统咁样去归纳为一类嘅，系咪？有时可能真系佢自己本身免疫力比较低嘅，系咪？佢自己习惯咗，系咪？咁有时我哋觉得系 social 好啫，系咪？咁但系有时佢哋都要睇住自己嘅身体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多啲了解，多啲听下佢讲紧啲乜嘢，可能系会

0: 帮到佢嘅第一步嚟嘅。
1: 嗯，系，即系每一个嘅个案都唔一样咁样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咧，喺呢一个成人世界嚟讲，成日都哦，你俾啲空间佢咁样啦。咁、嗯、但系去到边个位咧，又觉得喂，俾得太多空间，又好似又关心唔到佢，咁
2: 即
1: 系
2: 好似放任咗佢啫。
1: 点平衡翻成件事咧？
0: 系啦，咁我哋都可以由生活嘅各方面开始睇啦，系咪、嗯？我哋成日都话啦，有冇影响佢正常嘅生活自理能力，
1: 嗯、
0: 或者翻工社交？系咪？如果去到一个位系可能连照顾自己都做唔到啦，系咪？即系我要出去买餸，
2: 系、咪？都惊咗嘅话，
0: 系啦，有啲可能要去做检查、嗯，我出唔到去，系咪？即系去睇医生，系咪？医生话我唔系你要嚟，你皮肤出问题，我要见到你个人，系咪？我先至睇到你嘅皮肤系点样噶嘛，系咪、嗯？经过个 cam 或者睇相，可能真系未必真系好做即系可以准确咁见到，系咪？或者有时可能医生话你要照去照个乜嘢，照个 X 光或者 CT 咁样，你都要
2: 冇得 online 照呢、這个
0: 系呢、這个冇得 online 照，系咪？咁所以当开始影响緊自己嘅身体健康啊、正常嘅生活啊，系咪或者自理能力啊，咁我哋就开始要注意下呢方面嘅问题啦。
2: 系系嗱，咁头先讲到，如果譬如话系朋友之间嘅系咪，咁、可能大家话俾个距离嘅，俾个空间大家啦。咁、但如果系话系屋企人啊，其实住埋一齐噶嘛，系咪？但系突然之间佢好似仲系未，即系唔系突然之间啦，即系意思系佢而家仲未走得出嚟咁样。咁、我成日朝见口晚见面，同一个屋檐下嘅时候，咁佢好多避忌嘅话，咁但系其实大家好似相处落都唔系好自然咁
1: 样。又或者可能真系长期真系困咗自己一间房度啊、甚至乎连屋企人都唔想同佢哋互动，即系佢唔想同屋企人互动嘅时候咧，咁啊真系有啲难搞喎。
0: 系啊。咁所以屋企人係會比較激受少少嘅，係咪？因為我哋成日朝見口晚見面啊嘛，係咪？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嘅理解就變得更加重要，係咪？我哋其實喺輔導嘅角度裏面咧，相信一樣嘢就係事出必有因嘅，係咪？
1: 咁即係唔會突然間 out of nowhere 會變成咁樣嘅。
0: 嗯，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要了解一下每一個個案佢自己經歷過啲乜嘢，係咪？有啲人可能係經歷過可能 COVID 嘅時候喪偶，係、咪、或者係嗰陣時佢好焦慮，係、咪？好驚染病，好、唔希望為身邊嘅人帶嚟一啲壓力或者負擔，係、咪？嗰陣時有呢啲諗法係 make sense 嘅，小心啲為上，因為嗰陣我哋好多人都唔知呢、這個傳染病有幾影響我哋，有幾致命，係、咪？所以小心為上變成咗我哋喺嗰個時候生存嘅嗰、那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啦。系咪？我哋系有个生存嘅需要嘅，咁、但系到而家啦，呢、這个嘅疫情嘅嗰个控制，亦都系冇以前咁犀利，你系即系控制得我哋非常控制得非常之好啦，系咪？个状况冇以前咁犀利啦，我哋亦都了解多咗啦，系咪？治疗嘅方法同埋手段多咗啦，医疗资源亦都冇 COVID 嘅时候咁紧张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就更加多啦。但系我哋有啲可能，我哋嘅屋企人仲系维持喺嗰个时段嘅生活模式咧。如果影响咗佢哋嘅健康啊，系咪？同埋同家人嘅相处啊，所以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哦，到底佢哋点解咁执着咧？系、咪？有时我哋喺辅导嘅嗰、那个过程里面，我哋就会去慢慢去抽丝剥茧去分析呢样嘢啦，系、咪？虽然有时可能佢未必可以个人嚟到 counseling。系咪？但系我哋有时有好多 counselor 都会做一个 online 嘅辅导嘅。
2: 哦，
0: 系咪？你只要
1: 直接嘅感觉，
2: 等佢唔使出门口啦吓，或者佢都出唔出嚟嘅都系噶
0: 吓。系啦，系啦，所以我哋都相信系有时好多时候我哋都系 meet client at where they are， 系咪？即系佢哋嘅程度去到边，我哋就喺嗰度由嗰度开始，系咪？如果真系例如有啲社交恐惧啊，系咪？或者有啲用貌，即系有好多人都唔愿意出现即系真人去嘅，系咪？我哋可以借由呢个嘅可能视像辅导啊，开始先系咪？慢慢 build up 我哋嘅自信心，同埋了解到底发生咩事，再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去同佢哋去处理呢啲问题，去引导，慢慢去引导佢哋。系咪？系啦，所以
2: 屋企人即系话都唔好咧，俾啲说话声音佢听下，成日接佢，又翻屋企人嘅，又翻房啊，又唔出嚟啊，咁样，好惊我咩？而家你咁样嗰啲啊，即系啲负面嘅嘢就唔好刺激到佢啊，真
0: 系。系，我会觉得多啲包容，多啲了解，系咪？点都容易过你去单刀直入去挑战佢，系咪？令到佢有个防备心嘅。
1: 系系，咁但系即系遇着某啲人，即系可能去到好 extreme case， 即系甚至乎任何社交咧，佢都有啲嘅远距。

0: 嘅時候咧，咁其實作為屋企人啦，佢又未必可以幫各位嘅，即係佢屋企人去，
1: 即係想講嘅都講曬啦，係啊，勸佢都勸曬，
0: 想揾佢即係叫有專業嘅人士同佢傾下偈，佢都係婉拒嘅時候，咁其實仲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幫助到咧？
2: 嗯，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經常都會遇到噶啦，就係屋企人想佢哋嚟，但係嗰個人本身係自己唔想嚟嘅，係咪？咁所以喺我哋喺輔導室裏面，我哋有時都會遇到一啲被逼嚟嘅，
0: 嗯，
2: 係咪？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花时间同佢哋慢慢去剖析啦，系咪？慢慢去了解一下，哦，点解你屋企人想你嚟，但系你自己觉得冇呢个需要咧，系咪？佢哋嘅原因系咩咧？即系又打开呢个话题，系咪？我哋慢慢去了解，有啲人会愿意嚟嘅。系咪？但系有啲人亦都去到最尾就话我唔想再嚟啦。
1: 哦，即系好坚持住佢哋啊。
2: 系啦，咁其实我哋都见到呢一类嘅个案，有时可能真系未 ready。
1: 哦，系咪？
2: 所以我哋都要给予尊重，因为如果夹硬嚟嘅话，反而佢会抗拒辅导，系咪？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得不偿失，所以我哋都要 set 翻，帮自己 set 翻一个边界，就系话哦，呢个系我哋屋企人嘅选择，系咪？但系我哋都要尊重，但系。我当佢 ready to get help 嘅时候咧，我哋有手上有资源，有我哋 ready 帮佢去迎接佢，系咪？呢个就系最紧要啦。
0: 系咁，但系呢段嘅时期咧，可能都唔系话断月计，可能有机会断年计咯。呢种嘅等待。
2: 系啊，咁所以我哋有时设立边界啦，有时都要同我哋嘅可能我哋嘅家庭成员系咪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界线，就系话我可以帮你有一啲嘢，但系一啲可能关于你健康啊，或者你要出去啊，咁我冇办法帮到你，因为冇办法喺屋企照 CT 噶嘛，系咪？冇办法喺屋企照 X 光噶嘛，系咪？咁所以都要明白到佢哋都有呢个急切性同埋必要性去处理佢哋面对紧嘅问题。
0: 系
1: 咁呢啲嘅情况就。即系冇得话 set 个 timeline 俾佢哋，话几时去话好翻啊嗰啲咁样。
2: 冇噶，呢样嘢就系真
1: 好在乎佢自己个 ready 系嘛，慢慢自己好翻。
2: 我哋可以控制到嘅就系边界咯。
1: 嗯 ，OK，
2: 我哋可以
1: 空间佢哋
2: 帮啲乜嘢，我哋帮到啲乜嘢，有啲咩我哋唔可以帮，系咪？有时我哋帮咗佢嘅，反而系 enable 咗佢，纵容咗佢去做，去继续，
0: 即系已经解决晒佢，譬如日常生活所需嘅事情啦，都唔需要佢自己解决。
1: 咁继续封闭自己，
0: 喺度都几好，有咁状态。
2: 系啊，反正有人帮我解决所有嘢，系咪？咁我仲我点解会我有咩？實際嘅需要要去做咧，係咪？例如如果有人幫我去搞掂曬買餸煮飯，係咪？咁
1: 搞掂咯，
2: 我冇必要㗎啦，係我
1: 生活
2: 要
1: 好
2: 係
1: 咪？
2: 咁所以適當嘅時候都俾翻少少責任佢哋，都係一個少少嘅動力嚟嘅。
0: 係咁，但係我哋有時成日將個焦點啦擺咗喺可能佢唔中意社交啊，唔中意出門口嗰位嘅朋友度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又點樣關心佢身邊嘅屋企人咧？因為其實佢哋都承受好大壓力㗎喎。
2: 係啊，所以亦都係我哋上幾集有講過嘅照顧者。嘅嗰個 fatigue 啦，係咪？
1: 係喎，
2: 係啦，咁所以聽幫佢哋做一啲佢哋幫 handle 佢哋嘅嘢，係咪？有時可能係聽下佢哋訴苦啊，
1: 係
2: 咪？唔需要俾任何 solution， 係咪？有時真係靜靜地聽已經幫到佢哋好多噶啦，
1: 係或者係仲係幫下買下餸咯，係咪？即係簡單嘅做得到嘅，
2: 簡單
1: 試下啦，
2: 係啦，
0: 係啦，咁啊要記住你並不孤單啦，因為身邊其實都有好多 support group 咧係可以支持住你嘅。OK， 好，咁好似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一陣間翻嚟繼續同 Kelvin 傾下偈。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4: 继续翻到嚟，我哋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嘅 ，Kelvin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5: ，Hi Kelvin， 咁啊呢一节咧，不如讲一啲轻松啲嘅事情啦，因为知道 Kelvin 咧都系专业嘅呢一个嘅，即系
4: 辅导员
8: 嚟噶嘛，
4: 冇错。
5: 我就想问下，点解当初会想做辅导员嘅咧？
8: 呢一样嘢系本身系自己兴趣所言嘢嘅，系啦。咁之前我都
4: 系大爱嘅，想帮助大
5: 家。世界太过黑暗啦，燃点会做一支火柴咁
8: 啊？系啊，之前都对呢样嘢一直都有兴趣。好耐噶啦，系啦，咁就喺呢度嘅大學讀完 psychology 之後啦，都有諗過哦，之後嘅去向啊、職涯規劃啊，應該係點樣呢？係咪？咁喺左音度諗之下啦，試到亦都試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唔同我哋心理學畢業可以做到嘅嘢啦。咁最尾都係始終係輔導最我自己最有興趣嘅。
5: 係咁成日都聽到一個嘅，即係嗰啲叫myth 咁樣啦，迷思咧，就話咧讀呢一個嘅即係心理學 psychology 咧。一定要繼續讀上去嘅，咁其實呢個係定唔係
8: 嘅？係啊，我覺得係
5: 啊。咁大家都知道啊，其實 Kelvin 咧就唔係淨係得呢一個嘅，即係學士學位嘅。
8: 係啊，
4: 所以仲仲係用 master 添喎，你係好犀利喎。
8: 係啦，喺我哋 BC 省啦，要做註冊臨床輔導員咧，咁就一定要有個master 嘅。
5: 哇！
8: 咁一定要係 master of counselling 或者 counselling psychology related 嘅 feel 啦，係咪？咁唔可以話係任何一個 master 都可以註冊嘅，
4: 哦，一定要專門嘅嚇，
8: 一定要有專門呢方面嘅一個 program 去讀嘅，係啦。咁其實佢都要喺 BCACC 即係 British Columbia 我Association of Clinical Counselor 裡面註冊咧。除咗要有個master 之外啦，咁都仲有一系列嘅嘢嘅。咁不過我都可以講下 master 裡面咧要做啲咩嘅，係咪？除咗要滿足曬嗰個 program 所有嘅學分之外啦，係啦，BC 我哋嘅協會 BCACC 咧都會要求我哋有6個好重要、好重要嘅 course 就係喺呢個 program 裏面一定要有嘅，係
5: 我即係必修科嚟嘅。
8: 係啦，唔係淨係得6個 course， 係啦，咁但

0: 系呢六个 course 里面一定要喺成个 program 里面、哦、一定要有呢几科
1: 核心课程啊，呢个
0: 核心课程系啦。
2: 有咩科目咧要系读嘅咧？
3: 系啦，咁例如我哋嘅第一个啦，系咪？我哋嘅 counseling theories 系咪？呢、這个就系基本噶啦，系咪？我哋嘅理论。
2: 哦，
3: 系咪辅导嘅理论？呢、這个就系、是、可能系唔止一个 course 嘅，可能有几个 course 咁样嘅，系、啦。咁有唔同嘅理论啦，系啦，我哋都会去学习啦。
2: 即
3: 系
2: 啲基本嘢，你只系识嘅，
3: 基本，但系亦都有好多唔同流派噶嘛。
1: 哦，
3: 系啦，咁我哋都要去学嘅，系咪？讲到唔同嘅流派啦，系咪？counseling skills and intervention， 系、咪？有好多时候大家会听过例如唔同嘅一啲辅导嘅一个流派或者系模式，例如系我哋嘅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啊，系咪？或者系 acceptance commitment therapy 啊，或者 narrative therapy 啊，咁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专业名嘅。
2: 哇！你讲呢啲英文出嚟咧，
1: 我哋一
2: 头好专业啊，真系，
3: 系啊，系啊，
2: 可信性好高啊。
3: 系当然啦，佢哋都有佢哋本自己嘅中文译名嘅。系突然我准备不足，系啦，
2: 唔系，
3: 中文差，
2: 你要 show 下 Colly 啊嘛，要喺度。
3: 系中文差，唔好意思。对有听众对唔住，系啦，咁但系我哋都会去学习唔同嘅一啲 therapy model 嘅，
1: 系
3: 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嘅专业伦理同埋法律啦，系咪？我哋点样喺伦理道德上边，我哋要有啲咩嘢要遵守同埋要注意啦，系咪？例如我哋唔可以同 client 有多过专业呢层专业关系以外嘅关系啦，系咪？
2: 系呢啲要学嘅。
1: 嗱呢个就听过，咁但系我想问咧，有冇一个期限喺度咧？特别喺加拿大去做呢一个辅导员嘅时候，
3: 以我所知啦，加拿大冇期限嘅。
1: 哦，即系。indefinitely 咁樣，
2: 即係叫話 close 咗 file 都唔係話完結嘅喎，咁都可以。
3: 以我所知冇，係、
2: 哦、
3: 啦，美國係有嘅，但係美國唔同嘅省都有各自唔同嘅 rule。
1: 哦，
3: 系啦，我有听过系有啲咩几年、两三年，有啲系七年咁样，系啦。咁但系 BC 省咧就系冇呢个年期限嘅，系啦，冇话你几多年之后就可以有另外一重关系啦，咁样系啦。虽然佢冇规定系咪咁，但系如果喺法庭上面啦，如果你系俾人嚟去指证呢样嘢咧，咁对我哋嚟讲系会处于一个比较不利嘅状态嘅，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所有好多嘅同事都會盡量避免就避免啦。
2: 係呢個灰色地帶嘅嘛，呢個係啊，
3: 保護自己最緊要。
2: 冇錯冇錯，
3: 係咪？係咁難得攞到個牌，係咪？係咪？咁係啦，咁例如同埋法律上面啦，係咪？我哋 BC 同埋加拿大嘅法律，我哋都要學嘅，係啦。
2: OK，
3: 係啦。咁仲有另外一啲就係一啲心理評估assessment and counseling 嘅一啲知識啦，係咪？同埋有一個都比較重要嘅就係diversity and culture awareness 多元文化，
1: 系
2: 啦，系加拿大本土好提倡一样嘢，
1: 即系咪即系比较移民比较多啲啊？咁所以有嚟自好多唔同背景，反而呢一个就变成一个必修科目。
3: 系啦，除咗我哋华人之外啦，讲真，我哋华人讲中文嘅，除咗两岸三地之外，系咪？仲有呢个嘅可能日韩台泰嗰啲地方，系咪？即系都会有嗰度嘅华侨啊，系咪？尤其是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虽然佢哋都系讲中文，咁但系佢哋嘅文化都唔一样嘅，
2: 系
3: 咪？佢哋嚟到加拿大之后，系咪我哋都会遇到噶嘛？
2: 系啊，
3: 呢个净系亚洲啫，仲未讲紧可能其他
1: 即系东欧啊、北欧嚟到呢度嘅时候，
3: 系啊，可能即系可能最印度啊，系咪呢个世界好多地方唔同世界各地嚟嘅人，系咪都有机会出现喺我哋嘅 counseling room 里面嘅？咁我哋都要多多少少都要学下点样去尊重各自嘅文化，同埋去明白到其實每個文化佢哋都有佢哋嘅唔同嘅一啲 culture expectation 啊，咁所以我哋喺 therapy 嘅時候，我哋點樣去了解呢樣嘢咧？係咪佢哋點樣去即係呢一啲嘅文化嘅背景點樣去影響個 client 嘅人生咧？係咪咁我哋都需要知道少少嘅。
1: 唔係咁好奇問下喎，咁當年啊 Kelvin 讀呢一個嘅即係 master degree 嘅時候咧，你嗰啲同學仔咧，其實係咪都係好 diversify 啊？定係其實都係局限於
2: 好多族裔嘅
1: 某一種嘅族裔比較多啲？
3: 五湖四海㗎，真係
2: 真係
3: 係啊！
1: 咁所以而家 take 呢個 course 其實一班唔同嘅學生啦、同學仔啦，都會分享下自己佢原居地嗰啲嘅譬如文化咁樣。
3: 是啊，我哋嗰个班啦，有除咗本地加拿大人之外啦，亦都有一位原住民啦，系咪？亦都有中国啊，系咪？台湾啊，好多唔同地方嚟啊，亦都有可能系日韩嘅
0: 族裔啊，

0: 咪亦都有可能係東歐戰亂之前有經歷過戰亂嘅一個位同學啊，係咪？亦都有可能英國啊，係咪？所以都幾多唔同國家
1: 嘅人。所以當年 Kelvin 呢個 class 係好好嘅，因為有啲學生咧都同學仔一齊講下自己文化背景係點樣。
2: 唔係就係讀書本上嘅知識啊，即係生活上嘅嘢都真係講到。冇錯。咁如果譬如話喺呢個 master degree 咧，係咪就話可以喺其他唔同嘅大學都轉啲學分過嚟咁樣樣㗎？
0: 係啦。
2: 咁但係啲咁嘅多元文化啲 course 就佢哋本身原居地可能冇
0: 喎。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喺可能其他國家讀過 counseling 嘅一個 master 係咪？你又想轉過嚟加拿大執業嘅時候咧，除咗要做一個學歷嘅認證之外啦，咁有時可能認證完之後佢話哦，你 miss 咗幾個核心課程喎，係咪？咁佢可能就要你補翻啦。
2: 哦，補翻就得嘅，唔會話拒絕門外咁樣。
0: 係啦，補翻就得㗎啦。
1: O K， 咁啊都有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唔同方法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講到即係心理嗰方面啦，去輔導嗰方面啦，即係除咗書本上面嘅知識之外咧，實習都好重要啊嘛，係咪都必修嘅呢樣嘢，都必要噶嘛？
0: 係啊，我哋都要見 client 噶，係啊。咁但係就唔係話自己個單獨見嘅，好多時候係咪？我哋都要受到監督同埋督導嘅，係咪？我哋有 supervisor 係咪？因為我哋我哋始終嗰陣時仲係學生，
1: 亂啊 ，stress 啊，係
0: 啊，係啊，咁都要有人把關噶嘛，係咪？對可能喺輔導室裡面嘅 client 都係一個負責，我哋都要對佢負責任嘅，係咪？咁所以。我哋會有 supervisor， 係咪？supervisor 佢哋會分兩種，咁我哋咧一定要有最少最少要有100個鐘頭嘅 supervision 嘅，係啦，
2: 都幾多嘅喎，其實
0: 都頗多㗎，係啦。咁其中有25個鐘頭咧，就係一定要花喺可能有時我哋會聽一啲 recording 啦，係咪？可以係錄音或者係錄片，係咪？當然啦，我哋要問準 client 嘅 consent 先嘅。即係佢哋要同意，可以俾你錄啦，係咪？呢一方面嘅話咧，可能喺一啲比較 low cost 嘅 counseling 各方面會比較常見。你哋可能會即係可能普羅大眾有時會遇到嘅就係、是佢可能收好平，20几蚊係咪？或者50蚊一次咁，但係係個學生做嘅，咁、學生就會要求我問你可唔可以錄影啊？因為我要俾我嘅 supervisor
2: 交功課，
0: 交下功課係咪？對你哋嚟講都係一個保障嚟嘅，係啦，咁就。起碼有人嚟係監督，係咪？咁唔係話可以佢可以亂嚟咩都得，
2: 唔會坐到去邊啦，咁樣都係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最少要25個鐘頭嘅 direct supervision 啦。係。另外個75個鐘頭就係我哋叫 indirect supervision， 咁就係可能係一啲我哋可能討論下一啲個案啦，係咪？或者去你嘅 supervisor 會去 check 你所有嘅 file 啊，係咪？
2: 俾人查功課喎，真係等於
0: 係啊，係啊。咁所以
1: 好
2: 大壓力喎，邊個？
0: 要做嘢噶，系啦，唔系净系坐喺度斋听，跟住就算噶，咁
1: 系
0: 啦。
1: 我咁想好奇问下，譬如嗰啲嘅所谓 client 啦，系学校有安排，定系要自己揾咧？点样？
0: 有一啲出面嘅机构啦，可能你会去见到一啲 counseling 嘅 clinic， 咁佢除咗有注册嘅临床辅导员之外咧，亦都可能有一啲系student 嘅。咁註冊當然會收費會比較高昂少少啦，係咪？咁但係唔係個個都有呢個嘅經濟能力可以 afford 到噶嘛，係咪？咁學生就可以提供一個比較低嘅價錢。系啦，都可以做到同類似嘅嘢啦，
2: 都 win win 嘅，大家都
1: win win situation 啊，咁我真係做曬啲嘢啦，亦都過曬所有嘅，譬如 supervisor 嗰類型嘅嘢嘅時候啦，咁點樣先至可以即係成功成為一名嘅註冊嘅輔導員咧？
0: 係啦，仲要查家宅嘅，就係係啊，就係要有呢個無犯罪記錄。
2: 哦，咁樣啫，有好多工都要嘅，
0: 一定要嘅，係咪？
2: 人啲點樣查咩家宅？
0: 要查家宅，係啦，咁一定要有無犯罪記錄啦，係咪？咁就證明身家正法。冇犯罪記錄，咁就呢個都幾緊要嘅，
2: 係啦，
0: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要遵守我哋協會嘅專業守則。
2: 哦，
0: 係啦，專業守則裡面有明文規管我哋嘅專業行為啊，同埋我哋嘅所有嘅專業嘅一啲需要遵守嘅條例嘅，
2: 係
0: 啦。咁我哋就一定要註冊咗之後啦。咁你對可能你話我揾 RC 揾個有註冊同冇註冊嘅有咩分別啊？咁樣
2: 哦，係啊，係啊，
0: 係啦。咁如果有註冊嘅話咧，咁如果佢可能喺執業嘅時候可能唔專業。 或者可能傷害咗你，係咪？或者令到你 traumatize， 係咪？有創係啦，咁佢你都叫做投訴有門。
2: 哦，個機構監管嗰啲都係啊，
0: 係啦，
2: 公開話係嘛？
0: 係啦，係啦。如果成立嘅話，你個投訴成立嘅話咧，佢會受到處分嘅。
1: 哦，有處分機制喺度嘅。
0: 係啦，係啦，嚴重可以釘牌添啦。
2: 係，
0: 咁所以。

0: 你
1: 即係保障咯，
0: 即係自己都有保障嚟嘅。同埋保險公司大部分都會包嘅。
2: 哦，
0: 呢個好緊要，係因為可以兼保險啊嘛。係啦，咁
1: 所以話冇 register 就冇咗呢啲咁嘅嘢噶咯，
0: 冇噶咯，係啦，係啦。咁所以因為而家政府未立法規管啦，喺呢一刻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出邊阿貓阿狗都可以話自己係 counselor 嘅。
2: 哦，
0: 係啦，但係係啦，政府講咗咁多年，我哋講咗好多年話政府要規管。咁終於有啲聲氣啦！我哋政府已經宣布咗喺2027年嘅11月底，就會正式監管啦。11月29日，
1: 哦，有埋日子啦，已經係
0: 11月29日，係啦，我哋就會由我哋嘅協會咧過渡去一個新嘅一個學院，就叫做 College of Health and Care Professionals of BC。
2: 嗯，
0: 係啦。咁咧喺2027年11月29日之後咧，所有從事專業嘅臨床輔導嘅人員咧，都必須要持有佢呢個學院發出嚟嘅執照。
2: 哦，係呢啲就係呢段時間可能即係新讀嘅就業。咁係咪未知道而家已經執業緊嘅註冊嘅？好似 Kelvin 你個 case 咁樣，
1: 已經註冊咗啦。
2: 暫時係未知啊，應該點做？
0: 係啦，我哋而家現有掌握嘅資訊咧，都尚算係幾少下嘅，係啦。好多嘅細節啊，點樣去過渡啊？我哋嘅協會都未有任何一個清晰嘅指引嘅。但系都仲有一段时间，咁我哋迟啲大家拭目以待。
1: 好啊，系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心咧，想话去做呢个系个注册嘅临床辅导员咧，亦都可以啊遵循头先啊 Kelvin 所介绍啦，系咪？即系读啲乜嘢咧？嗰啲系跟住 follow 翻啦，咁就
2: 冇错啦。咁啊，其实过去嗰13个星期啦，我哋都好多谢 Kelvin 啦，即系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心理上面嘅一啲嘅问题咁样啦。咁今集咧，暂时嚟讲同阿 Kelvin 倾偈咧，就最后一集咯。
1: 系啊，
0: 多谢两位主持，
1: 多谢你同我分享咁多。
2: 多谢你过去嗰13个星期去辅导我哋两个，
1: 系啊，我哋喺身边都听咗好多，学到好多嘢咁样啊，系啦，咁啊，希望有机会咧，我哋再同你倾下偈啊。
0: 好啊，多谢各两位
1: ，thank you，Kevin，
2: 多谢你，
0: 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心事有缘，
7: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睇下呢个掌纹啊，点样去判断咧你系成功啦，同埋失败。咁啊，今个星期要讲下咧，点样判断咧一个成功嘅男士啦。咁啊，当然梗系唔系我讲啦，请嚟咧就有专家吓，我哋嘅黄培新大师喺度嘅。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8: 哦，你好。
7: 系啦，点样睇啊？呢一个点样睇到判断系一个成功嘅男士呢？
8: 女士要揀男朋友或者丈夫嘅时候呢，除咗呢要睇佢个鼻弓、鼻窿啊吓，鼻哥窿啊吓，系唔系朝天？睇佢嘅耳仔呢系唔系咧尖角，以及呢佢嘅耳孔呢是否能够容下手指，仲系要睇佢嘅事业线是否呢有向下的分叉线或者倒纹的。在事业线上如果有分叉线向下呢，是代表破产的。如果事业线的分叉线向上呢，就代表赚钱。中间见到倒纹就很差的了。总之呢，掌纹上见倒纹呢都代表呢是极大的衰运的。例如开刀动手术啦，破产或者咧破大财之类啦，赌文咧想象中最差嘅文咧，其次就系想象中有黑墨喺线文上出现啦。第三种最差嘅系线上出现咧链形或者大交叉啦。大家要留意，凡系事业上咧出现线文向下咧，就代表事业走下坡。如果事业线超过感情线，代表咧呢个人咧已经过咗三关，事业咧系可以一直顺畅到晚年嘅，
7: 即系一直都好落去噶啦个事业系嘛？
8: 哇，一直好到老为止啦，好到退休为止啦。
7: 哇！
8: 假如只有事业线而冇成功线嘅话咧，代表呢个人咧只能咧一生人打工，可以讲系挨死一世啊！
7: 专注一份工咯，打好嗰份工咯，
8: 打工佢都系成功嘅，
7: 系咯。
8: 如果涉线能够过三关的同时呢，亦有成功线上升至太阳休的位置呢，一条线呢就代表一个成功，而 多线咧就代表越多成功嘅喎。
7: 哇！即系差晒出去。

0: 呢个位置呢亦都代表呢晚年呢有冇仔女同埋儿孙喺身边嘅。嗱，一啲呢住喺老人院嘅长者呢，呢个区域呢一定係清黑而且缺少清晰嘅掌纹嘅。另外呢我哋睇食指对下嘅位置呢就叫做木星丘，是代表呢横财偏财运。木星呢是代表呢能够带来幸福。这个位置如果出现肿胀呢代表呢你拥有好好的财运啦。
1: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好重要的部位。这个位置呢如果见到有井字纹呢你一定会有机会中彩票的。
1: 哦，好 lucky 的。
0: 是啊。但如果这个位置平坦而没有神彩呢代表劳碌一世亦聚不到财。这个区域如果见到空线或黑暗呢就代表行衰运的了。
1: OK, 所以得闲大家都去睇一睇自己的掌纹有没有什么变化咁啦。咁今日同大家讲咗呢即係成功男士点样睇啦。咁下个星期讲啲乜嘢呢
0: 我哋讲下星丘嘅点样去分别佢哋嘅唔同意义啊。
1: 好啊 好啊咁期待下个星期啦。咁今日时间方面都差唔多啦喎。唔该晒黄大师。
0: 唔该晒海。拜拜。
1: 好拜拜。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4: CHKG.
3: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总理卡尼在过去周末就宣布，本国从下个月8号起将会向美方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卡尼今日重申，加方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的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他又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方的提议，亦都无法满足对方要求。联邦财长桑彭菲就说，本国已经做好准备，同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为本国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援。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再发出威胁，从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BC 商业协会就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后，失业情况不可避免，中小企的前景将会受到打击。商会指出，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15次的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到商户无所适从。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海天公路沿线 Lines Bay 超过20户居民接获通知，指区内寻日发生的小型山火，他们需要准备随时撤离。BC 山火服务处就说，山火火场面积是 0.009 公顷，服务处正调查起火的原因。当地搜救义工就说，正协助疏散区内的行山人士，呼吁民众避开行山径一带。直至到今朝早，全省合共有184宗活跃山火，而过去24个钟头，省南部地区录得超过7000次的闪电，引发超过60宗新山火。一名女途人上星期五在温哥华市中心横过马路时，被一部私家车撞倒，肇事车辆事后逃去，警方正追缉涉案的司机。事发上星期五夜晚黑大约9:30，23岁的女事主横过 David 及 Pacific Boulevard 时，

0: 一部蓝色私家车撞倒，肇事车辆时又逃去。事主送院救治后，并冇生命危险。警方就呼吁有案发消息嘅市民，请同警方联络。 本国信贷报告指，第二季国民非按揭债务按年急升4.8%。刘伟杰报道。
1: 本国最新嘅消费者信贷资料显示，今年第二季家居负债依然上升。 Equifax Canada 报告指出，全国消费者债务总额达到26,800亿元，按年增加4.2%，按季就升1.3%，其中嘅非按揭债务上升去到7,121亿元，按年增加4.8%。 整体90日以上非按揭欠款率由第一季的1.79%下降至1.76%，但仍然高于1年之前的1.7%，反映部分消费者仍然面对财务压力。至于信用卡债务第二季增加到1,342亿元，拖欠还款率亦都稍微改善，但仍然较1年之前高出6.8%。
0: 财经方面，多指数报36,713.5，升5.5，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417.升140点，纳斯达指数报24,980.跌200点，标普500指数报7,652.21点。 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2英镑，11.89日元，4.85人民币，5.65港元，13.0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天晴晚间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下午有烟雾，最高气温24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冇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风。
3: 风速会小时17公里，湿度78%。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嘅地震带，而你有冇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同你嘅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哋至少72小时供应嘅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 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西面额嘅现金同散纸、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4: Hello，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轻真啲态度。

曾经在加拿大出现过一句名句，名字叫做 Elbows Up 啊，防卫模式啊，嚟到系启动啊，咁啊兴过一排啊，跟住咧就大家都谂住啊，不如走去美国玩下啦。好，而家防御模式咧又要再次启动啦。自从星期五晚嗰一单嘢之后啊，嚟紧 Labor Day 有好多人，有好多功课要做。咁系咪真系完全冇得打咧？呢个关税战又未必嘅。虽然话70%嘅加拿大出口啊依赖美国，咁但系同样啊，美国咧系高密度地依赖加拿大嘅石油啊、天然气啊、电力啊、木材啊、矿产啊、汽车零件等等啊，数之不尽啊。

尤其是汽车零件方面，更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说加关税的话，美国人是不是一定很好啊？更加何况今年叫做2026年啊，11月份中期选举。从前谁擘大个口的话，大家只会是得个窿的，怕了他说的东西。今时今日我哋话受唔住啦，你又要求呢样呢个嗰样，俾嘅嘢又唔系咁多，所以一切问题建议分手算数，嚟一嚟嚟，抹面就割席咧。

与其盲目接受不平等条约啊，不如就系启动放于模式啦。从前啊，边个啊高谈阔论咁样嚟到演讲嘅话，大家会惊嘅。今时今日，大家知道，哦，原来呢个咧系啊，唔知系吓死，惊就笑死嘅。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啊，大家都了解到，尤其是系2026年嘅中期啊，嗰啲人民望指数咁低啊，同时间亦都有呢个通胀压力啊，能源价格啊等等啊，全部都系问题嘅话，特朗普不能够继续离谱。

从前有个总统咧，中意好大气功一样嘢咧，所有嘢都要大嘅。2016年嘅时候咧，举下伟大嘅竞选承诺，就话会喺八年里边啊，完全嚟到系歼灭啊美国。嗰阵时咧系19个 trillion 嘅国债嘅。而家睇翻，原来19个 trillion 咧已经系好少数目啦。十年里边，国债去到40个 trillion。

0: 是打头阵开窗之作林忆莲决心 remix， 另外有陈慧琳三秒一生以及容祖儿新歌等等等等。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0: Hello， 珍姐。
4: 嗨嗨。
0: 考下你啊。一间酒店啊、旅馆啊、饭店啊、客栈啊，我嚟做咩㗎啦？
4: 瞓觉同埋食嘢同埋玩同埋休息。
0: 啊、好啊，搭晒所有嘢真係掂㗎啦。咁、yeah. 去旅行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呢都係夜晚先至返去你个旅馆嗰度嘅啫。咁、但而家呢就调返转啦，有好多间嘅酒店呢我哋要做呢一个主角嘅角色。咁所以成日睇到啲片呢，我自己未去过，譬如喺中国大陆嗰度呢，有啲嘅酒店呢，你间房里面呢係连埋一个泳池，那个泳池呢係 waterfall edge 嘅添。
4: 喺间房里面
0: 係啊，
4: 哇喔。
0: 喺间房里面呢就已经呢就人哋豪宅咁大间咁样，跟住个厅嗰度呢可以我哋游水㗎。你间屋可唔可以我哋游水？我希望唔会啦。即系大部分人
4: 游干水就得。
0: 大部分人间拍文突然之间可以游水嘅话好鬼驚㗎嘛。
4: 好超
0: 大。但係佢哋呢有啲咩酒店房又大啦，你又可以一边游去另外一边啦，跟住欣赏美景啦，同时间做晒咁多嘢。
4: 哇，嗰啲叫 penthouse 係咪？
0: 唔係喎，但係有啲呢讲到啦，收费又唔係贵㗎喎。
4: 二
0: 百零蚊加币已经可以好豪㗎啦。
4: send 俾我 ,send 俾我。
5: 每星期神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
0: 即係所以呢近排有时睇嗰啲酒店提供嗰啲video 啊，都会心郁郁噶。
4: 哇、wow ！
0: 又食得住得消息啊，住得舒适啦、啊，食得消息啦、
4: 啊，正
0: 够晒特色啦、啊、咁样啊。
4: 咦？啲广告嘅 slogan。
0: 即系我谂咧，我哋而家咧已经活喺一个咧被 spoil 嘅世界啊！即系人哋同你讲去 spa 咁样，你唔好谂住大家食少少，跟住多多按摩啊、水疗啊，嚟到系啊陶冶身心灵啊。其实最主要咧，都系咧五官啦，嗰、那个刺激咧系要爆晒咁样嘅咋。
4: 哦，咁啊系，我之前去过真系中国大陆啦，有啲嘅温泉旅馆啦，好、
0: yeah.
4: 多嘢玩噶，真系你系估唔到。首先食嗰方面系不非无限任食啦、嗯，你早午晚三餐食到你变肥猪啦，
0: 冇嘢啊，鱼子酱啫嘛。
4: 系啦，唔止咁简单，好多、嗯，总之多到你不能想象啦。跟、yeah. 住之后咧，佢会有啲游戏机嘅即系 center 啊，俾啲小朋友玩嘅，系、
0: yeah.
4: 啊，跟住 spa 里边又系有好。好多个池啊，咁你会觉得可以由朝到晚喺同一个地方就已经唔使出街噶啦。
0: 上个礼拜讲过，有啲人咧喺个水池里边咧做咩系游干水嘅，即明明喺游湿水嘅地方，你又喺度游干水啊，咁跟住咧仲要有呢个强劲音乐喺度，失忆周门啊，嘭之嘭之啊咁样。
4: 哇！
0: 咁系啊，你个身心灵几时有休息过咧？咁样喺包里边。
4: 咁啊系嘅，所以嗰次我哋去即系同啲 friend 去嘅时候， yeah. 我哋就系去按摩啊，做 facial 啊，食下 buffet 咁样样。
0: 你按摩食 buffet 嘅时候啊，都系一系望住个手机啊，一系咧就会睇住部戏嘅啦。
4: 啊，系睇戏会，但系冇望手机。
0: 咪咯，咁即系基本上所有嘢咧，我哋又翻翻去咧 War E 咧经典嘅一幕啦、
4: 嗯。肥猪。
0: 大家咁样喺一条输送带嗰度咧被嘈肥啦，咁同埋咧喺嗰条输送带嗰度咧，佢有好多啲咁样嘅电影啊、电视啊嚟到啊，系啊养活住你个嘅精神状态，跟住咧你就喺度猛咁食嘢啊！
4: 但系又真系好惬意嘅，即系如果去譬如一个 weekend 咁样两日，咁系 very good 我觉得。
0: 系，因为可以满足到我哋好多嘢啊嘛，
4: yeah.
0: 即系你又唔想做嘢咧，屋企可能咧又会被做嘢啦， yeah. 被逼啦，咁所以呢啲咁样嘅地方嘅话，简直咧就系大家梦想嘅天堂啊！
4: 正啊！
0: 咁最近咧有位朋友咧就话俾我听，香港方面咧即系有啲酒店啦，要大家关注佢哋啊嘛，即系以前咧 Covid 嗰排尤其是咁，已经有啲咩亲子套餐啊，你边个生日嘅话，咁、
4: oh,
0: 大家咧唔系开个生日会个，系 book 间房噶，咁跟住佢将间房啊整咗好多唔同嘅气球啊，各款唔同嘅装饰啊，当然要有埋嘢食啦，俾你喺间房就可以开生日会啦。咁另外，其实喺亚洲咧已经有好多啲亲子酒店咧，嘅、okay, 爸爸妈妈另呢边嘅，佢哋有自己一张床，跟住咧呢度有个窿嘅，个窿做咩噶？你捐入去嘅话咧。是超过成间房咁大嘅小朋友嘅儿童天地啊。
4: 哦，俾啲細路仔喺嗰度玩来玩去。
0: 係啊。
4: 捐来捐去。
0: 即係你搞个。

0: 咁多嘢啊，目的咧，即系细路仔间房系大过大人间房咁滞噶，里边咧有Harry Potter 啊，任何啲咩城堡啊，所有嘢你谂到超乎想象嘅嘢都摆晒落去啊，咁样先至可以哦满足到你哋啊住一晚，多谢晒，
1: 几开心噶！如果我谂紧，如果细个嘅时候一家大细去啲 theme 嘅酒店咧，去迪士尼嗰啲，其实都好正。
0: 系啊，所以今时今日咧，最冇人咧到自己将个皇冠戴喺自己嘅头上咧，扮呢个小公主噶啦。个个已经在现实世界里面成为了呢个公主，跟住得闲嘅话 ，weekend 嘅时候，阿爸阿妈就带你去堡垒嗰度住嘅。
1: 而家咪越嚟越平添啊！听讲
0: 系啊，普及化啊嘛，
1: 仲要可能分分钟有啲 special deal 会包埋个 buffet 啊，或者包埋个早餐啊，跟住之后套票又入埋去啲游乐场啊，咁样。
0: Yeah，
1: 好正啊！我中意哦。
0: 咁梗系，即系呢个娱乐方面，即系成为咗咧大家嘅职业一样。而家好多人咧唔系一份工嘛 ，slash 噶嘛，
1: 扯工，
0: 咩加咩再加咩咁样噶嘛。咁你就算住间酒店住一晚嘅话，而家都要咩再加咩再加咩，成个套餐咁俾你啊。最近有朋友话俾我听，香港方面咧就有呢一个嘅按摩房间啊。
1: 嗯，点样噶？
0: 首先系按唔系爱啦吓，咁另外咧就系佢唔系净系话里边好多嘅按摩器材，例如按摩椅俾你咁简单噶，甚至咧个杀手锏咧就系有一张新出嘅按摩床垫啊。
1: 嗯，
0: 喺呢个床褥上面再加张床垫，个床垫大概咧就六至到八寸咁高嘅，个特点咧就系可以咧由颈啊、头啊这个后尾枕位一路呢就按到去你那个的脚踭位。
1: 哦，由头到脚。
0: 由于是床垫的关系呢，咁所以呢它就可以帮你呢容易入睡。即是譬如呢养猫养狗咁样呢，你摸一下佢个后尾枕位呢，佢容易瞓觉㗎嘛、啊。原来人亦都系一样㗎。咁嗰个床垫就会系啦、会碌下你呢一个嘅后尾枕位，跟住呢颈颈椎一路咁样落到去啦，膊头啊、胸嘅位置咁等等啦，佢帮你呢有少少 stretching 啊。
1: 哇、哦。
0: 即系由于现代人尤其是都市人呢，我哋呢就经常知道要做运动嘅好处系点样，但系呢真正做运动呢就少之又少。咁所以呢佢就会喺呢一个嘅床褥上面帮你咧做各款唔同嘅拉筋动作。
1: 哇！
0: 咁你就会通常做下咧都系瞓着咗，跟住就会到听日噶啦。
1: 吓、啊，咁佢一路碌一路碌碌成晚啊？
0: 有各种唔同嘅 program 嘅、
1: 哦，
0: 你放心啦。
1: 教 timer 咁样系嘛？
0: 咁总之个重点咧就系俾你试下呢张床褥。咁有啲人就好中意嘅。咁、其实我觉得有趣嘅地方系，啲人系为咗要想试呢张床褥，所以走去 book 嗰间酒店房。而并非冇地方住啊，并非去旅行咁，所以 book 嗰间房嘅。而家好多时候咧，个妹仔咧系非常大，大过个主人婆好多嘅咁。一落嚟咧就系、几间唔同嘅酒店咧，佢哋提供嘅各款嘅特别服务。
1: 哇，正啊！讲嚟听下。
0: 咁就不嬲嚟讲咧，好耐以前已经有食汉堡包嘅地方咧，佢系播呢个嘅摇滚音乐啦。嗰间餐厅嘅名字都叫做硬石啦。硬石除咗曾经系餐厅，而家咧就系酒店。
1: 啊啊！
0: 譬如拉斯维加斯咧，佢起一间咧70层楼咁高噶，
1: 咁、高噶，
0: 系啊、一个吉他型啦，梗系。咁佢旗下唔系净系得拉斯维加斯起紧嗰一间噶嘛，咁另外仲有噶嘛。咁其中有一啲咧就系、原来间酒店房咧系可以俾你揿个掣，个电话咧就系通去另啊接线生嗰度咧，你就可以啊。今日我想试下咧 ，Fender 边款型号嘅吉他？
1: 哦，系啊，哦，
0: 系我咧就系、谢霆锋嘅精神咧，就喺我呢一个嘅头嗰度，所以我而家咧要尝试各款唔同嘅吉他，佢咧就会攞个吉他嚟、即系攞嚟咧，攞嚟咧，款客嗰啲咧就唔系话嘢饮啊嘢食啊，而系一个如果啲音乐嘅乐器俾你啊。
1: 哇、哦，咁即系喺间房度弹吉他，
0: 梗系啦。
1: 哇，可以咁好劲。
0: Hard Rock Hotel 啊嘛。
1: 咦，咁但系隔篱房嗰啲会唔会听到咧？
0: 隔篱房咪免费有 Hard Rock 咯。
1: OK， 如果系弹得好嘅，我会夸啦啦咯。但系好惊啲人唔识弹要弹咁样就真系。
0: 如果唔系你就巴渣渣啦。
1: 系啊，冇错。咁但系我会敲佢门，你可唔可以唔好嘈？
0: 我谂佢谂到方法啩。
1: 隔音系嘛？
0: 成地间房咩？话自己系 Hard Rock Hotel 咁样，一定要有，一定有计仔嘅咁样。咁但系佢个重点就系靓靓吉他等你试咯。咁佢一年到晚有几多人入住咧？目的真系为咗个吉他。
1: 系，如果真系吉他发烧友，又会好开心噶、
0: 哦。咁如果我唔系音乐人入咗去间酒店嗰度，我会唔会觉得唔好意思啊？
1: 我唔会，我都会玩咯，其实都要打电话去卡上嚟俾我玩下咯。
0: 系啦，我庆幸佢系硬石酒店啦，唔系卡拉 OK 酒店啦。
1: 但我好惊系啲人会整烂个吉他、哦。
0: 咁人哋谂过晒啦，有按 check in 嘅时候已经收咗呢一大橛钱嗰啲咁样噶嘛。

0: 梗要玩啊！
1: 咁你夹带司徒攞埋个吉他走啊，咁样啦，咁所以一定谂过晒呢啲咁样嘅嘢嘅。好，咁另外咧就有越嚟越多嘅酒店咧，就除咗欢迎你之外，亦都欢迎你啲猫猫狗狗啊、啲蠢啊嗰啲咁样啊。我好惊又知道有人咧带埋条蛇咁样走去酒店嗰度，
0: 因为
1: 我狗自然得啦。咁但系而家宠物啊嘛，
0: 狗同
1: 你走出外边食餐饭又带埋只狗咁
0: ，OK 嘅，狗同猫都接受嘅，即系因为呢啲真系好常见嘅宠物，同埋有啲人真系去旅行咧，
1: yeah.
0: 你好难放低只猫同狗喺屋企，你带埋去咪好开心咯，
1: 系。嗯，我心地唔好咁，所以咧，我硬系觉得咧，嗯，
0: 最好
1: 我间房只狗住过嘅，跟住而家又俾我住咁样。
0: 哦，咁冇办法噶。我上次去 Harrison Hot Spring 嗰边都有啊，即系啲人系带晒啲狗，我觉得好好、啊。
1: 系咪分区噶？
0: 佢有啲楼层系专系俾狗狗嘅，咁、如果你带嗰啲狗狗，佢会帮你分区域嘅。
1: Okay.
0: 但系都感觉系即系啲主人系好开心咯，带埋只狗去。
1: OK， 即系有啲楼层系俾啲狗嘅公啊、狗嘅女喺度住。
0: 系啊，系啊，冇错。
1: OK，
0: 系啦，狗爸爸妈妈一齐嘅。系啦，
1: 你一条钢线咁样，有咩配会 ？OK， 咁样啊，喺美国咧有间酒店咧，就除咗欢迎你只狗喺度住之外咧，更加都有个教练咧嚟到系培训你只狗咧，就有 surfing camp 嘅，就是、教你只狗冲浪嘅。
0: 冲浪？
1: 唔系凉啊，系浪啊。
0: 咁
1: 所以咧一齐走去海边嗰度咧玩下呢个 wakeboard 啊，咁样嘅。
0: 哎呀，我仲初初谂住好开心，佢可以一个 training camp 咧带埋只狗去，咁去 train 只狗 very good 啦。点知呢个冲浪我即刻跌档。
1: check in check 错咗系咪咧？好后悔咧，即系色鸡无神隔篱嗰个咁又吉他高手，色鸡无神隔篱嗰个咧只狗咧，原来咧。是玩呢个 wakeboard 嘅教练级人马嚟噶啦，
0: 但系我连个主人自己都未玩，点解要只狗玩啊？
1: 咁个主人一定系呢啲爱
0: 好者
1: 啦，如果唔系嘅话，点会入住啊？
0: 但系只狗好，连我可能佢唔想。
1: 因为呢间咧就奇怪嘅，因为咧就系、是、R 字头嘅富贵六星级酒店喺迈阿密嗰度咧，就有人咧。会有个专人名字咧，就叫做 Tanning Butler 啊 ，Butler 咧就即系咧你屋企里边管家一样，乜鬼嘢做晒咁。但系呢个咧就帮你晒太阳嘅时候有全面性嘅照顾嘅。
0: 会点呢？
1: 除咗安排沙滩椅啊，所有呢啲咁样嘅户外用品俾你之外咧，更加太阳油一定要预备有啦吓。
0: 正啊！
1: 咁太阳油咧，佢咧就会有专人帮你擦埋添嘅。
0: 咁又唔～
1: 咁系好想要，
0: 咪睇下边个帮我查咯，要睇下边一个咯。
1: book 房嘅时候咧，
0: 系啦，有冇得拣下先？
1: 反而最想睇嘅相唔系间房嘅，
0: 系啦，睇下边个帮我查太阳。
1: 究竟系边位系太阳油教练咧帮你查咧？
0: 耶，好紧要啊呢、這个。
1: 好难咩？而家查太阳油？
0: 背脊真系几难嘅，背脊真系查唔到。
1: 有嗰啲不求人，类似不求人嗰啲咧，太阳油刷噶嘛。
0: O K， 或者有 spray 嘅，讲真，如果你咪喷咯。
1: 点解唔可以咁样咧？
0: 咁人哋 Butler 嘅服务啊嘛，高级啊嘛，
1: 好奇怪咯咁样。
0: 怪啲嘅的确。
1: 有室有介事咯，
0: 即系好。
1: 你试下单人入住，跟住咧点样同你另外一半解释啊？做咩啊？突然之间收咗 tips 嘅，俾咗 tips 咧，
0: 就系 for 啲人查太阳。
1: 系咯，
0: 点知系个姐姐嚟嘅啫。
1: 系咯，都唔系噶，都唔该你解释啊，详细啊咁样。
0: 呢、這个唔需要多得滞，我觉得。
1: 咁人哋已经即系冇咁嘅需要，我觉得就会冇咁样嘅职业嘅。咁、但系而家系有咁样嘅职业啊嘛。这个以下落嚟，我睇电视咧，真系睇过嘅，就系、是、有一美国方面咧，又系唔知点解佢哋好多呢啲咁嘅嘢啦。有一间酒店咧，就冲凉嘅嗰个部分咧，系好重视嘅，即系佢哋觉得咧，你就咁样搵花洒浴，太过普通啦，浴缸太过普通啦，浴缸加花瓣咁样嗰啲啦，觉得都系好基本咯。咁所以咧。头先同你讲有太阳油管家嘛，咁呢一个咧就系冲凉管家啦，你唔使惊佢唔会陪你。
0: 系咯，佢点啊？
1: 但系佢会喺你个浴室里面咧就预备各款唔同嘅，即系例如 aromatherapy 啊，跟住呢边啊泡泡浴再加 sparkling wine 啊等等。
0: 即系佢会 get ready 好晒呢啲嘢俾我。
1: 系啦，
0: okay.
1: 即系例如你又可以有个 menu 嗰度选择，唔系俾你食嘅，而系咧十款唔同嘅浴盐咧，你拣边啲啊？即系类似做 SPA 嗰啲咁样
0: ，OK OK 呢个
1: 有专人帮你放好水啊，教好水啊，亦都系俾你都享受一下。
0: 总之我享受嘅时候冇人嘈住我就得噶啦，
1: 唔会嘈住你嘅，
0: 唔好企喺度睇住我咯，
1: 唔会嘅，
0: 佢净系帮我 prepare 冇问题，
1: 都系打份工嘅啫吓
0: ，OK 啊 ，very good。
1: 咁但系之后点样咧？即系你跟住冲凉咁样，你几时系完成呢个冲凉嘅过程咧？吓，即系由于咧。那個浴缸咧係咁正靚嘅喎，咁搞咗咁多嘢，你就應該要擺多啲時間落去咧，嚟到係沖翻。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就係、是、個問題係你沖涼嗰。

0: 下，你搞得耐，话当你冲个零两个钟嘅话，
1: 咁都好耐下喎。
0: 系啦，个人就会潮皮啦。咁同埋咧，即系你如果冲凉本身系 highlight 嘅话，咁之后点样做啲乜嘢咧？吓，
1: 可唔可以按摩跟住加个按摩服务啊？
0: 你都系不离呢个水疗中心，
1: 梗系啦，正啊呢啲。
0: 好，另外呢有一间呢就係、是、R 字头嘅玫瑰木酒店啦，你知道嘅话就知係高贵嘢啦。咁佢呢又提供一个管家，呢、這个呢叫做香味管家。
1: 香味呀、啊、边种呀、啊、即係又系啲
0: 香水呀、啊、,fragrance 呀、
1: 啊。
0: 咁、你究竟呢你鍾意呢间房有啲咩唔同嘅味道呀、啊、咁佢攞一系列嗰啲咩精油呀、啊。
1: 嗯，
0: 即系唔系话 aromatherapy 嗰只，而系咧就系可以帮你搽上身啊，喷上你自己间房啊、衣服啊，或者系你自己本身啦、啊。总之香水你中意嘅话， 有人奉陪啊咁样。嗯，
1: 唔需要咯，我自己带咪得咯，
0: 系咪？你就叫冇情趣啦，咁样
1: 有啲嘢真系
0: 呢啲嘢男人讲噶嘛，通常都话
1: 你都会自己带自己啲喷喷啦，系嘛，使唔使特登叫佢订做啊？
0: 我有喷喷同埋阿婆香水同埋呢个花花油，
1: 唔系咯，你都有齐咯，咁使乜要佢啫？
0: 咁我反而可以做佢份工喎，
1: 可以、哦，你介绍翻俾佢，我系中意，
0: 即系我系可以做呢个香水管家咁样
1: 啊，同埋因为呢啲真系好个人口味咧，佢好难帮我拣嘅。
0: 咪就係玩呢一隻啊嘛，大家 crossover 啊嘛，即係你冇返咁上下，你對呢個各款唔同嘅香氛啊冇研究嘅話，梗係做唔到呢個位啦。即係同酒保一樣咁樣，佢介紹張酒係特別好㗎嘛。咁所以你要信佢啊嘛。咁但係通常呢啲呢你都會破財呢，買多幾樽返先至走得㗎喎。
1: 咁如果鍾意又冇所謂嘅。
0: 好，另外呢就係有呢寵物酒店啊。你又可以呢有隻宠物咧嚟到陪你过夜嘅，
1: 系即系唔系我嘅宠物，即系我要一只卡比巴拉，得唔得啊？
0: 你佢有个 menu 里边有啊，狗狗啊、猫猫，以至到金鱼等等咧都有嘅。
1: OK，
0: 系咪好有趣咧？
1: 金鱼又
0: 即系而且孤单一人，孤单一个喺间酒店里边，但系有只有条金鱼喺度咧，
1: 喺
0: 呢个 nightstand 嗰度咧，你夜晚要去洗手间，突然之间要同条金鱼喺度 say hi 嘅，
1: 搞笑啲呢、啊這个。
0: 咁佢有啊？
1: 如果系啲特别啲嘅动物，我会 buy 咯。但系你咁
0: 鳄鱼一条咁样，你 OK 系嘛
1: ？OK， 鳄、哦、鱼仔冇问题、啊，鳄鱼仔啊，
0: 金鱼又唔 OK
1: 咁。金鱼、狗猫呢啲好普通咗，我使乜喺酒店啊？
0: 咁可以有啲咩 chinchilla 嗰啲咁样嘅特别啲嘅
1: ，capybara 嗰啲就
0: 咁，但一定唔系 Brad Pitt 咯，你放心啦，呢啲宠物。但系即系佢谂住有条金鱼点绝下啊嘛，
1: 哦、
0: 有啲酒店房啊，而家都有整棵仙人掌喺度咁样，有真嘅盆栽喺度噶嘛，
1: 哦、
0: 即系俾你有呢个家嘅感觉啊嘛。
1: 我要可唔可以点唱就系、是、譬如要啲特别啲嘅动物，龙猫啊，或者真系好少会喺屋企出现嘅动物，
0: 你未必会想住嗰间酒店噶。加加埋埋咁多款唔同动物嘅话咧，咩味道嘅咧吓？究竟
1: 紧要啊！我好中意去动物园噶嘛，我都闻惯嗰啲味噶啦。
0: 咁但系你而家唔需要去动物园嗰度，你都过夜一晚啊嘛。
1: 不过过夜有啲陌生动物喺隔篱又真系好惊噶，瞓瞓下教佢阵躝落你个身度又好惊噶。
0: Yeah，
1: 系咯。
0: 好，最尾一个咧就系咧喺美国纽约方面咧有一间酒店咧就会有专人咧就系教你点样瞓觉嘅吓。
1: 点瞓觉啊？
0: 即系会有佢会一起嚟到帮你冥想啊，当然都有 pillow menu 啦、
1: 哦、
0: 吓，睡前茶点啦，又饮下 lavender 啲咁样嘅嘢啦，咁、啊一起嚟到冥想啦，将所有嘅烦恼嘢咧嚟到放低佢，咁啊睇下你翻到屋企之后咧，可唔可以咧就系、是、听得明白啦呢一个嘅瞓觉 concierge 所教你嘅嘢，跟住你屋企啊再实行、哦，通常都会唔得嘅，
1: 因为唔喺嗰个环境就已经争好远。
0: 系啊，但系而家旅游市场方面其中一样咧就叫做瞓觉旅游业啊。
1: 嗯，
0: 瞓觉旅游业咧，你就去另一个城市，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真系试瞓，
1: 试瞓啲床，
0: 就真系瞓觉休息为主嘅、
1: 啊，
0: 就并非话咩刺激五官啊。去做 SPA 嘅话，都有多样嘢嚟到系刺激你嗰啲啊，完全系 no no 嘅。咁啊系等你，纯粹系 catch up 翻你失去咗嘅睡眠咁样嘅。
1: 哦，
0: 咁老实讲啊。在我看到这篇文章说这个世界兴有这个睡觉旅游业之前，我已经知道温哥华其实有不少人特登来这个城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话就话探亲，其实走来这个城市大部分时间都是插电睡觉、
1: yeah，
0: 跟着吃几餐就觉得哇从未试过这么好睡、
1: yeah，
0: 尤其是秋凉的时候舒舒服服这样、yeah。 那有很多人来到这个城市，你想着是喜欢湖光山色啊山明水秀，不是、啊、他喜欢去到那个目的地那张床而已。全身之志叶明熙。

0: 转身之前，严明熙嘅作品咧名字叫做 Bye Bye， 系 Bye Bye Bye Sorry， 唔系 Bye Bye 我条尾。
1: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0: Thank you， Bye Bye。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 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4: 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除还痰，强壮机能补气血补气血，听真啲态度。
0: 咁恭喜各位啦！经过星期六晚一役之后咧，大家嘅心脏系咪强大咗咧？哇！原来大自然嗰啲 special effect 所以咁劲噶，劲过晒任何嘅特摄片啊！你要闪电可以不停咁样嚟到，系闪电再加行雷嘅声音，但系奇怪在由于呢个系温哥华嘅闪闪下电嘅时候，同时间有人拍到，咦，某处嗰度咧有人喺度放紧烟花，乜嘢事啊？跟住片段里边，大家又见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啊，本来抌咁多钱整咗一个国际机场，点知原来哇漏水就漏水噶啦。其实有咁多嘢突发嘅时候，大家能够做到嘅嘢亦都系非常少嘅啫。

少人都会感觉到，哎呀，好彩啊，有眼遮头啊，自己唔湿身嘅话，已经叫做好好彩啦。每次有咁样嘅情形出现，凸显我哋嘅渺小。你

全新 MC 张天赋，歌名叫做《至少相拥没错》。耐唔耐咧，就有听到话 ，OK 啊，喺中国大陆方面嗰啲嘅电池车啊，平价电池车咧，好快脆将会系杀到你啊！电池车未到之前咧，已经有啊平价牛肉啊，嚟自澳洲嘅。有人喺超市发现到咧，咦，进口牛肉咧，有啲啊比加拿大嗰啲更平。系，又系另外一场战争嘅开始啊！窗纱外，小鹿却我。

熟悉嘅旋律啦，嚟自话好耐之前啦，七十年代嘅时候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原作系 Drain Blackwell， 有个广东话版本嘅就系阿不捞欧瑞强哥哥啦，亦都系曾经翻唱过叫做《如火闪闪》，原装作品叫做 Dick and Jane。

0: 林家谦 crossover 郑秀文，下一位前度，
1: 多谢。
0: 好，郑秀文咧亦都宣布咗咧，系啊，佢个演唱会咧将会啊系啊顺延到去明年嘅五月啊再举行嘅。吓、啊，其实点够你做啊？较早时候咁，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佢已经咧演唱会变咗个答谢会，但系个答谢会咧系不惜工本咁样做嘅，仲做咗个半钟头。好啦，睇完之后再送多个原装演唱会俾你。

0: 全新黄淑曼作品的歌名叫做 Hey Vienna。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四点钟打烊了，拜拜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受到强烈雷暴影响，温哥华国际机场 YVO 在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的凌晨期间，有超过50班航班取消，大雨亦都导致机场入面出现严重的水浸。 YVO 昨日发声明表示，由于雷暴在机场附近发生，为了保障员工和旅客安全，机场必须要暂停部分停机坪以及在机场跑道的运作。在星期六的夜晚九点半至到星期日凌晨2:55期间，航班无法由 YVR 起飞，不少抵达的航班降落之后亦都无法滑行前往登机的闸口，造成航班延误甚至是取消航班。有旅客在社交媒体上载片段，显示机场入面有严重的水浸，亦都有人拍摄到机场外的雷电和大量雨水涌出的情况。另外有旅客表示，由于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他们被迫滞留在机场等候，部分人甚至要在地上休息或者睡觉。另外亦都有旅客表示，即使雷暴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他们仍然被困在停机坪超过5小时，批评航空公司未能够及时安排旅客落机。BC 省议员 Ian Paddon 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并且计划同早前已经退出党团的 Peter Miloba 筹组新政党。汪亮恩报道。
4: BC 省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Ian Paddon 今日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将会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Paddon 表示，他今朝已经透过短信将自己的决定告知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他强调不能够再坐视不理，任由令 BC 省重回正轨的机会消失。早前已经退出党团的麦丽博 Peter Miloberg 和 Ian Paddon 一起参与了在省议会前地举行的记者会。两个人表示，他们计划组成一个新政党，由麦丽博担任临时党领。不过他们尚未公布新党的正式名称。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在省议会内组成官方政党需要最少两名议员。官方政党将可以获议会预算以聘用职员。另外 Paddon 和麦丽博又对冯杰尼领导下保守党的走向表示担忧。Paddon 曾经担任保守党农业事务评论员，上个月他和另外两名省议员公开证实已经拒绝冯杰尼提出辞去议席以便后者竞选省议员的要求。如今 Paddon 表示，自冯杰尼在5月30号接管领导权以来，后者已经清洗工作团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从关键党团职位上移走。Paddon 又说，在党团会议上他感觉到其他人对他并不信任，因为他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他更加说，部分议员被禁声并被禁止和传媒交谈。冯杰尼在截稿前尚未就 Paddon 退党一事发表评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3: BC 省府托付枫树岭和 Mission 之间的道路有助减少延误，并且缩短居民、翻工和商用车辆的行车时间。

0: 项目将第七号公路介乎喺第266街同第287街大约四公里嘅路段，由双线扩阔至四线嘅行车路，完成双线不分隔公路嘅拓阔工程。工程亦都包括设置中央分隔嘅护栏、扩阔路肩同埋增设回旋处，提升道路安全，舒缓交通挤塞嘅问题。项目预算超过1亿3000万，其中联邦政府拨款接近3100万，其余嘅经费就系由卑斯省府提供。大温都市局向菲沙河谷东部，包括系 Chilliwack、Argosis 同埋 Hope 一带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当局表示，区内细悬浮微粒 PM2.5 嘅浓度升高，健康风险达到高嘅水平。当局指出，空气质素转差主要受到 Boston Bar 以及系 Menlyn Park 附近嘅山火烟雾影响，烟雾嘅浓度会随住天气同埋火势变化而迅速改变，警告可能会持续至天气出现明显嘅转变。当局呼吁居民要避免户外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是车架遮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6714点，升5.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3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17点，升14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0点，跌200点。S&P 500指数收报7652点，跌21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2英镑、114.891日元、4.85人民币、5.65港元、23.01台币。这次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系1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73%。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昨日叫街多车， Queensbury 桥的北行方向塞至 S-Curve， 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 58th Avenue 开始挤塞。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5: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婷仪，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婷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5: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8: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9: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7: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8: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7: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9: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7: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

0: 更好。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咧，今日咧有我冯子豪嘅。嗱，咁今日咧。星期一啦，咁本身呢我就都好似平时咁样有一啲好 local 嘅 issue 呢，就係关于呢一个省政府嘅嘢，咁都会想提及嘅。咁但係呢係讲过可能就要 delay 少少，因为而家喺我哋眼前啊有一件非常之更加紧要嘅事情呢发生咗呢，咁我都想好认真咁同大家呢去谈论一下嘅。咁但系咧喺呢一度咧，今日咧开始之前咧，我哋节目本身啊，亦都多咗一个 function 啊，就系咧本身大家咧平时咧都会打电话嚟604-295-9616咧，可以咧同我哋倾偈嘅。咁但系咧今次我哋专题热线咧亦都多咗开放咗我哋个 WhatsApp， 咁即系。万一有啲听众啊，如果你哋可能唔系咁 comfortable， 唔系咁想话直接打电话嚟咧，可以喺我哋个电台嘅 WhatsApp 嗰度咧，系留言或者有问题咧，我哋都会尽我哋嘅能力咧去回答你嘅。咁我哋个电台嘅 WhatsApp 咧就系604-961-2323 604-961-2323啊。咁事不宜迟啦，咁今日咧我就开始我今日嘅 topic 先啦。咁首先咧，我喺开 topic 之前咧，今日咧我哋都请咗呢一位咧非常之重量级嘅嘉宾啊，就系呢个 Dr. Terence Yuan 啊 ，Terence 你好啊 ，Hello Terence。啊，因为我哋嗰个接驳咧，我知道阿 Terence 已经 online 噶啦，但可能我哋要睇一睇。会唔会系我哋嗰个接驳有少少啊？咁啊 ，Terence 咧就系咧呢一个 YouTube 好出名嘅 Beyond KOL 嘅主持啦。咁佢亦都系专门咧系咧非常之专业啊，系对于呢个经济啊同埋各方面嘅时事评论咧，好多时咧都系好熟悉嘅。咁今日我哋讲嘅话题系乜嘢咧？首先我讲咗先啦，我 operator 喺度接驳紧啊 ，Doctor Yuan。
4: Hello，Evan，Hello，Hello，Doctor
3: Yuan， 你好。
4: 听到
3: 吗？听到啦，听到啦，系啊，系啊。
4: 系啊 ，Terence 得噶啦，唔使咁客气啦。
3: 哦 ，OK， 好，
4: 重量级就绝对唔系噶啦，不过大家倾下偈啦。
3: 系啊，因为我其实系唔系真嘅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唔系话同以前咁样几庞大咧，但系我有一路我都有即系睇好，我都系你嘅 fans 嚟嘅，本身都有睇开你嘅 video 啊嗰啲咧。我觉得你有时即系睇事情嘅角度啊，你唔会好贪心，你会好识得知道咧。即系如果要无限量咁讲咧，即系讲到出年都讲唔晒。你系将有一啲你自己比较了解嘅重点。点咧系会讲俾你嘅听众听，咁所以今日咧关于呢一单新闻就系我哋大家都应该估到噶啦，就系呢个加拿大啊同美国呢个贸易谈判啊个关税嗰方面咧就系谈崩咗啦咁样，咁而现阶段咧如果以民意嚟睇咧，阿 Terence 啊，就系加拿大暂时有个民调嘅就系呢个 Angus Reid Institution 出咗，就系大部分人啊喺。唔係數據以外嘅嘢，純粹從個人觀感咧，就有 76% 嘅加拿大人咧係認為咧終止呢個談判係正確嘅。咁而今日咧，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情感上，再加埋一啲現實少少嘅方面咧，取一個平衡，然之後去同大家傾下嘅。咁嗱。Terence 其实我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实喺经济嗰方面咧，你真系非常之熟悉，哪怕系宏观啊，或者 macro 或者 micro 嗰方面咧，你都会有一个好深嘅认知嘅。咁我就想从呢一个方面问你先啦吓，就系我哋今次呢一个谈判咧，其实好多人都冇一个清晰嘅指引，关于究竟当时佢哋 exactly 讲咗啲乜。但系如果从呢个经济嘅角度咧，可能会有啲蛛丝马迹，或者系咧，我哋其实以你嘅角度啊 ，Terence， 加拿大有啲乜嘢嘅 bread and butter， 即系话一啲好紧要嘅嘢咧，喺经济上啊，系绝对不能动摇嘅。而继而我哋如果系用呢一样嘢去反推，有啲乜嘢可能性系会令到今次即系加拿大会系退出呢一次谈判咧？其实。
4: 嗱，我谂讲翻咩原因退出呢个谈判咧，就陆续咧都有唔同嘅消息出咗嚟啦。咁啊，加拿大呢边咧就首先Mark Carney 咧就系礼拜六朝头早，应该我冇记错就系东岸时间嘅11点啦，咁就有一个嘅记招啦。咁而美国方面咧就佢哋嘅贸易代表

0: Jamison Quick 都有唔同嘅講話啦，喺
1: 嗯。
0: 媒體啊同埋翻。咁我今日咧就再睇到另外一篇咧，就係Mark Wiseman。咁就佢咧就係即係加拿大駐美國嘅大使啦。咁佢以前就係CPP 嗰個嘅CEO 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即係從唔同媒體嘅報導咧，都好明顯睇到係幾個主要嘅點。當然就唔係淨係嗰幾個點，不
1: 系，
0: 過
1: 当然啦。
0: 都提到就係、是。第一，究竟點樣處理加拿大做嘅車運去美國收税？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大家都好希望去解決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鋼同鋁啦。
1: 系。
0: 咁呢一啲嘅行業咧，因為特朗普覺得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咁所以咧佢就用所謂嘅 Section 232嚟到收呢一個嘅關税。咁而呢個 Section 232咧，佢嗰個效力咧係凌駕喺而家嗰個所謂 CUSMA，即係加美墨嘅貿易協議之上。
1: 系
0: 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咧，呢個都係成個貿易談判對於加拿大嚟講最重要嘅嘢，因為始終咧，即係除咗所謂呢幾樣嘢，即係幾個行業特朗普揸得捏得好緊之外咧，其他大部分咧都係受到呢一個 CUSMA 嘅保護，咁所以呢幾個行業點樣處理咧，係一個好拿手嘅問題。咁而Carney 亦都當然希望可以喺呢啲嘅行業裏邊就有豁免，又或者減免。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牽涉到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議嘅時間，點樣處理？咁其實咧，如果你再睇下即係技術少少咧，喺CUSMA 嘅條文裏邊咧，有一個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32.1嘅。可能個數字有少少偏差，都應該係32.1。咁就喺32.1嘅條文咧，就係有清楚講明如果加拿大同其他嘅國家簽署貿易協議嘅時間一啲嘅所謂 limitations 咧，或者限制嘅。咁，但係咧，似乎而家美國要求嘅咧，就比呢一個喺 CUSMA 定嘅一個 limitation 咧，個限制裏邊就更加之辣嘅。咁
1: 系。
0: 再加上另外第三樣嘢咧，就係亦都講翻出嚟咧，就係究竟對法語同埋文化嘅一啲條件上邊，亦都係有一個嘅講唔埋冷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喺呢三個大嘅層面裏邊咧，其實 Mark Carney 就首先講咗啦。咁但係今日 Mark Wiseman 咧，我睇到佢受嘅訪問裏邊咧，都係講翻同一個三點嘅。咁
1: 系，
0: 所以就係呢三方面咧，就最主要令到嗰個談判最終就破裂啦。
1: 系啊，咁我亦都知道咧，本身你有另外你嗰个片咧，亦都讲得好好啦，就系、是、一个罗生门啊，即系好似啊，英文嚟讲咧就会 he says she says 系咪？即系大家都唔知啦。咁但系 based on 以前嘅过往两方面政府，不论系团队啦或者系个人都好啦，我相信系美方嗰边咧，系喺呢个国际环境嗰度咧，大家都系未必系对佢咁信任，因为佢嘅套路啦，同埋尤其是系当我哋加拿大总理讲话系。美方啊，系喺呢个 last minute 或者系比较上时间紧迫嘅环境底下咧，系提出咗一啲唔合理嘅要求啊吓，咁而呢一样嘢亦都冇得到呢个美方嘅即刻反驳，只不过系话哦，即系加拿大啊，特朗普 paraphrase 唔系 exactly，但系只不过佢话加拿大又想享有好似美国一个州份嘅权利，但系又唔愿意去付出，即系类似啲咁嘅字眼啊。咁所以似乎从蛛丝马迹嚟讲咧，我哋即系加拿大或者系总理卡尼嗰个说辞啊。似乎系贴近现实少少啊，你觉唔觉得咧？
0: 嗱，首先都讲一讲啦，可能即系听众未必对整件事有一个好紧贴追踪嘅话咧，我谂即系讲嗰个罗生门系一件咩事咧？就系讲翻咧，喺礼拜六朝头早咧，Mark Carney 咧就喺个记招里边咧，好明确指出一点，就系话大家都记得，即系礼拜三嗰一日就应该系个 deadline 嘛，系咪？
1: 系啊，冇
0: 咁
1: 错。
0: 就特朗普就系话延续三日，咁喺三日里边咧，

0: 根据啊，根据当时 Mark Carney 嘅讲法咧，就系话，喂，我哋倾好晒噶咯，点不知喺嗰3日里边，突然间根据当其时，佢嘅讲法就话，美国有好多讲咗已经系倾好咗嘅嘢，就喺3日里边突然间改变，吓，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因为呢一种改变咧，佢就话佢唔可以接受呢一个嘅即系。最
1: 条
0: 后嗰
1: 款
0: 个协议
1: 条
0: 啦，
1: 件系啊，
0: 系
1: 冇
0: 条
1: 错
0: 款啦，
1: 冇
0: 系有个
1: 错。
0: 条款唔可以接受啦。咁但系美国嗰边咧就调转头讲嘅，美国嗰边咧就话，其实我哋一路冇变嘅，系加拿大嗰边佢之前讲好咗好多嘢，最后咧佢自己推翻自己，即系有少少好似就系、是，唔系我哋变，系你反口。咁但系你反口就调转头话我哋反口，咁唔得喎咁。咁所以个罗生门咧就系而家究竟系边个反口咧？咁呢一样嘢咧就如果你睇唔同媒体咧，就当然就睇下你企边边啦，系咪？即系你企
1: Of
0: 美国嗰
1: course。
0: 边咁，当然梗系话你系加拿大反口啦。咁你企喺加拿大嗰边就梗系话美国反口啦，系咪？咁但系可惜嘅地方咧，就系因为你而家就冇正式佢倾过啲乜嘢。究竟個 first version 係乜嘢，second version 係乜嘢，條文係乜嘢？咁其實就冇辦法證實邊一個係講大話嘅。咁但係咧，今日咧，Mark Wiseman 咧，我最啱啱即係喺你未 call 我之前咧，我就睇到一份嘅報道。嗱，呢一個咧，我覺得可以大家去考慮，將即係判斷究竟個羅生門其實係發生緊咩事。咁佢講得好好嘅，佢就話其實喺禮拜三之前咧。有好多嘢系大家讲咗，似乎有一个 mutual understanding，即系话大家讲咗，情况系咁样，但系就未 black and white 写落去个agreement 嗰度，只系大家讲咗啫，口头上边讲咗话咁样咁样咁样，点不知嗰份文本啊，因为最后你要有个协议噶嘛，个协议你要最后签噶嘛，系咪？
1: 系啊，冇错。
0: 一出嚟个文本咧，就大家都发觉，咦？点解同大家讲嘅嘢系南辕北辙嘅咧？咁所以咧，而家根据 Mark Wiseman 嘅讲法，嗱，呢个系最新我睇到噶，即系喺我做嗰个 video 嗰阵时，我都未睇到 Mark Wiseman 呢一个嘅访问，就系话佢就话原来喺大家讲咗嘅嘢，同你正式落个条款。个文件上边出现一个好大嘅偏差，咁呢个绝对唔出奇嘅，因为你知咧，即系等于一啲所谓法律嘅条文咧，最后就梗系咬文嚼字噶嘛，系咪？即系你有好多嘢，你讲咗，点解你加咗呢个字上去？喂，同你个原意唔同，或者扭曲咗少少，咁你写咗上去嘅时间，咁可能大家睇翻就，喂，点解同大家讲嘅嘢完全唔系咁咧？咁究竟系咪一个纯粹喺口头上边佢用嘅字咧？英文就系一个 handshake，即系话大家都有一个基本上边嘅了解。不过一写落去嘅时候，大家就发觉好唔同啦。譬如佢好特别讲到咧，就系、是、关于喺嗰个汽车关税上边，咁嗰个争议点咧？我谂大家即系如果你听我嘅 video 或者其他嘅评论人咧，都知道最主要嗰个争拗点咧就系、是。而家你徵收所謂用232嚟徵收嗰個關税，咁邊啲車你可以豁免咧？咁原來咧喺美方嗰個嘅 version 咧，就係話哦，淨係 passenger car，即係嗰啲普通大家揸嘅車，但係 pickup truck 咧，原來喺美方嘅認知裏邊咧係唔包括嘅。咁但係加拿大就喂咁唔得喎，因為 GM 同埋 Ford 咧有好多喺加拿大，特別係安省。做嘅 pickup truck 咧，其實係運去美國買嘅喎、哦，咁嗰啲其實好重要嘅喎、哦，咁你淨係做嗰啲 passenger car 就話啊有少少減免或者豁免嘅話，咁另外嗰忽點處理咧？咁係咪喺呢一啲細節位裏邊，最後大家傾唔埋冷咧？而家就好明顯，咁所以係咪純粹一個就係話哦反口咁簡單咧？似乎咧根據 Mark Wiseman 而家再爆料出嚟嗰段嘅訪問咧，就。真系唔系即系单单纯粹地就哦，你讲过嘢唔算数，我讲过嘢唔算数咁简单，而系喺个文本上边咧，好明显就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咁所以个文本一出嘅时候，最后就冇办法签落去嗰个文。

0: 本，咁喺呢一度就棘死咗成件事。
1: 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有一啲 experience， 當然未必一定國際舞台啦，但係如果你話大家兩方面公司又好，或者唔同嘅對口。可能要去有一啲 some sort of agreement 啊，咁大家即係如果唔係話好機密嘅，可能大家都會有一個 recording， 大家聽翻，又或者會有人去做筆記。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其實雙方啊，加拿大方面或者美國嗰方面咧，絕對係已經係有一隊 team 咧，係非常之即係熟練嘅去做呢件事啊嚇。咁一對上嘅時候咧，就變咗哇，原來同我哋之前可能講嘅嘢。其实个文字可能一样，有一个方面就有可能就系、是，但系大家到最尾理解去执行落去个合约嗰度嘅时候咧，出到嚟完全唔同。咁我相信咧，多多少少话吓，即系除非你话系一个有啲阴谋咧，即系好过分就话啊，佢哋特登啊咁样，我唔 believe 嘅。但系我始终相信系可能有啲条文咧系好 tricky 兼夹，亦都可能系对于加拿大方面啊或者美国嗰方面咧，觉得系争咗好远啊，那个落差一落咗笔之后，咁继而导致到。因为呢件事系本身，如果你话有呢啲咁嘅问题嘅，系可以大家话，我哋可能仲要，如果同意嘅，可能俾多两日。我哋因为文件上原来要处理嘅工作量系好高啊，咁系未处理到。因为呢件事唔对于双方嚟讲都唔会话有一个好丢脸啊，或者一个唔合理嘅情况噶，反而呢一啲情况，我哋两边嘅国民咧。都会系认可，因为呢件系一个好 serious 嘅一个谈判嚟噶，唔可以草草了事噶。咁但系令到我哋总理直情系将成个 negotiation team 撤回啊，真系撤回啊吓，系应该系入边有一啲嘢咧系好严重，系过咗界或者系可能令到我哋加拿大方面觉得佢哋美方系取巧啊，或者系唔讲嘢唔算数啊咁咯，最起码都即系多多少少我都会觉得有一个咁嘅嘢喺入边啊 ，Terence。
0: 你講法呢個絕對係同 Mark Carney 喺禮拜六嗰個記招裏面嘅說法係好一致嘅。好明顯，如果雙方係有一個即係信任基礎嘅話咧，咁你話啊、哦，可能有啲誤會啊，或者文本上邊有啲嘢啊，傾唔掂啊，咁你話傾多幾日應該傾到嘅。咁而家好明顯咧，就係話喺個雙方信任基礎裏面咧，已經係。破裂咗。咁如果咧，大家有留意 Mark Carney， 即係好細心聽曬佢成個記招咧，佢有一句説話咧，可以係大家留意，都係可圈可點嘅。即係佢點樣形容美方整個談判嘅整體嗰個大氛圍環境咧？佢就話嗰個美國個 signature 咧。It's written in pencil 嚇、啊，咁英文咧就係、是、即我應該嗱，我唔係 exact 嘅 wording 係咪咁咧？我唔敢肯定，不過大意係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好多嘢咧係已經講咗，但係又唔算數，又或者朝令夕改，即有咁種，即係話其實喺整個談判去到後尾咧，我相信係幾僵嘅。
1: 系啊，
0: 吓，即系话唔系好简单地就哦，喺文字上边争两个字、哦，但系可能喺整个上，即系整个态度上边咧，已经系去到一个几差嘅地方啦。咁所以就出现咗一个咁嘅情况。咁即系呢个当然啦，即系我都要补充一句就系，其实大家都系估估下嘅啫。而家系咪？
1: 系啊，冇错。
0: 咁你即系大家都系根据呢啲资料，用我哋。僅有的腦袋去分析、啊、但是、從不同的圖畫現在似乎就、比較多少少的資料咯，當然你可以有自己的解讀的，這個也都、不出奇，因為始終是沒有一個 black and white 的文本大家可以看到嘛。
1: 是的，但是我又 before 我去第二條問題呢，即可能新聞講過後啦，我現在又想擺出一個 point 就是跳一跳先，就是個結果啊，嗱，如果呢件事真係發生，而我哋加拿大亦都會係做一個反制或者所謂嘅 retaliation 啊 ，quote unquote， 其實對於呢一個共和黨同埋 Donald Trump 佢哋個派系咧係有影響嘅，因為點解咧嗱？我哋喺嗰個加拿大嗰方面去購買美國嘅產品，而再加關税咧，其實喺美國中部嘅州份咧係。嗰、那個比例啊，我睇到啲數據係影響最大，而剛啱呢一啲州份呢亦都係支持共和黨嘅州份嚟㗎。咁所以呢件事呢即係表面上啊可能

0: 佢哋特朗普啊、Lance 啊，佢哋全部都好似好強硬咁樣。但係實質啊，係如果你去到嚟緊中期選舉咧，呢件事對於佢哋嚟講咧，喺政治上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錯漏，亦都係失咗預算嘅。因為原本咧，佢哋係希望爭取到一啲好處咧。第一，首先穩固咗佢哋原本啊，即係嘅州份。原本嘅基本盤，然之後再嘗試希望可以經過呢件事咧，再喺一啲即係所謂叮噹碼頭嘅州份嗰度咧，係可以爭取到幫佢哋呢個中期選舉咧，係爭取到多啲選票嘅。但係好可惜啊，而家佢哋既然做一件咁嘅事咧，而導致到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去有一個 retaliation 啊，即係係會令到佢哋嗰個選情啊，我覺得係會係再告急同埋去到一个好差嘅地步。咁喺下一节呢我就会想问一问Terence 就係呢究竟啊其实我哋加拿大 ,ok, 应唔应该係反制去加关税呢如果从一个纯经济角度撇开民族主义同埋政治啊咁我哋而家呢首先去一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继续同 Dr. Terence Yuan 再倾下呢个话题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列治文市府现正寻找有兴趣提供长新空间的物业业主、商户、屋苑以及系非牟利机构参与本年度的社区壁画计划。今年是列治文社区壁画计划推出第八年，旨在联系艺术家同本地合作的伙伴，将原本空白的长新改造成具有吸引力的公共艺术作品，展现列治文的社区特色。申请成功的参与者将会在10月初获得通知，市府其后会安排合资格的艺术家和成功的申请者配对，共同创作壁画。申请的截止日期是9月28号，获选的壁画作品预计会在下年完成。有兴趣了解社区壁画计划以及是提交申请的人士，可以浏览列治文市府网站 richmond.ca/public-art-programs 或者是电邮至 public-art@richmond.ca， 亦都可以致电604-247-4612查询。温哥华市府收到两份独立的重新规划申请，分别位于马堡区和市中心。两个混合用途项目合共计划兴建523间的酒店客房。第一个项目是在 Canby 街8555号兴建一座30层高的大楼，当中有25层的酒店空间，一共提供324间的客房。另外设有面包店的工厂、30楼的餐厅以及是零售商铺。发展商表示，项目增加酒店、就业和工业的空间，加上太阳能板的设计以及地面层的公共空间改善设施，将会有助提升宜居程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该项目距离加拿大线 Marine Drive 车站大约180米，是由温哥华国际机场进入温哥华之后的第一个车站，以回应增加的旅客住宿需求以及市议会增加市中心以外酒店客房供应的方向。第二个项目是在西 Pender 街1166号兴建一座49层高的住宅和酒店混合大楼，头11层设置199间的酒店客房，其余33层就提供340个的住宅单位。两个项目将会设有公共咨询的阶段，Canby 街8555号的问答期将会在11月4号至17号进行，而西 Pender 街1166号的项目就由11月的18号至12月的1号进行。市民可以透过温哥华市府的网站 Shape Your City 的网站提交意见。BC 省府叫停温哥华市中心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BC 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表示，确认已经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暂停推进位于900号坎勤街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

0: 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73%。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 Jarkins 路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挤塞。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 Westfield Drive， Knight 桥的南行方向近东55 Avenue 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咁喺隔篱线咧，我亦都有这个 Dr. Terence Ewan。 Terence 你好啊。
9: 系啊，朋友。
8: 系啊，系啊。咁嗱，我哋啱啱咧就有个听众打嚟，但系我都问咗呢条问题先，跟住我哋就收听听众嘅电话啦。啊，咁我重复翻就系咧，关于今次呢一个加拿大同埋呢一个美国啊，呢一个关税贸易谈判咧，即系呢个崩塌咧。其实如果我哋假若啊吓喺加拿大嗰个角度睇啦，唔摆私人感情落去，纯粹从呢个经济或者数字嗰方面去睇咧。其实是不是以牙还牙，是不是一个对我们本身最大的利益呢？会不会如果人家加我们关税，我们有加的话呢，会导致到国内的通胀啊，或者生活水平啊会更加上升的呢？其实以你会怎么看呢 ,Terence?
9: 我自己呢真的觉得去到这一刻呢，我不会从一个经济的角度去看成件事的。
8: 嗯 ,OK。
9: 因为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的话呢，简单答案就是一定是两败俱伤。
8: 嗯。
9: 因为加拿大肯定很需要美国市场，而美国也很需要加拿大的能源。
8: 是
9: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即是你问什么人喜不喜欢加拿大，喜不喜欢美国，其实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睇到，就算你問特朗普，佢都好知道美國係唔可以突然間冇咗加拿大每日落去美國嘅大約係400万桶油一日。
8: 冇錯，冇錯，呢個係現實，呢個係我同意。
9: 呢個現實嚇，咁所以你話如果從純粹從經濟角度，那個後果係點咧？就一定係兩敗俱傷咯。
8: 嗯。
9: 咁但係你就話啊，咁應唔應該作出反制咧？咁所以嗱，呢個咧。你就要問，其實你反制係咩目的先？即係如果你純粹係就話，我只不過佢收我關税，我出去關税咧，咁其實就真係冇乜意義嘅。或者呢個係純粹即係好似你打我一拳，我打翻你一拳。咁但係所以我覺得咧，從個角度咧。

0: 就系、是、如果我要去反制佢嘅话，其实最后系咩咧？希望咧系可以令到美国最后对加拿大嘅关税，可以有一个喘息嘅机会。
1: 系。
0: 即系如果特朗普一日都喺度嘅话咧，我佢话完全取消晒咧，我觉得呢个冇可能啦。即系对钢啊、对铝啊、对汽车啊呢啲，因为呢啲系佢即系重镇嚟嘅。啊！即系佢唔系净系对加拿大，对其他国家都系咁。咁即系我又觉得呢个系大家要接受嘅现实。咁只不过系令到成件事系会变好咗。咁所以咧，究竟点样能够做出一个所谓嘅反制行动，而能够达到呢个后果咧？就正如你喺即系新闻报告之前讲，要好聪明地对佢。喺政治上边，佢最着紧嘅一啲州份嚟到作出呢一个反制，唔能够求其就系拣几样嘢出嚟。哦，你系280亿啊，我又280亿啦咁。因为而家特朗普拣嗰啲咧，其实就对于美国嚟讲咧，就唔系最重要嗰啲嘢嘅。即系最重要嗰啲嘢咧，佢基本上面全部 exempt 晒，即系佢又几聪明嘅，即系冇替代品，然之后就硬食嗰啲咧，佢系。完全唔喺佢而家嗰50% 嗰個嘅行業裏邊嘅，咁所以加拿大今次反制咧，就真係要睇睇Mark Carney 嘅功力啦。佢係咪真係可以好集中地對一啲省份係最激到佢嗰個政治嘅能量嘅咧？咁我覺得而家好明顯咧，根據 Mark Carney 嘅口吻咧，都係會從呢個方法，即係唔會係我求其就揀幾樣嘢。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即係最後點樣令到佢最痛嘅咧？而令到喺政治上边吓，唔系就系经济上边，喺政治上边嘅最打击最大咧，咁我觉得呢个系最有用嘅。正如好简单，即系你睇下，喺成个国际政治形势里边，令到美国最难缠嘅两个国家，第一个就系好明显就系伊朗，第二个就系中国。咁佢哋有两个用咩方法咧？其实都系同一招，就系、是、揾到你个最痛点，然之后你捻住个最痛点。咁呢个系唯一办法做嘅。即系如果纯粹以实力对冚嘅话咧，你冇得冚。但系你揾到个最痛点，你死握住佢咧，咁其实可能有少少反转嘅机会。咁好明显就系条霍尔木兹好合，然之后中国就系用咩？就系、是、用稀土，即系两个点嘅啫嘛。而家其实就系打两个点。咁而家加拿大就要点样能够揾到嗰两个点？然之後能夠作出一個反制，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明顯整件事嘅思路咯。
1: 明白，同埋有一样嘢我补充少少啦，就系咧，即系喺呢一个方面，我相信美国冇预计到我哋会咁强硬，因为可能好似阿 Terence 你讲啦，呢啲唔系好基本同核心嘅嘢，佢系有少少系想攞好处嘅，争位美国，但系佢唔会明白，咦，点解会咁紧要咧？其实佢系真系唔了解加拿大，你知唔知任何人做总理，不论你如果系自由党又好，保守党又好，你一提出呢一个法语呢件事。任何人当权嘅都知道，你一肯应承呢样嘢就系一个政治自杀。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咧，即系美国嗰方面啊，就算系我哋嘅咁多年以嚟嘅 neighbor 都好啊，即系对于我哋加拿大一啲好核心嘅嘢，或者系调翻转 Carney 或者系作为加拿大总理，有啲乜嘢嘢佢系个底线系真系唔破得嘅咧？对于美方嚟讲系好，我觉得呢样唔知系真定假啦，但系好 silly 就系、是。对于佢哋净系觉得纯粹，唉，我想方便少少啫，省佢一个程序，但系偏偏咧就系呢一样嘢咧，系导致到咧，系一个好大嘅诱因咧，导致到呢件事咧系唔可以再倾落去嘅。咁亦都喺呢度咧，想提下大家，如果想打电话嚟咧，同 Terence 倾下偈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咧 WhatsApp 俾我哋604-961-2323-604-961-2323。咁 Terence，我哋而家听一听阿刘太嘅电话先啦吓。
0: 好啊，好啊。
1: 刘太你好
2: ，Hey, hello，L，Dr. Yuan 同 Alvin 你好，
1: 我都估到你会打嚟嘅，因为我知道你系阿 Dr. Yuan 嘅 fans 嘅。
2: 系 啊，佢所有嘅 Beyond KOL 睇晒啦。
1: 系 啊，
0: 咁多谢刘太，多谢刘太。
2: 吓？
0: 多谢刘太支持。
2: 哦，好，你好珍贵嘅，你嗰啲 YouTube，咁我想讲咧就系、是，头先你讲即系答翻句咧，就系头先阿 Alvin 讲咧，系话 法語的問題，仲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咧就係、是、唔可以俾加拿大去做 trade。

0: 要是要得到美国同意，这个才是最大 的问题。即是咁我想有三条问题问多西渊嘅。咁第一条呢就係338啦，就係话歧视嘅问题啦。咁所以呢就係佢找出咗咁多嘅产品，就係话因为基于338，所以呢就要我哋打我哋 50% 关税啦。咁而家个问题呢就係即係话我所谓歧视，就係话我卖俾美国係卖得平过别国，是不是这意思呢？第一个问题。所以歧视，即是我买得平过卖给US 是平过卖给B 国。那因为那你是discrimination 啦，因为你增平我嘛，是不是？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即是他的歧视，是不是即是说我们买得平了给他，而卖给第二个是贵了的。咁第二個問題呢，
1: 我答咗呢條子問題先啦，好嘛？我答好好快答，呢個好簡單，呢個問題。根據我對338嘅了解呢，就係、是、第一個歧視行為呢，就係、是、特朗普認為有歧視行為，就有一個歧視行為㗎啦。佢唔需要有一個好即係強烈就點樣樣。咁同埋呢，喺佢個當佢認為有一個嘅歧視行為，其實好簡單啫嘛。如果你睇下，譬如話而家有好多省份美國走落架嘅喎，咁其實呢個好明顯，佢可以作為一個歧視行為啊嘛，係咪？咁點解你要即係、就是、對我啲酒有一個特別嘅對待啊？咁你點解你唔對即係、就是、法國酒啊，或者歐洲啊、意大利酒啊咁下架咧？咁呢個係再加上譬如你話喺佢一路都講啦，譬如一啲嘅 dairy products 啊，咁佢就認為呢個係一個歧視行為。嗱，最重要嗰一點咧就係、是。佢唔係話喺嗰個商品裏面有歧視行為，所以我對嗰個商品打50%關税。嗱，呢個兩個冇關係
0: 嘅。係係，即唔係價格嘅問題，而係話我哋對佢嘅態度嘅問題。
1: 唔係，當然個價格啦。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話佢揀邊一樣貨品去徵收個50%嘅關税咧，就唔係代表嗰樣貨品有歧視，佢係揀其他嘢嚟到打擊都得嘅。總言之，你覺得係某個，譬如話行業 A， 你覺得有歧視，但係咧，我對你個徵收嘅關税咧，係可以喺行業 B 都得嘅。咁所以其實338就唔係話因為嗰個行業 A 有歧視行為，所以我就要對行業 A 有一個嘅關税，唔係咁嘅。即係佢個關税係可以喺任何嘅 product 裏面都得嘅。這個就解釋了
0: 他任意的就不是因為那個 price 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買得比他買得便宜了，那你為什麼賣給別人那麼貴，或者你國內賣那麼貴，增平那樣東西，就是跟這樣完全沒有關係的，只不過他抽起一堆東西來，就是說我要打 50% 關稅，就是這一堆東西了。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是、我哋實際上嘅項目喺度呢，就係、是、有油電 potash 同埋 minerals 啦。咁如果呢一啲嘢呢，我哋去加個 export tax 係咪 ok 呢？咁樣因為呢樣嘢係影響佢哋嗰個producer 佢 supplier 㗎嘛，咁呢或者影響佢嘅民生啦，咁對於Trump 嚟講呢，係咪會影響佢嘅中期選舉，影響佢嘅民意呢？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咁第三個問題呢，就係、是、個 passenger car 嗰個問題，就係、是、阿 Kanye 就係話你俾 15% tariff 我哋嘅 passenger car， 咁而我哋嗰啲 truck heavy duty 嘅大型巴士嗰啲呢，你維持喺 25%。 咁我想知道一樣嘢，就係話係咪我哋做大型巴士嗰方面係咪好過佢啊？因為佢哋係好過我哋呢，即係嗰個 production 嗰方面嘅大家嘅優點係點樣呢？咁即係點解佢會揀呢、這個出嘅係俾 25%？
2: OK，thank you 你啊，劉太。
0: 多謝。
2: 好，thank you。
0: 希望解答我。
2: 好，thank you。嗱，這個劉太我答一答先啦。嗱，以我嘅理解呢，喺呢件事上面呢，就未必係 exactly 同你話做得好與唔好嘅問題呀，而係呢因為嗰個關鍵點係美國覺得呢，我哋 commercial 嗰邊呢，佢有另一套權呢，佢想去處理。OK， 因為 commercial 嗰個先至係

0: 一个好大嘅经济命脉啊嘛。如果我哋私人车嘅，哪怕我哋来回往返边境啊，或者个 production 咧，嗰个价值啊，未必系会咁紧要啊。咁所以咧，佢就会喺呢方面嗰度就争拗，就话 pick up 其实以头先阿 Terence 讲都系啦，我睇报道都系啦，系一个好 grey area 嘅一个产品嚟嘅，因为你话。可唔可以揸个 pickup truck 去车老婆仔咧去玩啊？可以，但系你话有冇一啲 farm work 啊，或者有一啲做嘢 construction 啊、trades 嘅工人啊，各方面系用呢架 truck 嚟系做一啲好 heavy duty 嘅工作咧，亦都有，系嘛？咁所以喺制造嗰方面，呢个第一，我相信系同佢嗰个技术冇乜关系，因为个技术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咧系已经系千丝万缕，根本系分唔开。大家唔知點做啊！即係啲 parts， 因為不嬲有 NAFTA， 由 NAFTA 年代到而家 CUSMA update 咗都好啦，可能係一個 part 掟嚟掟去，同一個 parts 可能係來回四五次嘅，有一啲係加拿大做，有一啲係美國做，雙方大家投資喺唔同嘅層面嗰度咧，去令到大家增強大家嘅效率，兼夾亦都減低成本。咁而家你一加咗呢個税之後咧，唔淨止係個錢嘅問題，而係根本有好多。好多 operation 係行唔到啊，根本喺呢方面啊，我唔知道我答得啱唔啱啊 ，Terence， 即係大概我嘅理解就會係呢一方面咯。
1: 我自己嘅解讀好簡單地睇就係點解佢特別想唔俾個豁免或者唔減低個 pickup truck 咧？就因為大部分而家喺美國嘅三大車廠，佢製造嘅車都係呢啲 pickup truck 咯。
0: 嗯，
1: 咁所以即係佢因為好簡單地就係、是，其實喺好多年前咧，佢都覺得喺美國做 passenger car 咧，因為首先嗰個價格比較低啲啦，個 profit margin 好低啦。咁所以基本上邊咧，嗰啲車咧，佢就算翻去美國做咧，都係白做嘅啫，因為做咗都係成本太貴又冇錢賺，咁做嚟做咩呢？咁所以其實佢已經即係 passenger car 咧，佢已經係放曬出去唔做噶啦。咁就淨係就做翻一啲比較即係所謂高價值嘅pickup truck 啊，譬如嗰啲大家都知咩 F150 啊、250啊、350啊呢啲咁樣。咁呢啲車咧就第一喺美國係好賣啦，第二就即係嗰個利潤比較高啦。咁所以點解佢就如果佢想？將啲車翻返去美國做嘅話，咁當然第一輪佢最想做嗰啲就係做返呢啲高價值嘅車囉。咁其他嗰啲譬如你所謂 passenger car 嗰啲，咁其實相對地喺個當然唔係講緊嗰啲即係話啊歐洲嗰啲高價房車嗰啲啊咩七系啊，或者嗰啲即係 S class 啊嗰啲，即係唔係講嗰啲車啦。咁你其他啲車你比較平啊嘛，咁所以其實嗰啲車咧，佢就都唔想翻去做嘅，即係翻去做咧，其實都係白做。咁所以點解佢就嗰啲車不如你按 Terry 你咪繼續做咯，嗰啲我又唔 care 嘅咁但係嗰啲 pickup truck 咪翻去加拿大，即係翻去美國做。咁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最簡單嘅一個即係解讀咯。因為對於三間車廠嚟講，嗰啲先至係最重要嘅。你叫佢做翻嗰啲 passenger car 咧，其實。即係其實嘥時間嘅，佢對於佢嚟講，咁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嘅少少嘅睇法啦。咁亦都係基於即係以前我都喺三大車廠即係都有少少嘅關係啦。咁所以我都即係比較了解個情況。咁第二條題目係乜嘢咧？樓梯我唔係好記得咗。Elvin， 你記唔記得佢？係
0: 啊，佢主要都係頭先338同埋車嗰方面啦。咁但係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咧，我都想 move on 咧，去最尾一個 sort of 一個 wrap up 咁啦，就係咧嗱。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哋嗰、那個報道啊，各樣嘢咧係好大嘅，因為呢件事唔淨止係經濟上嘅嘢，係政治上嘅嘢，亦都係有我哋加拿大一個國民身份認同嘅問題啦。譬如魁北克有一個亦都有一個問卷調查出咗嚟，就話咧係支持呢個魁獨或者嘅勢力咧，民眾啊係。是一个好低位啊，即是话你会不会同意希望想独立呢，那个 approval rate 是好低。即是历史以来呢不是最低，但是偏低的。咁所以即是在有问题遇到外敌的情况底下呢，这些情况呢即是其实我们加拿大都是很团结或者一致的。咁嗱，虽然数字上未是去到一些很核心的地步啦，但是 Terence 你觉得最明顯啊！你覺得係呢件事，如果即係發生咗，我哋大家互相去加關税之後咧，有啲乜嘢喺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啊各方面嘅嘢咧，係會最明顯嘅咧？你覺得嚟緊我哋或者聽眾啊，

0: 市民咧係要注意嘅咧？你覺得係？
1: 我諗就真係要睇下嗰個關稅戰係即係點樣打，同埋究竟加拿大用咩嘅手段去還擊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喺呢一個嘅情況，咁大家都係喺姿態上面好似擺到強硬啊，咁或者即係講下咁，又或者就算你真係好似而家加拿大有280億嘅貨品運去美國會被徵收關税，之後有280億嘅貨品由美國運過嚟會徵收關税都好
0: 係，
1: 咧，整體嘅經濟打擊咧就唔係咁大嘅，因為始終嗰個份量唔係咁，當然對個別公司或者個別行業影響好大。咁但係你即係你話有冇辦法補足呢啲行業咧？咁都有辦法嘅，即係譬如Mark Carney 都公布咗佢可能擺250億啦，而家講即係25個 billion 啦，就去幫呢啲行業。
0: 係啊。
1: 咁即係話，如果喺呢一個嘅範圍裏面咧，我覺得係咪有影響？絕對有影響，即係喺心理裏面啊，或者喺嗰個成個企業嘅思維啊，一定會有影響。咁但係直接嘅打擊咧，似乎就都可以接受，即係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咧，將呢一啲嘅傷害性咧減低，都可以做到。咁但係如果即係將成件事佢不斷升温，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啦嚇，即係特朗普譬如對中國嘅時候，咁佢兩者之間係可以去到好癲噶嘛，係咪？即係
0: 系啊，冇错啊。
1: 你急啦，譬如好似而家特朗普話可能對車嗰啲50% 關税啦咁。咁而家德科就話：，咁如果係咁，咁我 cut 你電咯，咁即係德科
0: 系
1: 就
0: 啊。
1: 即係我最近睇到，即係啱啱又係幾分鐘之前睇到一個就咁，德科話即係加拿即係安省嘅省長啦，咁佢又咁我你咁樣對我，我就唔客氣噶啦我斷你電噶啦咁。咁如果我斷你電嘅時候，即係美國會唔會又嚟話咁樣搞法啦？咁我就禁運噶咯，因為
0: 系啊，
1: 喺即係232裏邊咧，或者喺338裏邊咧，佢可以禁運噶喎，
0: 系
1: 即係唔
0: 冇
1: 係淨
0: 错。
1: 係乜嘢？咁如果禁運嘅話，咁會唔會加拿大就即係跟住你禁運啊？咁我又連呢一個油都唔輸俾你啦？咁即係會唔會去到咁樣咧？咁呢個就係即係現在嚟講就真係無法估計啦。咁當然我
0: 明
1: 就
0: 白。
1: 即係喺個即係喺個樂觀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希望唔会出现一啲咁唔理智嘅一啲行为同埋决定咯。咁但系起码而家咧，我听个口气里边咧，我觉得啦，个感觉上边咧，特朗普都系比较克制嘅，
0: 系，
1: 即
0: 同
1: 系
0: 埋
1: 佢起码个反应里边咧都系出两个，即系喺 Truth Social 嗰度讲两句啊，又或者即系觉
0: 系
1: 得你即系好唔识大体啊，明明咁好啦、啊、都唔要啊咁。咁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又唔觉得佢出嗰啲招数好辣喎、
0: 系啊，咁
1: 咁
0: 所
1: 我
0: 以
1: 觉
0: 咧，
1: 得
0: 我都觉得
1: 系
0: 即系
1: 咪咁
0: 今
1: 差咧咁咯？
0: 系啊，咁咧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嘅时间咧倾得开心啊，过得好快，咁今日时间差唔多，今日非常之多谢咧 Terence，你肯花你宝贵嘅时间咧，去同我哋分享到咁多嘢。我个人咧，除咗听众之外，我都学到好多嘢，尤其是头先你讲车嗰个解读咧，pickup truck 嗰度啦。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谢 Terence，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同埋 WhatsApp 啊吓。咁我哋明天再会，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有啲嘢唔明想问下你。
6: 系关于啲咩嚟噶 Sam？
5: 我成日咧都听你讲咧，话汽车引擎嗰个封油位咧，究竟系咩嚟噶？
6: 嗱，封油位咧就系代表个空气同个电油系同嗰个燃油喷注，又或者嗰个电油气化有直接关
5: 系
6: 嘅。
5: 咁有啲咩关系咧，师傅？
6: 嗱，响现今汽车科技里边咧，工程师就好努力咁去设计，